0: 么轻松就被搞定了？
1: 不是吧，韩露就是这么耳根软。
2: 欢迎光临，臣妾为您服务，看看有什么喜欢的。
3: 有没有让我穿起来看着像公主的衣服啊？
2: 这件。
3: 我不喜欢红色。
2: 这件呢？
3: 我也不喜欢黄色。有没有不带颜色的？
2: 那这件白色的怎么样？非常符合您的气质。
3: 就是它。太白了，我还是觉得五颜六色的花花的好看一点。
2: 没关系，慢慢挑，一定能找到满意的。
3: 太嫩了，太老了，不好看，谁设计的？怎么瘦怎么穿呢？这也不行。这件样子还不错，也比较适合我的身材。我以为能买到合身的衣服，没想到你们也笑话我。
4: 这个虎虎姐姐也太挑剔了，
2: 她是担心自己的身材被嘲笑，才装作这么挑剔的。我应该给她设计一件更美丽合身的衣服。
4: 晨曦真的好热情，好温暖呀。
5: 她人真好。
6: 好饱，好香啊，好饱啊，好香啊。
7: 好分裂，真是想不通，为什么你变小之后性情大变。
6: 好强的灰暗能量，这是挑剔的力量。放大你的灰暗情绪，变成果冻派吧。
3: 我要让所有嘲笑我的人付出代价。
6: 去吧，嘲笑你的人都在那里。彩虹，我来保护你和大家。
4: 好厉害的功夫。
6: 好厉害的猴猴功。
3: 太弱了，不过是花拳绣腿。
2: 主人小心。
8: 彩虹，我来帮你。
9: 心灵力量觉醒，勇气力量觉醒，彩虹公主。

0: 口红怪，尽情的吼叫吧！
1: 刚刚为你制作的衣服，你穿上一定美极了。

0: 是想让我穿上，再次嘲笑我吧？我可是很挑剔的。
1: 衣服啊，不好，衣服坏掉了。
2: 啊，没关系，我可以。啊，好的。
3: 热情力量觉醒，晨曦公主热烈

0: 爱的公主，
1: 收拾行宝，助我一臂之力。
0: 嗯，看我的吧。
2: 有意思，公主越来越齐了。
3: 很好，打败的公主越多，收集灰暗能量的速度就会越快，我就能越早从法杖里现身。
2: 那就继续吼叫吧。
0: 星宝闪耀，烈火枪，
1: 就像一株野蛮生长的野草，坚强又热情，
0: 我是不会在这里被打败的。
1: 好样的，
0: 一起上
1: 星宝。

0: 明明很喜欢那些衣服，为什么还要这么挑剔？晨曦，你的热情让我感动。
1: 鸭子持续的战胜，宽容美德收集完毕。
2: 彩虹护卫队的成员越来越多，
3: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0: 晨曦，其实你的每一件衣服我都很喜欢，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穿不进去才说不喜欢的。
1: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坏掉的衣服我会帮你补好的，而且以后我会把所有衣服都制作出大码，满足大家的需求。
0: 晨曦，你真是太好了。
4: 太好了，兔兔星宝、小马星宝，咱们又见面了。
5: 咱们什么时候见过？
6: 你没做过梦吗？我可是在梦里经常见到你们。
4: 还有其他星宝，我也有梦到过。
5: 为什么我从来不做梦？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1: 晨曦，恭喜你觉醒了公主力量，
7: 欢迎加入彩虹护卫队。
5: 可是我要开服装店补贴家用，没有那么多时间执行任务。
8: 晨曦，你的信。
1: 谢谢
2: 晨曦。你家里有体弱多病的妈妈和那么多弟弟妹妹要照顾，还这么热情积极，我要向你学习，所以我可以替你看店。嗨，彩虹。
1: 太好了，我和韩露也会在你店里帮忙的，就让我们把你的店当做我们的基地吧。
4: 那我就太欢迎了，谢谢大家。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播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 向前冲。
0: 哎呦，真的是好期待！我先不期待他们闯关，我期待的是想了解一下每个人最想增加什么技能。
1: 我就知道你今天录像心情特别好。
0: 哎呀，是啊，嗯，然后这个天气太好
1: 了，录像以来第一天没有出汗。
0: 对，第一天是带着妆的，对吧？啊、来，有请第一位。
1: 来，欢迎他。
0: 欢迎你。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我叫刘盼盼。
1: 盼盼，
0: 盼盼是做什么工作？
2: 一名教师。
0: 刘老师，除了教学工作以外，想给自己增加一个什么技能？
2: 书法吧。
0: 哦，书法。
2: 对。
0: 为什么呢？
2: 对于教师来讲，就是书法这一块的要求还是蛮高的，然后希望能在这一方面能有所突破吧。
0: 哦，您指的是写在黑板上的那个板书， 对吧？
2: 也就是字体，这个也是有要求的。
1: 对，因为他们要批改作业、然后有的时候也要写一些寄语给孩子们，包括我觉得不知道现在毕业了、会不会还写那些留言板啊、留言录这种，
2: 会有。
1: 对，因为老师你知道，就很多学生会去找老师，你给我一些寄语啊什么之类的，会有，所以希望自己的字写得更漂亮一些，对不对？
0: 这个我们小时候老师啊有一个神奇的技能
1: 啊，什么技能？
0: 倒不是板书写得多好，
1: 那是什么？
0: 他掰那个粉笔头啊，想打谁的头就能打到，但是这个 不支持啊，不支持。那个现在
1: 你打一个不吱声，你主要是目标特别大。
0: 我老睡着，然后嘣，哎，一下我就醒了，对吧？提醒我上课要注意听讲，对吧？希望刘老师今天取得好成绩，好吗？
2: 啊，谢谢，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1: 这刘老师都已经快退到我们舞台后边了，你知道吗？起步非常远。
0: 是的，刘老师啊，他一开始上赛道的那个助跑距离非常远，我还以为要一个跟头翻过去呢。
1: 直接过三个屋檐。
0: 对，刘老师看得出来非常爱岗敬业啊！你看人家想到增加一个技能啊，不是玩儿，不是娱乐，哎，人家
1: 怎么了吗？
0: 哎，人家
1: 怎么了吗？
0: 哎，人家
1: 怎么了吗？哎呦呦呦！人家是增加自己的这个业务能力。哎，
0: 说实在，现在写字的机会越来越少了，除了签名啊什么的，对吧？因为平常都是用那个电脑办公，电脑打字嘛，对吧？劝大家没事拿起笔来，还是多写一写。来，有请下一位。
3: 你好。
0: 你好。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刘成月，来自安徽六安。
0: 还是一名学生吧？
3: 没有，我工作了。
1: 我跟你说，你猜一下他的职业，跟你刚刚说的，你觉得他是一名学生是有关系的，你能猜出来吗？哦，
0: 莫非是羽毛球教练？
3: 没有，是一名老师。啊，
1: 他不是学生，是老师，而且是英语老师。
0: 如果增加一项技能，你想会是什么？
3: 因为最近在写那个课程作业，论文特别的让我困扰，所以如果想增加一项技能的话，我想先解决这个大难题，就是写论文的技能。
1: 写论文的技能，
0: 真的是我
1: 们。他这个技能真的是非常的专业。
0: 这个一提到论文呢，从上学毕业前的那个答辩开始，就每天就很焦虑。
1: 我感觉你的眉头已经皱起来了。
0: 对，现在因为最近也在准备，你看工作了之后准备那个职称论文嘛，
1: 也有
0: 学术论文嘛，哎呦，也是紧张。有的时候你感觉心里明白的事儿，落到笔上呢就不知道怎么样用文字表达了，对吧？好不容易表达出来了，一查这个借鉴了太多的人，就查重率通不过。
1: 没事，希望你们两个人都有同样的技能，好不好？
3: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1: 我们的刘成月啊，是一名高中英语老师，一直想来参加节目啊，然后今天也是第一次来，而且呢，刘成月，你看他这个装扮，你就知道，他平时是喜欢跑步，
0: 喜欢运动的，
1: 对，因为其实喜欢跑步的女生，她有可能像这种短裤啊什么的比较多，因为跑几步来，尤其夏天，她不会难受。
0: 其实从那个冲课来的穿着装扮上，能看出来平时喜不喜欢运动。
1: 商军，哎呦，
0: 这一下。
1: 成员上，
0: 核心发力，向上提胯，

0: 来，小关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你好。
0: 来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张玲玲。
0: 玲
1: 玲，你想有个什么技能啊？我想把妆容化得更好看一点。哦，已经很美嘞。
2: 对呀，多好看啊！
1: 真的，
2: 尤其她这个眉形今天画的哦，对，特别的自然。哎，
1: 你不要听一个直男的评价啊，这个你听听我的评价。我觉得今天真的是细心打扮了一下，非常的漂亮，很自然，不夸张，很适合上我们节目。所以你心目当中最好的妆容是什么样子的呢？
3: 就是画了，但是又看不出来。
2: 你今天画了吗？
1: 我跟你说，女生真的是很难伺候哎。P 图 P 了又像没 P， 化妆化了又像没化。
0: 对，
1: 你这头发做了又像没做，
0: 对吧？你以为我们说的素颜是真正的素颜吗？哎，
1: 我们就是素颜啊！你觉得我们化妆了吗？
2: 没化。
1: 我就长这样啊！
0: 我早上就洗把脸就来了。
1: 对呀，我就是脸都没洗出来。
0: 我们录节目录的，你这也过分了。我疼你，你好歹得靠谱一点。
1: 我洗脸了，
0: 洗脸了。擦了一点那个防晒霜就来了。
1: 对
0: 吧？都是素颜。
1: 是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位选手也没化妆，洗了脸就来了，对吧？
3: 对，
1: 就长这样。哦，
0: 原来女生希望听到的最高评价是这样。
1: 就长这样。啊，
0: 好嘞，加油啊！
1: 好，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1: 这个我必须要说一下啊，玩笑归玩笑，这早上脸还是要洗的啊。
0: 是的，我是从科学角度来解释为什么要洗脸。赛道上的张琳琳，今天的素颜来到了我们向前冲的冲关赛道。
1: 是的，琳琳。
0: 今天的主持人夏子俊也是素颜在录制我们今天的向前冲节目。
1: 是。
0: 我虽然化了一点妆啊，是也不是为了把自己化得好看。
1: 所以吴志斌是我们今天赛道上唯一一个化妆的主持人。
0: 我是为了皮肤不反光啊，让肤色更加均匀一些。
1: 哎，我们的玲玲啊，其实非常的消瘦啊。但是她的介绍当中，她说她的瘦应该是天生的啊，平时是不怎么爱锻炼的。哎呦，
0: 好让人羡慕啊。
1: 对，好生让人羡慕，
0: 对吧？哎，就是我想到了，我要增加一个技能，就是增加一个技能，就是增加一个技能，就是就怎么吃也不长肉。来，遗憾落水了。来，长官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4: 你好。
0: 来，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何晶，来自安徽合肥。
0: 哎呦，你好何晶啊，最想增加的技能是啥呀？
4: 就是无师自通，就会弹很多种乐器。
0: 哦，想现在会不会一门乐器啊？
4: 之前有学过，但是就是很难坚持，而且要学会的话特别难。
0: 其实呢，
1: 你选的是什么乐器？我特别想知道。
4: 学的是吉他。
1: 哦，吉他。哎，女生弹吉他也是挺优美的。
0: 对呀，挺好看，唱着民谣，对吧？
1: 但是他说的也对，就是说任何这种乐器都得经过很多年的训练，而且其实训练是非常枯燥的，就不是说我们看到的，哎呀，这个曲艺很悠扬啊，这个琴声很优美。他其实训练的时候就那么几个调，不停的反复重复，重复再重复。
0: 在我们乐器界呢，有这样一句话，叫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最好的乐器是我们自己。
1: 你要这样说，我会很多种乐器，
0: 对吧？我们自己唱歌就是通过声带发出的这个悦耳的音色乐音，就是很好的乐器。
1: 这个也是无师自通，不要学的。
4: 我非常希望能够这样，但是太难了。这个
1: 你不会五音不全吧？
4: 我五音应该还行，但是坚持就是很难，而且他那个弹吉他会磨很多茧子。
0: 没关系，找一个这个会教的老师，对吧？
1: 我跟你说，会弹吉他的男朋友。
0: 这也行啊，这捷径了，又不用交课时费，对吧？

0: 哎，还有人给你做饭，多好的事啊！
1: 我也希望能这样，希望能以后能找到一个会乐器的男朋友就好了。
0: 这得主动出击，到没事到那个乐器店呐、学习班什么走一走。看到
2: 我总觉得有点像相亲节目，可以了，可以了。
0: 好的，加油吧！希望你找个成功啊！来，这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何晶晶最想增加一门技能就是乐器。音乐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无处不在。我们开心的时候，遇到不顺的时候，总能找到对应情绪的音乐来跟我们形成一个很好的情感共鸣。
2: 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为什么它需要一个技能吗？比如说乐器，比如说舞蹈，就是当你的情绪无论是开心或者不开心的时候，你有一个载体可以去抒发。
0: 是的，
2: 就比如说你会弹琴，当你开心的时候，你就可以哇演奏一曲，你知道吗？就把你的这个心情就给抒发出来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可以了，可以了。
0: 这首钢琴曲你没听过吗？
2: 我可以看得出来你今天很开心，但刚刚那个真的不是钢琴曲，
0: 那是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对，等一下，这是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开心的锣鼓敲出新年的喜庆，好日子。很好啊，闯关不错。今天登顶成功以后呢，回去给自己的奖励就是想学什么我们赶紧去行动吧。哎呦，这下很险，不过保持住了，不能一直去想。你一直去想啊，我最喜欢的乐器是吉他，我想掌握这门技能，不如去行动，抽出一点业余时间找一位老师

0: 来，比分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你好。哎呀，
0: 多开心啊！
1: 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我是山东人，很开心能来到男生女生向前冲。
2: 你是从山东嫁到了六安吗？
1: 是的。哦，
2: 那现在有宝宝吗？
1: 两个。
2: 两个宝宝，
0: 好幸福。
2: 对，这分别是多大呀？
1: 一个14岁，一个13岁，两个女儿。
2: 哦，两个女儿。哎呦，
0: 还挺好的，两个女儿，未来您得就现在也很幸福啊，对吧？感觉。
2: 对，所以你想增加的技能是不是就和两个宝贝女儿有关？
1: 是的，主持人猜得很对。
2: 那你跟我们说说，
1: 我想学做很多的甜品，因为我的两个女儿都非常喜欢甜品。哇。
0: 哎呦，女儿听到一定特别开心。
2: 世上只有妈妈好。就是有妈妈就很幸福，妈妈可以了，
3: 像个宝，
2: 就是他的两个宝贝女儿就像个宝啊，所以你希望可以做甜品给他们吃。
1: 是的，
2: 那期待你早日能够学会，下次也带甜品给我们尝一尝，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3: 靠近妈妈的怀抱。
2: 我跟你讲，今天我们男主持人因为你们的到来，他非常的开心，所以你理解一下。
1: 好的，
2: 好不好？他用歌声鼓励着你，待会儿登顶成功，可以吗？
1: 可以。
2: 好，
3: 幸福享不了，妈妈加油，
2: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萧敬啊，一位想要增加给孩子做甜品技能的妈妈。
2: 对，其实我跟你说，我也非常爱吃甜食，就是甜品啊，甜食会给人就增加那个多巴胺，你知道吗？就会让人很开心，很愉悦，
0: 很快乐，是吧？
2: 对，很快乐。就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要吃甜品。哎呦。然后当我想减肥的时候，我就恨甜品。
0: 好，萧敬啊，很好，连两个女儿的妈妈。
2: 有的时候我们都说为母则刚啊，培养两个小孩非常的不容易啊。
0: 你想这十几年啊，两个孩子每天的上学放学辅导作业，
2: 因为有的妈妈可能因为宝宝爱吃甜品，我就会研究甜品做给他

0: 吴志斌，请你快乐的去唱这首歌，唱这首歌，唱这首歌。
1: 哎呀呀，遗憾了，遗憾了。
0: 你硬是把萧敬给我唱下去了，你知道吗？我希望你不要再唱了。
1: 你起的头。
0: 这本来他可以，本来他可以通关的。
1: 来，闯关机器，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2: 你好，
1: 来自我介绍一下。啊，
2: 大家好，我来是安徽阜阳。
0: 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张迎春。
0: 迎春，迎春，如果要增加一个技能，你希望是什么呀？
2: 酿酒呀。
1: 哎呦，那咱俩握握手吧。
0: 我的行家了，行家。哎呦，
1: 你知道我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吗？
2: 喝酒。
1: 对喽。
0: 酒是不是比较难啊？你说的酿酒是哪一种啊？
2: 是酿酒的话，就是比较喜欢那种果酒的类型的，然后就想酿那种又好听又好喝的那种酒。
0: 我知道了，什么青梅酒是不是？
1: 对，低度发酵的
0: 樱桃酒、
1: 葡萄酒、樱桃酒什么的啊，
2: 还有杨梅酒，嗯，还有桃花、桂花、这些都可以酿。啊，
1: 加一些冰糖，喝起来甜甜的。哎，但是提醒大家啊，就是现在呢，网购很发达，自己酿酒。酒之前呢要买一些测纯的那种试纸，有的时候我们发酵环境的不同，自己酿的果子酒啊，在自己家的那个发酵过程当中容易产生对人体不好的杂醇，所以要拿那个纸试一下，安全了再饮用，好不好？
2: 对，因为那个，所以说酿酒，学酿酒就要学专业的。
0: 好，这个希望你今天登顶成功以后呢，也可以小酌一下啊，庆祝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1: 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这个希望你今天登顶成功以后呢，也可以小酌一下啊，庆祝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1: 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张迎春啊，这是一位想增加酿酒技能的姑娘。

0: 一唱人就漏水是吧？
1: 斌哥，我承认你的歌声真的很好听，你以后能不能少唱一点？
2: 好嘞，哎，咱们一直说着聊着闹着，咱第二组得没得分啊？
1: 没有，
2: 没有，这都是唱下去
1: 了，零分都给你唱下去了。
2: 有两个有希望的，让我的歌声给震落水了，实在不好意思啊，今天太开心了是吧？来看一看男生赛道那边的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3: 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第二组男生啊，第一组的话不管前面发挥怎么样，咱们好歹拿到一分了，对对，
1: 而且呢这一分非常的重要，也是给男生队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哎，
3: 是的，我现在啊有一种预感啊，第二组男生还得再拿分。
1: 我希望你这个预感是准的。
3: 好，看看我的第六感准不准。来，有请第一位。
1: 有请。你好，
3: 欢迎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杨耀坤，是河北人。
1: 有点紧张，
5: 对啊，
1: 放松一些啊。我们今天呢，主题是成为更好的自己。刚刚大家也都分享了，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想拥有什么样的技能？你来说一说你的愿望吧。
5: 我希望可以。

0: 配音好一点。
1: 哎呦，
2: 配音
1: 好一点。那一会儿你结束了得找一下我们那位老师。
2: 哪位老师？
1: 就是那个高高的，有点黑黑的，有点壮壮的吴志斌老师。
2: 女生队的队长是吧？
1: 是的。找一下他。你想学配音，想学哪方面都能教你，那整个动物世界都能给你配出来。
2: 吴志斌也是我们安徽卫视的很多大型纪录片的这个专业配音老师，所以登顶成功之后，我允许你，批准你有这个机会，好不好？
1: 好，哎呀，前提是先登顶，好不好？
2: 来，
0: 我尽量。
2: 来，加油啊！
1: 加油，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第二组男生第一位出场的选手呢是梁亚坤，一名准大一的新大学生，
2: 以后想学习配音，从事专业的配音员。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啊，他们都会觉得配音员是一个很神秘的职业，
1: 感觉离自己很遥远，其实呢并不遥远。
2: 而且现在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平台可以给你们提供这样的机会，可以锻炼。
1: 是的，
2: 比如说进行一些影视剧的片段呀，广告的配音啊，可以去尝试练习一下。来到第三关，
1: 好，看来咱们第二组第一位出场的小伙子状态还不错，
2: 很好啊，前三关过得比较顺利。
1: 来第四关，给自己一个助跑的距离可以。对，抓好时机。好，
2: 哎呀，
1: 中间有一步踩空了。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2: 有请。你好，
1: 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张景瑞，来自安徽六安。
2: 欢迎你啊，和我们分享一下你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成为更好的自己。
3: 其实我想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个剪辑啊、摄影、自媒体方面的一个能力，因为从生活上或者说工作上面我都需要这一个技能啊，因为我本身从事一个知识产权服务的一个行业，以前做过5年的一个技术，现在转入市场部门呢，是因为现在这个大环境下一个线上的一个这种流量嘛，会比较更容易我们去开展一些业务啊。另外家里面呢，我的老婆现在我也有小孩了啊，她也希望我拍一些好看的视频，剪一些，然后她发一发朋友圈啊，或者发一发抖音啊，大家看一下。
2: 顺应这个时代的变化啊，现在人人都是一个自媒体，所以学习一些剪辑拍摄的手法也很重要。
1: 而且他学这个呢，我觉得也是对他自己的工作有一定的提升。
2: 没错啊，我觉得也可以给你推荐一些，比如说一些网络平台，他们其实有很多这种剪辑的高手，他们会分享一些这种很有知识量的视频，我觉得可以去学习一下啊。
1: 是的，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把这技能练好之后，我觉得你的工作上面也能更上一层楼。今天来干啥的？
3: 今天想冲顶啊！
2: 男生队第二分，看看能不能被你拿到。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好，接下来是我们第二组男生当中第四位出场的张景瑞。
2: 他刚刚分享的这些技能啊，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这些技能是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很多人都需要去具备去学习的。
1: 是的，我们现在俗话说啊，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媒体。
2: 对，
1: 拿起手机来啊，就可以拍摄，就可以剪辑。
2: 但是怎么样去把这些视频拍得更好更有吸引力，那就是需要一些技术了。
1: 正所谓人无我有，人有

0: 这样的芳心落雪的不常见啊。
1: 哎呀，太可惜了。可惜没有拿到分，但是呢我发现一个规律啊，嗯，选手的状态越来越好了，
0: 确实，嗯，
1: 渐入佳境，
0: 也再不渐入佳境也没几个人了呀。
1: 好，我们还有机会，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有请。你好，
1: 来，欢迎你，来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黑龙江省的单宝龙。
0: 来分享一下，黑龙江的这么大老远的，怎么现在在合肥呀？
2: 在这里工作。
0: 工作了，分享分享，你想成为更好的自己，会通过什么方式？
2: 因为我比较喜欢旅。

0: 学一下摄影，
1: 摄影，哎，男生学摄影其实很有魅力，
2: 哎，是的，
1: 对吧？你看拿个相机，哎呀，给女生或者给朋友拍出好看的照片，哎呀，你看看多加分。你想学习什么类型的摄影？
0: 就是拍拍景色呀这类的。
1: 那难度其实也不小啊。
2: 是的啊，看来我们小伙子他不是着急找女朋友啊，人家主要是拍景色不拍人，
1: 要搞创作。
2: 哎，
1: 我们安徽有很多好看的景色，黄山、九华山、哎、
2: 而且我们这个赛道的主题啊，今年就是文旅主题、嗯、看到啊，景色都在上面。下次把相机带来，先拿我们赛道练练手好不好？
1: 可以、啊嗯、
2: 好，今天呢先闯关，来，有没有信心？
0: 有。
2: 好嘞，
1: 加油，
2: 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3, 2, 1。
2: 这是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单宝龙来到了第二关。

0: 没能挑战成功。
1: 没关系，他现在已经在合肥工作了嘛，以后还有机会。
0: 让我们有请最后一位。
1: 有请。你好。
0: 好，欢迎你。来，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谢振飞，来自安徽六安。
1: 跟我们分享分享吧，你想拥有什么技能？
2: 我想熟练掌握一种三维建模软件。
1: 想拥有这个技能干嘛呀？是你工作需要吗？
2: 工作需要是一方面嘛，另外一方面是家里最近有套房需要装修，我想把房间给建模出来，然后仔细研究一下装修方案。哦，
1: 就不需要那个设计师每次改一点的时候还要他再去动手，自己就可以去看了。
0: 对，有的时候你要把你的想法呀，然后转换成别人这个实际操作很难的。
1: 自己在家里就可以研究好怎么样是最好看的。
0: 是的。
1: 那今天来呢，这个赛道上没有你想要的技能，我们只希望你可以好好冲，为我们男生队再拿一分，可以做到吗？
2: 我尽量吧。
0: 你要看到你的序号啊，已经到最后了，看到没有？这说明留给我们的机会都不多了啊！这最后的机会就看你了，把握住好不好？
2: 好的，
1: 来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这位呢是我们第二组压轴出场的选手谢振飞。刚刚他说的这个 3D 建模呀，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
1: 是。哎，
0: 以后自己想做个什么设计啊，打开电脑，哎，自己就给自己设计一下。
1: 这个技能专业性很强。
0: 嗯。好，来到第二关，谢振飞在这一关注意啊，这一关出脚一定要快。来，先找好机会，稳稳地上到第一个桶上面。好，接下来第二个桶不能犹豫，出脚走，
1: 快起身。
0: 好，抓住机会再走。嘿，好，好嘞，来到了第三关。第三关啊，咱们别贪快啊，咱主要是要主打一个稳。好的，来，准备出脚，有点滑，稳住。好，接下来快速转移到第二个这个横杠上的时候啊，不能停留太多的时间。好，快走快走。好的，在第四关准点到达，给自己一个助跑的距离。好，出脚不能犹豫，走走。好的，虽然有点跌跌撞撞，但是还是来到了第五关核心关卡。
1: 好的，一边闯关一边还在活动自己的身体，还没有活动开你就闯到第五关了。接下来啊，用腿比较多，用胳膊比较少，但是胳膊也得用，关键时刻得扶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到对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梦想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懂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哦。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来。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

0: 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海豚万家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补贴冠名播出。哎呦。

0: 这是我在院子里做的红烧肉，特意为你学的。炖了一上午啊，爸。没事，让爸先喝汤。爸，您先喝汤。我想了一下，昨天呢，确实是我不好。不对，我不该管你。
1: 是啊，爸，昨天呢，我也说明成了，我们这样确实不对。老年人嘛，也应该有自己的自由啊，
0: 就是，
1: 对不对？也应该对生活有追求，所以呢，我们俩想了，您啊就应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所以从现在开始啊，我觉得您呢就多出去走走啊，做做你喜欢的事情啊，我们什么都支持您。
2: 就是，不就是买个彩票吗？
0: 怎么了？
2: 买呗。我跟丽丽也商量了，以后你每天的零花钱我们加10块。你看我给你干个大起的事儿啊。我一下子先付你2天的。
1: 爸，这个呢是2天的生活费，120块，每天呢多了10块钱，您可以买彩票的。
3: 丽丽，这肉是你做的？哎呀，我刚才在房间里边待着，我就闻着这肉香味了，把我馋的呀。
1: 那好，那您喜欢吃，您多吃一点啊。以后呢，只要您喜欢，您什么时候说了，我都给您做好吗？
3: 给我来点汤。
1: 哎，好嘞。
0: 我就喜欢看你笑吧，你笑起来像花一样灿烂，美啊。
3: 行了，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啊。
0: 过去
3: 了，不提了。
0: 过，
3: 不提了啊，谁不许提？
0: 不提。但是呢，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哎，钱啊拿着不乱花，好不好？
3: 你放心，儿子，爸仔细着呢。
0: 真好。那我再一个请求啊，你花出去啊，你吃啊喝啊买彩票啊都没问题，随便花，你记个账，好吧？你也爱记账对吧？
1: 是啊，爸，你说你以前经常记账的呀，这个习惯多好啊，千万不能丢。
3: 你们什么意思？你们是不是嫌我记你们的账，对我有意见呢？
1: 啊，不是不是，看，不是的。
3: 你们不会反悔了吧？不还我钱了吧？啊！
0: 你想多了。我上网查过，记账对于老年人来说，首先预防老年痴呆，他动脑子呀。再一个，你用手记账，你写，这个十指连心的，对心脏也好。
1: 就是啊。这个记账呢，首先是对您的身体好，其次呢，我们两个反思了一下，我们两个以前就是从来没有这个记账的习惯，所以呢，大手大脚的花了那么多钱，到后来都有啃老这样不好的习惯了。
0: 没错，
1: 我们俩觉得这样特别不好，所以我们也开始记账了。再有，爸，您听我说啊，这个记账呢，我们还能知道您每天的每一笔开销，对不对？以后我们也可以说啊，您生活哪方面缺了钱了，我们往哪补啊，对不对？
3: 不是，丽丽，我现在啊，岁数大了。你让我天天算来算去的，这对我来说现在太难了。
0: 没关系啊，你记不住，他是专业的。你就吃喝，把那个票拿回来，让丽丽帮你记。
1: 就是啊，您只需要呢每天出去做了什么，把那些小票交给我，这点小事交给我办就行了，我帮您记得清清楚楚的。
0: 是啊。
3: 什么意思啊，你们俩？啊！

0: 我看你们是怕钱没了吧？
1: 你先坐下好吗？咱心平气和的聊吧。你住我们家，吃喝拉撒都应该由我们负责，我们都得为你的这些小事儿、大事儿操心，对吗？一个心操不好，大哥跟那个就得要怪罪我们两个，互相理解一下，我们压力很大的。
0: 爱操心是好事儿啊，但我劝你啊，你多操心操心，怎么把欠我的钱早点还给我。
2: 不是爸，我们呢是真心为您好，也真心得对您负责。再说了，我们不是已经开始每天给您还账了吗？
0: 我告诉你们啊，既然你们是给我还钱，那钱就是我的，我自己的钱呢，不需要你们来给我记账。你们要真想对我好，就把劲儿都使在还账上吧。

0: 这老蒙明摆着跟你打太极了，他不理你，却跟姓孙的打得火热，他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哎，你能好好听我说话吗？你自己也好好想想，他知你去美国，让你交出职权，再用监理机制对付我，你突然间回国了，打乱了他的计划，这才跟你玩拖延，没准现在正跟老孙研究怎么对付咱们俩了。
1: 我师父这么做肯定是另有打算。
0: 你甭天真了姐姐行吗？我告诉你啊，就因为监理机制，我丢的那几单生意都被刘金抢走了，刘金现在对江北市场的掌握已经超过众成了。
1: 做生意啊，风水轮转正常。
0: 正常什么呀？你不觉得姓孙的干了那事儿就跟帮着刘金对付咱们似的吗？哎呀你别擦了，你还记得老樊吗？我可听说老樊从我们这儿走了之后直接进了刘金。
1: 你是听说呀、还眼见为实？
0: 听说啊，但无风不起浪啊。哎呦姐姐，我得提醒你啊，咱们俩在公司已经失宠了，公司的天平已经偏向了姓孙的那边，一旦姓孙的大权在握，咱们俩再想反抗就都晚了。咱们俩面前就只有两条路，一服输认怂，从众成滚蛋；二拼死一战，哪怕是两败俱伤也不计后果。
1: 柳青，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武断了啊？没看清一些事情的底目之前，你能不轻易做决定吗？
0: 行，那这样啊，只要你愿意，咱们俩联手给老蒙发篇檄文，逼老蒙表个态，废了建立机制，让咱们两家销售公司重回正轨，这行了吧？
1: 你再等等，以我对我师父的了解，他要真想对付咱俩根本就不是这个路数。你相信我的直觉，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糟。
0: 苏明玉，老蒙对你肯定不会太绝情，但像我这样的就不同了，再这么耗下去那就是死路一条。
1: 你再等我一天，我去找老蒙。
0: 老蒙都不肯见你，而且他明天就走了，你能谈出什么来啊？
1: 他上飞机之前我肯定能找到他。你不差这么一天吧？
0: 我再等你一天。

0: 蒙总，作为您的徒弟，您讲的规矩我理应遵守，但作为您的下属，作为众诚公司的一份子，我理应提醒蒙总，众诚公司的安危已迫在眉睫，希望您还记得之前说过的话，排除异己，维护众诚利益，只要我在众诚一天，我就不会让人轻易威胁众诚的前途。
1: 您偏打
2: 啊！
0: 师傅。
1: 喂，明月，什么事儿？
0: 我想见你，单独。
1: 我明天要飞武汉，等我回来再说吧。啊，
0: 那我和您一块儿去，正好可以路上说。
3: 要是不行的话，
0: 我去机场等您，请您务必给我十分钟。
1: 您跟我谈孙副总的事是不是？
0: 是的。
1: 哎，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任何捕风捉影的事，没有证据就别聊了，聊了也没意思。啊，
0: 师傅，
2: 啊，我在忙。

0: 进沙坑了，在那边啊！哎呦，
1: 好球，好球！
0: 安了，安了，安了！

0: 你要是心里有什么不舒服的，你去找你爸说去啊，别在这儿跟这些碗什么的撒气。
1: 那我拿什么撒气啊？那不是因为你出了馊主意，要不然爸能现原形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是在想办法管你爸，我是为他好。你呢？一个大男人就会抱怨，你还要干什么？
1: 我抱怨什么了？你就应该听我的。我爸不能有钱，有钱他就搂不住。
0: 你这什么态度啊？这事怪我是吧？行，全怪我。那从现在开始啊，我不管了。你呢，自己给你爸去买菜做饭，你去管他的生活开销。这钱啊，你愿意还就还，不愿意还，你自己跟你爸说去。

0: 累死了。
1: 吕总，你可知道了啊？
0: 各位领导，事情太多太杂了，不好意思。
1: 什么事儿有比公司集团开会还重要啊？据我所知，你明总可是把公司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呀。
0: 那必须啊。哦，孙副总，您找我是那个为了监理那事儿是吧？
1: 是，
0: 这是我知道的，我肯定会遵守公司规则的，您放心。
1: 这是蒙总和各位股东在董事会上的决策，你是让他们放心，怎么是让我放心呢？
0: 您放心了，他们不就都放心了吗？
1: 好了，既然你支持这个事情，那这个月江南的业绩你得搞上去啊，千万不能掉链子。
0: 哎呦，说起这事儿，我现在就头疼。这现在掉不掉链子，哪里是我说了算的呀？
1: 你是江南的经理，你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0: 啊？
1: 这要搁以前，我可以说是我说了算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嘛，公司实行监理机制，我们所有的业务每一分钱都是要被监管和批准的，是吧？那确切的说，以后江南的销售业绩得是监理说了算。
0: 这个，林总啊，这个政策呢是蒙总和各位股东制定的。
1: 嗯，
0: 蒙总和在座的各位领导对你是非常器重的。你说这样的话是质疑自己的能力呢，还是质疑各位领导的决策呢？
1: 我哪敢啊，我这不就跟领导撒个娇吗？
0: 好，撒娇也得要业绩。既然都明白了，那就看你江南公司这个月的业绩了啊，我可是指认结果的啊。哦，就这样。
1: 领导这是逼死人的节奏啊。
0: 好，谢谢谢谢。
2: 老大，你能不能去找孙副总求个情啊？这一大早上的，各个项目组的负责人全都来找我了，让我求你。他们已经快被这审核流程搞崩溃了，怎么都通不过审核。就我手上这几个案子，真的不能再拖了，今儿必须得签字。
1: 今儿不给咱签，就不走了。哎，孙副总，忙来了，忙完给我签几个字。
3: 喂，到这儿干嘛？
0: 什么东西啊？哦，你这几个合同还没经过审查呢，审查以后我才能签字。
1: 哎呀，你别老着急回办公室，你先坐下喝口水。哎，坐下。我这不也没办法吗，你这刚给我下了军令状，这几个合同不签就逾期了。我这也是为了公司利益着想。
0: 公司有规章制度，我也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我今天给你签了，那明天别人都来找我，我以后工作怎么做啊？
1: 我知道。
0: 我跟你说啊，我管着这么大一摊子事，辛苦不说还不落好，公司总有人说我的坏话。
1: 是吗？
0: 还要抵制我。
1: 哎呀，不要理他们。
0: 所以啊，规矩就是规矩，你不能为了眼前这个利益就不顾了规矩吧。
1: 我懂，遵守和合作方约定的时间不也是规矩吗？回头传出去说忠诚没诚信，随便拖延时间，那多糟心。再说了，我们都知道你还守规矩，那下面人不知道不又该遭你咬？
0: 他遭我什么咬？这样这样这样，你把你的合同送到我办公室去，我有时间了，我审完了以后我再给你签字，好不好？
1: 哎呀，别呀，我都跟下面人下军令状了，我今天必须带签字的合同回去，我都没脸回去了。
0: 那怎么办？那我要不给你签，我要是回了家，你还能追我家去啊？
1: 你家在哪儿？我定位。
0: 我这个，我给你。好吧，我给你签了啊。
1: 哎呀，孙副总，谁说撒娇没有用啊？撒娇的女人最好命。
0: 记住啊，下不为例啊，下次还是要严审合同的。
1: 下次就提前给我签了呗。

0: 喂，
1: 嘿，
0: 啊，你帮我查了是吧？
1: 嗯，了解。
0: 所以那个豪富理财确实是有问题，对吧？

喂，大叔啊，哎，我小石。那天你跟我说的那个投资理财，我想跟你谈谈。这样也好啊，好好。那要不你一会儿把地址发给我。行，那我们一会儿那边见。

0: 黑师傅，我昨天跟您说那件事儿已经找到实证了。
1: 什么证据？
0: 一会儿我去机场当面跟您说吧。
1: 三年以前啊。
0: 好的。
2: 您是警察？
0: 是啊，跟紧点。
2: 好嘞。
3: 大叔啊，您跟聂伯你们投资这个豪富理财是什么人介绍的？他怎么办理的？
4: 你聂叔是专家，让他给你讲。
5: 等一会儿啊，你就见到那个顾问小金了。哎，你有什么疑问你就问他就行了。那女儿挺好的。
3: 因为我朋友帮我打听了，好像他们的投资产品都不太正规。
4: 小石啊，不瞒你说啊，这款产品的年化收益率是20%。你要是投了钱，哎，你就坐等收钱吧。走走走走走。
6: 哎呦，怎么今天关门我不开？哎呦，不开啊。
7: 有人吗？
3: 你好。这里有一家投资理财公司，搬了吗？哦，
7: 这怎么回事？哎，
8: 我不知道啊，但是好几天都没人来。啊，
3: 好几天没看到。哦，
8: 对的。
7: 怎么搞？
4: 曼妮，你打电话呀，问问怎么了？这是。
6: 好嘞，好嘞，好嘞。啊，我打个电话。喂。
9: 你好。是空号，
6: 怎么是空号啊？平常一打就通啊，今天是空号。
3: 我觉得你们可能被骗了。
5: 被骗了？不会吧？
6: 哎，

0: 飞。
1: 喂，大姐，你总算接电话了。你爸住院了。
2: 要不你把你二哥电话给我吧。
0: 什么情况？什么医院？
2: 现在在市医院，具体情况等你来了再说吧。
0: 行，我知道了。师傅，掉头，市医院。
3: 前面的车不追了。
0: 不追了。
3: 好嘞。

0: 老人是精神刺激过大，现在看来没什么大问题，观察半天就可以出院了。回家以后啊，要多照顾他，他有高血压，不能有情绪的波动啊。
1: 谢谢大夫。
2: 你怎么精神刺激过大？
1: 我爸是你带过来的。
2: 嗯。
1: 他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外面说。
3: 我爸之前参加了一个投资理财，今天发现是骗局。
1: 我爸投资理财？
4: 被骗了6万多块。
2: 6万多全骗没了？
3: 啊，已经报警了，警察局的面备案了，而且还有其他人也受骗。既然你们都来了，啊，大叔的状况感觉也稳定，我先走了。
1: 啊，我送你。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咱俩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怎么办啊？

0: 说吧，怎么回事？这么大事儿为什么不通知我们？谁带你理的财？是老聂吧？爸，我知道你没睡，你起来得跟我们说清楚，6万多让人给骗了，我们总得知道啊，是怎么回事啊？你起来，你这时候哭有什么用啊？妈说了，你没有发财的命，你还要捞偏财。
1: 行了行了，好好说话。
0: 6万多，你说现在怎么办？
2: 我错了，明生，我不该不听你的，我真是没有这发财的命啊，我没有这发财的命啊。
1: 哎，这次谢谢你啊，辛苦了。
3: 下次记得接电话啊，姐。
1: 小心啊。
3: 走了。
4: 师傅，
5: 你这一下午跑哪儿去了？怎么都不接电话呢？啊，
6: 不是要接我吗？
4: 对不起啊，师傅，我家里临时有点急事儿，所以我
5: 又不能收拾是吧？嘿嘿，你玩这个玩到我头上来了啊！
4: 对不起了，师傅。
5: 明玉啊，今天可是你死乞白赖说非要跟我见个面的啊！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你说清楚啊！
4: 我今天看到孙副总和老樊偷偷见面了。问题是，老樊现在是刘青的人。
5: 这也不能说明什么啊，见个老部下而已啊。
4: 可是他们见面的时候是偷偷摸摸的，看着好像是要去见什么人，所以我怀疑。
6: 和谁见面？
5: 在哪儿见面？啊？有证据吗？
4: 我跟丢了，所以没拍到证据。
5: 跟丢了，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啊？没证据那就别说了啊！等着你一下午，害我差点误机了呢。
4: 对不起，师傅，但是我，
5: 我这一手带你啊，就因为你有一颗赤子之心啊！啊，你现在那个状态是越跑越偏了，
6: 整天搞那些勾心斗角的事儿，
5: 你在干嘛你？真是。
2: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干脆让我跟你妈去了得了。
0: 行了，我不怪你了，你别。

0: 闹了，你待会真掉下去了。
1: 爸，你就是跳下去那钱也拿不回来了呀！别闹了，太危险了，赶紧下来。爸，
2: 想跳就跳吧，跳下去你就能见到我妈了。跳下去啊，我们都省心了。
3: 你有病吧你？
2: 以您现在的身体状况，您至少还能活20年。每个月退休金5000块钱，您一年下来就是60000块钱，20年就是120万。您要现在跳下去啊，损失的就是120万。你要不跳呢，只损失了60000块钱。还没算上儿女给您的钱呢。只要我们在，您晚年的生活质量不会差的。这个账您好好算一下。还跳吗？

0: 以后不许这样胡闹了啊！就当吸取一教训，以后踏踏实别瞎折腾了。钱没了算什么呀？身体健康就行。医生说了，你不能情绪激动。我有话要问你了。你不存款只有4万吗？哪来的6万？啊，你还要做隐瞒？
1: 我隐瞒什么呀？我隐瞒，那不是明成两口子还我的账钱吗？10000多呢，现金，我也没地儿搁呀。
0: 你全给投资啊？
1: 啊，都说存银行亏得慌，说这个比银行利息还高呢。谁知道他是个骗子？我不就是想挣点钱吗？
0: 你赚什么钱呀？你要养谁呀？那两口子管你吃管你喝，你赚什么钱呀？
1: 我一天到晚的我在明成家白吃白喝的，我这面子上过不去呀。我就是想挣点钱，我这不是腰杆硬吗？
0: 你什么意思？他们俩给你脸色看了？
1: 倒不是老给，有的时候给点儿。
0: 苏明成，我问你，你怎么管爸的啊？这么愚蠢的骗局，他没有判断力，你也没有。
2: 你别上来就耍泼，这事儿我们也刚知道。
0: 他住你家，投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你多关心关心他，你能不知道吗？
2: 我们勒紧了裤腰带省钱，把钱还给爸，每天还要给他生活费。你告诉我，我哪点做的不关心？我还要怎么关心？
0: 对，他就是用你那10万多投资的。
2: 你什么意思？那我不该还钱是吗？我还还错了是吗？
0: 爸老毛病你不知道啊？啊，你给他那么多现金，你不间接促成他犯错吗？
3: 明玉，你听我说啊，我们把这笔钱还给爸爸以后呢，我们反复强调说把这个钱呢存到银行里面去，自己拿这么多现金是不安全的。可爸他不听啊，他说这是他的钱，他要自己管。我们也跟他说了，现在外面呢骗子特别多，千万别做什么投资，别上当受骗。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会去做这种事情，根本没有跟我们俩商量过。
0: 二嫂，爸现在岁数大了，记性不好，他到底存没存钱，你们至少应该监督他，没事查查账啊。
3: 不是，怎么查呀？
2: 哎，你怎么什么都有理啊？全是你说了算是吗？你查呀。他天天跟那帮狐朋狗友在一块儿玩得可开心了，吃饭都不回家，我怎么查呀？
0: 爸不回家他为什么不回家啊？他要在你们家待得舒服，他能不回家吗？他就是因为你给他脸色看，他待得不舒服，所以才一天到晚想到要赚钱，搞什么破投资。
2: 你要干嘛？宋明月，你告诉我你要干什么？你是来这诚心找事儿的吗？
0: 谁给谁找事儿啊？你要是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啊，这些破事儿耽误我多

0: 好事儿啊？
1: 滚滚滚，听见没有？
0: 行了，梅城这医院，小声点。
1: 怎么样了？
0: 别提了，见面聊吧。
1: 哎，你爸没事吧？
0: 没什么大事。哦，对，还得谢你给我打电话，打扰你了。
1: 还有
0: 我约的人。
1: 怎么样啊？老蒙说什么了？
0: 这就不错啊，你不尝尝吗？
1: 你没见着老蒙？到底什么情况？姐姐，你跟我说一下行不行？哎呀，行了，别喝了。说事儿，你今儿去哪儿了？
0: 我突然有事给耽误了，放了老蒙鸽子。
1: 有事儿啊？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能耽误这么大事儿啊？
0: 我能不说吗？
1: 你说不上来吧你？哎，你是不是忽悠我呀？老蒙根本不想见你，是不是？
0: 没有，师傅都答应见我了。真的都是我的错，我自答一。
1: 行了，你别说了，都这个节骨眼了，你还替老蒙找借口啊？甭给我耽误时间了。昨天我说的两条路，痛痛快快选一条。
0: 你能别老那么急躁吗？这事情又不是没有转机了，你再给我几天时间行吗？
1: 不行，就现在你就给我决定，是跟我一边还是跟老蒙一边。
0: 刘谦，我不能支持你造反。你又不是第一天工作了，你应该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造反看起来是热血，但你一旦做了，甭管结局是什么，你都没法在公司立足。很有可能你在行业内你都别想混下去了。
1: 老子还差这份工作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人活在世就活这一口气，我现在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
0: 你安静一会儿。
1: 我算是看明白了，
0: 顾客，
1: 你就是对老蒙死忠到底呗。行，苏明玉，我算看错你了。

0: 钱没了还吃什么饭呢？你爱吃不吃？你可以吸。钱找不回来我就不吃了。现在钱找不回来也没人管我了。我现在人财两空了，让我死了算了。好，
1: 用粥了断自己吧。
0: 丽丽，
2: 哎，爸。怎么了？爸，您呢得有点耐心啊。警察已经开始着手调查这个事情了，咱们现在就是等消息。
0: 我都快死了，还等什么消息呀？啊，丽丽，你说你们天天工作那么忙，应酬那么多，你们给我找找人呢，我求求你们了啊！让警察赶紧把案破了，比我吃十顿饭都强啊！
3: 来来来来来，喝粥喝粥喝，喝呀喝下去。
2: 哎哎，你对爸温柔点行不行？

0: 爸，您还是得有耐心啊。这一次呢，受害的人太多了，他们调查确实是需要时间的。您先把粥喝了，咱们把身子骨调好了，才有精力等这个消息啊。
1: 我不喝，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喝，我就要钱。

0: 了。说多少钱？
1: 你谁啊？
0: 石天东啊，老板。
1: 趁要去找你。嗯。你说你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不好？你干嘛要在那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0: 阿姐，
1: 你知道你耽误我多重要的事情吗？哎，
0: 下班。你爸爸住院了，我当然要打电话。
1: 不要提我爸呀，我爸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家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家事情跟我也没有关系。
0: 我还是得告知一下你吧，那么大的事。
1: 你说，你错了没？
0: 我错了。
1: 那要怎么办？
0: 你说怎么办呗？
1: 去，给我拿两瓶酒过来。
0: 你真的喝多了，别喝了。
1: 你微信号叫什么？我要办你了，哎。
0: 小时。
1: 哪个小时？小时是怎么那么多人写信？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

0: 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9: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要高度就好。
8: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10: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8: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2: 是秉持的公心，
18: 终止小时麻烦你重点，
16: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那不。

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要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来，来睡了，爸。
1: 你先别睡，你和我商量商量，到底怎么办呢？
0: 商量什么呀？我们真的睡了。
1: 我反正是睡不着啊。你出来一下吧，儿子。
0: 行行行，我来了来了来了，别敲了。哎，别敲了，
2: 来了来了，你干什么呀？
1: 儿子，我这心里不踏实啊！你到底想的什么办法？你跟我说说呀！
2: 你办法，你得有时间才能想啊，哪有突然一下就能想起来的呀？
1: 时间不等人呐，你得想到什么时候去啊？
2: 那人得等时间啊！明天早上起来行不行？我明天早上就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先睡，别闹了，睡觉睡觉睡觉。
1: 我反正是睡不着，我就在这儿等着你，等着你的好消息。
2: 那你别再敲门了啊！什么什么什么什
1: 么？哎呦，这钱呢？钱呢？哎，小石啊，这么晚了，啥事啊？
3: 哎，大叔，哎，不好意思，这么晚打给你。明玉在我这喝醉了，我看他好像睡着了，要不我送去你那吧？
4: 我不去。
1: 你把他送到这儿来，你等等啊，这我说了不算。
0: 干什么呀？
1: 不是我的事儿，出事儿了。
0: 你有完没完啊？你这么敲我也出事了，干什么呀？
1: 明玉喝多了，小石要给送到这儿来。
2: 你跟他说我们家没地方睡，走，让他走。
1: 小石
5: 啊，那什么，
1: 你还是把明玉送到他自己家去吧，好吧啊？哎，谢谢你。
3: 也行，那大叔你有没有地址啊？我看他现在醉成这样，我问他，他应该也说不清吧。
1: 我也不知道他住哪儿啊。
2: 哎，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啊，那个明玉就不是我们家人，好吧？你赶紧解决掉吧，
5: 把这事儿解决掉吧。
3: 不，
5: 你这样，
2: 你找一个酒店把他先搁下，好吗？但你要控制好你自己，让他自己住啊。如果他出了事儿，我们也会报警的。麻烦你，再见。
3: 再见。
2: 我明天早上起来，明天早上求你了，明天早上起来我一定想出办法来，好吗？赶紧睡觉。你不可以再敲门了，爸，你这样我心脏病要犯了，死了就没有办法了啊。

0: 好好走。
1: 大哥，哎，微信啊？
0: 姓石，
1: 加个微信啊？
0: 你要我微信啊？
1: 有吗？你叫什么名字？
0: 石天东。啊
1: 啊！厨子。
0: 厨子怎么了？啊？做菜不合你胃口啊？
1: 说实话，菜没有人好吃。
0: 菜没有人好吃，那你还天天来？
1: 哎呦，要不是看你长得帅，就天天来吃同一家馆子啊。你好壮，云天姐。
0: 喂，大姐，你又想怎样？
1: 我想吐。啊？
0: 喂，现在？啊？
1: 哎，帅哥。陪嫁好不好？
0: 嗯，姐，嗯，我是代驾。
1: 代驾？玉龙湾小区，谢谢。开车门，不要绕路啊！绕路我投诉你。开车。
0: 是老板。
2: 小心。慢。哦，哇，小女，你家灯在哪？
3: 坐。
2: 哎，弄个蜂蜜水给你好吗？你家冰箱在这吧？啊，
0: 哎，仙女，哎，仙女。
2: 你家冰箱什么都没有啊？
1: 谁说的？我什么都有啊。哦。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我有钱呢。
2: 有钱？
1: 嗯。你低调一点，不要炫富。
2: 我去找蜂蜜啊。蜂蜜。

0: 都来烦我了。
1: 那你习惯睡浴缸啊？啊？
0: 师傅，昨天狗突然不洗了，然后为什么都不洗了？啊？去死！他们都去死了。
1: 对。嗯，你哭了？
0: 为什么都瞧不起我？
1: 没有人瞧不起你，好吗？嗯，你是最棒的，嗯，最厉害，好不好？
0: 我也觉得我是最棒的。
1: 嗯，好，最棒的啊，好吗？

0: 没事没事没事
1: 没事，
0: 别动别动别动，什么都别动，谁也别动我。爸，我问你三个问题。
2: 啊？
0: 一，你是不是一直在这儿？
2: 我一夜都在门口。
0: 二，你是有意吓我的是吗？
2: 我也是有意的，也是不有意的。
0: 三，我要是被你吓背过去，你会自责吗？
2: 会会，你是我儿子吗？你到底想出办法没有啊？
3: 刘总，那些监理对我们销售行业是一点都不懂，而且还指手画脚的，特别是姓于的那个监理，什么事都爱管，我看他就是来故意找茬的。就在昨天，我出去跑了一单业务，他竟然给我算旷工，这活没法干了。
4: 刘总，昨天又有两家公司跟我们终止了合同，另找供货商了，其中就有咱们的老客户新锐公司。
5: 新锐，
4: 上个周二，新锐的张副总连夜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帮帮忙安排发货运。我就给于监理打电话呀，说通融一下吧，先发货再签字，他就是不同意啊，非得等第二天上班再签字盖章，等我们这边手续都办好了，哼，人家都已经在别的地方订货了，还说了要跟我们终止合同。
5: 你俩别忙了，歇着吧。
4: 嗯，
6: 我说别干了，歇着。

0: 老板，买单。
1: 哎，
0: 买昨晚的单。
1: 行啊，昨晚的单就不用了。反倒是我还要跟你说代驾费，你昨晚把我当代驾，我还送你回家，你知道吗？
0: 哼，你说这我还想起来，你在我们家干嘛乱动东西啊？
1: 哦，你说那小房子啊？
0: 对呀、啊，
1: 我看他散在那，手痒把它拼起来不行啊。
0: 大哥，我代购了三个月才到的货啊，你随手就给我拼了，你剥夺了别人乐趣，你知不知道呀、啊？
1: 行行行，
0: 那你除了拼我的小屋，你还干嘛了？
1: 我还能干嘛？你都那样了。
0: 我哪样了？
1: 那样啊。
0: 也是哈，你们正经人是不会乘人之危的。
1: 那听起来有点失望。
0: 好失望啊！
1: 要不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没机会了。
1: 行，那我做饭请你吃。
0: 不想吃。
1: 也是，反正我这菜不合你胃口。
0: 谁说的？
1: 你啊，你昨晚说来我这不是为了吃饭，是因为我长得帅。
0: 我会说这么没水平的话？
1: 正确来说，你是讲人比菜好吃。
0: 对呀、啊，这才是我原话。喂吧，
2: 明月，爸的事儿你可不能甩手不管呐！
3: 啊，
2: 你得找找关系，帮爸把钱追回来呀、啊。
0: 不是爸，咱不已经报案了吗？你得等消息、啊。你现在人在哪儿呢？
2: 我现在就一个人在家呢啊。明成跟丽丽都上班去了，昨天被你那么一吵，他俩也不管我事儿了。爸就靠你了，明月。
3: 这些钱那是爸的命啊！
2: 你这要是追不回来，爸都没法活了。
0: 爸，你冷静一点，你这是一会儿血压又上去了，又得进医院。
2: 这钱追不回来，爸这血压他没法稳定啊！啊！
3: 明月啊，想想办法啊！这钱要真追不回来，爸
2: 这血压不但不稳定啊，爸这命也不能稳定了。

0: 你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他要再不管你，那就不是人。我上班去了。
1: 来，先吃点水果，解宿醉。
2: 真贴心。
1: 哎，李旺哎，
2: 他给你打电话干嘛？
1: 喂，大叔啊。
3: 小石啊，大叔想求你个事儿。你开餐厅的，熟人多，有没有公安局方面的朋友啊？帮大叔催催这个案子。
1: 公安局的人我确实不太熟哎，要不我找朋友帮你问问。
3: 小石啊，
1: 哎，
2: 爸，我又没说不管你，
4: 你给人石老板打电话干嘛呀？
2: 你还嫌这事儿不丢人吗？啊？
1: 老人家一下损失那么多钱，心里肯定不舒服的。你要是为了他身体好，还是得替他想想办法。
2: 我想好了。我给他60000块钱。
1: 啊，对，你给他钱也解决不了他的心病啊。
2: 为什么呀？他现在得这个病不就因为钱吗？
1: 他的心病是因为他一直惦记他被人骗。
2: 那我就没辙。
1: 要不你跟他说这案子破了，公安把钱追回来。
2: 这种骗法有意义吗？这样的话他还不长教训，下次还得被骗。
1: 不是每个人都有犯糊涂的时候嘛，年轻人都会被骗了，何况他还是老人家。老年人通常被骗都是因为孤独，挺可怜的。嗯，而且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犯这样那样的错。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了，是吧？家人还是要互相的宽恕体谅。
2: 我怎么不完美？我是仙女啊。
1: 你是仙女，但你可以当一个更有爱的仙女啊。既然你要给她钱，再用一些别的方法，不是也能够顺便医到她的心病吗？这不是挺好的吗？
2: 多此一举。
1: 你就试试看嘛。啊，好了。啊，对，还有一件事。
2: 什么？
1: 聂伯伯。
5: 哎呀，是我带你爸爸投资理财的，可是这次上当受骗，全怪你爸太贪了。哎，你说他非要看准那个高收益高回报的假项目，我当时我就觉得不踏实。我说哪有那么高的收益的，我也拗不过他，结果。我也损失了20000多块钱，主要就是因为太贪了，我也贪了。
1: 聂伯，这事呢，我们已经报警了，让警方处理吧。
2: 放心吧。
5: 哎，你爸他现在怎么样？
2: 他你是了解的，他心眼小，自打被骗了以后，血压忽高忽低的，搞得我们也都特别担心。
5: 要不让我去看看他，给他宽宽心？
2: 不用。他要一见您啊，又得想起那件事儿。我找您来呢，是想请您帮个忙。
5: 哦，什么事儿？你说吧。
2: 我想自己拿60000块钱给他，就说案子破了，钱追回来了。他要是问起您呢，您就帮我们圆个谎，行吗？
5: 好，没问题。哎呀，
2: 谢谢。
5: 大强真是有福气呀、啊，碰到你们这么好的儿女，真是让人羡慕啊。
2: 我们也是有福气，摊上这么个爹。

0: 你说你好好，你哭什么呀？你这，喂，
1: 你掐我干啥呀？
2: 你哭的太假呀！够了够了，
1: 疼死我了！
2: 你让人相信啊，
1: 明成，你说我就这么跟明义说，他能管我吗？

0: 你能上来一趟吗？我头疼，烦着呢。
1: 派出所刚刚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去了一趟。你这案子破了，钱也追回来了。

0: 琴在这儿呢。答应我件事儿，答应了就给你。
1: 你说。
0: 钱立刻存银行，定期。
1: 存存，现在就存。林玉啊，你不知道啊，这些天你爸是怎么熬过来的，生不如死啊。
0: 别数了，六万一分不少。
1: 哎，老聂的钱也找回来了吧？哎
0: 呦，你就别管别人。
1: 那我的找回来了，老聂肯定也找回来了吧？

0: 什么消极怠工？是啊，刘总他已经连续三天只上班不干事了。那些文件合同谁签啊？没人签呐，所有代签的合同文件都在那堆着呢。是，三张放好了吗？一直在我手里攥着呢。
1: 赶紧回家锁好。哎，以后还要是有那些推销上课搞活动什么的，您还去不去啊？啊，
2: 那都是骗人的。其实他后边就是一个大坑。嗯，
1: 把这回明白了。哎，以后啊，我不听不干，啥都不相信，谁也别想从我这儿再拿过去一分钱。
2: 行，我得把话给录下来，你再说一遍。
3: 哎，等会儿接个电话啊！哎，小军，
4: 老大，不好了，公司里现在都传遍了，说刘总消极怠工，有可能会被撤职。
2: 撤职？
3: 对呀。
2: 行，我知道了。爸，您慢慢吃啊，我公司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嗯，
2: 我来买单啊。
3: 怎么走了？
2: 他有事儿啊，那可不走了吗？那后面还两菜上不上？
3: 上啊！这吃得完吗？吃得完。我现在心情大好，胃口就大开。<笑>什么
2: 事心情这么好？
3: 就我那案子破了。
2: 啊，真的！
3: 前让警察追回来了。<笑>小石啊。 我还差点让你上当受骗，真是不好意思啊！ 别，虚惊一场，虚惊一场，
2: 虚惊一场，虚惊一场。哎哎，那俩菜呢？快点啊！
3: 好，真的啊，待会吃完啊。

0: 谁给你的权利啊？撤销我的职务？
1: 哼，你看看这些材料，你看看撤销你的职务，理由充分不充分？
0: 哼，一直在整我的黑材料。
1: 刘总，公司正处于转型求新的关键阶段，你这会儿撂挑子不干活，不是跟蒙总、跟集团公司要对着干吗？
0: 行了，别乱扣帽子了。你不就是想借着监理机制来报复我吗？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1: 刘总，我上次已经说过了，我只是建议设立监理机制，这是蒙总为了公司的利益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0: 你本事不小啊！哎，你给蒙总灌了什么迷魂药？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不就想赶我走吗？你爷爷我还不想在这儿干了，我现在就打辞职报告。
1: 刘总，不是你辞职，是你被撤职。
0: 你再说一遍。
1: 而且你还要为给公司带来的影响和损失承担法律和经济上的责任。
0: 孙子，我告诉你，你什么也决定不了。我今天必须见到蒙总，见不到蒙总我什么都不接受。
1: 这是集团公司的决议，不是你个人说了算。
0: 你干什么？

0: 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你可别冲动啊，咱不能动手啊。
1: 撒手。
2: 不行，我要打他。
1: 撒手。
2: 你干什么呀？
1: 出去，出去。
2: 你干什么？你知道他刚
1: 才。孙副总，您没事吧？哼，
3: 明总，如果你来是为了留下他，那你也可以走了。我们已经开会做过决议了，柳青必须处理，必须撤他的职。
1: 这个柳青，旷工还对您动粗，这种行为是不能姑息的，甭管是谁，必须得罚，狠狠的罚。但是各位，我今天来是有更重要的事情来提醒大家。自打公司实行了这个监理机制，我们江南江北的销售业绩都受到了巨大影响。再这么玩下去，咱们这一屋子人都得跟着完蛋。
3: 明总，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孙副总，得罪了。我正式宣布，我向公司的监理机制发起挑战。
3: 明总，这个监理机制可是蒙总定的，你是要造蒙总的反呢？哎
1: 呀，不是造反，是改变。
3: 明总，你也不想想自己的处境，你真当蒙总不敢动你啊？
1: 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我有义务也有责任为公司的利益着想。今天就算蒙总在场，当面开了我，我也会这么做的。
3: 那你可要为你这番话负责任的呀。
1: 我说的话我负责。公司正是用人的时候，柳青不能撤。各位，我一会儿就让秘书把上一周江北的销售清单发到大家手机上，你们看看就知道了。我也不是替柳青说话，但他确实是因为这个监理机制对江北的销售业绩造成了巨大影响，一时想不开才消极怠工的。孙副总，我们江南江北这些情况你应该都了解的呀。
3: 我怎么知道啊？
1: 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江南江北唇亡齿寒，你们真要撤刘总，那就把我一块撤了。
3: 明总，你少跟我们来这套。
1: 孙副总，蒙总迟早都是要回来的，您还是想想怎么跟他解释这些事儿。
4: 阿孙啊，一下子开了两个销售，这个怎么交代啊？要我说算了吧。
5: 明玉，真是太够哥们意思了，索性咱们就跟他干了。
1: 刘琴，你真够愚蠢的，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么干，姓孙的可以名正言顺的把你扫地出门。
5: 我怕什么呀，大不了我走呗。
1: 你给我听好了，没见到老蒙之前，就算是公司的末日到了，你也给我好好上班，站好你的最后一班岗。
5: 什么叫站好最后一班岗？
4: 哎

0: 那钱怎么追回来的？
1: 明成出的主意。你还别说，这找明玉果然管用。哎，他这一催钱就回来了，这孩子没白养，真是有能力啊。
0: 那就好，那我们就放心了。那个钱呢？
1: 钱存银行了。

0: 哎，我以后我就听明玉的，我什么我都不投资了，我。哎，这些天呢、啊，也真是打扰你们了啊，让你们跟着着急上火。毕竟啊，以你们的能力，这个事情也太难为你们了。行，今儿给你们带回来俩好菜，好好补补。
1: 爸，您一块儿吃吧。
0: 我不吃，我不吃，我吃过了，我吃过了，你们吃吧。这个菜啊，跟平时吃的菜可不一样。这个菜是既养生又健康。明玉说了，这养生啊，不能老吃油的辣的。哎，主要是要吃这个清淡的，哎，精细的。啊、快吃吧，快吃吧，丽丽。快坐下吃吧，丽丽。
1: 哎，
0: 凉了。嗯，
2: 回屋歇着吧。
0: 哎，好，那我先回屋啊。嗯，这菜跟一般菜不一样。
2: 嗯，连个肉丝都见不着，清都不能再清了。挺好。
1: 哎，你说明玉怎么这么大本事啊？这案子这么轻易就破了吗？钱这么容易要回来的？
2: 好单纯，你怎么可能呢？摆明了就是明玉想把烦，直接把钱给他垫上了。
1: 啊，这么多钱？
3: 那怎么样？他不是有钱吗？他花呀，让他花，花个痛快呀。
4: 我也舒服。
1: 我不舒服，那人家有钱是有本事，你看爸

0: 把门关上。
1: 忙什么呢？
0: 我在起草檄文，制定新的监理机制。
1: 你想好了？
0: 嗯，老孟回来之前必须发给他，让他知道我们不是真的在造反，我们是在维护集团的利益。
1: 怪不得呢，你说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原来你早下定决心了。行，要干一块干，说吧，我干什么？
0: 也行，我起草，你修改，我负责发给老孟，你负责发给每一位副总，包括中层。
1: 这么快？
0: 我快不行了。今天那件事儿以后，谁知道那个孙副总会跟老孟怎么汇报？咱必须快人一步。
1: 行，你放心，我这就去准备了。

0: 哎，这都两天了，老孟甭管在哪儿都应该看见了。
1: 肯定看见了，我今天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手机始终是关机的状态。
0: 行了，别想了，炮弹都打出去，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1: 那孙副总和其他人现在什么反应？
0: 这两天我上班，所有人看到我跟看到瘟神似的，都躲着我，没一个人跟我说话。
1: 我那也差不多，今儿还遇见老毛了，远远见到我叹了口气掉头走了，这只老狐狸。
0: 行了，芈月，这回我们俩真是在同一条船上，浮沉与共。你要有什么后路想好了，你得知会我一声啊。
1: 我昨晚还真是想明白了，我这次要是败了，正好可以歇一歇，完成一个我的夙愿。
0: 什么夙愿呢？
1: 出国留学，读名校。
0: 诓谁呢？以你现在的资历，到哪家公司不得高薪聘请你？你这钱不赚了，读书去啊！
1: 这些年钱没少赚啊，赚钱能是人生全部吗？还不得赶紧趁着年富力强，干点有意思的事情。
0: 年富力强，

0: 有意思啊。哎，那你应该谈场恋爱。哎，
1: 谈恋爱太麻烦了，太麻烦。
0: 我倒是不麻烦，我也不会给你添麻烦。要不你试试我？
1: 会。
0: 谢哥们儿不杀之恩。

0: 哟，周经理，欢迎欢迎。
1: 你好你好。
0: 这几位是
1: 我的同事哦，一起过来参观参观。
2: 你好啊，
0: 来来来来来，这边请。
2: 好，
0: 在这边请。参观一下吧。
1: 太好了。
0: 哎呀，周经理还不是托你的福啊。来看看吧。怎么样
1: 啊？挺大的。
0: 这个设备啊已经定下来了，就是资金呢还在周转，暂时到不了位，我就是看看你有没有兴趣投资。哎呀要不是我这个生产线价格太高，我就自己干了。
1: 我跟沈厂长啊打过好多年交道了，一直在他家拿货。
3: 周经理介绍的人呢，我们肯定放心。
1: 沈厂长刚才说了，公司的产品啊我们包销，我们人多力量大，一起啊扒他的皮。
0: 看你说的。
4: 现在是现成的厂房、现成的技术、现成的管理人员，还有现成的销售模式，从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这简直就是现成的赚钱机会啊。
1: 你看有我吃肉的时候总忘不了你们吧。怎么样，觉得这事儿能干吧？
5: 我看呢行。
3: 这事儿啊能干。干
1: 干。好。
0: 周经理放心，只要有我赚的，保证大家跟着发财
1: 啊。啊哎，看看这边是什么
0: 啊。行，那我就先带你到处转转啊。这样先带你看一下我们的设计图好不好？
6: 蜕变了心，同一滴鲜血的表情。
7: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8: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7: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9: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7: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0: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7: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

0: 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香鲜弹嫩，人间美味，福瑞坊爆汁牛肉丸，秘制工艺，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真品牛肉，爽滑弹嫩，低脂高蛋白，营养更味美，肉多汤汁浓，全家吃到爽。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大宴开席，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您拿走。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9: 特别好吃，牛肉特别嫩，特别香，一口下去满嘴爆汁，就想天天吃，顿顿吃。
10: 红烧、清蒸、炖汤、火锅，怎么吃都好吃。在家不想做饭的时候，想吃牛肉的时候，开罐就能吃，随时都能吃。
11: 筷子这么一夹，浓浓的汤汁啊，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
5: 这香味儿，哇，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你吃过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吃，别人家是做不出这个味道的。这是独一份，以前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现在能天天吃，天天都是过大年。特大。

0: 好消息，福瑞方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现在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地道牛肉丸，认准福瑞方牛肉，选的是散养小黄牛的腱子肉，小黄牛吃的是野草野果野菌菇，喝的是山泉水，一锤肉紧实，二煮去肉腥，三煨肉软烂，四蒸风肉香。福瑞方爆汁牛肉丸，汤汁饱满，皮脆馅香，外形大而饱满，入口弹而不柴，直接吃，涮火锅，就米饭，配面条，做炖菜，干锅爆炒，好吃多样，大人小孩都爱吃。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1: 你家老小都回来了，我给他们准备的福瑞坊的爆汁牛肉丸，
2: 爆汁牛肉丸来啦！
3: 太好吃了，我一口咬下去，肉汁飙满了我整个口腔，软糯鲜嫩，肉感十足。
4: 我这儿子配上这爆汁牛肉丸，每次都能吃上满满一大碗饭，营养跟得上。
5: 这牛肉丸啊，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嚼得动，越嚼越香啊，太过瘾了。这才是啊，子孙满堂，丰衣足食啊，这日子呢是越过越有滋味啊。
0: 特大好消息，福瑞方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您拿走。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8: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只要到就好。
7: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9: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摸索前。
7: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1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这个爆汁牛肉丸，我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3: 特别好吃，牛肉特别嫩，特别香，一口下去满嘴爆汁，就想天天吃，顿顿吃。
0: 色泽莹润，个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真品牛肉，爽滑弹嫩，肉多汤汁浓，全家吃到爽。福瑞方爆汁牛肉丸大宴开席，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14: 福瑞坊啊，爆汁牛肉丸它有四大特点。第一个呀，就是精选用的牛肉啊，散养小黄牛，只选整头牛，牛腱的肉，肉质啊紧实细腻。第二个呀，就是鲜活牛现杀，庖丁解牛，优中选优，从屠宰呀到选肉前后不到20分钟，确保啊肉质鲜嫩。第三个，先用重达3-4斤的方锤反复击打1800多次，让秘制配料均匀渗透到肉馅中。第四个呀，就是足炖足9个小时啊，久煮不散，才能达到入口弹牙，一咬爆汁，满嘴留香，老少皆宜啊。
0: 特大好消息，福瑞方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现在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1: 普通的生牛肉最便宜的也得40-50块钱一斤，不是碰到这么优惠的活动要多买一点啊，开罐就能吃，这一罐啊就是一个菜，一口下去满嘴都爆汁，那简直是太好吃了。趁着年度专供价，比平时啊便宜了一大截，我一个电话呀就直接订了5大箱，省了不少钱。反正平时也爱吃，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也都少不了，越早下单越划算。
4: 这鲜嫩的牛肉味，这满嘴爆汁的快感，这么说吧，外面的饭菜做得再好都不如来几个福瑞坊爆汁牛肉丸来得满足。
5: 这大鱼大肉啊太腻歪了，福瑞坊爆汁牛肉丸

0: 香而不腻，营养好，味道也好，不管是大人孩子吃起来都非常合适。老伙计们，趁便宜赶紧打电话通货吧。
1: 有饭必有牛肉丸，肉丸必吃福瑞方爆汁牛肉丸，直接吃涮火锅，就米饭配面条，拼盘做炖菜，干锅爆炒，大人小孩都爱吃，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香而不腻，大快朵颐。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2: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小苏呀，
1: 哎，
0: 今天你早点回去休息吧，也开了一天车，辛苦了。明天早上晚点来。
1: 我没事，我待会儿送你上楼。
0: 不用了。哦，对了，小苏，姐呢是把你当成自己人了，
1: 嗯嗯，
0: 才带着你一块来的。今天这事儿，你这口风可得给我紧点儿。
1: 明白明白。周姐，那个今天我也大概去听了一下，这事儿是好事哈。
0: 当然了，市场嘛又这么成熟，我们又是经常合作的老朋友，稳赚不赔的生意。
1: 哦，那周姐，要稳赚不赔的话，那能不能带上我呀？
0: 你也感兴趣？
1: 哎，感兴趣啊，稳赚不赔当然感兴趣了。
0: 嗯，这样，小苏你也知道啊，我们这次生意呢已经有四个合伙人了，如果说你要想干的话，你得出钱啊，加一股，你明白吗？
1: 明白。
0: 嗯，
1: 那要是周杰肯带上我，又稳赚不赔，投钱不是问题。
0: 行，我回去啊，合计合计。
1: 哎，明白。
2: 都是这儿的特色菜，食材好，味道好。哎哎，丽丽，成成，
3: 先给你弄点汤。
2: 爸，爸，哎，坐下，坐下，坐下。爸，来，我说一下，为什么咱们今天要出来庆祝一下？也不能说是庆祝吧，为什么出来吃这顿饭？首先呢，我得代表丽丽，跟您赔个不是。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太忙，没把您照顾好，这是其一。其二呢，是您投资失败，对吧？

0: 搞得鸡飞狗跳的。我们呢也想给您压压惊，您别往心里去。
1: 哎呀，丽丽，这顿饭得花不少钱吧？
0: 这点钱算什么呀？那么多钱都赔出去了，是不是？哎，别往心里去，好吧？通过您这次投资失败呢，我总结出了一个结论。
1: 儿子，丽丽，你们别再埋怨我了。我真的是知道错了，我以后绝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0: 爸，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您先坐下，您先坐下好吗？
2: 坐下。哎，
0: 您听我说完。
1: 行了，我吃着你说。
0: 来，你这儿。哎，我的意思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投资失败未见得是件坏事。
2: 就是咱呢吃一堑长一智嘛，以后咱不投资就行了。
0: 哎，你不是这个意思。你丽丽，你先听我说完啊。我要跟爸说一下。
2: 嗯，你说。
0: 我就说这次投资失败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未见得是件坏事。
2: 啊，不是坏事。
0: 当然不是坏事了，投资啊，大家想挣钱啊，钱生钱是好事啊。
2: 怎么又是好事了呢？
0: 那怎么不是好事呢？
2: 那投资都是骗人的呀，不要乱投。
0: 不是，怎么能这么说？那别人那些投资全失败，那这些钱怎么挣出来？那些富豪怎么诞生出来的呀？关键是你要看投什么，对不对？
2: 投什么呀？
0: 投实业，这是重点。投实业就是最稳当的。爸，我简单给你介绍一下什么叫实业啊。比如我们周经理弄了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就叫实业。为什么要投的呀？他要众筹啊，他不想一个人担风险，对吧？事实上这事其实也没有风险，我们把钱投给他，那我们就股东啊，股东那就是老板啊，然后就等着分红，一年回本，两年挣钱，三年、四年、五年、六年后边所有的时候，我们就都是分红，一直在挣钱，逐年递增。哎，基本上这就叫实业。
1: 什么虚业、实业的，反正我也不懂。
0: 不懂，这不是跟你普及吗？是投资的最基本的常识。
1: 我就那点钱啊，现在还让明玉都给我存了银行了，定期取都取不出来，都啥也不懂了。
0: 你存的定期啊？
1: 啊，定期。
2: 老公，你跟爸说这些你要干什么？你要入股搞投资？
0: 对，我觉得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还爸的钱，这样一点一点还下去真的遥遥无期。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钱是赚出来的，绝不是省出来的。
2: 我就说刚才你在饭桌上面为什么说话怪怪的呢？原来是在策划这个事情。你用脑子想一想好不好？爸这理财刚被骗，你又跟我说你要去搞投资，你们俩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0: 你吧就老是急于否定别人，你都不听这项目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听一听行不行啊？
2: 好，我听听。
0: 他是这样，周姐要亲自搞一个项目，他要跟他过去的一个客户合伙开一个工厂，我掏钱入股，我就是股东，厂子一开就能盈利。为什么？因为原来周姐就是帮这个客户推销产品的，他们俩里应外合，这个厂子很快就能滚动起来，稳赚不赔。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2: 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0: 嗯。
2: 你们准备怎么合作？第一笔投入的时间和数量是多少？有没有追加投资的可能性？年回报是多少？
0: 说的什么东西啊？周姐啊，周姐的项目，她不可能骗我呀。那别的人削尖了脑袋想要参加这个项目，到最后都被周姐给轰走了。这稳赚不赔的事儿，有什么好怀疑的？什么回报率啊？
2: 那你打算投多少钱？
0: 别人要投50万，我没那么多，我低调点，30万。
2: 钱从哪儿来啊？
0: 这要跟你商量啊。
2: 用得着跟我商量吗？我有这么多钱吗？咱俩有这么多钱吗？咱俩现在一共

0: 只有3万块钱的一个应急款，我说过这笔钱呢不能动，你想都别想。
1: 是啊是啊，所以你听听我的计划。
0: 好啊。
1: 爸的钱咱能不能先不还，缓一缓？
0: 不可以。
1: 好，你爸你妈那儿咱们是不是能疏通一点？
0: 你啃老啃上瘾了是吧？啊，连我爸妈你都不放过，老公你脑子能不能清醒一点呢？咱俩现在小日子经不起折腾了，是赢得起输不起，不要再做有任何风险的投资。
1: 你急什么呀，你别喊了。那周姐那边我已经答应了，我放人家鸽子，我以后在公司里怎么混、
0: 你没有这些钱你为什么要答应呢？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你没钱？那好啊，要不这样吧，你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行不行？你就说呢，你老婆特别能花钱，把所有钱都花了，没有钱投资。
1: 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啊，我觉得这次很有可能因为你的目光短浅导致咱们少赚一大笔钱。你要这么不支持我，我只能去找别人借了。
0: 你敢？
1: 我敢啊。
0: 你再说一遍。
1: 你让我说呢，我敢啊。
0: 给我出去。
1: 你好好反思反思吧。

0: 啊，你没冲吧，爸？
1: 啊？
0: 我你又没冲厕所？
1: 哦，我晚上水喝多了，我这一会儿还得去呢。啊。

0: 知道错了。
1: 还投资吗？
0: 不投不投不投，全听你的，先把爸的账还上。腿疼。

0: 哎，你看，
1: 爸，我哥刚才打一电话说大嫂还有侄女儿都要回国一块儿。

0: 明月，是我，吴飞。
1: 哎，大嫂，最近怎么样？
0: 挺好的，我们现在准备去机场，马上就回国了。北京的时间明天到。
1: 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0: 是这样，你大哥呢？找到工作了，但是要常住上海，所以我们打算送他去报到。
2: 这儿回家看看大家。
1: 啊，那太好了呀！
0: 哎，小蜜也想你了，你稍等啊。小蜜，来，跟姑姑说两句。
3: 姑姑。
1: 小蜜，你想姑姑啦？
3: 想。
1: 姑姑也想你了啊！等你回来，姑姑带你去吃好吃的，好不好？
3: 好。
2: 喂，明月。
0: 我们落地之后想请全家吃个饭，你一定到啊。
1: 好。
4: 哎，该走了啊。
0: 哦，好。
5: 小蜜走了，走了走了。
0: 哎，这些都不带了。
5: 啊，那些不带了，不带了不带了。走了走了走了。
0: 你把裤子是不是放箱子里了？
5: 放了放了。
0: 好，一会儿妈妈给你拿。
6: 老公，我这身行不行啊？
7: 没问题啊，你这多端庄啊！
6: 好看
7: 啊 ，King 就是 King 啊。
6: 我今天呢要见大嫂，我一定不能掉价，你知道吗？
7: 不会不会，我今天见苏明玉，我也不掉价，我摇滚。嗯，走了吧。
6: 爸。
7: 哎，丽丽不是给你烫了一身衣服吗？你怎么不穿那个？
8: 这身穿着舒服。
7: 哎，什么意思？穿成这样给谁看啊？这是
6: 给你大哥看呀、啊。这不明摆的吗？爸爸故意穿成这样到你大哥面前去装可怜。
7: 他装可怜，他别把我们玩进去啊！这大哥看完以后不说我们虐待他吗？
6: 那又有什么办法呀？你又劝不住。
7: 咱们把那套给他戴上，在车上我可以逼他穿上，戴不戴？
6: 我觉得没用。
9: 你知道吗？二叔，
7: 哥，
9: 婶儿，
7: 哎，算了算了，嫂子，
9: 哎，哎呀，
7: 哎，长这么大了。
10: 哎呀，明成，朱莉还记得吧？
9: 我当然记得了，朱莉还是那么漂亮。小蜜，快叫二叔二婶啊！
3: 二叔二婶，
11: 哎，明成，哎，咱爸怎么样？
7: 在外边呢，他也来接你了，
12: 啊、是吗？
7: 啊，对对对，走走走走。
9: 哎，把小蜜放上吧。
11: 欢迎欢迎，
9: 谢谢啊。
11: 好嘞，
9: 没事，
11: 好，来我来我来哥。
9: 大哥，那边。
7: 小咪，喜欢中国吗？ Welcome to China。
10: 爸，我回来了。哎，爸，你这是怎么了？
13: 你还知道回来呀？
10: 爸，你别这样。
13: 你不让爸去美国来，你是不是不想要你爸了？
10: 哎呀，爸，没有，我前段时间在美国真的有点事儿，具体的咱们回头再说，好吗？
7: 再抱你粘一块儿了，爸，看看孩子吧。
10: 哎，对了，爸，来看看。来，小咪，
9: 爸，
10: 叫爷爷。
3: 爷爷。
13: 来，让爷爷抱抱。
0: 爸。嗯，他可能有点认生。
10: 爸，要不然咱们先上车吧。别，哎，上车上车。
0: 哦，我跟爷爷上车。
10: 哎，来。

0: 我们坐后面啊，快
1: 来，来给孩子拿着，拿。
0: 谢谢爸，小妮，快谢谢爷爷呀！
2: 谢谢爷爷。
3: 你负责联系一下明玉。

0: 小明棒棒糖谁给你的呀？
1: 爷爷。
0: 那真棒。谁在开车呀？
1: 二叔
0: 二叔旁边坐的是谁呀？
1: 二贤。
2: 哎呀，小咪真乖。
3: 哎，大嫂，小咪长得真好看。哎，真是吸取了你跟大哥的优点，你看他鼻子眼睛长得多像大哥呀。
0: 谢谢，但是我觉得小咪更像姑姑
3: 啊。像明玉。
0: 对呀，他之前来美国的时候，我一看他我就觉得可能小咪长大以后会像明玉。
4: 明玉去美国了？
5: 啊，他去美国出差。
4: 你都不说一声啊。

0: 大，您觉得呢？小蜜长大了以后会不会像明月？
1: 只要脾气不一样就行。
2: 长得也不会像的，小蜜嘴没那么大，

0: 喂，明月，大嫂，用餐包间我给你们订好了，报我电话号码就可以。酒店我也给你们订好了。
1: 不用，我跟你大哥都已经在网上订好酒店了。
0: 退掉吧，我给你们订了酒店是公寓，你们带着小咪住的也能舒服一点。
2: 地址我一会儿发你啊。
1: 明月给我们订了酒店是公寓。
3: 喂，明月，待会我们大家一块吃饭，
4: 一定要来啊，必须来，听到吗？好，这样。
5: 你好好开车，你别拉手了啊！这车上多少条人命呢？

0: 在车上，爸还说想一下你，
1: 下午我就在。走，坐心里吃饭。
0: 一会儿注意点啊，别乱说话。
2: 你说什么？
3: 哎呀，知道了。走走。
2: 吃吃吃，没那么难吃。
4: 碗
2: 里还有一个呢。
4: 啊，那个是这样啊，我这次回来把大家召集到一块儿了，就想开一个家庭会议。
2: 先说第一件事吧，说说我自己。我最近呢，工作上有所调整，我从原来的公司啊已经跳槽了。我现在在美国著名的 LK 集团，待遇呢也比原来翻了一倍。
5: 人才啊，大哥。
2: 啊，
5: 只有人才才能跳槽，你厉害啊。待遇翻一倍，挣多少？
2: 年薪也不到20万，
6: 美元啊？
0: 这当然是美元了，人大哥在美国还能挣人民币啊？
5: 100多万人民币啊？
2: 是，
5: 厉害啊！这从美国回来就是不一样。
2: 哎呀，没没
3: 没，老大，那我是不是能去美国了？
2: 爸，您的事儿先不着急说，您听我接着慢慢说好吗？
4: 第二件事是关于咱们苏家的啊。以前这个家呀，妈在的时候是她来管，爸基本上不管。
2: 现在咱妈走了，爸也管不了事儿。那作为苏家的老大，我当着爸的面，我也表个态，以后苏家所有的事儿啊，我替爸管了。啊。
7: 嗯。
2: 哭什么呀？
7: 倒时差。

0: 对不起啊，可能他第一次坐长途飞机有点不太适应。
1: 那你就把他抱上楼让他睡一会儿，我们这儿说事儿呢。
0: 好的好的，来小咪。
2: 哎嫂子，你不是你朋友没吃呢？
0: 大嫂就不吃饭怎么行啊？
1: 哎没关系没关系，待会儿我帮他打点包。
0: 没事，我们先上楼。我要是在这儿啊，估计你们大哥跟你说不了话。妈妈一会儿给你带娃娃啊，咱们先把衣服穿上。
2: 哎，你这，
3: 我不喝药，你喝你喝。
0: 去看看他。
4: 小咪，对不起啊，妈妈刚才不应该牵你啊，不委屈了，都是妈妈的错。妈，
0: 大嫂，你还好吧？
5: 好得了吗？
0: 大哥那人吧，就是爱出面子，但其实他还是很看重家庭的。
5: 我觉得他看重的是你们苏家，我没觉得他把我们这个小家看得有多重。
0: 你让小咪都受委屈了。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委屈我还能受得了多久。我们先上去了。

0: 喂，陈经理。
1: 哎，您能帮我送份餐到1912吗？
2: 哎，明成，朱莉，大哥经理这边啊，最近的时间辛苦啊。
3: 不辛苦，大哥，一点都不。
2: 大哥还是要感谢你啊，我干了。
3: 你想喝就喝，你别找借口啊。你说两句。
0: 大哥。
4: 老大，林玉都回来了。
2: 啊，那我接着说第三件事啊。咱妈不在啊，不管苏家以前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以后啊，谁都不要再纠缠了，不要再像以前一样了，一见面就别别扭扭的，是不是？明成，明月，
0: 爸，你少吃点啊，蟹这个东西吃多了寒凉的。
2: 总之我就一句话啊，只要有我这个老大在，苏家就不能散，得有个家的样子。你觉得我怎么说没问题吧？既然大家都在啊，那我们就敞开了说，都表个态嘛，都是一家人，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3: 无所谓，你该问谁问谁吧。
2: 明玉啊，表个态。
5: 老蒙病危，速回电。
0: 大哥，对不起啊，我有事先走了。
6: 哎，不是，今天的会议很重要的。
0: 大哥，买过了。
3: 你看见没有？你这是自取其辱。
0: 什么情况？
5: 突发脑溢血，直接进医院了，还下了病危通知书，
7: 正抢救。
0: 两天了才知道，你他妈干什么吃的你、啊？
5: 病情严重，一直封锁消息，今天才把消息放出来。
0: 美嘉玉，
7: 千万别在这，
5: 把地址发我，我去接你。
2: 原本呢，我是想商量一下爸的事，这明玉啊，他应该在场，可他现在既然忙，咱们就不管他了啊。等把爸的事儿确定了，直接跟他说一声就行了。
3: 哥，我奉劝你一句，不要拿他当苏家的人，这样大家受的伤害都会小很多。他也没拿他自己当苏家的人，你看他那个态度，他要干什么？什么事儿能让他起身就走？他可以不给咱俩面子，爸还在这儿呢，这他妈不就是白眼狼吗？
2: 明成啊，你以后啊也少这么说明玉。我这回回来，就是希望你们兄妹之间不要再因为。

0: 前的事儿纠缠，都是亲兄妹嘛，闹过来闹过去的，对谁都不好。有些事儿啊，就过去了就算了。
1: 怎么能过了就算了？我没有他这样的亲妹妹，他把妈的骨灰都给摔了。
0: 那明玉为了咱妈的事儿，不也出了不少钱的吗？
1: 你不要老提钱行不行，哥？他不应该出钱吗？再说了，你以为他掏钱真的是为了尽孝心吗？他为什么突然给爸买衣服？之前为什么不买？他在羞辱咱俩。你不要以为他给你订个房间，请你吃个饭，他的本质就能变好。他还是以前那个扫把星。妈要在的话，他绝对不敢这样。你等着，我一定替妈出这口恶气。
2: 行了，明成，你要干什么呀？这大哥才刚刚回来，再说了，咱们今天主要是商量怎么给咱们爸养老的事情，你把话题扯哪儿去了？快快的。
3: 我怎么觉得咱们俩不应该先去医院？
2: 为什么？
3: 姓孙的那小子吧，在公司里上上下下散步，说是咱俩把老蒙气病了。
2: 今天就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去见我师父。
0: 明成啊，前段时间呢，我在忙着换工作，没有让咱爸如期去美国，结果还让你和咱爸之间闹了点小误会，我这心里啊一直过意不去。就因为这事儿，你大嫂没少说我。当然了，他还说了，这个家幸亏有你和朱莉在啊，不过也不会总麻烦你们，我心里有数的。
1: 哥，你这次回来是要接爸去美国吗？
0: 啊，那个因为工作的需要，接下来我会在美国和上海之间来回的跑。我现在主要是负责 LK 公司在上海的技术支持，以后大部分时间我都会待在上海。
2: 留在上海？那大嫂和孩子也都不走了吗？
1: 啊，
0: 哎呀，你大嫂只是过来送送我，等我安顿好了，她要回美国上班啊。
4: 老大，你要不在美国，我就不跟吴飞走了，他照顾我不方便。
0: 爸，我之所以选择这份工作，就是为了能够回国内照顾你。那我都留在国内了，你就不用去美国了。
4: 啊？
3: 你知道在医院等着咱俩的是什么吗？前方消息，说是公司里上上下下能说上话的都到，蒙太、小蒙也从英国回来了，还有那个叫什么刘金的一个副总，再有就是其他公司的几个眼线，他们都在医院呢。我们这一露面，那没准就是刀山火海。你说老蒙一直身体都挺不错的呀，也没什么毛病。就算老蒙这病不是咱俩气的，这可偏偏就在我们造反的时候他就得了脑溢血了，这也说不清楚呀，点儿太背了。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了你这是？
5: 这是个混蛋，
2: 我真是因为我那封邮件把我师父气病。他说没，说明他心里一直很在意我。但我就在他不在的时候跟他对着看，他一定伤透了心。师傅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主城要是再有什么事儿，我宋明玉就是第一罪人。我真该死，我怎么能不相信我师傅？

0: 现在在上海啊，住在公司分配的公寓里，房子比较小，但我也不会长期住在那儿，因为我需要在全国各地的到处跑，每隔三个月我还得回趟美国。你说你要去美国了，我可没法陪你啊。
1: 那我现在怎么办？
0: 没啥，父母在家的时候啊，也都是你和朱莉在照顾的，我呢也就偶尔来一个电话，幸亏有你们在，我这才没有后顾之忧啊。你们这一点我会记在心里的，但是呢，这个目前的状况暂时无法改变，所以以后还需要你们多照顾吧。
2: 不是，哥，我们照顾爸是应该的，我们也很愿意照顾爸，可是我们天天上班，如果一直住在我们那儿的话，我又喜欢熬夜，我怕影响爸休息，我们生活方式不一样。
1: 老大，你听听你弟说了吧，我们生活习惯不一样，思想观念更不同，我也是真怕影响他们休息。
0: 你们放心，这点我已经想到了啊。爸，你住在明城这儿也确实不是长久打算，我是这么想的，你现在身体挺健康的，你要是自个儿住呢，我觉得挺合适。
1: 我自己住，住哪儿啊？回老房子？
0: 我没有让你回老房子住啊，我是说给你买个大点的房子。
1: 谁买啊？
0: 这买房子是我们做儿女应该做的呀。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是啊。
2: 不是哥，哥，你知道现在苏州的房价很高啊？
0: 我知道苏州的房价，可是买涨不买跌嘛。现在不买，以后更加买不起了。
2: 不，你再考虑考虑。我觉得爸一个人出来住也会很孤独，要不然，爸还是跟我们一块住吧。
1: 我不想和你住了。
2: 为什么？我亏待你了？
1: 我不是，我真是怕影响你们生活。
2: 不影响？那你出去以后谁照顾你呢？
0: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可以给爸雇一个专职的保姆，24小时照顾他。
2: 我
1: 跟一个外人在一起住，我不太习惯。
2: 你听到了吗？爸不习惯，你再想想别的办法行不行？
3: 不用想别的办法了，大哥，买房子我也同意。
2: 你别跟着瞎掺和行不行啊？
3: 怎么了？我觉得大哥分析的挺对的呀，买房子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0: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别说了啊。其实吧，我跟你大嫂已经商量过了啊，给爸买房子钱我跟吴飞出了。爸，我这回回来呢，已经准备好了一些美金，付个房子首付应该没问题的。然后以后每个月的按揭和保姆的钱，我都会按时寄过来的，好吗？队长，明长，这个买房子和找保姆，我确实不太熟。
2: 哎，我熟，这事儿我可以去办。
3: 大哥，买房子呢，我同意，但这钱啊，不能你一个人出，我们家也得出。
2: 丽丽，你听哥的就行了，你不要再说话了。
3: 宋明成，这买房和请保姆那么多钱，大哥一个人出的压力太大了。
0: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别争了啊，我现在新换了工作，谁让我挣的比你们多吗？这个钱我出了，就这么定了啊。
2: 爸，
0: 爸，你看看还有什么意见吗？
1: 老年人还是跟儿女住比较好，你既然回国了，你陪我住吧。
0: 哎呀，爸，你都辛苦一辈子了，也该享享福了啊。跟儿女住确实挺好的，但是我们的作息时间不一样啊，这时间久了难免拘谨。
2: 是，
0: 你看你现在身体挺健康的，你要是一个人住的话，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怎么安排时间就怎么安排时间，多自由啊。
2: 对啊，
0: 回头我再给你雇一个保姆，天天伺

0: 多好呀。
1: 我不要保姆，万一我又被骗了呢？
0: 谁骗你啊？现在家政公司都是正规的，你放心吧，我给你挑，你亲自选，选到你满意的为止，好吗？那就这么定了。哥，一句还是两句啊？
2: 干脆买个三居的，一步到位嘛。阿爸，我是这么想的，这房子大一点啊，方便以后我们陪着你住，是不是？对了，最好找一个二手房，这样省得装修了。
3: 明白明白，我也会安排在一个离我们住的地方比较近的，我们走动起来都很方便。
2: 对，好，爸，你看呢？
1: 反正我年龄大了，你们该管我，你们定什么就什么吧。定完了赶紧告诉明玉，别夜长梦多，再出现点其他什么事
2: 儿。哎，行，好。哎，对了，明成，那个回头啊，你去查一下政策，如果以爸的名义去办按揭的话，看看能贷几年。
0: 好，我吃完饭就去查。
2: 好，那既然咱们都达成一致了，哎，我喝一杯庆祝一下。
0: 哎，怎么老喝呀？我不喝酒呀。
1: 我去洗手。
0: 哥，你放心，他住进去以后就高兴了。

0: 我见过他的主治医生吗？
1: 医生怎么说？
0: 叶叔啊，现在光能够不行啊，我们得以防万一。明玉和柳青他们能做出这种事情来，我们得防着他们再有什么大动作。我真得做最坏的打算呢、啊。
1: 我现在脑子很乱，我什么也没办法想。
0: 叶叔啊，我是李哥，也是集团的副总和董事之一。在这个非常的时刻，我就得站出来，维护整个家族和集团的利益。你看，我起草了一个声明，你看一下。只要你能在上面代替蒙总签个字，我就可以替代蒙总履行整个集团的管理权。
1: 表哥，你是副总兼股东之一，现在是什么情况你搞不清楚吗？你现在起草这个干什么？想趁火打劫？
0: 你在说什么话呢？
1: 老蒙现在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还不清楚啊！啊，你现在就想争权，你和我蒙家是不是一条心啊？真是无语。

0: 王总在重症监护室情况不明，上去也见不着人。咱们集团各路大神都在上头，找人医院打探情况，人医院有纪律，谁也不肯说话。哎，等会儿，蒙太太一家老小也在上头，情绪极不稳定，你现在上去不够呛。
1: 老王说的对，人少了我们再来。
2: 再救天王，老子在，我也得上去。
3: 哎，哎。

0: 泡水了，我跟你打包了，赶紧吃饭啊。
1: 等你回来我们俩都饿晕了。

0: 美女已经叫过了，我跟宝宝吃完了。
1: 待遇不错呀，啊，看来明月对你和宝宝是真上心。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1: 怎么了？
0: 在你们家人面前，你有必要那么装吗？你就不怕明玉揭了你的底，抖出你失业的事儿？你好意思在他们面前装腔作势吗？
1: 失业怎么了？在美国失业很正常，失业了那就找份更好的工作。我有说错吗？
0: 我看你就是一阔就变脸的那种人，更何况还没阔起来。
1: 我怎么就变了啊？我怎么变了？
0: 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我就问你，我们的方案你说了吗？他们同意了吗？
1: 同意了。

0: 三室一厅。
1: 啊，
0: 你疯了？刚开始不是说好买两室吗？哎呀，
1: 我想着以后咱们肯定要给咱爸请个保姆的吧，那咱爸一间保姆一间，我们去的不就没地方住了吗？
0: 那卖老宅的事儿你说了吗？
1: 没说。
0: 钱谁出？
1: 我们呀。
0: 你说要买房，名称就没说，帮着出一点，因为这是给爸养老住的，他也应当出份力呀。
1: 哎呀，老二又没什么积蓄，说了也白说。
0: 谁有积蓄呀？啊，谁不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呀？再说他俩收入又不差。
1: 可是我看明成没有出钱的意思呀。
0: 那什么意思呀？你一个人出啊？凭什么啊？
1: 我们不是说好了由我们出钱去买这个房子的吗？

0: 那我们出钱，房子自然是写我们的名字，表面上是咱爸住，这不也是我们这个投资吗？
1: 苏明哲，你别在这跟我断章取义。我是说了，钱可以由我们出，但前提是我们得把老房子卖了，然后买两室一厅。现在你老房子不卖，又换成了三室一厅，你什么意思啊你？
0: 哎，行了行了，别生气，别生气嘛。我一开始是想说卖老房子的事儿了，可是一提到老房子，我心里面就特别不舒服，全是对以前的一种记忆。再说了，以后我会在国内的生活比较多，按照我现在一个月的工资，我只要节省一点开支，肯定可以还清房贷的吗？
1: 你的工资扣去杂七杂八的税，再扣去我们在美国的房贷，还要再扣去你在国内的开支和给你爸爸雇保姆的钱，你有没有想过留给我跟宝宝的有多少？
0: 我算过了，每个月可以给你寄1000美金。
1: 1000？如果我在美国自己带宝宝时候支持不住了，我得把我妈请过来照顾吧。我的工资加上你给我的1000美金怎么够用啊？你还说让我辞了职跟你一块回国呢，如果我要真辞了职，咱们不还不得喝西北风去？
0: 哎呀，不至于，不至于这样吗？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把房贷还清的。
1: 苏明哲，你喜欢冲大，你好面子，我相信你刚才你在饭桌上说要付全部房款的时候，你心里肯定特爽。你不卖老房你也爽，你擅自做主说买31厅你更爽，是不是？
0: 哎呦，瞧你这话说的。
1: 你别不承认，是你是家里面的老大，你应该帮着多承担一些。可问题是这次回来你也看到了，你的弟弟妹妹哪一个过得不比我们好？明玉咱们不用说了，那是人家有本事。明成他们呢？你今天看看朱莉，从上到下穿的全是名牌，明显比我要好得多得多。我们是什么呀？我们只是在国外可怜的打工仔，你这样做只会降低我跟宝宝的生活水准。
2: 菲菲，别生气别生气啊。哎呀，我绝对不会降低你和宝宝的生活水准的啊。
0: 这样吧，我回头想想办法，我跟明玉谈谈，让他也出点，就算是我借的，回头我再还他。
1: 那就更离谱了。明玉上学的时候你妈妈都没怎么出钱供他，哦，现在给你爸养老买房了，你想起明玉了？我告诉你，我要是他，你妈过世那20万我都不出。这事儿你必须听我的，要想买房可以，但前提是必须得把老宅卖了。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爸去说，那我去说。
0: 哎呀，你不能去说。
1: 我为什么不能啊？兔子进了还咬人呢。我就跟你爸说，谁也不能降低我跟宝宝的生活质量。
0: 我话都已经说出去了，你再让我收回来，你这不是逼着我出尔反尔吗？
1: 是你在逼着我逼你，没办法。
0: 哎，行了行了，你别生气别生气，我听你的还不行吗？你放心啊。

0: 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6: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掉队就好。
5: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7: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5: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0: 咳，咳咳平胶囊止咳，喉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

0: 上市，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羚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羚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羚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羚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羚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羚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羚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今天呢，是我们本年度的收官赛段，年度冠军赛晋级赛的第四场。
2: 今天呢，同样是男女赛道的各前四名可以进入到半决赛的比拼。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2: 喜欢打羽毛球，爬山，哎，快起身！哎呀，你看，很棒啊！
1: 加油，稳住啊！稳住啊！稳住啊！哎呀！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

0: 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克平胶囊只得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运动出奇迹，
2: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3: 冲冲家族。
2: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子涵。
5: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6: 我是冲冲家族陈启。
7: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2: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今天年度冠军赛第四场的比拼。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运动出奇迹。
2: 今天呢，是我们本年度的收官赛段，年度冠军赛正式的拉开了帷幕。本场呢是晋级赛的第四场，将采取单人竞速计时比拼的模式。那目前女生队目前的赛道记录是由张玉远所创造的1分53秒62。
4: 是的，女生队已经把时间跑进了2分钟以内。今天呢，同样是男女赛道的各前四名可以进入到半决赛的比拼，我们期待大家的精彩角逐。
2: 好的，话不多说，比赛开始，让我们有请第一位。
4: 有请，
2: 欢迎你。
4: 你好，今天的第一位选手，跟大家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叫李希贤，我是一名在河北的在校大学生。
4: 在校大学生说明什么？年纪小。
2: 对，而且刚刚你的出场跑过来，我感觉整个状态还是蛮放松的。现在感觉怎么样？
8: 有一点紧张。
2: 紧张很正常。
4: 看到紧张了，能不紧张吗？
2: 别紧张啊，给你好好讲解，你好好的闯，好吗？来，首发出场的第一位啊，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李希贤名字也很好听。我那天看到一则新闻，说现在什么子涵子轩的时代已经过去，迎来了就是希贤呀，还有等等这种特别小说话特别好听的名字。
2: 你怎么能时代过去呢？你子涵不是正当年吗？
4: 哎呦，还属你会说话啊。
2: 哎，我上次有一位选手也叫李子涵，就喊他，我说李子涵
4: 是个男生对吧？
2: 对，我说你好好闯啊。我当时说他名字的时候感觉很奇妙，你知道吧？
4: 还在鞭策我。
2: 对，
4: 我有所耳闻，听说有一个男选手啊，希贤，名字很有诗意。
2: 好，第三关啊，稍微稳一点。
4: 好，没问题，第三关还挺平稳的。
2: 对，你是今天女生第一位出场的，所以你登上高台的成绩就是后面选手的标杆。
4: 是的。来到竞技赛道，这一关落脚点一定要高一些，往上跳。
2: 对的啊，这第一步的姿势很标准。

0: 小，但是我觉得西奇人闯关的技巧很好。
1: 对，每一步走的都很稳。
0: 对，而且方法都正确。
1: 来，继续加油。
2: 确实啊。

0: 之前闯得很稳，而且速度呢也不错，希望可以在我们后半程，尤其是马上要冲刺的时候提提速啊。哦，这里可能要耽误一些时间了，我们迅速调整一下。这一关呢，我们趴上去之后啊，手脚都要夹紧抱紧。手脚要抱紧啊，这一关一定不能掉下去，掉下去就非常可惜了。目前用时是2分半钟，加油了。好，我们迅速做出调整。西贤呢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向前冲的赛道，所以呢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这一关给你一些小小的提醒，那就是一定要找到平衡感，不要把我们的这个秋千晃动得太厉害，越厉害的话可能你越容易失衡，就不容易过了。
1: 对啊，通过刚刚这一步感觉到西贤好像脚下有些打软。
0: 哎，
2: 找一下方法。
0: 是的，
2: 踩上去之后核心收紧，控制好自己，不要左摇右晃。
0: 对，就是你两只手各抓一边，可能就会更稳定一些，然后看前面一个秋千离你左腿还是右腿更近再出。好的，还不错啊，过得还算平稳。这个很多选手也是在这一关浪费了很多时间，以至于最后没有进入到前四，所以我们再加加油，努力再冲一冲。现在时间已经不是你特别需要去考虑的了啊，怎么平稳地度过这一关才是最重要的。好的，手抓紧。好的，最后一跃了，加油，稳住。好的，西贤，太不容易了。
1: 对，这个关卡啊，确实耗费了很长的时间，但好在稳稳地通过了，接下来冲刺。
0: 是的，接下来西贤，把你全身的力气都用出来啊，争取一鼓作气地冲上高台，不然的话，如果再反复，可能还需要浪费时间。加油，西贤，冲啊！冲上来的时候手可以抓紧，不要放弃啊，不要轻言放弃。冲上来的时候手可以抓旁边的柱子，
1: 来，西贤给自己一些助跑，
0: 来，加油，冲啊，抓住旁边的，然后脚蹬一下往上走，这可以的。西贤，来拍一下我们的按钮。好，我们西贤一共用时5分37秒39啊，虽然说这个时间可能不是特别快，但是你顺利的完成了整个赛道，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2: 啊，好累啊。

0: 好的，首发出场，让我们恭喜李希贤暂时坐上今天的第一把晋级宝座。
1: 有请19岁的在校大学生，第一次来，我们就先感受一下晋级宝座的魅力。好过头了，小姑娘，你是女生赛道的，看得出来很激动啊。李希贤用15分37秒39暂时排名第一。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美女。
1: 你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江珊珊，我来自淮南。
1: 今年多大了？
2: 今年19岁。
1: 19岁，
0: 嗯，
1: 你转头看一眼旁边啊，也是19岁的在校大学生，你们俩是同龄人，也都是第一次来。
0: 嗯，
1: 但是他第一次来就登顶成功了，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2: 有信心。
0: 有什么样的信心？
2: 很大的信心。
0: 太实在了，这个淮南人就很实在嘛。
1: 这姑娘挺可爱的啊。
0: 对，
1: 目前我们第一名的成绩5分37秒，很好超越，我们加速跑好吗？加油。

0: 备，男生女生先立正，请听口令。3, 2, 1 ，Go！ 有信心吗？有。有多大的信心？有很大的信心。哎呦，看一看这位来自淮南的女生啊，究竟能否？哎，这不是惊喜啊，这是惊吓。
1: 第一次来，对赛道不够熟悉，及时调整，挽救了局面。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第二关的表现。

0: 歌，走到黄色五角星的部分。因为是第一次来，所以我们还要给你讲解一些基础的赛道信息。我希望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就可以一口气往前冲。提前准备好，走着。好的。
1: 来，第三关啊，难度不大，稍微稳一点。根据它平台的起伏判断出脚的时机。
0: 是的，快速通过。好的，
1: 没问题。
0: 1分05秒，来到下半程的比拼。竞技赛道难度加码，看一看啊，能不能够应付好。落点要高，往上跳。好的。珊珊很聪明，一点就通。很期待啊，能不能创造一个不错的成绩。
1: 就他前半程的发挥啊，包括现在的闯关的形式来看，应该还不错。
0: 对，我希望他后面如果顺利的话，可以跑在一个3分钟左右，冲一冲啊，3分钟多一点。
1: 我觉得只要锁定在3分钟之内，其实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2: 对，目前用11分50秒左右啊，加油。
0: 脚夹住，
2: 对，脚要夹住。这一关，这两位选手都浪费了一些时间啊！再提醒大家，我们这一关手要抱紧，脚要夹住，手脚并用才可以快速通过，不然的话，有可能你就像这两位选手一样，要浪费很多时间了啊！

0: 欠缺一些技巧，直接被甩出了赛道，落入水中。
1: 好的，比赛继续，我们有请下一位。
0: 你好，欢迎。哇，
1: 很酷的一位女生啊，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柯金平。
0: 欢迎柯金平。
1: 因为今天是年度冠军赛，这个席位不多，落水的越多，给你增加的机会就越多了，你自己怎么想的？
2: 拿第一吧，
0: 拿第一，目前
2: 今天的第一，
0: 赶紧改口啊，是今天的第一，今天的第一，目前很好拿，因为目前的第一是五分多钟，好好跑，我们相信你有这个实力，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加油！
1: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看这身装备就对了。
0: 是的，而且柯金平平时很喜欢运动啊，你看他喜欢骑马、钓鱼、骑摩托，哇，
1: 爱好很广泛。
0: 是的，哇，很可以啊！方向别走反了，走到黄色的五角星部分就是你的正前方，一口气冲过去吗？哇！哇，女生队啊，现在开始提速了。不错不错，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开始，
1: 状态非常好。
0: 是的，稳当点，现在才刚刚30秒，
1: 30多秒钟啊，直接来到竞技赛道，稳住。
0: 这里需要一些技巧，落脚点要高，往高的地方跳，手抓住，好，相信他没有问题。
1: 原来基本上不用带扶了，直接跨过去了。
0: 是的，很稳的。
1: 来来来，我相信啊，他可以创造目前女生队的最好成绩。
3: 对，
0: 这一关手脚都抱紧再出发，先别着急。
3: 是的，
0: 脚抱紧，
3: 吸取一下刚刚选手的经验啊，手脚抱紧并用。这个柯金平的出现也让我们眼前一亮啊，确实速度很快。看一看你的时间，到达高台能否在3分钟以内？啊，目前来说应该还是有希望的，继续加油。
0: 我们都非常看好这位选手，看一看能不能拿下今天的第一。哎，
3: 这个一看他就是有备而来，包括在前台和你们互动的时候都说了我要拿第一，信心也是十足啊。
0: 人家确实有这个实力。哎，别乱别乱，
3: 对，
0: 还稳，
3: 前三个过得很好，最后一个稳一下。
1: 来来来，不着急不着急。
3: 对，你的时间目前还是非常快的啊，不要掉下去了，这是你现在唯一需要注意的。
0: 过了这一步就没有问题了。哎，
3: 好。

0: 接下来冲吧，
1: 刘俊平，你可以开始冲刺了，能不能跑得再快一点？
0: 我们把时间控制在2分多钟，到底是2分多少？我们拭目以待，抓紧时间往前冲。我们一次就冲上来，这样的话时间会越短啊！加油，刘俊平！哎，
1: 对，抓住，
0: 我可以的，你做到了，太棒了，拍下！已经精疲力竭了，是不是？没事，但整体表现非常好。公布一下你的成绩啊，2分37秒50，是目前为止我们女生赛道的第一名。怎么样？分享一下感受。
2: 看着很简单，但是还是有点难度的，我觉得体力跟不上，
0: 对吧？电视上看起来好像很轻松，真正跑起来还是有些难度，但是平时有那么多的运动帮助了你，对不对？好，接下来登上属于你的晋级宝座。
3: 让我们恭喜柯金平暂时坐上今天的第一把王者宝座。
1: 有请，我就喜欢说到做到的人，
3: 说第一就第一。
1: 对，目前柯金平带着2分37秒50的成绩暂时登上第一把晋级宝座，
3: 是目前的第一，但究竟能否做到最后要看后面的选手的表现啊。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张玲玲，来自安徽长丰。
1: 欢迎张玲玲。稍微有一点点紧张，对不对？
4: 是的。
1: 放松放松啊，我们跟所有选手，尤其是第一次来的选手，都说要去享受比赛，享受赛道。
3: 对，我觉得今天的年度冠军赛第四场，我觉得相对公平，因为很多选手都是第一次来，那第一次来和第一次来是不是较量就相对公平一些？
1: 全是新人，
3: 对，
1: 那我们就放开了跑。
3: 对，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好不好？
4: 好的。
3: 好好的闯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好，大步流星地踏上了赛道。张玲玲平时也很爱运动，喜欢打羽毛球、爬山。哎，快起身！很遗憾，在第一关就出现了失误。
3: 还是没有适应我们的赛道啊。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你好。非常阳光自信的一位姑娘，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陶俊，来自安徽合肥。
3: 她的自信啊，阳光是有原因的。
1: 为什么呢？
3: 今年是参加过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对不对？
5: 对，是对战接力赛。
3: 感觉自己表现整体的状态怎么样啊？
5: 还可以。
1: 确实啊，就相较于其他的新人来说，只要跑过赛道，他多少心里会有点底，
3: 有经验，
1: 对吧？
3: 所以希望今天有经验的你能够好好的发挥，好吗？
5: 好的。
3: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陶俊之前参加过本年度的对战接力比拼，好，第一关还挺顺利的，这一圈能不能接上？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可以起身了。好的，前两关还算顺利。今天女生队比拼到现在，整体实力不算太强，因为有很多新人出现了失误。
3: 对，
1: 所以留给后面选手的晋级机会还是非常大的，大家一定要牢牢把握住。
3: 对，其实现在人数已经基本上过半了，但是我们的宝座上还有两个空席的席位啊。
1: 我可以哎，陶俊这一关过得很好，漂亮，节约了不少时间。千万别放松，还没有到，别放松。好，可以落地了。
0: 好的，迅速调整一下。哎，你没有发现他调整得很快啊？就这个调整的状态很丝滑。这一关过得也要很丝滑吗？哇，已经很快的到第三个纠结了，速度还是，但是要稳啊，

0: 快的同时要保稳，最后一个秋千也顺利到达了，目前用时1分36秒，还不错。接下来到你的冲刺时间了，冲！能不能超过啊？刚刚的柯金平比他的这个时间短呢，我们期待一下啊！来，陶俊加油！最后的冲刺，我们争取一次到顶，加油！抓住，好的，陶俊，没问题。开一下我们的按钮。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陶俊的时间，2分02秒29，非常好，目前位于第一名，怎么样？感受如何？
1: 还是挺费体力的。
0: 是不是有一些关卡还是浪费了一些时间？
1: 对，特别是那个荡秋千那里。
0: 荡秋千你算快的了。
1: 我坚信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
0: 这样的一个心态也帮助了你很多。接下来，请你坐上属于你的。

0: 恭喜陶俊坐上今天的第一把晋级宝座。
1: 阳光明媚的姑娘啊，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恭喜陶俊2分02秒29，暂时位列第一。
0: 好，速度最快的时间已经来到了2分钟刚刚出头这样一个时间啊，后面的选手好好加油，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哇，欢迎黄妈，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黄翠萍。
1: 换了个新发型是不是？就是有什么新的打算吗？
2: 没有。
0: 新发型嘛，代表着新的期待和新的希望，
1: 也是新的气象。
0: 对，
1: 对吧？我觉得黄翠萍在今年的比赛当中缺少了一点点运气，但是换个发型就是转运了。
0: 对，我觉得今天是来给自己树立更强的信心的。希望你可以好好的闯，好不好？
2: 好。
0: 好，期待黄翠萍的精彩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又渴又累，全息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息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转态拉满。回来，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0: 妈，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妈，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13: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2: 能通血管，
20: 还能保心防意外。
2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2: 能通血管，
20: 还能保心防意外。
2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我们恭喜陶俊坐上今天的第一把晋级宝座。
1: 阳光明媚的姑娘啊，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恭喜陶俊2分02秒29，暂时位列第一。
0: 好，速度最快的时间已经来到了2分钟刚刚出头这样一个时间啊，后面的选手好好加油，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哇，欢迎黄妈，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黄翠萍。
1: 换了个新发型是不是？就是有什么新的打算吗？
2: 没有。
0: 新发型嘛，代表着新的期待和新的希望，
1: 也是新的气象。
0: 对，
1: 对吧？我觉得黄翠萍在今年的比赛当中

0: 缺少了一点点运气，但是换个发型就是转运了。
1: 对，我觉得今天是来给自己树立更强的信心的，希望你可以好好的闯，好不好？
0: 好，
1: 好，期待黄翠萍的精彩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黄翠萍出发了。我们都说在比赛当中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看一下黄翠萍今天的表现。别急别急啊，好，时机还不错，
1: 千万不能着急，追求更快更强的速度的同时要稳住自己。
0: 是的，今天的晋级赛后面所剩的队员不多了，所以黄翠萍可以求稳，不用太着急。
1: 好，30秒钟来到竞技赛道啊！之前呢，朱佳佳也是我们心中的很有优势的选手，但是就是因为过于急躁落入水中了。
0: 主要是在比赛当中，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赛道也是瞬息万变的。每一位选手不管来了多少次，都一定要专注当下。
1: 而且后面的选手在看我们的冲关王闯关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学到很多的。
0: 是的，好，可以落地了。
3: 是的，目前用时也非常棒啊，才用了1分10秒左右，所以吊环秋千阵，咱们就是说稳的同时在抢时间。当然了，稳是第一要义啊，抢时间也是需要的，看你怎么把握了。
0: 好，操之过急。
3: 对，整体过得还是比较平稳的。好的，
0: 很好。
3: 对，速度也比较快啊，一下就来到了第三个秋千上，最后一个，来，我们抓紧抓稳。好的，没有问题了，来冲刺，目前用时1分49秒，我们看一看能不能往前冲一冲啊，把时间再缩短一些，加油。好，最后的冲刺，加油，一遍过啊，抓紧，快上来以后快速的跑到终点，按下按钮。好的，来公布一下我们黄翠萍的最终成绩，2分08秒48，目前是排在第二位啊，比第一位稍微这个慢了6秒钟，怎么样，感受如何？
0: 还行吧，求稳。
3: 求稳是不是？在后面再带来更加精彩的表现，是不是？
0: 是的，因为今年没怎么参加
3: 啊，所以今天也算是一个今年赛道上的偏新人，对不对？
0: 对，是的。
3: 好，我们也期待你在今后比赛当中的精彩表现。接下来，坐上属于你的。

0: 恭喜黄翠萍暂时坐上今天的第二把晋级宝座。
1: 有请黄翠萍。看得出来今天整体的实力还是有所保留的，
0: 是
1: 确实在海选竞技赛当中不需要发挥全部的实力啊。黄翠萍2分08秒48暂时位列第二名。
0: 对，这个新发型啊剪得不错啊。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罗晶晶。
0: 今天来参加比赛，心态怎么样？
2: 还好。
0: 心态好我就放心了。
1: 是的，就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紧张啊、担心的原因，就是因为觉得怕自己会失败。但失败的这个定义你怎么去理解呢？
0: 可能落水是失败，可能没有达到心中的预期是失败。
1: 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既然敢来，敢踏出这一步就成功了，
0: 已经成功了。
1: 很多人都不敢来，对吧？
0: 对，我觉得目标现在要明确一些。我刚看了一眼，四位这个坐席已经坐满了，你的目标先锁定到我们的李希贤，好吧？5分37秒，我觉得。觉得还是相对容易一些的。
2: 好的，
0: 好，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目前四把晋级宝座都已经坐满，但是第四名的成绩，说实话不算快。
0: 对，因为第四位和第三位柯清平的成绩中间的

0: 是有很大的超越空间，所以留给选手们的机会啊，一定要把握住，哎，一定要把握住，哎，一定要把握住，哎呀，这明显对赛道不熟悉。
1: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0: 你好。
1: 哇，这一抹海军蓝真好看，来介绍一下自己。
2: 你大家好，我叫张红，我来自安徽安庆。
1: 张红也是第一次来，对不对？
2: 对的。
1: 今天来看到赛道之后，觉得整体上的感觉，包括有没有增加你的信心呢？
0: 来了之后更紧张了。那我问你另一个问题，来都来了，想不想下次再来？
2: 想。
0: 知道怎么样才能再来吗？
1: 晋级，晋级！我跟你说，你目前要把目标锁定到李希贤，因为你看5分37秒和2分37秒中间的时间差很多。
0: 是的，是的。
1: 对。
0: 而且我觉得以你的这个运动状态，5分钟以内应该是能跑到的。
1: 对。
0: 相信自己，我们期待你再来，好不好？
2: 好。
0: 加油啊！把握住机会。
1: 做好准备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Three, two, one, go！
0: 哎呦，特别可爱的姑娘，哎呦。
1: 这第一关是他刚刚说话的那种感觉吗？
0: 对，刚刚感觉有点懵懵的，上了赛道一下子变了个人。
1: 第二关那么快啊，
0: 看能不能接上好时机。哇，哎，
1: 我的天哪，
0: 这姑娘是
1: 你太猛了。
0: 张红，我要提醒你啊，在赛道上如果你犹豫了那就停下来，今天的竞争没有那么激烈。
1: 不是，我刚刚他说啥来着？
0: 他说我
1: 没准备好。
0: 对，其实
1: 火力满满，
0: 我都被你骗了。好，落脚点要高，如果脚底打滑的话尽量用手去辅助一下。
1: 我跟你说，张红啊，你的闯关的状态非常棒。
0: 是的。
1: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在竞技赛道稍微仔细细心一点。哎，
0: 对，
4: 就是你们在前面采访的时候感觉是一个偏内向的姑娘，但是一闯关，哎呀，这冲劲太强了。
0: 是的，这一关手脚抱紧，不容有失。这姑娘特别可爱，说想下次再来，怎么来报名？哎呀，今天你的表现我觉得不用再报名了。
4: 对，
0: 哎，抱住
4: 报警啊，不要在这一关掉水，就太可惜了，快到了，
0: 再转一圈。
4: 好的，可以下来了。
1: 下来之后缓一缓，缓一缓，不着急。
4: 就刚刚他在趣味赛道第二关那一跳啊，真的在他身上看到这种竞技精神。
0: 是，
4: 但是我们也不能太鲁莽啊，还是要这个保持一个整个的镇定。
1: 对，尤其是即将闯的这个关卡，你不用着急，
4: 对，
1: 你就稳一点，
4: 因为你现在的时间啊还很多啊，这个坐上宝座的几率也很大。
0: 是的，这一关要找一找技巧。
4: 稳住，用脚，
0: 还有机会，
4: 赶快坐，用脚，能不能用脚够一下坐上去？
0: 有点难，但是看看能不能。哎呀，能不能再站起来，这是关键。
4: 我感觉张红啊，是多少有一点这个幸运之神降临在他身上的感觉，
0: 相当可以啊，
4: 对不对？包括像刚开始的第二关和现在的这一关，这是倒数第二关啊，对你来说都是有一些幸运的成分啊，继续加油。
0: 首先抓住之后再迈脚。哎，
4: 你看这个秋千荡过来了，先出手，抓稳了再出脚。好的，稳住。哎呀哎呀，又来一遍。
0: 确实在这一关太欠缺技巧了。
4: 但是这一期节目啊，他的闯关片段一定收视率爆棚，因为这个太惊险刺激了。
0: 下一步一定要小心啊，下一步别再耽误时间了。
4: 是的，不希望再出现意外了，我们希望顺利通过就可以冲刺了。目前用13分13。
0: 有机会的，
4: 五
0: 分钟还有时间，
4: 你只要稳定的通过就没问题，千万不能掉下去。
0: 往中间踩，往中间踩，好的，哎，稳住，两只手抓住两边的绳子。
4: 好，来，不要着急，好的，冲吧。
0: 36，还有一分

0: 一口气跑过去。
1: 是的，你不能耽误一点点时间啊！目前你对标的是李希贤的5分37秒39，只要你跑得比他快，你就坐上第四把交椅啊！来，加油，一鼓作气，冲一把！冲上来之后，用手抓住旁边的，用脚往前蹬，不要放弃啊！来，用手抓住脚，可以用力，脚蹬一下，用力往前。目前时间还有，加油！好的，来，没问题的，欢迎张红，拍下我们的按钮。好，恭喜张红到达高台啊，用时是4分23秒25，非常棒的成绩，比刚刚的李希贤要快，什么感受？几关差点掉下去，尤其是秋千那一关，
2: 累，体力跟不上了，当时。
1: 当时体力跟不上，但是我一直在说是有一些幸运成分在你身上了，对不对？我觉得这就是不放弃不抛弃，最后就会有好结果，对不对？好，接下来恭喜你也坐上属于你的

0: 恭喜张红暂时坐上今天的第四把晋级宝座。
1: 虽然这个路途有一点点跌跌撞撞，但好在结果是好的。张红带着4分23秒25的成绩暂时登上第四把晋级宝座。
0: 好的，比赛仍在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你好，欢迎你。
0: 来，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毛佳瑜，来自浙江衢州。
1: 浙江的朋友目前在安徽市读书还是工作？
2: 在安徽读书。
1: 读书大几啦？
2: 大二了。
0: 觉得咱们这个安徽怎么样啊？
2: 非常美，非常好。
0: 我觉得你今天来啊，就是对安徽有个更透彻的感受。因为男生女生夏天冲的赛道也是很多安徽人必打卡的地方，
1: 包括外地的朋友，
0: 对
1: 对吧？来旅游的时候来打卡，今天咱们就当来玩了，好不好？放轻松，好好跑。
2: 好的，
1: 加油，
0: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这一位来自浙江的朋友，目前在安徽读书。
0: 好，非常年轻啊，18岁。
1: 是的，等于开学才刚刚大二嘛。
0: 对，而且刚满我们的报名的年龄。
1: 是。第一次来就赶上我们的年度冠军赛，说不定是一匹黑马。走着，好，接着往上走，漂亮。
0: 来呀，这个一套动作行云流水，走到五角星的最前端，黄色。
1: 反了。黄色五角星。
0: 对，走到这个黄色五角星的最前端，再往前走。对，走到最前端，这个时机也刚刚好来了。

0: 放上去之后直接抱住酒瓶。
1: 好，不错，前几关闯的是比较稳定的，因为毛嘉瑜今年2025年常规赛啊趣味赛道是到达第七关。个人比较担心后面的竞技赛道。
0: 是的，竞技赛道对于他来说是全新的。我们看一看，这关很关键啊，落脚要高，哎，不错，很聪明。好的，
2: 这一关他过得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
2: 感觉也没有消耗太多的体力啊。好的，这一关我们吸取前面的经验，相信刚刚你已经看了前面选手的表现了啊，手抱紧，脚夹紧。
1: 对，其实从今年很多新人的表现上来看呢，我觉得今年的年度冠军赛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也有很多的老冲冠王啊，今年又涌现了很多新的面孔，新老交织的一代。
2: 是的，好，可以下来了。好的，调整一下，目前用时是2分12秒左右。好的，加油，我们现在的目标啊，就是冲进4分23秒25。

0: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坐上第四位晋级宝座，这一关稳一点。好，这个也是没有来过竞技赛道啊，所以呢对你来说是全新的挑战。这个现在幅度比较大，我们让它再平稳一点，然后找准时机可以先出手，哪一边离你更近先用手抓住。好，然后再出脚，没错。好的，稳住啊，一定要稳住，来，最好是两只手两边都能抓住。好的，好，最后来准备出手。好的，抓稳了，没问题了，秋千这一关应该是顺利的过关了。最后咱们轻轻一跃，漂亮，最后冲刺吧，目前是3分41秒，加油了毛同学，这个时候你还是要带带速度啊，因为时间正在1分1秒的流逝，加油，冲一把冲一把，我们不要放弃啊，冲一把，把速度提起来，因为现在离4分23秒越来越近了，已经进入到4分钟了啊。好的，一鼓作气，你第一次跑上来就有希望，来抓住，手抓紧，脚蹬一下，好的，有希望的，快快快，要再快一点，是有希望的，快快快快，不要犹豫，快一点拍下来。好的，来毛同学，不是我催你啊，真的是时间不等人，你看你的用时是4分20秒93，刚刚排在第四位的是4分23秒25，你再晚4秒钟你就坐不上宝座了啊，所以你，我催你还是有原因的，对吧？虽然你现在很累了，有什么感受？
1: 好累，但是非常高兴能够登顶。
0: 好，祝贺你成功登顶，也祝贺你可以坐上我们的竞技

0: 恭喜毛嘉瑜暂时坐上今天的第四把晋级宝座。
1: 有请毛嘉瑜。有点不敢相信，是我吗？是你，没错，
0: 宝座在等着你呢。
1: 毛嘉瑜4:20.93的成绩暂时登上了第四把晋级宝座。
0: 当然我相信这个成绩也是后面选手的一个目标了。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1: 你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格子辰，来自安徽宿州。
0: 好啊，今天来参加比赛有没有信心？对自己
3: 有信心。
0: 目前的目标要锁定到谁呢？
2: 第四位。
1: 第四，说的比较保守，就看你上了赛道表现了，加油。
0: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1: 好，第一关跑起来了。
0: 来看第二关的衔接动作做得如何啊！来，往上走，
1: 往上，往上，躲，往上，往上，躲，往上，往上，躲呀，躲不了的。
0: 这个时候时机来得比较着急的时候，立刻往上走。
1: 你看，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的是本组女生的最后一位。欢迎你。
5: 你好。
0: 哦，好青春啊！来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徐丽，来自安徽宣城。
1: 目前应该还在读书吧？
5: 是的。
1: 大几了？
5: 大三。
1: 想不想在学校一战成名？
0: 一战成名。
5: 希望有这个实力加运气吧。
0: 对，你觉得你自己闯关的优势是什么？
5: 这个心态好。
1: 心态很重要，对吧？而且他的身形我觉得也是很有优势的。
0: 对，而且我觉得他今天是最后一位出场嘛，对吧？他的目标可以直接锁定到毛嘉瑜。
1: 是的，就盯着他的成绩，
0: 奔着这个成绩去跑，好不好？
5: 好的。
0: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go！
1: 好，今天女生组最后一位进入到半决赛的究竟是徐丽还是毛佳瑜，就要看徐丽现在在场上的表现了。
2: 毛佳瑜目前用时是4分20秒93，我们看看啊，在很多地方其实都是有空间可以赶超的。在这里准备好，打好提前量，等一会儿一定要提前起身，发挥自己的优势，大步走，好，起身，36秒，接着来到第三关，
1: 哎，来来来，慢慢往上爬一点，对，
2: 没关系啊，这里耽误的时间不太多，后面可以抢得回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刚刚也说了，优势是心态好，心态在大赛当中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1: 太重要了。
2: 是的，别受到影响，后面接着好好闯。
1: 好，注意脚下防滑。
3: 到目前时间其实用的不多啊，才用了1分14秒左右的时间。
1: 对，小鹏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后面不要太着急。
3: 对，就是一定要稳。如果说你到这里已经用了3分钟了，那你后面就要搏一搏了啊。现在才用了1分半都不到，所以稳的同时再提提速。这个今天徐丽也是一身黑啊，我看看能不能成为我们最后一匹黑马诞生在我们的高台上啊，加油。迅速调整之后来到我们的吊环秋千阵，这一关我相信不需要我们主持人再过多的去介绍怎么过了啊，因为你作为今天本组的最后一个出场的选手，我相信你已经听了很多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过关方法，我相信你应该自己是有过关技巧的了，过得还是不错的。
1: 而且我发现他及时调整自己能力特别强，
3: 对，心态确实还不错。
1: 哎，抓稳，
3: 抓稳啊！
1: 来这一步啊，晃动有些大，稳住，稳住，稳住，
3: 稳住。只要你稳住，你应该就没有问题啊，因为现在才用了2分半都不到的时间，冲吧！来，我们的徐丽抓紧时间往高台方向冲，目前用时2分34秒左右，离我们的4分20秒还有很多的时间啊，加油，
1: 有机会啊。
3: 是的，来最后的冲刺，我们也不要浪费机会，争取一次登顶啊。徐丽加油，我在高台等着你，来，手抓紧，脚蹬一下，手抓紧，脚使点力气，对了，没问题的，徐丽加油，再咬一股劲儿，就要到达高台了。哎呀，不要去休息，这个时候快抓紧时间，你越休息气没了更容易掉下去。来拍一下我们的按钮，好的，来给你铲一会儿啊，汇报一下你的用时3分12秒73，在女生赛道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啊，而且这个成绩超过了刚才的4分20秒93，在今天本场到达了第4位的这个好成绩啊，有什么样的感受？
4: 感觉节目组这个游戏设置很有趣，然后我也想感谢一下在电视机面前观看我的家人和朋友们，谢谢你们。
3: 他不仅是一位很放松心态的选手，还是一位懂得感恩的选手，好样的，接下来就坐上属于你的晋级宝座。

0: 果然是赛道上的一匹黑马，恭喜徐丽坐入今天的第四把晋级宝座。
1: 恭喜最后时刻拿到了本场女生队的最后一个晋级名额，我相信下一次的比拼一定会有所提高。徐丽带着3:12.73的成绩成功进入到半决赛。
0: 好，那今天进入到半决赛的四位女生的名单已经出炉了。首先让我们恭喜徐丽用时3:12.73，
1: 今天的第三名柯金平用时2:37.50，恭喜进入半决赛。
0: 恭喜本场女生的第二名黄翠萍用时2:08.48。
1: 今天的第一名属于陶俊，用时2:02.29，恭喜四位选手成功挺进半决赛。
0: 好的，年度冠军。

0: 爱的比拼仍在继续，接下来看一看男生组的精彩表现。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运动出奇迹。
1: 现在呢，我们男生队的记录是一再的被打破，最快的成绩已经来到了1分10秒左右啊。后面那个细微的差距，是不是在今天的比赛中间可以被赶上呢？
2: 我觉得可以。上次我们那一场是连破4次记录，
1: 没错。
2: 希望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有这么精彩的成绩呈现出来。
1: 我看了一下名单，的确是藏龙卧虎。有请第一位，
2: 有请。
1: 老熟人啊，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孙劲松。
1: 劲松大哥又来了啊！今年这个赛道有难度吗？
3: 真的一次没跑过，只跑过2班对战接力。
1: 所以现在心里多少有点忐忑。
3: 对。
1: 今天这个钱是
3: 抽的，自己抽的1号签。
1: 所以就排到第一个出场了。
3: 对。
2: 但是按照上一场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如果是1号出场，你确实得跑得快一点，这个成绩可能需要直逼记录，甚至是打破记录，
1: 这样才能给后面的人压力。
3: 对，好，尽量吧。
1: 那我们就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了啊，
2: 加油。
1: 好，看看劲松大哥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老张，老王，
6: 哎，老周，
5: 旅游回来了。
6: 是啊，去了趟新疆。
7: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5: 我呀，哎，长期失眠。
8: 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5: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8: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5: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8: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9: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8: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9: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8: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5: 老张，老王，
6: 哎，老周，
5: 旅游回来了。
6: 是啊，去了趟新疆。
7: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5: 我呀，哎，长期失眠。
8: 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5: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8: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5: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8: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 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 400-6686-217。
9: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8: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9: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8: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10: 老张、老王，
7: 哎，
6: 老周，
10: 旅游回来了。
6: 是啊，去了趟新疆。
7: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10: 我呀，哎，长期失眠。
8: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5: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8: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0: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8: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9: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8: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9: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8: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急急急，痛。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 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0: 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
4: 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现在呢，我们男生队的记录是一再的被打破，最快的成绩已经来到了1分10秒左右啊。后面那个细微的差距，是不是在今天的比赛中间可以被赶上呢？
11: 我觉得可以，上次我们那一场是连破4次记录，
10: 没错，
11: 希望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有这么精彩的成绩呈现出来。
10: 我看了一下名单，的确是藏龙卧虎，有请第一位，
11: 有请，
10: 欢迎好，我们的老熟人啊，来自我介绍一下。
12: 大家好，我叫孙劲松。
10: 劲松大哥又来了啊，今年这个赛道有难度吗？
12: 真的一次没跑过，跑过2关对战接力，
10: 所以现在心里多少有点忐忑。
12: 对，
10: 今天这个签是
12: 抽的，自己抽的1号签，
10: 所以就排到第一个出场了。
12: 对，
11: 但是按照上一场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如果是1号出场，你确实得跑得快一点，这个成绩可能需要直逼记录，甚至是打破记录，
10: 这样才能给后面的人压力。
12: 对，好，尽量吧。
10: 那我们就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了啊，
11: 加油。
10: 好，看看劲松大哥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3: 3, 2, 1 GO。
10: 劲松大哥今年只来，哎呦，运气不错，这个运气相当好了，今年只来了对战接力啊，所以跑的关卡数非常有限，对他来说是一条全新的赛道啊。
11: 的确，这条赛道我觉得很多人呢都没有连贯性的跑过，因为这是我们刚刚把这个趣味赛道的后半程的关卡和我们竞技赛道后半程的关卡组合在一起啊。
10: 是的，还好，前半程呢状态还是非常的轻松啊，接下来看看后半程。
11: 哇，这么过啊！
10: 没有用腿这么过，还是有危险性啊。
14: 对，
10: 因为这样对臂力其实是很大的考验。
14: 是的，因为这一关过去之后，下一关也是考验臂力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有所保留。
11: 能看得出来，这条赛道确实经验不足。
14: 哎，
11: 赶紧适应啊！
14: 这个孙老师，只要这一关过了，就是到你冲刺的时候了。目前刚好用了1分钟。
10: 这成绩呢，要搁在以前我会说还不错，但搁在今天可能会有点压力。
14: 是的，来加油，孙老师，我们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啊，不要浪费时间，一鼓作气，
11: 一秒是一秒啊，
14: 一下到底。
11: 想想后面还有10几个兄弟呢。
14: 加油！好的，来拍下我们的按钮。

0: 觉得自己表现如何？
1: 自己还挺满意的。
0: 这个成绩啊，也给后面出战的选手打了一个底线，你们待会再往下跑一定要往前跑，好不好？各位选手加油了。好，按照比赛规则，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孙老师坐上属于你的晋级宝座。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孙劲松带着1分22秒36的成绩暂时登上第一把晋级宝座，
1: 让我们恭喜本场唯一的一位70后啊，宝到位了，非常了不起，
0: 很棒，来有请。
1: 送走70后，迎来00后，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你好，有请。
0: 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韩帅帅，来自安徽阜阳，
0: 也是我们本场年纪最小的一位。今年多少岁啦？
2: 现在19岁。
1: 19岁，哪一年生的？06年。
2: 05年。
1: 05年生的，哎呦，好年轻啊！你觉得年轻在赛道上是一种优势还是一种劣势啊？
2: 劣势啊，经验不足。
1: 经验不足，但是年轻不是有活力吗？有体力吗？
2: 对，有。
0: 有敢拼敢闯的劲儿嘛，对不对？
2: 对。
0: 第一次来也没关系，我觉得就是拼尽全力去跑，跑出什么样的成绩？哎，跑得差咱又不丢人，跑得好哎也是意外的惊喜，对不对？
2: 对，是一次体验嘛。
1: 好，要加油啦！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帅帅。你看，确实就是没经验，有经验的冲浪王到这儿不是这样的跑法，这个第一关就会比较浪费时间了。
0: 一开始来谁能跑得很快呢？不都是在一次次奔跑中提速的吗？
1: 是的，但是也要告诉所有大屏前小屏前的观众朋友啊，他们是经受过常规赛或者团队赛或者其他赛段的锻炼的啊，也是中间的佼佼者才有资格来到我们这个竞速赛的海选赛。
0: 但是这条赛道很多人没跑过啊，就是我们刚刚把前面的趣味关卡的后半程和这个竞技赛道的后半程组合在一起的一条全新的男生赛道啊。
1: 对，
0: 30秒。
1: 他们有的人是通关了趣味赛道，有的人是通关了竞技赛道，但是这条赛道对大家来说都跑过的人很少。
0: 没错，还是不错的啊。
3: 好的，
0: 这个状态来说不错。
3: 这个话语间，韩帅帅已经来到了这一关考验臂力的关卡啊，还是在稳的过程当中，因为他是学习健身指导与管理的，所以我相信平时在这个健身房里应该也会有这样的举动啊，过得还是不错的。
1: 是位体育生啊，
3: 哎，
1: 你这么一说，他压力更大了。
3: 看这一关，
1: 谁要你报我的专业的？
0: 他也不一定听得见啊，他这个时候可能全神贯注的在闯关。
3: 对，
0: 哎，你看很棒啊，
3: 加油，稳住啊，稳住啊，稳住啊，哎呀。
0: 两位年轻的小将啊，都是在这个后半程落水，
1: 非常遗憾啊，到这一关很明显臂力不足，没有想到孙劲松大哥今天坐了第一位，还坐得挺轻松的。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你好，
0: 欢迎，
1: 怎么称呼？
4: 大家好，我叫汪学习，来自安徽阜阳。
1: 爱学习的你看啊，名字里都带个学习啊。
0: 也是第一次来吗？今年？
4: 不是，前两次在登顶的时候遇到陈琦老师了。
1: 就是登过顶，我在终点迎接过他。
0: 但今年是第一次来，往年没有来过，对吧？
4: 去年也来过。
1: 去年也是我接待的你吗？
4: 也见过你。
1: 多好啊！你看，迎来送往的都是老朋友。那今年学习想坐在第几位宝座上？
4: 想坐在第三位。
1: 好腼腆的一个小伙
0: 子。我跟你讲，你不行啊，今天做不到第三位，今天只要登顶就是第二位。
4: 现在第二位缓冲一下
1: 啊，现在第二位等等，很好，因为很谦虚很低调的小伙子。那接下来交给你，
0: 有请。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学习来的还不够多对吧？虽然他见过我，但我对他印象不深刻，说明他在之前没有留下特别惊艳的表现。今天你去惊艳惊艳小鹏，他没怎么见过世面的。
3: 是，话是这么说的吗？那今天你可好，让我见见世面。
1: 哎，学习的这个节奏啊，这个节奏怎么跟常规赛似的？
3: 对，稍微再提提速

0: 这个刚才陈琦老师都说了，今天你要到高台让我见见世面，所以我等着你的到来，争取把这个时间再提提速啊，看能不能超过这个孙老师。
1: 下半生不要荡得太厉害啊，一定要稳一点。
0: 好了，冲吧王学习，
1: 冲刺，
0: 加油，
1: 想要做得久一点就得跑得快一点。
0: 是的，哎，这个口号特别好，想要做得久就得跑得快啊。好，最后的一哆嗦了，赶快按下我们的按钮。好的，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时间，1分28秒87，比我们孙大哥慢了6秒啊，但是也没有关系，暂时可以做到第二的宝座啊。怎么样，感受如何？
2: 比我场白赛要稍微快一点，跟我今天预想的速度差不多，
0: 是吧？你看之前来过我们的常规赛，也来过我们的场牌赛，对今天的比赛还是有帮助的，对不对？
2: 有的。
0: 好，那也期待着你在后面赛段的表现，接下来坐上属于你的晋级宝。

0: 带着1分28秒87的成绩坐上第二把晋级宝座。
1: 就是第二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登场。
1: 我已经看到这一位的身材了啊，孔武有力，
0: 欢迎，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韩雪龙，然后我是安徽阜阳人。
1: 雪龙你好，你是做什么工作练成这个双开门的样子？
2: 健身教练。
1: 好难怪，
0: 怪不得，
1: 这一看就是课时费不便宜的教练啊，人长得也帅，身材也练得好。那你觉得这条赛道对你来说有没有优势和劣势？你刚刚也看了半天了。
2: 目前还不清楚，因为没跑过，来试试看嘛，来试试看。
1: 还是很低调，很唏嘘，
0: 心里没底对赛道哈。那你后面的兄弟的实力，你有没有底？
2: 后面兄弟的实力
1: 更没数了，他都不认识啊。那我告诉你，别的不说，就看你这两条膀子吧，你单杠那一关应该能过得快啊，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通通通。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

0: 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汪学习带着1分28秒87的成绩坐上第二把竞技宝座。
11: 就是第二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0: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登场。
11: 我已经看到这一位的身材了啊，孔武有力，
10: 欢迎，认识一下。
12: 大家好，我叫韩雪龙，然后我是韩威阜阳人。
11: 雪龙你好，你是做什么工作练成这个双开门的样子？
12: 健身教练。
11: 好，难怪，
10: 怪不得，
11: 这一看就是课时费不便宜的教练啊，人长得也帅，身材也练得好。那你觉得这条赛道对你来说有没有优势和劣势？你刚刚也看了半天了。
12: 目前还不清楚，因为没跑过，来试试看嘛，来试试看。
11: 还是很低调，很唏嘘啊，
10: 心里没底对赛道哈。那你后面的兄弟的实力你有没有底？
12: 后面兄弟的实力
11: 更没数了，他都不认识啊。那我告诉你，别的不说，就看你这两条膀子吧，你单杠那一关应该能过得快啊，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3: 3, 2, 1 GO。
11: 好的，雪龙，一个很响亮的名字，让我想起了我们的南极科考船雪龙号。
10: 确实也是没经验哈，我们从第一关就能看得出。
11: 没关系，没经验没关系，没经验有实力啊。有时候靠经验，有时候靠实力，这是有硬实力的啊，看这个样子。
10: 但我其实还是有点担忧的，因为今天我看了一下名单，后面还是有一些很有实力的冲冠王。35秒。
14: 对，所以雪龙在后半程稳的同时，稍微也可以提点速度。
11: 好的，来到绳索这一关，
10: 怎么都这么过啊？
11: 哎，容易出现失误啊，因为懒。真的，因为上去是需要一个发力的过程的，下来又需要一个。
14: 是的。
11: 他觉得自己手臂力量够的话，他就懒得走这一步。
10: 哎，但是我不建议这么过。你看这样过，其实真的到后面会很，到后面会很，到后面会很难。哎呦，
11: 帅倒是很帅，但是遗憾也是非常的遗憾啊。
10: 这绝对属于过关技巧错误啊！大家千万不要图容易或者图以为上的方便。
11: 帅是真的很帅，但是落水呢也是真的挺遗憾的。
10: 其实有点生气。这一关其实前面哥哥们，如果你看过比赛，你就知道哥哥们他们都是怎么闯的，都是要手脚并用的，真的不允许下次再有冲客在这个关卡还只用手过。
11: 你这个有点怒气不争的意思了，
10: 有一点。
11: 哎，希望下一位不要这样了，有请下一位。
10: 有请。
11: 好，下一位我看到了，下一位他不会这样过的，他有自己的过关方式。
10: 哇，这是谁？哎，
11: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
10: 欢迎欢迎。
11: 再次做个自我介绍。
15: 大家好，我叫刘鹏，来自安徽合肥。
11: 刘鹏之前在我们赛道上最好成绩是？
15: 冠军。
10: 来，2020 2023年的冠军，
11: 哎，全国总冠军。
10: 对，
11: 有日子没见了，我都感觉有一些变化没有，生活。
15: 可能上班上久了，班会比较重吧。
11: 啊，好的，今天让。

0: 赛都帮你洗洗班位，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准备了。
0: 加油
2: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这个洗洗班位不是用水洗啊，是用赛道的洗礼。刘鹏经验也丰富，实力也强，确确实实上班了以后整个人变得成熟了一些，稳重了一些。
2: 但是看他闯关，我内心还是特别舒畅的，
0: 对吧？
2: 对，
0: 风采依旧啊。
2: 是的，
0: 但我也不得不说，刘鹏确实比当年稍微憔悴了一点。
2: 就有一些闯关的总是让我很堵心里面啊，但是刘鹏，我希望你今天让我很舒畅。
0: 对，你这个也说到刘鹏闯关的技术动作特点就是舒展，身体非常的舒展。
2: 来，后面的我们的新人冲粉们看一下哈，曾经的冠军是怎么闯这一关的啊？
3: 对，这个刘鹏的闯法呢，既稳又快。
0: 刘鹏看起来特别像学体育的，但其实呢，他是理工科的高材生啊，也是硕士研究生毕业。哎，目前也是在非常好的单位工作，但这个单位给他带来的除了特别好的社会地位和收入之外，
2: 漂亮，
0: 还是带来了很多的舒畅。
2: 是刘鹏。
3: 来，刘鹏冲刺了，目前用时1分02秒啊，
2: 有可能做第一把宝座啊。
3: 对，有机会到第一把宝座的，加油！
0: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第一把宝座。
3: 是的，来，刘鹏，高台欢迎你。
2: 漂亮，
3: 漂亮，冲的不错啊，用时1分12秒53，目前是所有冲刺当中用时最短的一位选手，怎么样，感受如何？
4: 很高兴我还能保持这样一个竞技状态吧，感谢。
3: 希望你越跑越快，在后面的比赛当中有更精彩的表现，好不好？接下来坐上属于你的第一把晋级宝座。

0: 刘鹏带着1分12秒53的成绩坐上第一把金鸡宝座，
1: 到底是冠军风范啊！刘鹏自己过来，那儿那儿，宝座在那儿呢，所有人都要为刘鹏让让位置了。比赛到了现在，终于迎来了一个小高潮吧，希望后面的人可以被这个成绩所激励。
0: 下一个人，我希望把宝座坐满。来，有请下一位。
1: 你好，对，坐满了，坐满了，坐满了，
0: 欢迎，
1: 有请。
0: 来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李志颖，来自安徽合肥。
1: 李志颖也是曾经跑得非常非常快的年轻人啊，这条赛道完整的跑过一遍吗？每一关都跑过吗？
2: 跑过，跑过。
1: 你看，又有经验啊，又有实力。刘鹏的成绩你觉得快吗？1分12秒53。
2: 可以挑战一下，不落水的话。
1: 不落水的话可以挑战一下。
0: 好，那行，那这样吧，就是你冲刺的目标呢是现在黄凯的1分10秒19的这个成绩，然后保底的成绩是刘鹏的这个1分12秒53，有没有信心？
2: 有。
0: 你说他跑得很快呀，我就给他加难度了。
1: 就说了这么几句话，你就看出来他是王者了。
0: 上难度，
1: 好，
0: 加油，志颖，
1: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你应该能看出来啊，他是真的非常低调，而且有实力。但今天运气好不好啊？不好说。
0: 不太好啊，第一关。
1: 四把宝座应该有他一把。
0: 但是我确实是给他的这个压力是不是有点大，
1: 还是比较稳的，不要出现失误。
0: 我可能因为上一场布置的关系啊，对今天的期待比较高。好，不错。
1: 李志颖呢，因为参加了我们的厂牌赛啊，所以对整个赛道还是非常的熟悉，也就是说在今天整场所有的冲刻中间，他是属于这一条赛道体验感比较足的，
0: 熟悉的啊。因为没上来，
1: 腿还是很聪明，这个屁股落地落得不够及时啊，
3: 速度还是很快的，现在用时刚刚好50秒。
0: 跟刘鹏对比哪个？
3: 差不多。
0: 好，
3: 其实他们俩在这里都差不多，就看最后的冲刺了。
0: 冲刺啊，那就比冲刺了。
3: 对，来加油。
1: 这个跑到1分15秒左右是没有问题的。
3: 对，就看能不能，其实是有点悬了，就再快一点，看有没有奇迹诞生了啊！
1: 要跑第一位可能有一定的难度，但第二把宝座是不是能坐上呢？
3: 是的，来，志颖，欢迎你。公布一下志颖的成绩，1分17秒92，成功坐上了第二把交椅啊！怎么样，感受如何？
2: 感觉还能快一点。
3: 还能快一点，就是还可以把第一名再赶超一下，是不是？
2: 是的。
3: 没关系，我们后面的赛程还很多，期待你有更好的表现，好不好？好，接下来请你坐上属于你的第

0: 27秒92的成绩，坐上第二把晋级宝座。
1: 好成绩！
0: 哎呀，离我给你布置的任务还差一点点，下一场继续努力啊！
1: 下一场有没有机会参加，还要看后面的兄弟啊！来，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现在宝座上任何一个人，包括刘鹏，我觉得都不一定是稳的。
0: 没错啊，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啊。
1: 好，你好。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淮南，我叫孙云龙。
1: 是我冒昧的说一句，您是今天整个所有的参赛男生里面这个书生气啊，还有这个程序员气质最重的一位啊。您这个身体够不够强壮啊？能不能跟这些人拼一拼啊？
2: 应该可以。
1: 人
2: 也有锻炼。
0: 人不可貌相，
1: 太斯文了。
0: 他说不定上了赛道，不是这样子的呀，对吧？展现出另一个自己，
1: 一定要把另外一个自己拼搏出来啊！上了赛道一点都不要斯文，就要野。
2: 好，一定尽力。
1: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痛痛痛！
5: 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顽童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现在宝座上任何一个人，包括刘鹏，我觉得都不一定是稳的。
0: 没错啊，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啊。
1: 好，你好。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淮南，我叫孙云龙。
1: 是我冒昧的说一句，您是今天整个所有的参赛男生里面这个书生气啊，还有这个程序员气质最重的一位啊。您这个身体够不够强壮啊？能不能跟这些人拼一拼啊？
2: 应该可以。
0: 人
2: 也有锻炼。
0: 人不可貌相，
1: 太斯文了。
0: 他说不定上了赛道，不是这样子的呀，对吧？展现出另一个自己，
1: 一定要把另外一个自己拼搏出来啊！上了赛道一点都不要斯文，就要野。
2: 好，一定尽力。
1: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1: 啊，确实啊，我可能眼拙，因为他看起来实在整个人啊，过分的文弱了。就属于那种平时性格也很好啊，平时从事的工作应该也是在这个办公桌前面比较多的这种。
0: 哎，但是你看上了赛道，我觉得整体动作呀，反应都还是很灵活的。
1: 是。
0: 加油了，
1: 希望你跑出另外一个自我啊，突破大家对你的第一印象。好，我们看看前半程的时间，
0: 还可以吗？36秒。好，后半程要提速了啊，要想坐上宝座或者是强宝座，抢上一把

0: 就一定要再快一点。
1: 是的，现在我们排在第四位的是1分28秒87的汪学习，所以你想要坐上宝座，一定要比他快，加油。好，这一关我们争取一鼓作气啊，不要停留太久。好的，就要到达我们的彼岸了，最后。好的，最后冲刺一把，把时间再减短。目前用时1分38秒左右，加油！好，来，我们一把就到达高台啊！来，努努力，咬咬牙，拍下我们的按钮。好的。最终用时1分56秒74啊，虽然说没有闯进我们前四，但是今天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是不是？感受如何？
2: 很累，很激动，
1: 很激动也很累。那接下来就让你好好缓一缓，恭喜你登上高台。
0: 也算是不错啊，我看到了文弱书生的野性一面。是的，希望下次继续努力。来，有请下一位，有请。现在宝座上四个已经坐满了，所以啊，要么落水，要么坐上宝座。
3: 欢迎，认识一下。
4: 大家好，我叫邓超，来自安徽合肥。
0: 还邓超，
3: 很熟悉了。
0: 这名字一说出来，大家就觉得很欢乐啊。邓超闯关实力怎么样？自己觉得？
4: 今年7月份的时候来参加过团接力赛的那个晋级赛和半决赛，但是半决赛差0.23秒晋级决赛，有点可惜，所以今天来圆梦一下自己。
0: 团队赛中间失误了，
3: 对对对，是团队作战嘛，今天是个人作战，希望能够把自己所有的优势都发挥出来。
4: 好的
0: ，Go Go Go，
4: Go Go Go， 出发了，
3: 好，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2、1，Go！
0: 啊，这是一个压哨起跑啊，还是很有经验，参加过团队赛呀，怎么也是大赛磨练过，
3: 没错啊，
0: 比较有经验啊。现在在赛道上奔跑的这道黑白双色的闪电，名字叫做邓超。
3: 哎，我觉得取了这个名字，你的表现就应该更好一些，因为很容易被人记住，
0: 而且他会一个又一个的超越他人的成绩。
1: 是的，到目前为止成绩也非常不错，才用时了25秒。
0: 保持住，远远的看，我觉得长得有点像窦骁，名字叫邓超，
3: 长得像窦骁。闯关像韦超啊，
0: 像韦超，像韦超就很厉害了啊！
3: 加油加油，我只是觉得这样顺口啊。
0: 好的，今天这身打扮也是很帅气啊，这个黑白相间的衣服裤子。
1: 是的，过来之后我们就冲刺了啊！目前用时还不到1分钟，才刚刚好1分钟，
0: 再快一点可以破纪录了啊！
1: 对，看能不能破一下刘鹏的1分12秒啊！加油！来，我们速度再快一点！
0: 冲起来，超啊，超啊！
1: 冲起来，快快快！
0: 你的名字就叫超啊！
1: 对，邓超，哎，
0: 最后几步有点浪费时间。哎
1: 呀，稍微耽误了几秒钟啊，但是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1分15秒70，排在我们的第二位，自己感受如何？
4: 刚才上来的时候有点泄力，所以上来之后耽误了点时间，但是感觉相比于以前参赛突破了自己。
1: 对，我觉得突破自己就是最棒的，况且你今天还表现得这么优秀，对不对？接下来请坐上属于你的晋级宝座。

0: 请邓超带着1分15秒70的成绩坐上第二把晋级宝座。
1: 很好，他超越了孙继松，超越了李智颖，果然啊没白叫邓超。
0: 希望接下来的比赛当中继续不断的超越。
1: 后面人已经不多了，但是我相信实力仍在，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好，哎，这位的风格跟前面的不太一样啊。
0: 欢迎欢迎。

0: 大家好，我叫李翔翔，来自安徽阜阳。
1: 嗯，翔翔啊，声音很好听啊。你这么瘦，有劲儿没？
0: 别看我瘦，但是还是有点劲的。
1: 他说话好温柔啊。你平时就是那种比较内敛的人，是不是？有雄心大志都埋在心里。
0: 差不多，你看得很准。
1: 嗯，那今天我们也别逼他这放豪言壮语了。
2: 对，但是呢，我也要提醒翔翔，虽然说后面人不多了是一个好消息，但现在宝座上的成绩也都跑得很快，
1: 而且前面人很多。
2: 你准备去哪一把宝座上坐一坐呀？
0: 先不落水吧。
1: 哎，你看，我都说了他性格比较低调，一会儿上赛道才能看到他的真本领。
2: 好，
1: 接下来有请，
2: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不爱放大话的人啊，性格不是那么的嚣张，比较低调。
2: 低调有低调的好啊，嚣张也有嚣张的棒。
1: 但是我说实话，确实是太瘦弱了。我们在镜头里看，尤其是我们现场这个屏幕啊，是个4:3的屏幕，显得拉得它更长更扁了。
2: 对，想想你要证明你瘦但不弱啊。
1: 对，让人看着有那么一点担心啊。
2: 目前的这个成绩，
1: 目前这个成绩，听无言的语气，不是特别叫人兴奋呢、啊，这
3: 还可以。
2: 我没有看到成绩，但是我感觉跑的中规中矩，前半程。
3: 目前还可以啊，用时45秒。
1: 这小鹏也是比较会安慰人啊，成绩还可以。
3: 对，再冲一把、
2: 哎。这个地方怎么能走呢？
1: 这个地方不仅能走，他还要捋一捋他的秀发。
3: 对，这些多余的动作都会浪费很多时间啊，所以我们把时间再提一提。
2: 这到什么时候了？哎呀，
1: 你这个太严，过于严格了。每个人来到赛道目的不一样
2: 啊、哦，他不是想夺宝座是吧？
1: 他也许就是来展示自己的帅气呢。
2: 好，
3: 来，
2: 那我放松。
3: 翔翔，快冲刺了，不要再耽误时间了。目前是1分18秒。
2: 你遛弯，
3: 加油，速度提起来。
2: 你看他跑的多么行，
1: 很帅啊。我觉得不错呀，
2: 真不着急，我觉得我比他急。
3: 所以今天的参赛宣言是帅就完了是吧，小姐？哎，
1: 这个又帅又不快呀。
3: 来，
1: 没关系，没关系啊。
3: 好，拍下我的按钮，来，想想到这儿来，公布一下你的成绩啊，最后用时1分37秒46，怎么样？帅肯定是帅的啊，对自己的成绩满意不？
0: 可以了，没有掉水。
3: 没有掉水就很满意，其实差一点点啊，就离我们第四名差了15秒，所以说有机会再来，再突破自己，好不好？好，恭喜翔翔登顶成功。
1: 翔翔是很帅的完成了比赛，但是速度不够快。但接下来这一位呢，一定不会带来这样的遗憾。有请下一位，
2: 有请。
1: 好，他来了，他来了啊！今天为数不多的老将来了，
2: 欢迎欢迎。
4: 来，好，我叫张日晨，来自安徽省绩溪县。
2: 今天压力大不大？
4: 不大，
1: 真不大，真不大，没开玩笑。因为前面，尤其是前面这几位紧邻着的兄弟，速度都不算快啊。
2: 对，今天准备跑个什么成绩啊？
4: 1分15。
2: 啊啊，1分15，那直接锁定进了啊，
1: 随便跑跑，
2: 踩着这个晋级的这个时间去的，对吧？
4: 是的。
2: 啊，今天老婆在女生赛道那边也已经晋级了。
4: 对，我也要加油。
2: 夫妻双双把极进啊，加油，
1: 加油，
2: 有请。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2: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4: 3、2、1。

0: 张成的压哨起跑啊，
1: 运气不错。
0: 为什么我们跟张成这么聊天呢？是因为他实在是参加过很多次比赛的老冲关王了。我们也期待在比赛的尾声啊，张成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比较激动的画面吧。
1: 他不会，他今天踩着1:15去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以稳静为主了。
0: 他会跑得比较文静是吧？
1: 对，你看
0: 稳，这是出现了什么状况？
1: 没有掌握好时机，可能刚刚。
0: 好的啊，还不得不说啊，老将到底是老将啊。虽然整体来看速率不是特别快，但要完成自己心目中的成绩，我估计问题不大。
1: 哇，他这一关真的行云流水啊！
2: 是的，很丝滑过的啊，目前用时48秒。
1: 今天是媳妇儿给搭配的这一身嘛，还不错啊，
0: 这袜子好帅啊！
1: 对。
2: 来，这一关立刻调整一下，马上顺利通过。
0: 这个臂力的关卡不是张成的擅长啊，这里千万不要出现意外。
1: 哎，但还不错，
2: 哎，过得还不错，速度很快啊。
0: 他体重小、
2: 啊。好的，最后冲刺吧，目前1:09。
1: 啊，1:15能不能完成呢？
0: 张成，你要加把劲啊！现在第四名孙继松是1:22。
2: 对，所以
0: 你这个成绩危险了，张成、
2: 啊。是有点危险，赶快加油，冲一把，抓住，千万不能下去了，快快哭！
0: 万万没想到啊，
1: 有了，成了。
2: 这个有点遗憾了啊，晚了2秒，最终的分数是1:24.25。怎么样，对自己的这个成绩还满意不？
3: 还行，
2: 自己还是满意的，是不是？但是我觉得对于老冲关王来说还是可以再快一点，对不对？
3: 是的，
2: 期待你在今后再来参加有更多好的表现啊，恭喜你登顶成功。
0: 你听没听过一句话？那句话是，有的人你也不知道哪里好，就是见了就忘不了。张成现在的闯关是，有的人你也不知道他哪里慢，他就是快不了，整体的速率还可以啊。
1: 哎呀，我觉得就是大意了，他其实实力间晋级没有什么问题、可能是觉得哎呀，反正这最后没几个人了，我稳着跑就好了。
0: 结果没想到啊，2秒之差。不过没关系，我们今天比赛还在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这也是位老朋友了。哎，今天老将都在后面啊。
1: 对，欢迎。
0: 来，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方世祖，来自安徽安。
0: 方世祖，我们刚才评价张成的话，你都听懂了是不是？
4: 我听到了。
0: 你也听明白了吧？
4: 明白。
0: 如果你把目标定在1:15，然后再加上一些意外，你可能就1:20开外了。所以。
4: 1:10。
1: 不用。真的不用，
0: 目标定在1:10，没错。
1: 但是我觉得你其实，
0: 不要失误，反正
1: 不要失误。然后因为你今天是最后一个出场的，所以其实可以把时间锁定在孙劲松的1:22.36，有一些些空间可以给你。但是我觉得自己的目标还是要奔一奔的，好不好？
4: 好，
1: 加油啊！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好的，又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压哨啊。方世祖第一关运气一般，不要乱啊。方世祖有时候跑得过快的时候脚步会有点混乱，
1: 对，所以我觉得不要按
0: 照
1: 10秒去啊，1:22啊，
0: 但是得紧张起来啊，不能，如果今天跑得太过于从容，那个成绩就有可能不理想，还是要有一种紧张感。25秒钟左右完成前半程，对，这里不要失误。哎呦喂，很悬，不过这符合方世祖一贯以来的闯关风格，他会给我们带来一点小小的压力和惊喜。不要光用手啊，
2: 手脚并用啊，
0: 这不是轻松多了吗？
2: 对，而且速度也提起来了，目前用时47秒。
0: 好，
2: 加油。
0: 接下来这一关非常关键，考验你的臂力了。这几位呢，连着几位都是身材比较清瘦，所以手臂的压力不算大。
2: 对，
0: 但身材确实也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啊。
2: 好，要加速了啊，因为你最慢不能低于1:22，加油！
0: 时间已经逼近1:10了，
2: 快快快，方世祖快！
0: 这里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2: 对，快快快快快快快！哎呀，太惊险了啊！这个没办法，到最后冲刺阶段必须要狠一把，用时1:21.95，这个险胜进入了前四，排到了第四，感受如何？
4: 失误太多了，
2: 就是本身自己应该可以更快，对不对啊？我相信此时做。

0: 足带着1分21秒95的成绩坐上第四把晋级宝座。
1: 也希望方师足带着本场比赛的经验，在接下来的一个赛段可以表现得更加的稳健。
0: 好，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本场的成绩。
1: 我们先看看第四位宝座坐的是方师足，用时1分21秒95。
0: 今天的第三名是李智颖，用时1分17秒92。
1: 第二名是 GoGoGo 的邓超啊，邓超同志是1分15秒70。
0: 今天的第一名刘鹏，用时1分12秒53。
1: 总的来说，本场表现中规中矩，因为我们见过更好的表现了。
0: 对，没有破纪录的成绩。
1: 是的，但是今天的四位，相信他们一定有实力在下一场比赛中间惊艳亮相。当然，接下来我们先进入我们的欢庆时刻。
2: 好的，今天的比赛就是这样，恭喜进入到半决赛的各位选手，
0: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每一位冲客的精彩表现，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2: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3: 向前冲，
2: 再见。

0: 老张，老王，
1: 哎，老张，
0: 旅游回来了。
2: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0: 我呀，哎，长期失眠。
3: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3: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3: 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0: 老张，老王，
1: 哎，
2: 老张，
0: 旅游回来了。
2: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0: 我呀，哎，长期失眠。
3: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3: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

0: 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2: 老张、老王，
3: 哎，老周，
2: 旅游回来了。
4: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2: 我呀，哎，长期失眠。
0: 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2: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0: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2: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5: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6: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5: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7: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5: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0: 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黑了都叫不醒你。奶奶，我心疼你，想让你多睡会儿，谁成想你睡了一个连轴。
4: 哎，我说，你这个女人会不会过日子？这不是我新做的衣服吗？

0: 还没等穿你怎么就给洗了？
1: 老爷，您全忘了，您昨天晚上到底去哪儿了？早上回来的时候，这浑身上下都是血，这衣服不洗还能穿吗？
0: 都是血。我。

0: 听说武昌城那边打得厉害，老爷您是不是晚上睡不着，就出门溜达溜达到战场上，才欠了一身血，对吗？
1: 这大概是吧。哎呀，这战场可真不是什么好地方，人啊，这身子板再硬也挡不住子弹，一死死一片，哪哪都是血。
0: 哎呀，老爷怎么能让您吃凉饭呢？给我，我这就给您热热去。
1: 不用不用，挺香的。人只有活着才能吃出饭味来，要是死了，再香的饭也没用了。

0: 沈兄，我的还没动，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1: 不介意，不介意。你知道吗？这仗不知道打了多久，上顿饭好像还是前天晚上吃的。你怎么了？你笑什么？看你斯斯文文的。 怎么吃起东西来像土匪？对不起，我忘了，吃西餐是要讲究礼仪的。我慢慢来。谢谢。对了，我全吃了，你吃什么？
0: 我可以再点，我现在一点也不饿。
1: 虽然这次攻武昌城牺牲了很多战士，但是对我来说有一件无比振奋的事情。玛利亚，你想听吗？
0: 嗯。
1: 我有一同床好友，从小我们一起长大，我们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这小子呀，从小特别顽皮，总喜欢出去鬼主意捉弄先生。他不喜欢读书的时候啊，就翻墙到我们家去找我玩。长大了，由于共同的理解。

0: 一家，我们结拜了，成了兄弟。在老家西阳，我们联合贴无头帖子，声讨反动军阀，为人民争取利益。在我的心中，他是我最亲的亲人。后来不幸发生了，他的父亲霍举人和全家都被反动军阀给杀害了。我以为他也死了，可是就在昨天，他在战场上出现了，还救了我的命。你知道吗？那一刻我多激动啊！我的兄弟他没有死，还和我并肩作战。他没有穿军装，我也不知道他是哪个部队的，但是我相信他和我一样都参加了北伐军，为打倒列强、反帝、反封建、除军阀奋斗着。我太兴奋了，我的兄弟成了我的同志，这一刻我无比的幸福。哦对了，他叫霍小林。
1: 叫什么？
0: 霍小林。
2: 哎，玛丽亚，你去给霍孝林办确认手续。
1: 21床霍孝林，一个流氓无赖也配有这么好听的名字？霍孝林，
0: 怎么了？
1: 你知道吗，赵书成，跟你一直住在一个病房蒙着脸的那个无赖，他也叫霍孝林。
0: 真的？这么巧的事儿？
1: 你都不知道，你离开医院以后他还欺负过我呢。
0: 欺负你？
1: 嗯。
0: 那我打折他的腿。
1: 你干嘛要打折别人的腿啊？
0: 他欺负你啊？
1: 我是你什么人呀？你要替我出头？
0: 我
1: 你还记得吗？离开医院的时候你做了什么？

0: 西蒙医生、萨丽娜医生还有其他的护士，他们都笑话我，他们并没有听到你说了什么，他们还以为你在跟我求婚。
1: 我哪配有这种福气，仗还没打完，北洋军阀很顽固，我的那些战友们还在战场上战斗着。我吃饱了，我得回到战场上。对不起，玛利亚小姐，我身上没带钱。
0: 啊，我会结账的。
1: 谢谢你的晚餐。

说的是英文吧？真好听。放心吧，我会在战场上小心的。

0: 睡了一天，啊！我还以为你被金大牙给吓着了，不敢到我这儿来做事儿。
1: 看您说的，您对我恩重如山，我又怎么能做忘恩负义的小人呢？啊，对了，这是我兄弟小六，小六见过管老板。
2: 管老板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 一个好汉三个帮，像你这种人才，就得有几个好帮手啊！小林啊，
1: 哎，
2: 上次去万里坊找金大牙收钱的事儿，是我欠考虑，让你冒了不少风险，我这心里真是很内疚。
1: 您千万别这么说。
2: 不过这一来一去，把你的能耐全显示出来了，大财不能小用啊！以后收账的事儿，绝不能再派你去了。来。

0: 这笔生意交给你来做了。
1: 让我做生意？不会吧，我们哥俩有个打杂的差事就行了。
0: 打杂？那你得多。

0: 会。
1: 实在，真是实在的年轻人呐，没什么难的，万事都有头一回。大姑娘上花轿，小伙子娶新媳妇儿头一回，用谁教啊？
0: 管老板，您说的太对了，我的哥他刚娶了新媳妇儿，他什么都会。
1: 我说你什么时候娶的媳妇儿啊？你应该摆几桌酒，让我们见见新娘啊。
2: 贱妾寒碜，实在见不得人。管老板，这个生意经还得你教教我。
1: 做生意，不外乎就是利润和成本的计算。你饱读诗书，又有这么聪明伶俐的兄弟帮助，有什么难的？只要你好好的动动脑子，大胆的去做，只要不赔钱，生意怎么做都由你做主，我信任你。

0: 经理您好，我是新来的。
1: 迟到了，叫霍小玲吧。
0: 对，经理，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公司平时的走货记录，公司里的货走的都是汉阳码头，为什么不走汉口码头呢？
1: 小伙子，我是经理，我要好好教教你喽。记住了，老板交代下来的任何事情，你要自己去做。码头上是怎么回事？你自个儿到码头上去打听啊，明白不？我手头上也是一大堆指示，你要什么事情都来问我，那老板请你来是干什么的？吃闲饭啊？
0: 对不住啊，对不住，打扰了。
2: 东西怎么回事啊？要不然咱哥俩一块上。干他！
3: 闭嘴！

0: 我明白了，大龙商行在汉口根本就没有码头可以停船，那是因为码头的每一块锚地都早被别人占了，大龙商行的船只能在汉阳码头靠岸卸货，然后再运到汉口来，这笔运费可不小啊。
1: 上课，
2: 上课，
1: 三个，
2: 让开，
1: 让开，
2: 看着，
1: 走开，走开，走开。

0: 我们吃点呗。哎呀，管老板交给咱们这笔买卖，本来利就薄，这要是走汉阳码头，怎么算都得赔钱啊！
1: 二哥，你也别太着急了，要赔钱不行就跟管老板说说，这生意咱别做了。
0: 人家对我有救命之恩，又对咱俩这么信任，说不干就不干了，对得起人家吗？
1: 不是，你说你这……
0: 行了行了，别烦我了。
2: 别人都下班了，那小子还在算账，算了一整天了。他是不是脑子不太灵光，根本不会算啊？他脑子灵光得很，可我管老鬼早把这笔账给算好了。
1: 老板，你帮他算好了？是啊，走汉阳码头，无论如何，他都得亏钱。
2: 那你还把这笔买卖交给他？万一他想冒个险，走汉口码头呢？
1: 走汉口码头，那货万一丢了怎么办呀？嘿嘿，
2: 一批破棉纱丢了就丢了，我们大龙商行在汉口码头从来就没有过一席之地。趁着北洋军和北伐军打得热闹，就让这小子替咱们打打码头，也不是件坏事。
1: 就他，能打码头？
2: 从金大牙那儿把钱要回来，你不是也没想到吗？

0: 定了。哎，哥，定什么了？走汉口码头。小六，我养伤的时候，你一直在码头上干活。啊，
1: 没错。
0: 明天晚上，我想过50个苦力，你顾得到吗？不是，
1: 顾苦力，你得通过工头啊。
0: 就是不能通过工头。如果通过工头，码头上就要收咱们的抛锚钱，货款的两成，那还了得。
1: 那样的话，咱们这笔买卖就请等着赔了。
0: 不是哥，你这不通过工头，我怕没人敢来啊。这样，你就当回工头，让苦力们夜里开工，我出平时3倍的工钱。
1: 3倍工钱？
0: 对。
1: 那我可以试一试。

0: 老爷，睡吧。
1: 我明天要干一件大事儿，我得好好想想。你先睡吧。

0: 吃饭啊。
1: 我没睡，就是在这坐会。外面疯了呀，头脑容易清醒。
2: 霍小林在厂房置了些钱，说是今天晚上要走货。
3: 我已经算计到了，看看我们大龙商行的霍孝林能不能把汉口码头搅出新气色来。
2: 关先生，八成会出人命的吧？有没有通知警察？
3: 通知警察就不需要费用了。如果出了人命，我们就说霍孝林是冒顶大龙商行的旗号，这桩生意跟我们没关系。明早上去打探一下消息，他如果死了，黄麻子会把他的尸体扔到江里去，收尸我们都省了。以后我们不再打汉口码头的主意了。
2: 哎，知道了。你是说那个乡下来的臭苦力变成了大龙商行的人？
4: 是。
5: 奶奶的管老鬼，这个霍小玲根本就是他过来诚心跟我作对的。他想打老子的码头，

0: 哥，你看看看。怎么办啊？
1: 别慌，告诉苦力们，大陆上行的管老板不会不管。
0: 哎，大伙儿都别怕啊！那大陆上行的管老板不会不管咱们的，别怕别怕。
2: 真的，快快快，
3: 急什么？等等等等，
4: 大家都别怕，管老板正带着100多兄弟从汉阳赶过来，专门收拾黄麻子的。
0: 别怕！
5: 干什么？你们这一群忘恩负义的王八蛋，想造反啊？还敢背着我开工？什么下场？你们不知道啊？
6: 背着工头开工，要让黄麻子知道了，是要动手知道的。
4: 兄弟们别怕，有我霍孝林在。

0: 王麻子不敢动你们一根手指头，大家都听见了吧？我大哥讲义气，有担当，跟着我大哥混，没错。你都别怕，
1: 大哥，瞧见没？这小子还在那儿虚张声势，他身后就是些苦力。奶奶的！我还真没见过这架势啊！什么时候打码头也没见过这卖苦力的跟着拼命啊！是，这还是干的。
2: 黄麻子最少带了一百多儿子，
3: 怕什么？咱们身后有50苦力，真拼起命来，一个苦力至少能干掉2个流氓。
2: 你叫霍小玲，
3: 正是。黄先生，我们见过面，不过上次太仓促了。 没来得及跟您打招呼。这么说，你压根儿就是冒充苦力。上次管老鬼让你来的？是。管老板想跟您分一块锚地，给大龙商行当码头。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太小了，根本用不着亲自出马，就派了兄弟我。我本来想跟黄先生好好谈谈，可是您的手下不懂规矩，结果。
4: 实在不好意思，我一失手就杀了两个。我杀了我们两个兄弟！
5: 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
0: 霍小玲，上次我就不该给管老鬼面子，没要你小子的命，你又来这儿找死。
3: 我是来跟您谈生意的，您非说我是找死，我也没办法，我的命就在这儿，有本事您就来取。不过要是像上次那样几十个人一起动手，传出去可实在是有点丢人啊。
1: 大哥，跟他废什么话，直接让兄弟们把他剁成肉泥。
3: 闭上你的臭嘴，你算什么东西？我跟黄先生说话有你搭茬的份儿吗？黄先生是什么人物？想当年在上海的外滩混过，在汉口打码头四天五战，每一战都要了对方的性命，靠以多欺少传出去，黄先生的脸面还要不要？
1: 你侯爷，
0: 小子，看来你小子是早打定了主意要跟我黄某人单挑啊。
3: 正是，黄先生威震三江，霍孝林特来领教。
0: 哼，亮出你的家伙吧。
3: 不急，这么多人看着，我一个后生晚辈要跟您动手，得把话说在前面。
0: 你什么意思？
3: 如果我不是对手，您尽管取我的性命；如果您不是对手，请您分一块锚地，给大龙商行在汉口一个停船靠岸的地方。
0: 哼哼，那是自然，这是打码头的规矩。我今天要是要不了你小子的命，从今往后大龙商行的船随便停。
3: 黄先生痛快，请吧。
0: 你的家伙呢？
2: 霍老板不要命了？我才
4: 不是，空手给我们黄爷打，你也太不把我们黄爷放眼里了。
5: 郭老大，郭老大，郭老大，郭老大，郭老大，
0: 你小子拿我黄爷当猴耍，想赤手空拳跟爷过招，好，爷陪你。

0: 小子根本没练过呀。
1: 你说的没错，我从小只读圣贤书，没练过武。
0: 没练过也敢打马头，你这不是找死吗？老子今天要是砍不下

0: 你的脑袋，老子就感谢。哼，
1: 小子，你敢使上算计谎言，弟兄们捉了他，
2: 手别动。
3: 黄先生，您觉得我使诈了吗？我从来就没说过我手上没家伙，你扔了斧子是你愿意，怎么能算我使诈呢？
0: 好小子，你有本事就抹了爷的脖子，爷的兄弟们会把你剁成肉酱，咱们到阎王殿接着打。
3: 那何必呢？您是前辈，您说了算，这局就算我使诈，咱们重来。
0: 你说什么？
3: 我事先没亮出刀子来，对不起您，算我使诈，咱们重来。黄先生请。

0: 哥，你当心点啊！
1: 结巴什么？
0: 那不是，你得，这刀太短了。
1: 刀不在长短，要看好使不好使。王先生，请。
2: 你个臭小子！

0: 待会儿我跟房麻子交起手来，你绝不允许出头，我死了也不许给我收尸，你会游水跳江就跑。
1: 大哥，
0: 记住，别让我奶奶饿死。

0: 张先生，
1: 咱们是比试，不是拼命。
0: 我胜利，你不用死战。
2: 你小子死战。
1: 王先生，您使的是两把斧，我可从来没说过我只有一把刀，怎么能说我是使诈呢？
2: 你有家伙不亮出来，就是使诈。兄弟们，别管他，给我砍了他！
3: 等一等，
1: 王先生，说好了是单挑，你喊兄弟们干啥？要比，咱们就比个心服口服。既然你说我使诈，那我们再来一次好吗？

0: 枪。
1: 以后你我兄弟二人并肩作战。
2: 胡司令，你想干什么？你懂不懂规矩啊？自古以来打码头，那拼的就是命，那逼的就是狠，用的都是手上的武艺，谁用过枪啊？
3: 规矩是人定的，早晚得破。这年头，枪在谁手里，谁就是规矩。
4: 这黄麻子，他也不是没有软肋，他娶了四五个小老婆，那每个小老婆都给他生了孩子。哥，你想啊，老婆孩子一大堆的人，他肯定怕死啊。
3: 王先生，我是要跟你比武，可你一直在跟我拼命。你带了这么多兄弟，我身后站的都是苦力，我要是不带枪，岂不是必死无疑？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大龙商行的管老板根本不知道今天晚上我要来打你的码头，所以我刚才说从汉阳有100多兄弟前来给我助阵，根本就是虚张声势。王先生，你也知道我是个乡下人，来汉口混碗饭吃不容易，您要是不赏饭，我就只能开枪。我一枪打死你，你的兄弟们一起上乱斧劈死我，咱们俩到阎王爷那儿让他老人家断断，是我要杀你，还是你非逼我杀你不可。
5: 兄弟们，他不敢开枪，给我剁了他。
6: 是，
7: 我看谁敢。
3: 我胆小怕死，不过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可您呢？我这枪一响，您那么多老婆孩子以后谁管？
7: 黄麻子，我告诉你，我大哥那是天下第一的英雄，早些年在老家西洋的时候，就凭着手里这两把家伙把保安司令都宰了。前两天北伐军打进武昌城，我大哥夜里到街上杀了20-30个人呢，不怕死你就来试试。
2: 哎，大哥，大哥别冲动，你想想啊，那管老鬼那么机密一个人，怎么可能就派一个人来打码头？兴许这会儿外边已经来了不止100号人了，哎，没准儿这儿早就让警察给包围了。再说霍孝林又是跟北伐军是一伙的，咱就是混江湖的，咱犯不着。大哥，得饶人处且饶人啊。
5: 好小子，算你狠，我走。

0: 兄弟们受惊了，赶紧干活吧。
1: 啊，干活去了。
2: 大哥，你可真棒啊！兄弟，我有你这样的大哥，我脸上都觉得有光。
0: 你要是知道，大哥枪里根本没有子弹，你会怕吗？
2: 哎呀，大哥，

干活吧，陈老板还在仓库等着货呢。

0: 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降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要到的。

0: 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1: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3: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1: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4: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5: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儿子，
10: 三爷，三爷，麻子给您丢脸了，要杀要剐，请三爷处罚。
9: 麻子，
10: 三爷。
9: 你从上海来到汉口，拜在我的门下也有小20年了吧？
10: 三爷，整整20年了。
9: 20年了，我一直拿你当个人物，可如今这是怎么了？是你老了打不动了，还是我老了罩不住了？
10: 不不不，三爷，
11: 哼，有人来打码头，拜了的不丢人，可丢人的是你败在了名不见经传的后生手里，你对得起你师父这两把斧子吗？你怎么好意思来见三爷？
10: 三爷，三爷，请您惩罚我吧，请您惩罚我吧，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12: 管先生，管先生。怎么
9: 你哆嗦什么？沈三爷请我喝茶，你怕什么？
12: 关先生，那要不要把汉阳那边的兄弟都调过来？
9: 咱们的兄弟对付一个黄麻子可能还凑合，在沈三面前放心吧，我看他沈三的脸色已经不是1年2年了，大将军韩信能受胯下之辱，我管子坤佩服得五体投地。霍霄林住哪儿你知道吗？
12: 知道，上次您不是让我派人跟着他吗？
9: 赶紧去，一定在沈三之前找到他。
12: 还留活的吗？
9: 看沈三这个架势，活的恐怕会引火烧身。
12: 那我懂了，放心吧，关先生。
9: 霍孝林本来就是我的一部闲棋，我只想用他给沈三提个醒。我关子坤不是好欺负的，其实他帮我收拾了黄麻子，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三爷，
13: 北伯，一个人来的，怎么没带上那个霍

0: 小林呐、啊，
1: 三爷，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来，走。既会使刀又会玩枪，你这是从哪儿找来的？我沈三儿就在这儿，你把他带来，干倒了我，这汉口码头就是你管老鬼的了。
1: 三爷，您千万别误会，这个霍孝林根本就不是我的人，谁知道他是从哪个乡下跑来的毛头小子，到我大龙商行来，说是要打码头，想用一下大龙商行的招牌，说打下码头之后，在生意上跟我五五分账。三爷，我一听就笑了，您说他说的是不是疯话？我就没理他，可哪成想他真的惹出大祸来了。三爷，麻子兄弟没事吧？我听说应该性命无忧是吧？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三爷，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这个黄麻子跟了你这么多年，平时跋扈惯了，却被一个毛头小子给收拾了，这要是传出去，这不是丢您的人吗？
0: 关老鬼，这可是你说的，霍孝林不是你的人。
1: 不是？当然不是。
0: 那我弄死他之前就不用再带给你看了。
1: 不用，绝对不用。

0: 三爷，如果没有别的吩咐，我就告退了。
1: 哎，着什么急呀？再等等啊！这茶刚喝到第三泡，正是好的时候。

0: 王大官，这可就是你的部队了。你说霍孝林不是你的人，可你又把他藏起来，你这是诚心跟我沈三过不去呀？
1: 三爷，您这是哪的话？我怎么会把霍孝林藏起来呢？
0: 没有，绝对没有。好，算你嘴硬，我还真不信了。 在汉口还有我沈三找不到的人，彭大爷入当。
2: 三爷，这个霍孝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听见了没有？是。
0: 葛老鬼，等我拿住了霍孝林，三头对质。 如果他说的跟你说的不一样，别怪我沈三儿翻脸不认人。
1: 不能，不能够，绝对不能够。哼。

0: 怎么跑船上来了？
1: 你累了睡得香，没让你媳妇叫醒你。
0: 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去哪儿没想好，先离开汉口再说。
1: 离开汉口？为什么呀？
0: 你说为什么呀？你打码头得罪人，人家是要来报复的，咱不走等死啊。
1: 我问你们，要离开汉口谁做的主啊？
0: 这还用问呢？当然是你奶奶我做的主了。
1: 你让他管我叫老爷对吧？我是老爷，是一家之主，这个家我说了算，现在就给我回汉口。
2: 不是不是，大哥，你得听奶奶的，奶奶那是神仙呀，她能掐会算。咱刚离开家没多会儿，就来了好几十号人来抄咱们家了，那手里都拿着家伙，还有铁家伙呢，是真的，是奶奶让我留下当眼线的，我看的那是一清二楚啊。
0: 孙子，再过几年奶奶我就八十了，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是时候离开汉口了，留下只有死路一条。
1: 我再说一遍，我是老爷，是一家之主，这个家我做主。
3: 哎呦哎呦，什么味儿这是？哎呦，这屋脏的，这么好几年没人住，呛死你奶奶我了。哎呦，孙子，咱换个地方呗。
1: 你就将就着点儿吧。
0: 不是，不是你奶奶我不将就，是这地儿吧，人多眼杂，不好藏人呐。小六子不都清楚吗？沈三爷要找的人是你，半拉汉口都归他管，他手底下那么多爪牙，找着这儿太容易了。哎。要想藏人，干脆咱住大饭店，最好是上租界里洋人开的地儿才好呢。那沈三爷他都想不到。
1: 你给我闭嘴吧！住大饭店，兜里有钱啊，有这么个地儿就不错了。樱桃，把这儿好好收拾一下，看好老太太，别让她大声嚷嚷。小六。啊，跟我出去打探消息，走。哎，
0: 先别着急打探消息，先弄点吃的回来呗，这还饿着肚子。
1: 你多大岁数了，饿一顿两顿的饿不死。走。
0: 哎呀，我这肚子饿得实在厉害。哎，樱桃，我记着你还揣着半块芋头呢。
4: 哦，是，
0: 快拿来给奶奶吃啊。
4: 哎，好。
5: 给我往死了打，看看你们还敢不敢背着老子开工。

0: 事情办得不错，幸好咱们先下了手，要是让沈三儿先找到霍萧林，我就回不来了。
1: 不是，关先生，那事情我还没办呢。
2: 你说什么？
1: 还没有等我赶到霍萧林在江边那个住处，沈三爷的人先到了。
2: 那
1: 不过他们也没找到霍萧林，好像是霍萧林自己先跑了。
2: 让他跑了？坏了坏了坏了，找不到霍萧林，沈三早晚会把这笔账算到我的头上，真的娘的引祸上身。
1: 关先生，接下来我们
2: 把大陆商行所有的生意都给我停了，记住，霍萧林没帮咱们打过什么码头，我也没让他当过什么乡里。

0: 谁在那儿？孝林，你怎么进来的？窗户，
1: 我打小不爱读圣贤书，可是我爹管得严，迫不得已，我就只能跳墙出去玩。我们家的墙可高了，所以对我来说，走窗户比走门容易。
0: 沈三爷到处在找你。
2: 你怎么还不离开汉口啊？我给您惹了这么大麻烦，我怎么能走呢？麻烦？
0: 我已经看见了，咱们大龙商行被沈三爷给围了，不是吗？都怪我，这事儿都怪我。你年轻气盛，刚来汉口，有些规矩我应该提前告诉你。可真没想到，这黄麻子背后是沈三爷。小林啊，说实话。
2: 这个沈三爷，咱们惹不起。我看你赶紧带着家人就走吧。我走了，
1: 大龙商行呢？
2: 你管他干什么？你走你的呀。
0: 管老板，你必须要告诉我，我到底给大龙商行带来多大麻烦？
2: 能有什么麻烦？大不了我就关张我就完了吧。
0: 我关思坤本来就不是汉口人。
2: 我在这鱼龙混杂的地方混了这么多年，挣的些钱我就知足了。小林，你千万别管我，赶紧走人吧。
0: 这点盘缠，你带上。关老板，给您闯了祸，实在对不起。 既然是我招惹了沈三爷，就由我自己解决好了。哎，码头上怎么样？给咱们
3: 干活的苦力都挨揍，有的还被罚了半个月工钱呢。
0: 半个月工钱？
3: 啊，
0: 苦力们比咱们过得还差，拿不到半个月工钱，估计就得有人卖儿卖女。
3: 还有一事儿，哥，黄麻子丢了仨手指头。
0: 是吗？啊，走，找点吃的去，不能真的让我奶奶饿着。哎，哥，我看见了，
4: 怎么样，哥？
0: 老板子，兵分两路。
5: 霍先生，你是不是有个兄弟叫小六啊？你要想见他，就乖乖的跟着我们走吧。
0: 小六，哦，你们这群混蛋也配穿军服？你们北伐军不是号称反帝反封建，打倒反动军阀，还老百姓民主和权利吗？你们就是这么对待老百姓的？哦，我明白了。

0: 你们收了沈三爷的钱，对吧？我呸！你们这群龌龊的东西，就你们还好意思称自己是军人，穿国民革命军的军服却为黑帮流氓做事？我看你们不如直接拿着斧子去打码头，去欺压苦力！你们就是一群流氓无赖，禽兽不如！
1: 骂得好！
2: 赵书成，你开枪吧！来呀！冤有头，债有主，你一枪打碎我的脑袋，然后放了我兄弟。来吧，开枪吧，我不怕你。霍小林，你怎么了？我这和你开个玩笑呢。
3: 你真急了！你们这群笨蛋，我让你们帮我把义兄请来，这是事情吗？还把我义兄朋友给绑了，难怪我义兄骂你们是流氓无赖，还不赶紧松绑！
4: 对不住小孩啊！
5: 谁小孩？谁小孩？

0: 好你个霍孝林，你真行啊啊！
1: 我们住在一个病房里一个多月，
0: 你却用纱布把脸裹得跟个粽子似的，不肯见我，一句话不跟我说，为什么？
2: 我
0: 不承认是不是？啊？
1: 不是玛利亚护士告诉我，裹着脸的病友也叫霍孝林，我找不到你。你说，为什么躲着不敢见我？
0: 说不出口是吧？我替你说，干点什么不好？
1: 学人家打码头，这被人砍伤了，自己也觉着丢人，不敢来见我，对不对？

0: 不过那天在战场上，你我兄弟二人并肩作战，我真是痛快。我当时还以为你和我一样加入了北伐军呢。既然你没当兵，怎么会到战场上呢？不会是不放心我这兄弟，专门到战场上找我吧？喝了就是承认了，大哥，那天如果不是你救我，我已经死了。生死关头，相互保命，你救了我的命，我赵书成敬你一杯。你既然遇到了我，为什么不跟我参加北伐军，还回去跟人打码头？你想问我怎么知道的，对不对？你霍孝林手持两把短刀，带了一个兄弟，就收拾了盘踞在码头20多年的恶霸黄麻子。现在在汉口，你快成传说了。对了，什么时候练的武？
1: 我从来没练过武。
0: 没练过武，你能收拾得了黄麻子？还有那天在战场上，那天如果你不回我头来，打死我也不会相信会是你霍小林。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打武昌，北伐军大获全胜，各支部队都在论功行赏。你结义兄弟赵书成，我现在已经是连长了。我跟团长说了，我是团长，要论功行赏。民间有位义士一定要赏，因为不是他，敢死队就全军覆没了。喝完这杯酒就跟我见团长，团长答应先给你个副排长干干。跟你说话呀，哎，你怎么变成一闷葫芦了？我是在帮你，你既然有本事就得当兵，跟着我建功立业，我们将成为国家的英雄，光宗耀祖。说话呀！行，你不愿说话就别说话了，这件事我替你做主了。底下那是你朋友吗？
2: 是。
3: 哎，小孩，快点吃，吃完了跟着霍小林一起入伍。
0: 你敬我，这么说你同意加入北伐军，跟着我一起干了。
1: 不管怎么说，咱们哥俩又能在一起喝酒了，挺好。
0: 真是的，又能在一起喝酒了，正好。小林，这半年多以来，我一直很难受，我对不起你。有些事情你可能不知道真相。
1: 我不需要知道真相。
0: 我说的是西洋老家发生的事儿。你爹，你们霍家根本不是遭了土匪。
1: 怎么可能？告示我都看了，就是遭了匪，我认命。谢谢你爹。

0: 给我爹买了棺材，谢谢你替我披麻戴孝。
1: 你怎么知道？
2: 给我拿下，打死他！
1: 你，
0: 赵书成，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不能当兵。
1: 为什么？
0: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命，你是将军命，早晚会当将军，我命贱，烂泥扶不上墙，所以
3: 小六，我们走。
1: 哎，小林，
4: 霍小林，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还是我认识的霍小林吗？
0: 已经不是了。
5: 奶奶，大嫂，吃饭。

0: 是。
1: 住手！把人给我放了！
2: 当兵的，
3: 你少
2: 他娘的多管闲事儿！我们可是沈三爷的人，
0: 管你什么爷？在我眼里，人人平等，没谁该在别人面前称爷。
4: 当兵的，你可别不识好歹！
2: 就不识好歹了！
0: 哟，还有枪啊！
1: 下了他们的枪！
0: 北伐战争轰轰烈烈，战士们因为缺少武器在前线流血牺牲，你们拿着这么好的枪欺压老百姓，我代表国民革命军
1: 缴获你们的军火。
2: 松手，你再不松手老子就开枪了。
1: 敢？
0: 你开枪试试。我赵书成，国民革命军的连长，打汉口我身中两枪，打武昌我四次成立敢死队，亲手炸开了城门，我是国民革命军的英雄。要不然你就开枪试试，看看你们那个后台什么姓沈的三爷会不会吃不了兜着走。
1: 把他们全都给杀了。
5: 是。
1: 就是。
0: 把我的义兄放下来。
6: 等等等等等等，这个人他是我们沈三爷要的人，把他放了，兄弟，我问，
0: 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国民革命军的战士，参加过打武昌的战役。你们想对国家的英雄怎么样？还不赶紧滚！我和你们不一样，我开枪从来不犹豫。
7: 奶奶。
8: 我奶奶肯定被他们抓走了。
0: 霍向林，你奶奶不是已经死了吗？你们全家不是都被人杀了吗？赵金虎怎么？
3: 是什么赵金虎？我们全家被杀跟你爹有什么关系？是土匪灭了我们家的门。土匪头子看我奶奶瘫痪多年，瘦的就剩一把骨头，网开了一面。
8: 赵书成，赶紧帮我找到我奶奶，他都快80了，我不能让他受苦。
0: 好。
9: 小心点，小心点啊！
10: 慢着，慢着，慢着，小心。

0: 慢放，来，来。
1: 哎，你，那什么？让他们俩直接给我搁炕上不就完了吗？啊，这一天呐，可把我给折腾乏喽。樱桃，搭把手啊！
2: 哎，老夫人。
0: 哎，好好，来，把老夫人抬到床上去。
3: 老夫人，下午茶的时间到了，您看，您要是方便的话，就可以点餐了。我会吩咐他们送到您的房间来。
1: 甭点了，你就看着办呗。
3: 可是您是要中餐呢还是西餐呢？
1: 什么中的西的，让他们全端上来便是。
3: 通知中餐厅西餐厅各备一份下午茶送到贵客房间来。
4: 是。
3: 您看我怎么称呼您呢？
1: 我姓霍。
3: 霍老夫人，那我代表本酒店的总经理史密斯先生对您的到来表示真诚的欢迎。同时呢，我还想问一问。
1: 问什么问呢？等我儿子孙子来了一块儿问啊。哎呦，对了，你这房子不错耶。哎，照这样的房子给我留个十间八间的，我们家人多，等他们到了汉口啊，一人一间。
3: 啊，好好好，留留，一定留。
1: 都赖我儿子瞎交朋友，什么狗屁的大帅呀，非让我在那个小县城啊多住些日子。我呀，一看您那扛枪的我就心烦，这不是吗？带着小丫头先走了。哼，连个招呼都没给他们打，我急死他们。哎，对了，就别单给他安排房子了，在我这屋安张小床，我呀得有人伺候着，身边不能离个人，总不能让他睡地下，不是？
3: 好好好，我马上安排人帮小姐安排一张小床。哎呀，您看这床，哎，老夫人，您看这儿合适吗？
1: 行行行，哎，还有啊，把你们汉口最好的裁缝给我叫来。
3: 你要找裁缝？
1: 哎呦，出来的时候啊，跟儿子生气出来的，就带这点玩意儿走的，连件喜欢的衣裳都没带。你看这小丫子穿着，啊，穿的这寒碜，叫那裁缝给我们俩一人做几身。
2: 老夫人，我不要。
1: 闭嘴！不是你穿成这样，不是丢你的人，是丢我老太太的脸。是是。你让那裁缝把那最好的料子带来，甭怕花钱，做的是样了，我儿子孙子来了直接打赏他。
3: 是是是是，能给他们介绍像您这样的贵客，他们要谢我的。好，那您要没什么事了，我就告辞了。
1: 没了，去吧。哎，等会儿。啥？
2: 老夫人，哎，
3: 谢老夫人，谢老夫人，今后您有任何事情您尽管吩咐。那您歇着，我告辞了。
1: 不是，你哆嗦什么呀？啊，只要你不哆嗦，他们就不知道咱没钱。
2: 奶奶，
5: 订购吧，
6: 特别好吃，牛肉特别嫩，特别香，一口下去满嘴爆汁，就想天天吃，顿顿吃。
7: 红烧清蒸炖汤。

0: 火锅，怎么吃都好吃。在家不想做饭的时候，想吃牛肉的时候，开罐就能吃，随时都能吃。
1: 筷子这么一夹，浓浓的汤汁啊，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香味儿，哇，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你吃过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吃，别人家是做不出这个味道的。这是独一份，以前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现在能天天吃，天天都是过大年。
2: 特大好消息，福瑞方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现在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地道牛肉丸，认准福瑞方牛肉，选的是散养小黄牛的腱子肉，小黄牛吃的是野草野果野菌菇，喝的是山泉水，一锤肉紧实，二煮去肉腥，三煨肉软烂，四蒸风肉香。福瑞方爆汁牛肉丸，汤汁饱满，皮脆馅香，外形大而饱满，入口弹而不柴，直接吃涮火锅，就米饭配面条，做炖菜干锅爆炒，好吃多样，大人小孩都爱吃。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3: 你家老小都回来了，我给他们准备的福瑞坊的爆汁牛肉丸，
4: 爆汁牛肉丸来啦，
1: 太好吃了，我一口咬下去，肉汁飙满了我整个口腔，软糯鲜嫩，肉感十足。
5: 我这儿子配上这爆汁牛肉丸，每次都能吃上满满一大碗饭，营养跟得上。
6: 这牛肉丸啊，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嚼得动，越嚼越香啊，太过瘾了。这才是啊，子孙满堂，丰衣足食啊，这日子呢是越过越有滋味啊。
2: 特大好消息，福瑞方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您拿走。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9: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8: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10: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8: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

0: 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2: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1: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3: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1: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这个爆汁牛肉丸，我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8: 特别好吃，牛肉特别嫩，特别香，一口下去满嘴爆汁，就想天天吃，顿顿吃。
9: 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真品牛肉，爽滑弹嫩，肉多汤汁浓，全家吃到爽。福日方爆汁牛肉丸大宴开席，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在免费送您4大罐，99元8大罐，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8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10: 福瑞坊啊，爆汁牛肉丸它有4大特点。第一个呀，就是精选用的牛肉啊，散养小黄牛，只选整头牛，牛腱的肉，肉质啊紧实细腻。第二个呀，就是鲜活牛现杀，庖丁解牛，优中选优，从屠宰呀到选肉前后不到20分钟，确保啊肉质鲜嫩。第三个，香用重达3-4斤的方锤反复击打1800多次，让秘制配料均匀渗透到肉馅中。第四个呀，就是足炖足9个小时啊，久煮不散，才能达到入口弹牙，一咬爆汁，满嘴留香，老少皆宜啊。
9: 特大好消息，福瑞方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现在8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7: 普通的生牛肉最便宜的也得40-50块钱一斤，不是？碰到这么优惠的活动，要多买一点啊，开罐就能吃。这一罐啊，就是一个菜，一口下去满嘴都爆汁，那简直是太好吃了。趁着年度专供价，比平时啊便宜了一大截，我一个电话呀就直接订了5大箱，省了不少钱。反正平时也爱吃，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也都少不了，越早下单越划算。
11: 这鲜嫩的牛肉味儿，这满嘴爆汁的快感，这么说吧，外面的饭菜做得再好，都不如来几个福瑞坊爆汁牛肉丸来得满足。
12: 这大鱼大肉啊，太腻歪了，福瑞坊爆汁牛肉丸香而不腻，营养好，味道也好，不管是大人孩子啊，吃起来都非常合适。老伙计们，趁便宜赶紧打电话通过吧。
9: 有饭必有牛肉丸，肉丸必吃福瑞坊爆汁牛肉丸，直接吃，涮火锅，就米饭，配面条，拼盘，做炖菜，干锅爆炒，大人小孩都爱吃。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香而不腻，大快朵颐。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4大罐，再免费送您4大罐，99元8大罐，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8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

0: 假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2: 大便干结，
3: 费力，
2: 时间长，
3: 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就是那个黑帮教头，就是你跟我说过的那个，在战场上救过你命的霍孝林。
1: 他虽然不是军人，但在打五常的战役中，他立过功。
0: 岂有此理！哎，那个黑帮叫什么？沈三爷，他给谁当爷？你去找他，就说我说的，让他赶紧给我放人。
2: 谢谢团长。

哎呀，连长，这世道真是变了啊！什么时候一个连长竟敢站在我的面前说话了？

0: 没错，我就是一小小的连长，而且当兵时间不长，可我看当兵的玩枪杀人可不少年了。我爹是当兵的，保安司令，他管的县城不大，但是县城里每一条人命都捏在他手心里。从我爹那儿，我学了很多收拾人的方法。穿上这身军装。
1: 我是当兵的，脱了这身军装，我随时变土匪。我听说北伐军军纪严明，怎么出了你这么一人？
0: 你叫什么呀？
2: 赵书成，西洋人士。
0: 为什么替霍孝林出头？
2: 霍孝林也是西洋人士。 是我少时的同窗好友，也是像亲兄弟一样的结义兄弟。可以这么说，自从我离开西洋，参加了北伐军以后，他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你绑架了他奶奶，就是绑架了我奶奶。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纪律严明，可那要看对谁。对待人民，我是一好兵。 可对待您沈三爷，哎，您沈三爷算是人民吗？您沈三儿在汉口码头称王称霸了几十年了，手里的人命一定不少。要不要我调查调查，帮助人民和你清算清算？听好了，在如今的汉口，我收拾你沈三儿，根本不用变成土匪。
0: 去你奶奶的！赵书成啊，你好大的胆子！没点胆子，我敢冲锋陷阵在最前头，没点胆子，在武昌战役中，我四次成立敢死队，我死都不怕，还怕你这老头子？听好了。
3: 如果不放人，我就再成立一次敢死队。我们国民革命军里敬而如仇的战士有的是，我一呼百应。
4: 好，好样的，真是后生可畏啊！就凭你这胆量，我沈三今天给你叙实话。
3: 来，姓赵的，实话告诉你，霍孝林的家我们是派人去抄过，不过没人。你说的那个什么霍孝林的奶奶。

0: 我们压根儿没见着。
1: 说的不像是假话，你再好好想想，你奶奶会不会搬到别的地方住了？
2: 我奶奶是个瘫痪，她怎么走啊？
3: 嫂子呀，我嫂子可有劲儿了，你忘了，奶奶从西洋来汉口，那是嫂子一路背过来的。
4: 不是等会儿，什么嫂子？
2: 我大哥他媳妇儿。
1: 不是霍秀林，你什么事儿都娶上媳妇儿了都？
2: 要想藏起来，干脆住大饭店。
1: 最好是租界里洋人开的，让那沈三爷连想都想不到。
5: 小六啊，走！
1: 哎，去哪儿？用不用帮忙？
5: 那条街上还有一家，走。

0: 住在这儿？啊，你们哪来的钱？
1: 没钱。
0: 没钱怎么住进去呢？
1: 说来话长，奶奶让我在这儿拦着你，说你脑瓜好使，准保持着我们在这儿。
0: 赶紧带我去见他。
1: 哎，等等，老爷，奶奶说了，小六兄弟不能进去。
2: 我怎么就不能进去？
1: 老爷，你穿这身衣服也不能进去。奶奶说你想要见他，必须得穿得体面点，要不然我们非得露馅儿，被人从里面扔出来了。
3: 赵连长，您的家书。
4: 下去吧。
5: 书成，家里来的信怎么不看？
4: 看了也没什么用，不外乎是讲和。我离开西洋的时候，和赵金虎断绝了父子关系。我想他脾气那么大，又有一堆小老婆等着给他生儿子，肯定一辈子不会理我的。谁知道三天两头来信，这不这些日子家书跟着部队走，我打到哪儿就转到哪儿。也怪我，参了军之后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但是我信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我告诉赵金虎不用回了，哪成想惹来这么多闲事儿。啊，
5: 那个实在不好意思，我奶奶让我找一身体面点的衣服，我确实没地儿去找，就穿一次，见了我奶奶我马上还给你。
4: 你奶奶真有意思，要见面还要让你穿得体面一点。对了，她老人家现在住在哪儿？
5: 这个
4: 啊，算了，不方便说就算了，快走吧。
5: 好，那我走了。

0: 姐，请问霍老夫人她方便会客吗？这位军官他说和您家孙少爷是朋友。
1: 哦，这位军官，里边请吧。
0: 请。
2: 我大孙子最聪明了，我就猜你就能找着我。来来来，快吃，这都是你媳妇儿给你留的。
3: 老太婆，
2: 哎，
3: 你也忒能摆谱了，这地方一宿住得多少钱？你赶紧收拾。

0: 跟我走。
1: 大孙子，你是一家之主，我听你的，走，咱现在就走。哎，你这身衣裳换得好哎，现在做生意的全怕这当兵的，你穿着这身衣裳，咱们娘儿仨还甭结账了。但是有一条你得听奶奶的啊，咱们离开这儿直接上码头，汉口永远不回来。
0: 凭什么听你的？我不走，我的事儿还没办完呢。
1: 你什么事儿啊？对付沈三爷，你是人家的对手吗？
0: 不试试我怎么知道？
1: 那你是逞强。
0: 逞强怎么了？连赵金虎我都给宰了，何况一个沈三爷。
1: 你成，那得了，那你就先甭接我了，我就先在这儿住着呗。只要我不走，我就能在这儿白吃白喝白住，等你什么时候对付了沈三爷再来接我呗。啊，
0: 可你要是在这一住住上一个月，我哪有那么多钱来接你？
1: 不是，那你对付沈三爷你们老板不给钱呐？你是不是忘了你帮助大龙商行打码头才得罪了沈三爷？实话跟你说吧，自打你决定跟了这管子坤，我就让樱桃上街上打听去了。管子坤的外号叫老鬼，怕他的人管他叫鬼爷，不怕他的人管他叫老鬼。他要是没有点心眼子，人家能管他叫老鬼吗？大龙商行那么多能人，他不用让你帮着打码头，你可是个外人，为什么呀？重用你，别做梦了，他是让你给他玩命。你别忘了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就是因为他看着你玩过命，知道吗？
0: 行了行了，别胡说八道了，你愿意住这儿你就住这儿。
1: 孙子，孙子，你可小心着点儿，你要是真把命丢了，可就没人接奶奶嘞。我身无分文，早晚得露了馅儿啊！到那个时候，那满脸堆笑的经理不得把我给扔到大街上去啊？无人现眼我倒不怕，要真把我饿死，你对不起祖宗，对不起祖宗。
0: 唉，能不能活着收拾了沈三爷，是我说了算的吗？你还真挺能装，也不知道你怎么把人给骗过。接着装吧，能装几天，你就能多活几天。
1: 不是，那，哎。

0: 嫂嫂奶奶呢？你不是说接上他们，咱们就离开汉口吗？
1: 我说过要离开汉口吗？
0: 啊，你说的呀。啊，
2: 好像是说过。可见着我奶奶以后，我一生气，怎么又说不走了？
0: 问我呢？我哪知道啊？
2: 不走了。当一回缩头乌龟，一辈子都是缩头乌龟。我霍啸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今天我就对付对付这个沈三爷。
0: 大哥威武，怎么对付？
3: 是不是老爷回来了？
4: 看看你。哎。这位英雄，哪条道上的呀？有话对我老太太讲，别碰我孙媳妇儿。
5: 识相的，我要和老太太说几句话。如果你再敢出声的话。

毫不犹豫开枪的，走！我从小就发誓，我要当一个好人，当一个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的人。可是今天。 我要做一件恶事，这也是迫不得已。我少小离家，在省城里读了10年的书，却没能交上一个朋友，因为那些省城大员的公子哥，嫌我爹官小，不愿意给我交朋友。那些富商巨贾的少爷们，嫌我从乡下来的，没有钱，也不愿意跟我交朋友。我长这么大，只有一个朋友。 也是我的结拜大哥，就是霍小林。有件事情，霍小林不知道真相，但是你知道，不管什么原因，你一直都没有告诉他，对吧？所以，我必须在你开口之前，因为这件事如果让霍小林知道了。 我们兄弟俩就会反目成仇，这一辈子我们连朋友都做不了。我不能失去他，他对我的人生很重要。老人家，对不起，你活了这么大岁数了。 应该也够本了。为了我和霍小林。

0: 对不起，老人家。如果我现在开枪杀了你，霍小林一定会以为是他的仇人干的，不会怀疑我。这样我们就可以做一辈子的好兄弟。老人家，现在就送你上路了。
1: 赵书成，
2: 赵公子，
1: 我终于见着你们赵家人了。小林都跟我说了，是你爹买了棺材给我儿子下的葬。你们赵家对我们霍家真是大恩大德，我老太太起不来给你磕头，我就在这儿抱拳给你致谢，致谢了。
0: 你认得我？
1: 我不认识你。你我看出来了，你眉眼中有你爹赵司令的英气。你是不知道啊，你爹年轻的时候在我们家做过事，我们娘俩处得可好了。那时候你爹跟我儿子也跟亲兄弟一样。当我知道是你爹给我儿子和霍家人收的时，我心里就想啊，金虎这孩子有良心，不枉我当年疼他呀。
0: 这么说，这么说，你没看见杀霍举人那个土匪的脸？
1: 哪有土匪让人家看见他脸的呀？没有。那天我睡着了，等我醒了啊，

0: 就看那屋里血流成河，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呢？要不是萧林回来找啊，我早就饿死渴死了。孩子，你刚才都说了些什么呀？我现在这耳性啊不济，没听清楚，你再跟奶奶说一遍行吗？啊，不是，你拿这铁家伙对着我干啥呀？
1: 奶奶，我是想告诉你，我当兵了。
0: 我知道你当兵嘞，我孙子刚才回来穿那身衣裳就是你的。赵书成，哎，你可真有出息，我孙子这辈子交你这么个朋友值了，值嘞。往后啊，你替奶奶多照应着点他呗。
1: 放心吧，奶奶，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叫赵书成，是杀人魔王赵金虎的儿子，我认识他。
1: 我知道。说来奇怪，这小子眉宇间没有赵金虎的脏，却有我儿子几分干净。
0: 奶奶，您这是怎么了？他拿着枪是要杀您呢。
1: 等会儿，让我想想。
2: 少杀，我不是畜生，我当司令那么多年都没宰了你，我就是念咱俩小时候的情。我告诉你，我今天非杀你不可。我要不宰了你，我都怀疑我儿子是你的种。
1: 不会吧，老太爷。列祖列宗，我霍白是糊涂嘞。

0: 回来了，我是来还衣服的。不急。你就在这儿住着吧，我已经调查过了，那沈三确实有些势力。你离开这儿，我恐怕你会有危险，我可不想让你死。如果你死了，我张树成可真就成了孤家寡人了。
1: 树成，谢谢啊。

0: 大哥，我是你兄弟，兄弟之间不言谢。
1: 不是，我是说这个，战场上你给我的，
0: 我记得，你先放桌上吧，回头我填个表格交上去。如果你真喜欢的话，当了兵，我让长官再配发给你。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枪我还有用，我是想求你。
0: 什么？
1: 子弹打光了，我求你再帮我弄几发子弹。
0: 是，你现在本是舰长，没练过武打下了码头，在战场上我见识过了，你有点勇气不怕死，可你真以为你斗得过沈三儿？
1: 斗不过。
0: 斗不过你要子弹干什么？
1: 防身。你也说了，离开军营我就会有危险，可我不能总是赖在你这儿，我需要子弹防身，对吧？
0: 军火是随便给人的吗？你想让我违反军纪吗？
1: 舒城，我求你了，我真的需要子弹，我没有人可求。
0: 我说了我不能违反军纪，这是子弹，你以为是小孩玩弹弓用的石子儿啊？你这把枪和配枪的型号是一样的，我得先睡一会儿。两个小时之后，我要到团部开会，一会儿好有精神。连个大头兵都不是，竟然有和本连长一样的配枪。

0: 清楚了。
1: 大龙山行一早就被沈三爷派人给围了，那管老板吓得一天都没敢出门啊。商行所有生意都停了，哥，咱们给大龙商行打下的码头他压根都没敢要。还有那沈三爷的底儿根本就不用摸，在汉口那是半拉皇帝老子呀，哥，这回咱俩把娄子给捅大了。您啊，听兄弟我一句劝，咱赶紧撤吧，要不然命都得搁这儿。
2: 你怕死
1: 啊？啊，不是，哥，能不死咱还是别找死去啊。
2: 你怕死就走。
1: 不是哥，你这说的啥话吗？
2: 要不是因为我，管老板不可能这么惨，连门都出不了。我要是就这样说走就走，对得起管老板对我的救命之恩吗？
1: 哎呀，哥，好汉那不吃眼前亏不是？咱哥俩那明摆不是沈三爷对手啊。
2: 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大不了跟他拼了。
1: 拼了？哎呀，拼了命就没了。哥，要不你回去问问咱奶奶，让他老人家给咱出个主意。
2: 他？
1: 咱奶奶那是活诸葛呀！你想，咱刚从江边搬走，那抄家的就到了。这回赶上咱不在家，要不是奶奶神机妙算，咱早被沈三爷的人给抓走了。守着这么个老神仙，你不问他？哥，你不傻吗？

0: 孙子，怎么走窗户呀？我也不能老去借军服穿啊。老爷，你回来的正好，可把我吓坏了。你刚走就……
1: 你给我闭嘴！你家老爷回来，他是因为饿了，还不伺候你老爷吃饭吗？这样，嗯，
2: 怎么了？
1: 那个，没事儿。你刚走不是吗？那个饭店经理来了，他催着要房钱，让我三户。

0: 弄两户呢，糊弄走了，放心，没事儿。
1: 怎么着？没找着？在汉口什么时候我想找个人都找不着了？啊？
2: 三爷，兄弟们不说挖地三尺也差不多了，真是找不着这个霍小林。我们想，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早就离开汉口了，要么躲进军营了。不是有个姓赵的军官来替他撑腰吗？保准是把他藏在军营里了。
3: 冯大眼珠子说的对，这小子是躲进军营了。北伐军初来乍到的，咱不还没交上朋友吗？三爷，不急，等我两天，我写个帖子去拜会那姓赵的长官，最多两根金条，准保搞定。到时候叫那当兵的把霍孝林从军营里抓出来，给咱送过来。
1: 咋了？北伐军能待几天还保不准，少跟他们打交道，看看形势再说。找不到霍孝林不是什么坏事，说到底，跟咱们作对的不是霍孝林，找不到他正好有理由收拾管老鬼。告诉弟兄们，把大龙商行给我盯好了，霍孝林跑了不要紧，别让管老鬼溜了。
4: 是是，
5: 管先生，那边一直在找霍孝林，可是没找到。我这里倒有了些消息，他好像躲在军营里，和北伐军

0: 只要见着人就灭口，然后把尸首交给盛三爷。
1: 不行，这要是传出去，那得让江湖的兄弟们笑话我。
0: 可是关先生啊，盛三爷的人围着大龙商行不撤，咱们生意没得做还不要紧，我是担心盛三爷对你下手啊。
1: 我心里有数了，去吧。

0: 走了一步臭棋啊。
1: 大孙子，你这是在问我啊？啊？
2: 问您？我问什么了？
1: 没问我呀。哎呦，那就好。你说我一摊老太太，问我也没用。
2: 老太婆，都什么时候了，咱们娘俩就别斗嘴皮子了，行吗？
0: 是，
2: 我是想问问您，您不是吃的盐比我吃的饭都多吗？您倒是给我出出主意啊！我要对付这个沈三爷，我该怎么办？
1: 就靠你一个人对付沈三爷手下那么多人马，你永远都不是他的对手。
2: 你别再说让我离开汉口啊！对付不了沈三爷，我就把命搁这儿，我绝不走。
1: 我知道你不会走，那你就得找一个跟沈三爷一对一的机会。你想想啊，你也不是赵金虎的对手啊。你要是大白天的闯进保安司令府，你杀得了他吗？他那么多扛枪的大兵副官师爷，能饶得了你呀？你之所以能得手，就因为你跟他一对一。
2: 一对一？跟沈三爷一对一？也是啊，他一个60多岁的老头子，我要是跟他一对一，我准能收拾得了他。可是我连他家住哪儿都不知道，我怎么跟他一对一啊？
1: 哎呦，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只要你不急，一对一的机会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吗？反正奶奶我不着急，我跟这儿的经理已经说了，今天来那军官是我孙子派来的，打小是我孙子的书童，是母家花钱让他当的官儿，他现在当连长，只要我孙子想上马，他立刻得规规矩地跪那儿给我孙子当马镫。哎呀，这经理他知道我孙子厉害，他不急着要房钱了，就等着我孙子来领赏的。
2: 赏？
1: 嗯，
2: 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我拿什么赏？
3: 这好办呀，老爷，每天让他们多送点。您刚才从后窗户外爬进来的时候肯定看见了，饭店的后墙根有条小街，没人，我每天晚上在那儿给你送饭去，我吃的少，一天省下来准保够你和小六兄弟吃的。
2: 你们家老爷可真有本事，靠你们俩在这儿骗饭吃养活我，是吗？
4: 小六，
5: 哎，过来。
4: 别急，给我塌下心来查，一定要找到一个跟沈三爷一对一的机会。你也要小心，毕竟黄麻子的手下都认识你。
5: 哥，你放心吧，你看，哥，我这样他们认不出来。

0: 哎呦，霍皇虎，霍大爷，你饶了我吧！啊，我求求你了，你饶我这条小命，我给你磕头，我给你磕头！哎呀，霍大爷，霍老爷！哎呦，
1: 皇上，您为您的太子发誓，您。

0: 梅姑娘，梅姑娘，你别走，梅姑娘，梅姑娘，我想你，你别走，
1: 你别走。你是？
2: 你，
1: 玛利亚护士。
2: 霍孝林，你这个无赖，你怎么会睡在大英雄赵书成的床上？
1: 我，你怎么会来这儿？
3: 站住！干什么呢？
2: 你好，我找赵书成，赵连长。
3: 你是谁啊？
2: 我是圣约翰医院的护士，你们赵连长在我们那儿住过院，我找他有非常重要的事儿。
3: 请。

0: 知道吗？这些日子我想死你了。别走！啊！你是谁？你怎么会睡在这儿？你该不会真的是赵书成说的那个老乡、同窗好友、结拜兄弟霍孝林吧？
1: 我，真的是你！
0: 大英雄赵书成怎么有你这么个结拜兄弟？
1: 我怎么了？
0: 光明磊落的大英雄有不敢见人的吗？一看你呀，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
1: 我不方便见我兄弟，关你什么事儿？
0: 我要见赵书成。
1: 赵书成开会去了，有事跟我说。

0: 哟呵，还傻笑上了。我问你，这个假洋婆子跟你什么关系？
1: 什么假洋婆子？玛利亚小姐。
0: 一个中国娘们叫玛利亚，还不是假洋婆子？我问你呢，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1: 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2: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通通通。

0: 幺七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1: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降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2: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1: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2: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1: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7: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6: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8: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摸索前。
6: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9: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6: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7: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6: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8: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摸索前。
6: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要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7: 痛了，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这个假洋婆子跟你什么关系？
1: 什么假洋婆子？玛利亚小姐，
0: 一个中国娘们叫玛利亚，还不是假洋婆子？我问你呢，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1: 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她是我们的护士，
0: 我们不刚好住在一个病房里吗？
2: 是，
0: 咱俩住过同一个病房。
2: 我可告诉你，

0: 他不是什么好人。
1: 怎么就不是好人了？他美丽又善良。
0: 那是对你。我跟你说，这个假洋婆子她是有来历的，你千万别招惹她。
1: 在我的眼里，玛利亚是一个美丽的姑娘，我愿意跟她接触。
0: 嘿，不怕死你就去招她。赵书成，我告诉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2: 滚一边去吧你！比我大一岁，敢在我面前成老人？
0: 怎么了？我是亲身经历的。你刚离开医院，我差点没让她给整死了。
1: 一个女护士怎么整死你？
0: 她人家为什么要整死你？
1: 我
0: 说吧，你是对人动手动脚了，还是直接轻薄别人了？
1: 我没……
0: 我想起来了，玛利亚跟我说过，你霍孝林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无赖。我还答应过玛利亚，下次见面打断你的腿。你
1: 坏了，面中午。
0: 中午没时间，你明天中午没时间？正好，大哥我掏心窝子跟你说句话，那个假洋婆子表面上看上去还不错，可是她到底是什么身份、什么来路、什么背景，你我都不清楚啊。
1: 小林，哎，你是不是我大哥？
0: 当然是。
1: 那帮我一个忙。
0: 什么忙？
1: 帮我去接玛利亚。
0: 啊？
1: 部队明天就要训练，马上就要攻打江西了，战什么众志成城，我作为一个连长，不能让战什么训练我一个人去会女朋友啊。
0: 你还真拿她当成女朋友了？
1: 一个男人不光要对得起国家，还要对得起他心仪的女人。大哥，我真喜欢她，北伐胜利之后我娶她。
0: 你还要娶她？
1: 明天约会确实去不了，你去告诉她后天可以。
0: 我不去。
1: 大哥，这是我第一次恋爱，从小到大我第一次对一个女人有心跳的感觉。我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你是因为我信任你，你不肯去。
0: 我
1: 知道让你离开军营有些危险，那个叫沈三的四处找你，这个地方在租界里，他们不敢轻易动手。实在不行你就还穿我军装去，这样他们不容易认出你来了。大哥，兄弟我求你了。
0: 好，好，好，那个兄弟，大哥去。
1: 大哥，仗义。
0: 玛利亚小姐你好，我是替赵书成来的。玛利亚小姐你好吗？请不要把我当成霍孝林，我是替赵书成来的，你就把我当成赵书成吧。奶奶的，对付这个假洋婆子老子实在没什么好办法。假洋婆子
3: 霍孝林啊。 How are you？
0: 油啊，蒿油啊，不是，蒿啊油，哎，对，蒿啊油，蒿啊油。玛利亚小姐，我是替赵书成来的，今天你就把我当成赵书成吧。

0: How are you?
1: 小姐，你干嘛呀？是赵书成让我来的，这花也不是我要买的，是他让我给你买的。他今天带着队伍去训练了，来不了，所以求我替他来的。你把什么玩意儿泼我脸上了，烫死我了！
2: 给你擦了。
1: 是什么东西这么烫啊？

0: 两位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1: ？Sorry， 这是个误会，误会。
0: 啊，那两位慢用。
2: 下次再也不来了。
1: 你别口口咧咧的，侯小林。
2: 你以后再也不来了。
1: 你是不是想被扔到家里喂鱼？对不住，我不应该把咖啡泼到你脸上。谁让你拿着一束玫瑰花冲我做鬼脸的？你根本就没有告诉赵世成，冒充他来占我便宜。
3: 占你便宜？你有什么便宜可占？给我便宜我也不占啊！我又不是没有媳妇的人，我看得上你那点便宜吗？我。
1: 哼，那这么说，这玫瑰花是赵世成让你拿来的？
3: 废话。还要买花，
4: 就是到哪儿去买？
5: 在这间咖啡厅的同一条街上有一花店，很多洋人都到那儿去买花。记住了，玫瑰花。
3: 那我能替你送吗？你还是自己送吧。
5: 就是让你帮我去送。
4: 我从小到大从来没碰过女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和女人表达爱意。我告诉你，我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时候，我从来没怕过。但是其实吧，我一见到玛利亚，我就有点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大哥，你脸皮厚啊？哦不，我说你比我有经验，你这样帮我送花的时候，你把我的心意告诉玛利亚，这样我下次去的时候就不用那么尴尬了。
3: 哦，我明白了，你是让我给你当月老，是这意思吧？哎，
2: 我一想，当月老也不是什么坏事儿。我就朝他要了买花的钱，哪成想你泼了我一脸，这叫什么？这叫咖啡是吧？还那么烫。
1: 哎呀，好了好了，霍小林，对不起，我请你吃饭还不行吗？
2: 好，那你得多点点，我还有一个兄弟饿着呢。
1: 行，你回去告诉赵书成，让他明天。明天不行，明天西梦医生有个重要的手术，我要给他当助手。后天吧，后天这个时候我还在这儿等他，你让他必须亲自来。还有，这花我收下了，给我。你告诉他，我很喜欢。
6: 沈三爷的家你就甭想了，那门口起码有四个保镖，白天晚上都在，还有沈三爷常去的码头、检察局、沈氏的仓库、商行，去哪儿都有保镖跟着。
3: 照你这么说，想跟沈三爷一对一没有机会了，那就只能应聘了。
6: 应聘？别呀，哥，一对一还是有希望的。沈三爷他每天晚上都去一个茶楼子里头捏脚。
3: 捏脚啊？怎么不早说？
6: 我早说不显得我啥活都没干嘛。
3: 在哪儿捏脚？

0: 就是这儿，
1: 他每天晚上都来。这茶楼你看着挺大，可一到钟点就把所有客人都轰出去。
0: 大哥，
1: 我看你想混进去，门也没有。

0: 去吧，这跟了一天了，这困了。
1: 再等等。
0: 这沈三爷都走了，那还等啥呀？
1: 闭嘴。

0: 说沈三爷来的时候茶楼子里的人都清走了，那这个人怎么回事？
1: 我真不知道，
0: 这点事儿都办不明白，滚回去睡觉。

0: 老板，我上有80多岁的老奶奶，下有……
1: 行了，别说这些，我不爱听。每个来找事儿的都说上有老下有小，让我帮衬。这年头，谁帮谁呀？
0: 老板，您一看就是个好心人，我……
1: 你进来之前没看见我们茶楼的牌匾吗？
0: 哦，我看了，沈记茶楼。
1: 那不结了，沈三爷才是这儿的老板。听说过沈三爷吗？
0: 听说过，听说过。
1: 我就是个掌柜的，不过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北伐军成天发传单招兵，店里两个年轻的伙计跟着了魔似的想当兵，走了。我们这儿还真缺人手，那你就先留下，试你一个月，管吃不管住，真干得好的话再说。
0: 多谢老板。哦，不对不对，多谢掌柜的，沈三爷才是老板，我记住了。那个掌柜的，您真是个好心人，您一辈子大富大贵，大吉大利。
1: 差不多了，去转一圈，告诉那些没走的客人，本店马上要迎接贵客，让他们没喝够，回家喝去啊。哎，
0: 二位，时候差不多了，本店要迎来贵客，您看。
2: 知道知道。哎，三爷要来了，我们回啊。哎，
0: 谢谢三位。你们喝的
3: 差不多了，我们马上回啊。
0: 谢谢。
2: 哎，走走。
4: 老瞎子，
5: 呀，
4: 掌柜的。哎呀，还是你个瞎子挣钱翘啊！这个钟点才来，伺候完三爷就走，成块的现宰羊你拿赏钱。说说，你每天在家给哪尊菩萨烧香啊？
5: 哎呀，掌柜的，看您说的，我在家是为您这尊菩萨烧香啊。你想要不是你给我引荐沈三爷，我哪送美的差事啊？
4: 算你个瞎子不忘恩呐！
5: 哪敢呢，哪敢呢，掌柜的。后天就是初一，你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4: 行行行，那我先回去了。哎，
5: 那我就
4: 上。

0: 干什么的？
1: 给贵客上茶。
0: 你是新来的伙计？
1: 啊，
0: 他娘的，你们掌柜的死了也不教教你规矩？三爷捏脚什么时候用伙计伺候过？再让我看见你，崩碎你脑袋瓜子，滚！
1: 哎。

0: 少爷，您请。
1: 啊，
0: 三爷，孩子懂，小心点。
2: 三爷，您慢走啊。老师，不新来个伙计吗？人呢？
3: 啊，这儿呢，
4: 这儿呢，这儿呢。
2: 就你呀？
4: 啊，
2: 跟我上楼。
4: 哎，
1: 我跟你说，你呀，先把屋子收拾了啊。
4: 哎，
1: 然后把地下都擦干净了。
4: 好。
1: 然后那个拿香把屋子熏一熏啊。
4: 哎，
1: 临走的时候别忘了把洗脚水给倒了。
4: 好。
5: 干好了，掌柜的就能把你留下。你要是干不好的话，明天就得打发你走。哎，你听明白没有？
4: 明白。哎，师傅。
2: 哎呀，你谁呀？
4: 是我。刚才你还支持我倒洗脚水来着。
2: 我。啊，你是新来那伙计吧？
4: 哎，是我。
2: 啊，你找我啥事儿？
4: 师傅，我听他们说您姓刘
2: 啊，咋的？你觉得姓不好啊？你想给改一个？
4: 啊，不是不是，那个刘师傅，我想请您喝酒。
2: 喝酒？
4: 啊。
6: 刘师傅，请慢用啊。
7: 哎，来，刘师傅，敬您。刘师傅，您别光喝酒，您吃菜啊，来。哎哎，怎么菜点的不好，您不爱吃
6: 啊？
7: 哎呀，菜是真香啊。
2: 那个老张啊。
6: 哎，来呢。哎呀，刘师傅，老规矩啊，
7: 那个这样，既然你请我喝酒，那这菜就是为我点的，是不是？
4: 当然，
7: 这个我不吃，我拿回家去啊。
6: 哎呀，你个刘瞎子，今天撞见什么好运了啊？年轻人，请你喝酒
2: 啊，就是有人请啊，那咋地？咋地？
4: 来，刘师傅。
7: 刘师傅，
2: 哎，
7: 您不瞎呀？他们为什么管您叫那个名
2: 啊？你想知道
7: 啊？
2: 哎呀，都怪我小的时候学的这门手艺。就我们那时候吧，那些老辈的大爷们也不知道在哪儿听说的，什么就是个瞎子捏的好啊。我那时候聪明啊，这手艺学的又不赖，可是不赖是不赖呀，就因为我长了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没人找我。你说没人找我，我就挣不来钱，我挣不来钱就养不了家，糊不了口，咋办呢？要不是我聪明，我只能装瞎。
7: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他们都管你叫刘瞎子
2: 啊。
7: 你可真不容易。
2: 你刚才说我什么？
7: 我说您可真不容易。
2: 容易算个啥呀？我遭报应了。
7: 刘师傅，你慢点喝。

0: 这儿。
1: 哎，刘师傅，刘师傅，
2: 年轻人，别管他，明天天亮以前，他自己会醒。
3: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干什么呀？
4: 你还敢问我干什么？这两天一夜你干什么去了？
1: 我去找了个差事。
4: 你混蛋！你霍小林，你知不知道沈三四处派人找你？我管你吃管你住，找什么差事？你不要命了？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我两宿没睡觉了。
1: 对不起啊，赵书成，我真的不能就这样让你养着。我去找了个活干，管吃不管住，好歹替你省一样。
4: 管吃不管住啊！瞧你这点出息。对了，我让你帮我办的事儿，你办了吗？
1: 什么事儿？啊，对不起，我差点给忘了。那个他说后天，也就是今天，他还在咖啡厅等你，让你亲自去。
4: 你怎么不早说你？今天上方开军事会议，团长指名道姓让我跟他一块儿去，到底怎么办？
1: 我哪知道怎么办？我困了，睡一会儿。干什么？
4: 你害我两宿没睡觉，罚你。
1: 罚什么？
4: 罚你立刻去找玛利亚小姐，跟她解释我为什么去不了，还有。你约会改明天。
1: 赵书成，我求你了，你别让我去了。上次他就把我给整惨了，他把一碗苦不拉几的咖啡全都泼我脸上了。
4: 他用咖啡泼你？啊，怎么会呢？你给他买花了吗？
1: 买了，花他拿走了。那小脸笑的，跟花似的，挺灿烂的。他还让我问你，说你既然懂英文，为什么那天他跟你说英文，你装作听不懂啊？
4: 不是，他怎么知道我懂英文啊？
1: 我是替你去的，我就得学你啊。我一下子想起你刚回西洋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How are you， 我就用上了。
4: 谁让你学我说英文的？你这混蛋玩意儿。
1: 好，我是混蛋玩意儿行了吧？你愿意去你就自己去，我今儿是不去了。
4: 你必须去，我告诉你，你要向玛利亚小姐请罪，她要再生气的话，她要拿你试问。
1: 哎，我怎么这么倒霉啊？那还买花吗？
4: 买，
1: 给我钱。
5: 前天我的眼线在法租界的一家咖啡馆里看见霍小林，他在和一个女孩约会。
6: 呵，一个乡下来的臭小子还挺洋范儿。
5: 眼线告诉我，今天一大早那个女孩又到同一家咖啡馆里去了，一定是在等霍小林。三爷，您还要见活的吗？
6: 见有什么用啊？我不想跟租界的巡捕打交道，让他们利索点，办完了你立刻去租界的巡捕房告诉那些洋鬼子给我闭嘴。
5: 三爷放心，这点小事儿啊，我还办得了。
1: 玛利亚小姐，今天我不说 How are you 了，上次说了，回去让赵书成大骂我一顿，皮带都抽出来了。要不是我求饶，肯定把我打得皮开肉绽。他说他不懂英语，让我跟你解释解释，让你无论如何也别生气。他今天去开会了，和他们大官一起去的。约会改明天，明天他准来。这是赵书成让我给你买的花。
7: 明天他能来吗？
1: 能来，能来。
0: 会是故意在躲我吧？
1: 不是，不是。
0: 你就是个流氓无赖，
7: 我凭什么相信你？你说，你是不是根本没有把我的纸条交给赵书成？
1: 我交了。
7: 你在眨眼睛。
1: 我眨了吗？
7: 没错，你一直在骗我。谁知道你怎么混进赵书成的营房里去的？你拿了我的纸条，根本就没交给赵书成。你一次又一次的来到这儿，就是想找机会占我的便宜，你说是不是？
1: 不是，我
7: 现在就去找赵书成，让他打折你的腿。哎，
1: 玛丽亚，玛丽亚小姐，玛丽亚护士。
8: 哎，玛丽亚，玛丽亚，你听我给你解释。
7: 我不听你解释。

0: 赶紧跑吧，再不跑待会儿就有人把你碎尸万段。看在赵书成的面子上，我得带着你走。
1: 这回惨了，这回死定了。
2: 你这个流氓早就该死了。
0: 他们是冲我来的，不会伤害你。我把他们引开，你从这边跑。

你快跑啊！我掩护你，快跑！你吓傻了？快跑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赵书成，快跑！

0: 有本事打死我。
1: 玛丽亚，站到我身后去。你说你跟女人站在我前面干什么？万一他们开了枪，我怎么跟你爹妈交代？我对得起赵书成吗？
0: 我死了有什么对不起赵书成的？
1: 他喜欢你，他说他这辈子头一回对女人动了心。
2: 他真这么说的？
1: 当然，今天他们团长非让他去开什么狗屁会，把他急的，为了让我去咖啡厅见你，他还给我磕了仨头呢。
0: 赵书成这样的大英雄，为了我跟你这种流氓无赖磕头，肯定是你难为他了。
1: 你什么难为他？他再大英雄有什么用？我是他大哥。
2: 那真是我冤枉你了？你没骗我，真的是赵书成让你去的？
1: 当然。哎，后面那车上下来的人为什么救我？是因为你吧？
2: 怎么可能？我又不认识那些人。
1: 不对啊，其中有两个我看着眼熟，好像就是在医院里欺负我的那两个。
2: 你还被人欺负过？我怎么都不知道。
1: 可能是我看错了。

0: 元啊，快赶上我跟赵书成在战场上了，四处都是枪口，你就在这儿等着赵书成，等他回来了你告诉他，我不能老躲在这儿，我怕刚才后面的人甩得不干净，万一那些想杀我的人知道我在这儿，这就不安全了，我不想给他添麻烦，我走了。
1: 哎，外面那么多人要杀你，你小心点。
0: 我知道。
1: 还有，你不是一般的流氓无赖，生死关头还知道要保护女人。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可以告诉我，说不定我能帮上忙。
0: 你算了吧，我告诉你，今天要是没有你，那几个枪手根本抓不到我，我动无脱兔，身轻如燕，我早跑了。我，你差点没害死我还帮我，切。

0: 能睡我这破地儿了？
1: 只能睡这儿了。现在你这儿比赵书成那儿安全，我得养足精神。
2: 对不起，我睡着了。
3: 你怎么会在这儿？霍小林呢？
2: 霍小林说怕给你添麻烦，先走了。难道你只关心他，不应该对我说点什么吗？
3: 玛利亚小姐，我要和你说声对不起，今天我又失约了，没想到你会到这儿来等我。哦，我还得跟你说声对不起。部队紧急集合，马上要去执行一项任务。本来我打算回来跟霍小林说一声我就走，既然他已经走了，我也得马上走了。你听，已经集合了，玛利亚小姐，我可能会过几天才能回来。我

0: 玛丽啊，我真的得走了。
1: 你交给我的任务就快完成了，你的队友马小汉恢复得很好，很快就能出院了。
0: 谢谢。
1: 快走快走，你们的军号吹得真难听，让人心里烦烦的。
0: I love you too.

0: 这么大的事儿，还不赶紧回家，在外边疯跑？你不知道我会很担心吗？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我好好的，你担心什么？
1: 那几个人为什么要对你开枪啊？
0: 不是对我，是对我那个朋友。朋友？什么朋友啊？得罪沈三儿的朋友。
1: 你还是离他远点为好。也不算什么朋友，是我朋友的朋友。实际上，
0: 他是替我一个朋友来传话的。我以后离他远点就是了。亏着那些人还识相，认得咱家的车，要不然。
2: 咱们派去的几个弟兄啊，认识他的车，要不啊，这事情可就搞大了。
3: 这个霍小林到底是什么来头？居然还和他扯上了关联。
4: 是啊，三爷，
3: 兄弟们也有点含糊，所以没敢贸然下手。
4: 哎，三爷请。
3: 何言行，三爷，慢走啊！哎呀，刘师傅，
5: 你别费嗓子了，我在这儿呢，我这就去倒洗脚水去。
3: 你先等会儿，
5: 我问你，你昨天为啥请我喝酒啊？我知道了，你看我给三爷捏一回脚。
3: 就能拿很多赏钱，你想跟我学手艺吧？哎呀，刘师傅，你说那些缺德鬼怎么管您叫刘瞎子呀？您这眼睛明亮的很啊，指定是心里比眼睛还明亮。我这还没说呢，您就看出来了。
5: 我看出来了吧？啊，想跟我学手艺？啊，想学不难，我今儿就教你。 上去，哎，
3: 鞋脱了，哎，脚拿上来，哎，我跟你讲啊，这个脚上的穴位啊，那真是太多了。首先呢，这些穴位是干什么的，你得给我记住了。现在我就教你，你记着，啊，你看啊，这个。 叫行间穴，能解酒治头疼。谁要是喝多了，你就给他摁这个穴，准保多给你赏钱。哎，这个大蹲穴，哪个老板要是累了乏了，你就给他摁，他肯定舒服。啊，这个呢，叫涌泉穴，管肾经的，摁了呀，对男人最好。
5: 你要是听说哪个老板啊，身边想老婆特别多，你就给他摁这个穴道，他以后啊还会更多的来找你。啊，哎，啊啊，记住了吗？
3: 我没记住，师傅疼。哎呀，我手上力道是大了点，不过你记住，要是给沈三爷捏脚，劲儿可不能这么大啊，否则脑袋就搬家了。啊，另外我跟你说。 这个无论捏脚、捏头还是捏背，第一是穴位，第二呢是手感。我现在教你手感啊，怎么样，舒服吧？不舒服，
6: 师傅您饶了我吧，疼。
3: 你这还能学了吗？哎呀，你算。
6: 我这晚饭你就吃不上。哎，别呀、啊，师傅，那个我忍着，您这门手艺我非学不可。
3: 你说啥？哦，
6: 是这样，您老人家不知道，我爹娘走得早，老奶奶跟着我，他今年都快80了，瘫在床上20年了。我要是不学门手艺，我就养活不了我奶奶，养活不了我奶奶，我就对不起我爹，对不起祖宗。
3: 没想到你还是个孝子啊。
7: 是，啊，
3: 我看你长着小白脸这样，也不像个小伙计。 他像个教书的小先生啊。
0: 我原来读过书。
3: 啊，好，读过书好啊。
0: 以前我家里还有一些钱。
3: 啊，是富贵人家长大的啊，所以有教养，有眼力劲儿。
0: 可是现在落魄了。
3: 好，落魄了好
1: 啊。啊啊，那个不是。我是说什么意思呢？我是说呀，你要是不落魄，那我们爷俩也不会有缘分认识，是不是？
0: 是，那个咱们爷俩有缘分，您就好好的教我。

0: 出去玩啊。
1: 我呀，哎，长期失眠。
2: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 400-6686-217。
1: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2: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2: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0: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2: 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0: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2: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5: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4: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6: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4: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哎呦，
5: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师父，您喝酒。
1: 好。好啊，这么多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0: 起的。
1: 哎，坐。
0: 徒弟啊，
1: 哎，
0: 你姓啥呀？
1: 我姓刘啊。
0: 哎呀，好，一个姓，好，姓都不用改了啊。
1: 啊？啊，那什么，我什么意思呢？
2: 俗话说得好啊，这一个徒弟半个儿啊，一个女啊也是半个儿啊。呵
1: 呵，你姓都不用改，
2: 好好。
0: 那啥，徒弟啊，咱爷俩喝一口，
1: 喝一口，我敬你。
0: 徒弟啊，
1: 哎，
0: 你叫啥呀？
1: 我叫刘根儿。这个名字有点土啊。是这样，我爹四十好几了才有了我，有了我呢就给祖宗留了根儿，所以给我起个名叫刘根儿。
0: 好啊，好啊，是得给老祖宗留根儿啊。根儿啊，
1: 哎，
0: 你看啊，你姓刘，我也姓刘，你给你的老祖宗留根了，也就是给我老祖宗留根了，两全其美呀、啊。好，根儿啊，
1: 哎，
0: 咱爷俩再喝一口。
1: 好。
0: 根儿啊，
1: 啊，
0: 你这个徒弟我是收对了，不瞒你说呀，这好几年了，我一直就想收个徒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最主要的收个徒弟是啊，就是，哎呀，我
1: 不是，其实，哎呀，我收徒弟吧，是想把我的手艺传给他。哎呀，
3: 师傅，您收我为徒，把手艺传给我，我绝不会给您丢脸的。
1: 我不是，哎呀，你没听明白，不是丢不丢脸的事，其实我是想有个托付。
3: 您说。
0: 根儿啊，
1: 哎，

0: 这个鸭子，我看着就是个大鸭子。
1: 哎，师傅，你慢点喝，你吃点菜。
0: 老张啊，
2: 哎，来了。
0: 刘师傅，老规矩啊。
2: 我来。哎，师傅，你别这么喝，这么喝会喝多的。

0: 师傅。哥。
1: 哎，师傅，我陪你喝。
2: 你喝。
1: 师傅，求您了，别这么喝。
2: 干。
1: 师傅。
2: 干。
1: 师傅。师傅。
3: 别叫了，让他睡吧。老规矩，天亮以前自个儿会醒。
1: 这位大叔，我师父也一把年纪了，不能让他连着两天都睡在街上。我看您跟他挺熟的，一定知道他家住哪儿。您告诉我，我把他送回去吧。

0: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家里有人。他喝醉了。啊，喝醉了。啊，这是刘师傅带回来的东西，
1: 放那儿吧。能把灯点着吗？点吧，在桌子上。
0: 对不起啊，刘师傅是跟我喝酒才喝多的，我是他徒弟。我帮他把鞋脱了吧。
1: 你走吧。哎。
2: 哥儿啊，哎，师傅，您不都是晚上来吗？这怎么今天大白天的就来了？
1: 哥儿啊，昨天多亏你啊，没让睡街上。<笑>
2: 应该的，应该的。咋样，见着闺女了？
1: 哦，那个是您闺女啊？
2: 啊，漂亮吧？
1: 漂亮，<笑>就是。
0: 就是啥呀？就是好像跟您不亲。咋说呢？我估摸着您这两天天天喝醉，您姑娘生您的气了。我送您回家的时候，她都不伸把手。哎，师傅，你可别叹气，你一叹气吧，我就以为你又喝多了呢。他呀。
3: 他是怕你见笑，才不敢大手。啊？他是个瞎子。
0: 他是个瞎子。
3: 报应啊！报应啊！ 关天庆的时候装瞎子，结果生个闺女是个真瞎子。
0: 师傅，师傅你别难过。师傅，
4: 小二来壶茶。
0: 我先给客人去送茶，马上回来。

0: 师傅，回来了。师傅，你没事了？没事了。你看看我，又不是这会儿才瞎，一生下来就瞎了，有啥好难过的？你别看我闺女瞎呀，手可巧，你就说捏脚吧，捏的比我还好。哎，今儿让我闺女给捏一回，那舒服的，给个总督都不换。兴许啊，你就开窍了，再跟我学，一学准保会。 我跟掌柜都说了，今天呢，我替你当一回伙计，你去我家吧。
1: 这行吗？
0: 还行，掌柜他给我面子，去吧。哎。

0: 还要洗脚啊？
1: 对，我给你洗。
0: 这可使不得，师傅让你给我捏脚是为了让我跟你学艺，我来之前已经把脚洗得干干净净的了，你就直接给我捏就行了，我好好学。
1: 不行，除了你之外，我只给爹捏过脚，捏之前我要亲自给他洗，你要不洗也就别捏了。
0: 别，我洗。

0: 你在看我？
1: 啊？啊，我在看你怎么捏。
0: 我的手被你的脚背挡着，你根本看不见。你要是想知道按脚有多舒服，就别看我，好好躺着。
1: 哎，
2: 这个我这次把那劲儿稍微用大了一点点，还行是吧？
3: 凑合吧，满意就行。
2: 三爷，您慢走啊。
4: 师傅，怎么样？好，确实有当总督的感觉。你看，我就说嘛，让我闺女按回脚啊，不枉做一回男人。该摁哪儿，怎么摁，我都记住了。师傅，要不我给您摁一遍试试，您看怎么样？就一回你就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我这一天啊都在琢磨每一个穴位，每一下的力道，我全都记住了。
2: 好好，那试试，
4: 试试。

0: 跟我闺女一样一样的。哎呀，刘根儿啊，你呀真是好记性、好脑子、好手艺呀、啊！
1: 真的，师傅。哎，那这么说，我出徒了。
0: 哎，出徒了，出徒了。
1: 师傅，
0: 哎，
1: 徒儿恳求您推荐，明天让我给沈三爷摁一回。
0: 你说啥？
1: 您放心，绝不会教会徒弟饿死师傅。那个沈三爷的赏钱还给您，我就是试试手艺。师傅，一个徒弟半个儿，您说的，我拿您当自己爹一样，求您帮我一回。
0: 是啊，一个徒弟半个儿，弄不好将来还能成整个儿子也没准啊。那咱爷俩就是一家人了啊。那至于赏钱给谁，那都一样啊。不过给沈三爷捏脚这个事儿，我说了不算呢。
1: 啊，
2: 哎呀，
3: 爹，
2: 哎，
3: 你有心事
2: 啊？没有。
3: 你骗不了我。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

0: 您心脏平安，
1: 还是让你捏出来了。
2: 说吧。哎呀，
1: 翠儿啊，你老大不小了，所以呢？
2: 所以，你就收下这个徒弟，收徒弟是假，为我招女婿是真。
1: 姑娘啊，要不说你心眼真灵啊。
2: 他人不错。我愿意嫁给他，做妾也行。哎，
3: 啥？做妾？闺女啊，他现在就是个小穷伙计，他认我当师父的时候都告诉我了，他就是想多挣钱养活他奶奶，有朝一日好娶上个媳妇儿。
2: 他恐怕没有跟您说实话。啊？我给他摁脚的时候。一上手我就知道他的心思很重，有几个穴位怎么揉都揉不开，听他说话也绝对不是个小伙计。
3: 是他以前家境不错，可现在败露了，求着你爹教他手艺。最主要的，他是想借我的力认识人家沈三爷。我明白这小子是总想找机会出人头地，你说他这个事儿我要是帮他办成了，那他是不是就欠咱了？啊，咱还不要他彩礼？你想想，你们两个是不是也算般配呀？
4: 笑了笑了笑，我姑娘笑了。
3: 姑娘，说，你是不是想嫁给他？啊？
2: 爹，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做妾也行。
3: 跟你说这么半天，怎么还做妾呀？要明媒正娶啊，必须让他明媒正娶，哪怕就是咱们家倒贴，也得把你的婚事弄风光了。
5: 徒弟啊，哎，师父，这大白天的你怎么又来了？哎呀，
3: 徒弟啊，这个给三爷捏脚这个事儿吧，虽然我做不了主，不过咱可以求人。
5: 真的。你愿意帮我？
3: 我求的人已经约好了，就是每天陪三爷来捏脚的那个大个子，姓冯，别人都管他叫冯大眼珠子。我刚从他家回来，他媳妇儿吧身子骨弱，我抓了四只老母鸡给送过去了。冯大眼珠子一看，立马答应帮你说情。
5: 真的？哎呀，师父您真好，可是也不能让您搭钱。这四只老母鸡的钱我有了一定还你。
3: 行了行行了，咱爷俩谁跟谁呀？对了，那个掌柜的媳妇昨天晚上生个大胖儿子，他今天不来，我约了冯大眼珠子让他中午过来，你给他捏捏脚，让他试试你的手艺啊。啊啊什么啊，人家说了把你推荐给三爷，总得知道你行不行啊，万一你手艺不济，他不得挨大嘴巴子。
5: 师父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给他捏，
3: 就像昨天给我捏的那样准行。我回去了。哎，
6: 掌柜的今儿不来？
3: 今儿不来。
6: 伙计也不上来？
3: 我交代了不让上来。
6: 那我就舒服舒服。
3: 你就舒服舒服。
6: 舒服舒服。
3: 哎呦，舒坦。那个冯爷，那你看我那个徒弟，
7: 叫过来叫过来。
3: 好嘞。
8: 刘根啊，刘根，
9: 哎，
8: 上来快上来。
9: 哎，
3: 叫冯爷。
5: 冯爷您好。
10: 爷爷吧。
5: 冯爷，我先给您把鞋脱了。
10: 脱。

0: 冯爷，您往上躺躺，我给您洗洗脚。
1: 不是说捏脚，洗什么？就是什么捏吧。
2: 啊，行，那就不洗了。

0: 冯爷，冯爷，冯爷，
1: 我怎么睡着了？
0: 冯爷，冯爷，
2: 嗯，
0: 舒服吗？
2: 挺好。
0: 要是捏得好的话，你也该回了。我们还得收拾屋子，要不三爷来了，让三爷察觉了不是？
2: 啊，对对对，我是该走了。
0: 嗯，
2: 哎，我鞋呢？
3: 我给您穿上。
0: 彭爷，
2: 嗯，
0: 你看我徒弟捏的咋样？
2: 不赖，真是不赖。刚一上手我就睡着了，
1: 舒服，解乏。
0: 那这个，
2: 哎，行了行了，今天晚上我就跟三爷说。
0: 哎呀，那多谢冯爷，快谢谢冯爷，
3: 多谢冯爷。
0: 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一对一的机会差不多了。
4: 要杀人了？
0: 没办法，我不杀他，他就得杀我。
4: 你要杀了人，咱们还能活着离开汉口吗？你杀了赵金虎，咱们逃出西洋那是侥幸。西洋多大点地儿啊？你媳妇儿啊，她两个时辰就背着我逃出西洋地界儿。汉口多大呀？再者说了，你跟赵金虎有杀父之仇，沈三爷呢？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们俩都没照过面儿哎。
0: 那你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奶奶，我还没活够呢。自打我进了这大饭店，哎呦，我才知道好日子才开始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我就觉着呀，我比慈禧老佛爷活得还滋润，要是能多活些日子才好呢。我都没活够哎，何况你呀，才娶了媳妇儿，好日子还没开始呢，我的孙子。
3: 不杀人，要一对一的机会干啥？
0: 我说老太太，
3: 你这一会儿一个主意，一会儿一个主意，你都给我支支糊涂了。

0: 从此以后，汉口没有沈三爷了，码头都是您的。
1: 小林，你真是大龙商行的头号功臣。
0: 樱桃，快把奶奶装筐里。哎。
2: 小六已经备好了船，
3: 大哥。

0: 你怎么了？
1: 没事，没事。在天目山，我的恩师郑道长教会了我打坐，我现在明白了，他就是让我把心静下来，只有心静下来，才能把要做的事情想明白。啊，
0: 那你想好怎么对付沈三爷了？
1: 想好了，连后果都想好了。
0: 后果？
1: 无论怎么对付沈三爷，结局只有一个。
0: 什么？
1: 我宰了沈三爷，他的手下杀了咱们全家，两败俱伤。啊？怎么？你怕了？
0: 不是，大哥，你都不怕，我怕个屁！
1: 我也是实在没办法，怎么着都是一死，总不能什么都不干，就这么等死吧。

0: 刘瞎子的徒弟。
1: 是，学了好些年了，手艺还不错，人也挺机灵的。三爷，要不您试试？
2: 是，三爷，给小徒个机会吧。
0: 是你的徒弟？
2: 是。
0: 捏得还挺好。
2: 挺好，挺好的，那个手艺跟我也差不多。
0: 那就等你死了再说吧。
2: 啊？不是，那好，三爷，我先给您洗脚啊。

0: 豆。
1: 啊？什么？
2: 小妞，我这还有点钱，你拿去买半斤点心，剩下的到药房抓一味药，八豆，能抓多少抓多少。
1: 啊、
2: 哦？等等。
1: 啊？
2: 今天让你办的事儿很多，让我好好想想。
1: 你好好想想。

0: 师父，这是孝敬您的。哎呀，
1: 我都不好意思了。你求我办的事到现在也没办成，完了你还总花钱。你说我，
0: 您可别这么说，我都听见了，您尽力了，我心领了。
1: 那为师就不好意思了啊。哎，你来的正好，我闺女刚做好饭，一起吃啊。
0: 这不好吧？
1: 怎么不好？一起吃，一起吃啊。
2: 翠儿啊，你加个碗，把你做的菜粥盛点，那个让刘根尝尝啊。

0: 咋样？香吧？哎，
1: 香。嗯，就是要再来点醋就好了。
0: 醋啊？你什么毛病啊？你哪人呢？喝粥你们吃什么醋啊？
1: 啊，是这样，我从小吧就好这一口，爱吃酸的。
2: 我去拿。
0: 对，你坐下，你坐下。醋没了，就剩个醋底儿，我给用了。再说，你说我姑娘做这么好的粥，你放点醋，那成啥玩意儿了？
1: 啊，是是，
0: 就这么喝吧。
1: 哎，
3: 咋的？不好喝呀？
1: 好，好喝，好喝。
0: 不对呀，看你这表情，好像是不像好喝的样啊。
1: 不是，粥确实好喝，就是吧，我怕烫，我爱喝凉的。
0: 啊，你爱喝凉粥啊？你这扯不扯？我还以为啊，你嫌弃我姑娘的粥做的不好，委屈你了呢。
1: 哪儿的话，哪儿的话。
0: 好喝，
1: 好喝，
0: 多喝点。
1: 哎，
0: 啊，喝吧，还有呢。
4: 完了完了，小六啊小六，这回大哥把你害了，交代你办那么多事儿，可惜啊，给刘瞎子下巴豆，我没下成啊。
0: 干啥？
4: 哎，师傅
5: 啊，根儿啊，
4: 哎，
5: 为师想了一天，你想试试手艺啊，给汉口大名鼎鼎的沈三爷捏脚，可是为师帮不上忙，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啊。咱们爷俩有这么好的缘分，我刘瞎子这么大岁数就收了你这么一个徒弟，我总得有个师傅样啊。哎呀，还好师傅虽然老了，可脑子不糊涂，所以呢，师傅今天呢，想出了一条妙计。哎，
4: 什么妙计啊？
5: 三年了，沈三爷每天到我这来捏脚，他自个说的。我每天不到你这来享受，我回去都睡不着觉。你听听，你听听。可是，要是我今天晚上我跑肚拉稀了，啊？
4: 跑肚拉稀
5: 啊？
4: 您怎么可能随便就跑肚拉稀呢？
5: 那还不容易啊！啊，要是我今天粥里边下了巴豆，那不就跑肚拉稀了啊？
4: 巴豆？
5: 嗯，
4: 是谁给您下巴豆？不能吧？
5: 能能，我呀自个儿给我自个儿下，我都想好了，待会儿弄点吃的把他给顺下去，等三爷来的时候我肯定拉个不停。小子，你露脸的机会到了。
4: 师傅别，这哪行啊。哎
5: 呀，就这么办了，为师啊豁出命来也得帮你这一回啊，要不然我想跟你说的那个事儿我张不开嘴呀。
4: 您要跟我说什么您就说，咱们俩有什么张不开嘴的事儿？你何苦拿巴豆害自己呢？
5: 师父主意已定，不改了。
4: 您对我太好了。
5: 小子，回头师父跟你说的那个事儿你要是应了，师父一辈子对你这么好。
4: 师父，您到底要跟我说什么？您还是先说了得了。
5: 不行，先帮完你之后再说一遍。

0: 哎呀，三星已经到了，快楼上请。三星慢点啊。慢点，三星。哎呀，三爷，对不住啊！那什么，你先屋里请，我还得去趟茅厕。哎呀，我真怎么样？哎呀，我。哎呀，不行，三爷，我还得去趟茅厕。哎呀，
1: 这刘瞎子怎么回事？谁给他灌了巴豆了吧？跑东拉西的。
0: 三爷，我总算拉完了。
2: 老张、老王，
3: 老张，
2: 旅游回来了。
3: 是啊，去了趟新疆。
4: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2: 我呀，长期失眠。
5: 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2: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5: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2: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5: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6: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5: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6: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5: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2: 老张、老王，
3: 老张，
2: 旅游回来了。
3: 是啊，去了趟新疆。
4: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2: 我呀，长期失眠。
5: 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2: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5: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2: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真烦心呐！
5: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6: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5: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

0: 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啦，该享享福啦。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2: 老张、老王，
1: 哎，老周
2: 旅游回来了。
3: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2: 我呀，哎，长期失眠。
0: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2: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0: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2: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啦，该享享福啦。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香、鲜、弹、嫩，人间美味。福瑞坊爆汁牛肉丸，秘制工艺，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真品牛肉，爽滑弹嫩，低脂高蛋白，营养更味美，肉多汤汁浓，全家吃到爽。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大宴开席，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您拿走。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8: 特别好吃，牛肉特别嫩，特别香，一口下去满嘴爆汁，就想天天吃，顿顿吃。
9: 红烧、清蒸、炖汤、火锅，怎么吃都好吃。在家不想做饭的时候，想吃牛肉的时候，开罐就能吃，随时都能吃。
10: 筷子这么一夹，浓浓的汤汁啊，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香味儿，哇，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你吃过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吃，别人家是做不出这个味道的。这是独一份，以前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现在能天天吃，天天都是过大年。
7: 特大好消息，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现在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地道牛肉丸，认准福瑞坊牛肉，选的是散养小黄牛的腱子肉，小黄牛吃的是野草、野果、野菌菇，喝的是山泉水，一锤肉紧实，二煮去肉腥，三煨肉软烂，四蒸封肉香。福瑞坊爆汁牛肉丸，汤汁饱满，皮脆馅香，外形大而饱满，入口弹而不柴，直接吃，涮火锅、就米饭、配面条、做炖菜、干锅爆炒，好吃多样，大人小孩都爱吃。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9: 你家老小都回来了，我给他们准备的福瑞坊的爆汁牛肉丸，
11: 爆汁牛肉丸来。
10: 鲜嫩，肉感十足。
11: 我这儿子配上这爆汁牛肉丸，每次都能吃上满满一大碗饭，营养跟得上。
12: 这牛肉丸啊，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嚼得动，越嚼越香啊，太过瘾了。这才是啊，子孙满堂，丰衣足食啊，这日子呢是越过越有滋味啊。
7: 特大好消息，福瑞方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您拿走。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6: 今天的新闻，港温暖火车滞销，暖心糖厂敞开收购。说健康，男子自驾5小时后急性脑梗，特种兵式旅游要当心。防晕车，身体自带止晕药，按4个穴位可缓解晕车。
17: 按压有酸胀感。
16: 长知识，延时摄影看柳絮是如何飞出的。
11: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彭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近期广东及周边多地果蔗出现了滞销，蔗农心急如焚。在广东茂名化州，一家当地的糖厂主动敞开收购，短时间内来自各地的运蔗货车排成了长龙。企业负责人说，蔗农太难了，我们能帮一点是一点。不仅语言朴实，企业还因为提供餐饮、发放补贴等暖心举措赢得了网友们的点赞，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全网最暖糖厂。此后呢，社会各界也迅速地接力支持，形成了企业帮农、全程互企的温暖闭环。那果蔗为什么出现滞销？传统糖厂为何不愿收购果蔗作为原材料？针对大家关注的问题，我们呢来了解一下。
18: 进入4月下旬，广东茂名化州城东大道沿线，满载果蔗的货车排起长队，高峰时近400辆，许多司机已等候2-3天。
19: 光是一年呢，拉了37吨，糖厂所有的都不修，只有发就这里，全部都搞到这边来了。
20: 从南沙、广州的凌晨4点钟的时候到这里了，排队到现在。
18: 这场集体投奔始于4月初，化州一家糖厂的负责人陈耀接到本地及周边蔗农求助电话，面对果蔗即将烂在地里的困境，他调研后决定敞开收购这些并非制糖最优原料的滞销果蔗。
21: 从他们果农的角度来说，他必须要砍，也必须要有出路。那我就感觉呢，这件事情呢，讲呢，想帮帮他。
18: 收购果蔗消息传开，运蔗车流从4面8方涌来，从4月15号持续至今。在机器轰鸣的厂区，陈耀的电话响个不停。
21: 最近这2-3天的话，也是一个新的高峰。这一般8个小时炸了1400零几吨。这个是我们近几天的话最好的水平。一天的话，目前的话，大概是130到140之间。
18: 陈耀经营糖厂31年，此前一直以糖蔗为原料。 我们平常吃的甘蔗一般叫做果蔗，而蔗糖行业里一般用来榨糖的叫糖蔗。糖厂榨糖的生产线一般不用果蔗来榨糖，贸然加工果蔗还可能损坏榨糖设备。
21: 按传统的话，这个设备的话

0: 果蔗的蔗糖分低，一般只有10%到13%，而且呢水分含量高。糖蔗它的特点就是蔗糖分高，一般是达到13%到16%以上，水分低。一般来说呢，果蔗是当水果吃的，糖蔗呢是蔗糖厂用来压榨蔗糖的。果蔗跟糖蔗价格不是一个数量级的。糖蔗的话呢，像我们广东大概是480一吨，果蔗一般的话呢就是2000块以上一吨。所以的话呢，就说用果蔗来制糖，其实是农民不合算，糖厂也不合算。果蔗制糖，它的成本要高很多。
1: 用一般当水果吃的果蔗来榨糖，不仅价格不合适，加工工艺也不同。为啃下硬骨头，陈耀带领工人调整工艺，调配辅料，打通果蔗规模化加工线。
2: 我们原来预计的话，按照9.5%的糖率去算，我们应该就不亏。我们原来假设的话，10%，可能我们就有微利。但是目前来说的话，要保证平均9%的话，已经有点不可能了。
1: 陈耀告诉记者，短时间内把原来用糖蔗榨糖的生产线调整为适配果蔗榨糖的生产线，不仅工艺上不容易，核心难点还在于成本管控。目前企业的核心目标是力争实现保本生产。
3: 那么果蔗为什么会出现滞销？如何预防滞销再次发生？针对这一问题，记者采访了广东省糖业协会会长。
0: 还是因为前2年的果蔗价格比较好，所以农民的话呢，在2025年扩种比较大，有些地方面积翻了一番以上，没人要，烂在地里，影响春种。但是呢，糖蔗的话呢，它都是有糖厂保收压榨的，一根甘蔗都不能落在地里，必须糖厂要收回来。果蔗滞销呢，要引导农民合理种植，不要盲目跟风。一般农业有周期，今天价格高，也许明年价格就会下来。引导农民种植合理布局，果蔗的产业链太短，我们拓展这个冷链和深加工，这能拓展这个产业链。
3: 截至昨天，广东茂名这家暖心糖厂已经累计收购滞销果蔗超6万吨。一家企业的暖心行动带动了多方力量的联动护航。面对大规模的车辆聚集，糖厂后勤保障压力骤增的情况，当地政府于4月25号成立了驻厂服务专班，协调多部门联动，做好生产保障。
1: 针对排队时间长的问题，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开通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简化流程，确保车辆优先通行。公安交警部门在厂区周边科学设置临时停车区域，加强引导，缓解道路拥堵，
4: 帮助这个果农进行那个卸车装车，提高装载效率，保证那个车辆能够安全的有序进到那个厂里。
1: 糖厂也为长途跋涉的货车司机出台暖心措施，排队超过24小时的货车，每吨果蔗给予10元等候补贴，同时配备免费的一日三餐、饮用水和搭建临时厕所等便民服务。
5: 司机到那里都是管吃管喝呀，服务很贴心啊。
6: 惠州菠萝30多吨，
7: 前天晚上到，
6: 每天3顿，准时准点，
7: 我是绝对没得说。
3: 为助力糖厂疏解库存压力，拓宽销售渠道，日前茂名市食品行业协会牵头组织20家企业与这家糖厂达成了合作，签订了1.25万吨果蔗白砂糖意向采购订单。从一家企业挺身而出到全程爱心接力，这一份担当温暖了千家万户。想要问问大家，您参与过什么爱心接力吗？欢迎留言分享。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自然资源部发布我国最新矿产资源家底，我国14种矿产储量、17种矿产产量居世界第一。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实证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昨天，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之下75米深处，被誉为新万里长江第一隧的海泰长江隧道工程施工抵达江。

0: 江底最深处，海泰长江隧道北接南通海门，南连苏州太仓，预计2028年基本建成。今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1: 继续来看新闻。五一假期高速免费，很多人呢可能正开启特种兵之旅。所谓的特种兵式旅行，就是一种高强度、高效率、低成本的旅行方式，核心呢是用最少的时间、最低的预算打卡最多景点。在这里提醒大家哈，长时间自驾又连轴打卡各大景点，千万要注意休息，不要疲劳驾驶。
2: 五一假期，虽说大伙儿都想出去走走，但旅途中的奔波劳累，
3: 找服务区休息一下子。
2: 就在前两天，一位58岁的先生从湖北自驾到湖南旅游，连续赶路近5小时没休息，下车后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头晕、呕吐等情况，送医一查，竟是急性脑梗死，目前他还在医院康复治疗中。医生解释，急性脑梗死也叫缺血性脑卒中。脑部血管突然被血栓堵住，导致部分脑组织因缺血缺氧而坏死。
4: 高血压、高血糖啊、高血脂啊，旅途过程当中比较劳累，喝水量也比较少一些，血液粘稠度升高，血脂的话含量比较高，容易堵塞血管。
2: 如何判断自己或身边的人出现脑梗呢？医生教了中风120口诀：一，看一张脸是否口眼歪斜。二，查两只手臂是否单侧无力。零，聆听语言是否清晰。一旦出现上述任意症状，或伴随剧烈头痛、恶心、呕吐、视物模糊，应立即拨打120。脑梗救治黄金时间仅有4.5小时。当然，最关键还是预防。
4: 开车过程的话，尽量比如说每开几个小时就休息一下，然后下车稍微活动一下，让血液流速的话稍微快一点。少吃这种高油、高盐、高脂的东西，多喝水。如果身体条件不是很好的，尽量不要去这种昼夜温差特别大或者是高原缺氧的这种环境下进行旅游。
1: 假期里边，无论是自驾返乡还是外出旅游，晕车带来的头晕恶心都容易让旅途性质大打折扣。记住身体的4个穴位，能够帮助你缓解晕车。
5: 五一长途晕车，记住这4个止晕急救穴位，立马缓解。第一个，内关穴，位于手腕横纹往上3指，两经中间，用力按压，缓解恶心反胃。第二个，合谷穴，位于虎口最高点，掐按搓揉，改善头晕胸闷。第三个，足三里，其位于膝盖下外4指，按压有酸胀感，稳住脾胃，防晕车。第四个，太冲穴，脚面大脚趾和2脚趾中间，疏肝缓晕，坐车再也不难受。
1: 五一假期点赞劳动者。在黑龙江巴彦县乡村兽医龙殿俊深耕乡间诊疗30年，奔走村镇之间，随叫随到，医术过硬，凭匠心守护养殖户的家业，用温情赢得乡里百姓的真心点赞。
6: 如果要给身边的人点个赞，你会为谁点赞？
7: 肯定是龙兽医啊，因为比较敬业嘛，随叫随到，风雨无阻，所以说那个给他点个赞，嘎嘎好。
8: 肯定是为我们龙兽医点赞。
9: 我得给兽医点赞嘛，给别的我这不能给别人点赞呢。
10: 龙兽医他是最辛苦的。
2: 龙兽医叫龙殿俊，他所在的龙庙镇有8个村，养殖户有1000多户，他平均每天都要出诊10多次。
11: 不疼不疼不疼不疼不疼，
12: 哎呀，小孩扎针不疼不疼，
11: 有坚强，仰天长啸啊！这是，把嘴张开，听话，别人钓鱼我钓牛。哎呀，真有钉子啊！
13: 你看看的好，你找他呢。哎呦，我就看这个，就那牛犊吃酸萝卜胀肚呢，人家在外面高听着，人就听就知道梨子是啥。
2: 这一天，龙兽医又遇到了一个重病号。
14: 我这牛吧，下崽子有点那什么，下不出来。搁八人拽，没拽出来，完了后又掏出来，给那个大牛薅的也起不来了。
2: 村民高玉发告诉记者，当时家里的牛下崽，考虑到龙兽医家有点远，先找了附近的兽医，就出现了现在的情况。于是赶紧还是找来了龙兽医。
11: 38.6度。

0: 李文正长，他就是咋的呢？下毒的时候胎儿过大了，完了之后产道水肿了，里边肿，他疼，所以后边使不劲，一使劲他疼，
1: 不敢动的，
0: 不敢动的。
2: 高玉发说，这头母牛难产后已经躺在地上四天了，他急得直上火，再不站起来，后肢可能会瘫痪。
0: 他现在呢，就是他想起来，但是起不来，用物理疗法，一会儿呢给他进行火疗。
2: 龙兽医说，火疗能通过热传导帮助母牛驱风散寒、活血化瘀，就跟人一样，经络疏通了，牛就会站起来。这是他在长期的兽医生涯中总结出来的土办法。
0: 好，就这样。
3: 这龙兽医，这医道指定是厉害。
0: 是
3: 有什么麻烦事，我就得给龙兽医打电话。好，10000多呗，得相差6000-7000块钱呗。
4: 这一次出诊大概收费能多少？
0: 啊，不少，260。
5: 不贵，
0: 能接受，能接受得起，
5: 挺合理的。他这个
0: 有钱就给，没钱赊吧。
5: 对，有钱就给，没钱就赊吧。人家龙兽医这人也好说。
6: 对，我们这龙兽就这样，
5: 咋不都行？
4: 那咋这账咋算呢？咋记呢？
6: 记账到兽医这。
5: 对，个就回家搁个小本一记完，到时候该你龙兽多少钱，到时候一算就完事儿。
6: 治病是一方面，惠民也是重要一点
4: 啊。所以
6: 只要你农户愿意，怎么都行。
5: 对，
2: 医术精湛，还对村民们耐心包容，龙兽医深得大家的信任。从早上6点到晚上8点，随叫随到，有时候半夜还得出诊。
0: 半夜呀，急诊的太多了。如果是去的不及时的话，牛大出血，母牛就死了。对于养殖户来说呢，每头牛都是养殖户的经济来源和家里的财产。
2: 如今的龙兽医总是获得村民们的点赞，而他之所以选择做这行，也是从小看到兽医这个职业总是被人点赞。
0: 因为我那小时候我家就养牛啊，牛生病了，村上有一个兽医，就是给我家这牛病看好了。我说是兽医挺厉害呀，我长大我一定要当名兽医。这30年当中呢，就是始终干这行了。
2: 龙兽医说，刚开始做兽医时也曾遇到过很多难题，但是他勤学苦练，终于从手忙脚乱练到了如今的游刃有余，甚至还练就了一手快准狠的飞针技能。
0: 我就是专科毕业嘛，光有理论的没有实践。给牛静脉输液需要这个打点滴，但是牛啊比较暴躁啊，不老实，所以说扎针的时候扎不上啊，所以说累得满头大汗也扎不上，心里也感觉比较愧疚。毕竟这个牛啊是一条生命嘛。从那以后呢，我就是勤学多练，就是每天呢扎针啥的都在练，一年一年的这么的练出来的。飞针啊，就大约练了5-6年，就是快、准、狠。这样式呢，牛呢就是没等反应过来之后就扎上了。通过互联网或者从书啥的去总结啊，再加上这个实验当中的遇到的问题，去那个排查，一点点总结经验。
2: 在龙兽医看病的过程中，他总是会一边用幽默的语言缓解村民的焦虑，一边用精湛的技术治好动物们的病。而这些有意思的看病过程，也被龙兽医的儿子拍下来发到了网上，没想到获得更多人的喜爱和点赞。
7: 村里人不把我父亲当人看，而是把我父亲当
8: 神仙。
7: 养殖户专挑疑难杂症为难我爹，下巴脱臼的狗，马上见太奶的牛犊，满肚子寄生虫的牛，都被我爸救了回来。人们，我爸收到从业30年第一面锦旗了。
9: 据说我的讲的，妙手仁心的牛界跨国龙兽，
0: 就是把我们的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很多年轻人。包括这个小学生都关注了我们，包括治疗的方法啊，也了解了农村的养殖业，所以说这个视频还是挺有意义的。
10: 尝一尝，好不好吃？
2: 如今龙兽医已拥有1000多万粉丝，火了之后的龙兽医不只是满足于大家的点赞，他还想着给家乡的农产品带货。
0: 你像南方的啊，吃咱们的大米说，哎呀，龙兽医，我在你直播间拍大米可好吃了，我在你家拍了10单了。所以说这个既振兴了我们家乡企业，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2: 现在龙兽医还带了2个徒弟，希望把这个光荣且让大家点赞的工作继续传承发扬。
0: 其实我也离不开养殖户，养殖户也离不开我，都是相辅相成的，养殖户高兴呢我也高兴。
1: 青春是勇气，是力量，是敢于追梦。

是一往无前。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让我们一起去领略一下当下年轻人的青春风采。愿你永远朝气蓬勃，一路逐梦前行。

0: 年轻人们，我们还是要敢想敢做敢当。
1: 我那么都是一群零零后了，我觉得北艺法城需要年轻人来。
2: 如果前方没有路，那我们就开出一条路。
3: 当国歌奏响的时候，我开始觉得我做的一切，我经历过所有的困难，我经历过所有的挑战，在这一刻变得都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4: 我不相信这世上有不可能的事，
5: 用我的热爱改变这个世界，终究会有一天我可以做出一款产品改变世界。
6: 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去做，到老了肯定会后悔。年轻做了，就算到老了失败了会后悔，我总有上场的机会啊。
7: 在前进的道路上，我永远不服输。
8: 那能不能自己做一个小的液体火箭发动机放在实验室里呢？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把进入太空的成本打下来。
9: 我们90后起来了。
2: 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人迹罕至的路，如果它荆棘丛生，我们就披荆斩棘。
10: 我们永远奔赴热爱，不害怕梦想有多高，远方有多远。
11: 青春就是要有重新出发的勇气，去迎接挑战，去探索新的可能。
12: 请你一定要坚定地向着梦想前行。在远方。
13: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央视新闻。最近呢，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举办，比赛间隙，几十位国家级裁判身着西装即兴跳起拉丁舞。国青队教练胡耀和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许文彪领舞，大家跳得松弛又流畅，现场氛围也烘托到了位。

0: 这谁看了不得夸上一句，真是底子好啊。咱们呢下面把视线转向山东青岛。前天在胶州湾跨海大桥上，有车主拍到前方一辆机动车行驶过程当中，乘客将身体探出窗外，举着手机淡定拍摄，这个是在拿生命开玩笑啊。胶州湾跨海大桥车速快，风大，一旦遭遇横风或者急刹车，这乘客很有可能就被甩出车外。
1: 我标记了一辆载具。
2: 你好，这是青岛交警，特鲁26，这是咱车是吧？
3: 对对对，
2: 昨天谁开的这个车？
3: 本人咋了？
2: 是谁把那个车子直接探出了窗外，从副驾驶在那不想赔上？
3: 那我弟弟。
2: 你弟弟？他多大了？
3: 16。
2: 16？你不制止他多有一点啊？那你自己也不顾后边的车的安全，有任何情况啊，对你那个违法行为进行处理哈，驾驶车辆影响其他车辆正常安全行驶哈，处于150元罚款，记3分。弟弟哈，把身体伸出窗外，处于50元罚款，记分。
0: 视频再火，点赞再多，都不如平平安安的回到家。你拿生命开玩笑，那命运就可能会给你来一个意想不到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前几天，湖北襄阳交警深夜巡逻的时候，偶遇一位收摊的大哥，见他没戴头盔，就聊了几句。原来呢，这位大哥当天是第一次出摊卖烤鸭，当晚生意不太好，只卖了40块钱。交警安慰他说，出门谋生不容易，取出备用头盔送给他，还暖心叮嘱不要违章，要戴好

0: 头盔。
1: 收摊了，哥。
2: 哎呀，哥，
1: 今天生意咋样啊？
2: 今天才卖了40多。
3: 才卖40多，搞了一天啊？
2: 搞了是晚上6点多。
1: 哦，10点多才收摊，你搞得也挺晚的。怎么没带个头盔啊？
2: 第一天出摊，
3: 劳动节到了，咱都辛苦啊，一个家里边都靠你撑着，是不是？要戴个头盔注意安全。我给你送一个，我看你没有，我给你送个头盔，因为劳动节到了，咱们都是很辛苦的，但一定要注意，不能违章，知道吧？你摆摊的时候一定要戴你嫂子，好吧？
2: 好，
3: 然后一定要戴个头盔
2: 啊！贵姓来你来喝，
3: 免贵姓分。
2: 真警察真好，
3: 对吧？劳动节快乐，咱们都是劳动人民的一员。
2: 好，感谢感谢。
3: 以后生意一定会越来越好，知道吧？只要按规矩来，来。加油啊！我们都加油，
2: 加油！
3: 拜拜。
2: 好一点。
0: 一句叮嘱，一顶头盔，拉近了执法者与百姓的距离，既有规则底线，又有人间温情，让人倍感温暖。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每一粒乘风而起的柳絮，都是植物界的远行梦想家。柳絮宝宝是怎么样飞出去的？咱们来看一下这条视频。当柳树雌花授粉结出的硕果成熟之后，借助果壳收缩的力量，柳絮宝宝就被踢出了温床。

0: 有人看到了浪漫，有人看到了刺挠。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看到这儿，估计喷嚏都打好几个了啊！柳絮纷飞的季节，容易过敏的朋友出门可以戴上一个口罩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荔枝新闻。青春无畏，勇攀高峰。前不久，来自江苏南京的16岁少年刘一石登顶世界第7高峰，海拔8167米的道格拉吉里峰，刷新了全球最年轻登顶纪录。刘一石从2023年开始学习相关技能，每年有计划的登顶一座山峰，从5000多米的山峰到7000多米的山峰，他一座一座的征服。为了今年的挑战，他每天晚自习之后负重爬楼梯半小时，每周一次紫金山拉练锻炼体能。妈妈黄女士说，很庆幸孩子能在这么小的年纪就找到了自己的热爱。
1: 你必须得承认他这个现实，我们家也他也不是学霸。庆幸的是哈，他在这么小的年纪他就找到了他自己的爱好。我想想我在10几岁的时候，我那时候爱好什么呢都不知道，我是觉得这点是比较庆幸的。我也希望他能够非常理性的去坚持下去。
0: 登山是专业性很强、伴随着风险且花销较大的运动，不建议大家轻易模仿啊。但是黄女士的态度值得咱们学习，看见孩子的天赋与志趣，尊重并守护少年心中的山野热爱。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带孩子玩耍，不要让孩子远离自己的视线。最近呢，江西吉安一名3岁幼童在水池边玩耍的时候一头扎了下去，周围并没有人发现。幸运的是，站在8楼阳台的邻居叶文华看到了，他向下大声呼喊之后立刻冲下楼施救，只用了不到1分钟就把孩子从水里捞了出来。送医检查之后，孩子已无大碍。
2: 我在我家阳台上看到小孩落水了，大喊了几声，没人回应，我直接冲下楼，第一时间跳入水池把人抱起来。我感觉，做任何一个人看到这种情况都会挺身而出。
0: 叶文华是退伍军人，现在是森林消防大队的队员，为他的勇敢和果断点赞。也提醒大家哈，尽到监护责任，确保孩子的安全。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选对吃法，这麻辣烫也适合减脂期。相较于炒菜，麻辣烫其实很有健康优势哈，靠烫煮而成，减少了油脂的摄入，营养均衡，符合饮食多样化的原则。加热温度呢不会过高，也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此外，烫菜的过程当中可以去除部分草酸和亚硝酸盐。当然了，健康的前提是选对食材和吃法啊，多选择菌菇类和绿叶菜，而蛋白质类的食物可以选择豆制品和动物性食物，像什么鸡胸肉啊、鱼片啊、墨鱼花、蟹肉棒、芝士丸属于淀粉制品，盐含量往往较高，最好别选啊。此外呢，汤底要少油少盐，调料千万别放芝麻酱。好了，赶紧收看。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牢记殷殷嘱托，矢志拼搏奋斗，安徽广大青年在新征程上挺膺担当，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今年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由负转正，重点项目建设加速推进，凸显安徽经济的内生韧性与发展潜力。五一假期，安徽推出系列促消费举措，增强多元化消费体验，激发假日消费热力。各地文旅新场景、新项目层出不穷，人们沉浸式融入其中，乐享五一缤纷假期。安徽全链条推进好房子建设，为百姓构建宜居生活新空间。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殷殷期许沁润心田，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希望，令安徽广大青年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3: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今年安徽省有一人被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20人被授予新时代青年先锋。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令广大青年倍感振奋。
4: 获得这份荣誉，我很自豪，倍感责任重大。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上，让青春更出彩。
5: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扎根科研创新一线，我们将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赛道上努力探索原创性成果，实现立德树人、科研创新和应用转化的深度融合，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6: 继续以匠心打磨作品，创作更多贴近时代、契合青年人审美的新剧目，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辜负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3: 安徽东超科技创始人韩东城是2025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这个假期，他和团队很多成员放弃休息，加班加点推进科研攻关，确保新一批无介质空中悬浮成像产品按期交付。
7: 每逢五四青年节，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我们感到很温暖，也很振奋。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我们一定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3: 激扬青春力量，挺膺时代担当。连日来，安徽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五四主题团日活动，开展面对面宣讲，讲述青春故事，展现青春风采。
8: 牢记驻团誓词，传承五四精神，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9: 让我更加懂得了什么是青年担当，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际行动，笃行实干，服务加强发展。

0: 从广袤农村到城市社区，从科研一线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安徽各地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扎根基层一线，坚守初心使命，让青春在奉献中闪光。
1: 新时代青年扎根乡村，就要以沃土为舞台，以实干写青春，秉持新农助农初心，做好良种研发推广，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用奋斗诠释青年使命担当。
2: 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大局，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啃下硬骨头，用实干担当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传承奋斗不息的五四精神，深耕乡村特色产业，持续优化直播助农模式，让我们的村民腰包鼓起来，以青春实干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扎根乡村，将青年小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5: 青春价值不在于平台大小，而在于实干奉献，扎根高速一线，用心用情服务四城群众，尽职尽责守护道路平安。
6: 总书记的回信催人奋进，是对我们青年一线工作者的巨大鼓舞。今后我将继续坚守平凡岗位，尽心尽力当好勤劳的小蜜蜂，在快递之路上挥洒无悔的青春。
0: 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安徽各地各行各业的青年劳动者正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不断创造新业绩。
7: 今年以来，安徽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由负转正，重点项目提速推进，凸显了安徽经济的内生韧性与发展潜力。
8: 我现在是在专注于锂电池研发制造的中创新航三期项目的施工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目前这里的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预计今年九月份就会正式投产。而距离这里数十公里内，共有五家企业的下游整车制造厂和新型储能公司，这不仅仅是一种地理位置上的相近，更是产能和技术上的紧密关联。
9: 这种技术和产能的紧密关联会给企业带来哪些好处？记者来到了已经投产的中创新航一期和二期工厂。
10: 早上可能下线的一个电池产品有可能在当天下午就供应到了我们的这个主机厂。像现在的新能源车企一个市场，基本上每年甚至每半年都会有一些新的车型更新换代，那我们对应的电池包的一个产品也在跟随客户的这种变化去迭代。比如说我们电池能量密度的一个提升，包括从原材料到制程管控都会有对应的一些升级。
9: 这种高效的本地配套和技术迭代，让中创新航在安徽实现了快速发展。即将于九月投产的三期项目，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动力电池的产能，还开辟了新型储能这一全新的业务板块。
10: 建成以后的话，我们整个三期的这个规划产能能达到25个吉瓦时，比整个一期二期加起来的这个规划产能还要再多一点，本地供货基本上能有1/2左右，包括我们未来的一个四期的一个建设也目前也正在进行中。
9: 中创新航持续加码投资，折射出安徽产业生态的吸引力。这样的高质量项目今年落地的还有多少？记者带着疑问来到了安徽省重点建设项目办公室，相关负责人拿出了不久前印发的2026年省重点项目清单。清单中的项目是安徽按照加快构建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等要求提前研究摸排出来的，其中产业类项目1140个，占比超过60%。与此同时，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生态环保等领域也有精准布局。
11: 成立由省领导和16个省直部门组成的工作组，就是联系包保16个地市，突出重点项目谋划与要素保障前期攻坚的同步协调推动，解决重点项目的问题。能现场解决的呢，就现场解决；对一时现场不能解决的呢，及时转交我们省重点项目要素保障工作专班，由我们来进行这个跟踪分办，直至问题消耗。
9: 清单有了，服务机制也定了，如何在项目的落地和开工进度上发挥作用？记者走进了位于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的腾顿项目建设现场，未来这里将用来进行大型固定翼无人机的总装制造、试验试飞和专业培训。由于项目功能特殊，对场地要求自然苛刻，但让企业没想到的是，场地平整、管线铺设等项目建设中可能遇到的难点，早在项目签约时就

0: 被提前解决。
1: 我们只需要聚焦施工本身，土地、门坪、临时用水用电这些要素在开工前就已经配齐。政府专班常态化调度，不是等项目来催，而是主动问我们下一步需要什么。
0: 对于腾顿商用这样的重点项目，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发展改革等部门联动建立了保障清单，对用地、用能、资金等实行一项目一策。
2: 在腾顿项目落地过程中，我们坚持基础设施先行，全方位保障企业建设施工和后期生产运营的需求。我们始终认为，一个优质项目的落地能串起一整条产业链。
0: 从产业成链到政策护航，安徽投资呈现结构优、动能新、支撑强的鲜明特征。今年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由负转正，同比增长0.5%，较去年全年加快9.7%，为经济良好开局提供了支撑。
3: 一季度投资的表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安徽良好产业生态和主动担当作为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项目与安徽的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同频共振，既稳住了当下的增长态势，也为15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4: 五一假期，安徽政策加力，场景上新，消费市场热度不减。其中以智能化、绿色化为代表的新消费体验，正成为拉动全省假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5: 这里是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为期4天的第23届安徽国际汽车展览会正在这里举行。今天是车展的最后一天，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场依旧人头攒动，热度不减。很多消费者抓住车展的尾巴前来观展购车。
6: 本届展会展出总面积达50,000平方米，60余家国内外主流汽车品牌共展出超过800款车型。趁着这次车展，合肥市民水明敏想把家里的油车置换成新能源车，
7: 主要是关注车的本身的一些支架呀，包括它的一些安全性能和舒适度。比较喜欢蔚来的吧，还有那个比亚迪新上市的一款车。
6: 科技与智能是本次车展的核心主题，相关车型也备受消费者青睐。而从国家到地方的补贴，再加上厂家优惠和额外礼包，各种消费福利也增添了广大市民的消费信心。
8: 本届车展前3天的一共吸引人流是22.3万人次，带来的成交量是6388辆，实现销售额是11.8亿元。
6: 眼下，正是由于政策的加持，让车展从看车变成了买车。今年以来，安徽大力实施以旧换新政策，汽车报废更新最高补20,000元，置换最高补1.5万元，数码产品享15%购新补贴。此外，省级统筹3.5亿元支持各地发放消费券，芜湖、淮南、滁州等地试补、电补，进一步激发消费热情。
9: 紧紧抓住呢夏日消费啊热点场景，现场组织了汽车、家电、房产等8大特色展区，统筹安排了各类消费券礼包超过了1,000万元，加力促进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6: 假期前2天，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使用政府补贴7052万元，带动销售额约8.61亿元。从五一假期市场监测情况看，重点监测的合肥市天鹅湖商圈、阜阳市商厦中心商圈、芜湖市中山路步行街等3个商圈，5月1号到2号销售额同比增长9.58%。除了真金白银的补贴，安徽还在消费场景上做文章，加快培育数字、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这个五一假期，夜经济加文旅点亮城市烟火气，文体加商圈让赛事票根变消费凭证，音乐加乡村带火周边民宿餐饮，节庆加美食让小众食材成流量密码。正是得益于政策加力、场景上新等多重举措协同发力，今年一季度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221.8亿元，同比增长2.4%。其中，汽车消费稳步回升，智能化产品持续热销，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分别增长50.6%和36.9%。
10: 这个五一假期，安徽各地纷纷推出文旅新场景、新项目，人们在新玩法中解锁度假新方式，在慢节奏中找到身心松弛感。
11: 五一假期，合肥市科技馆活动上新，魔术秀、机甲大师操控、无人机飞行等体验项目，为游客解锁不一样的假期打开方式。在蜀西湖馆区，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师带领游客穿越进入托卡马克装置，观看人造太阳的运行原理。

0: 我觉得很棒，去互动的东西很多，而且科学是有魅力的，我们会用心的把每一项给体验完，
1: 用科学的手段去探索劳动，希望带给游客更多不一样的体验。日均客流量大概在10000人左右。
2: 假日里，安徽各大博物馆人气火爆，在凌家滩遗址博物馆，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数字技术让千年文物可触可感，
3: 能够清楚地看到文物的纹路，铸造时的痕迹也清晰可见，很逼真，就像亲手就能触摸到文物一样，
4: 有一种跨越时空的感觉，不仅是一种放松的旅程，也是一个学习拓展知识的一个机会。
2: 徜徉山水间，浸润人文情。五一假期第四天，安徽各地的景区景点纷纷推出文化体验、亲子互动等项目，让游客在绿水青山间尽享欢乐时光。在安庆市怀宁县独秀山景区，浅滩摸鱼狂欢、钓龙虾挑战，让游客从早玩到晚。在宿州市灵璧县钟馗文化园，平安相伴钟馗纳福主题游园会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在芜湖市湾仔区西河古镇，一场森林音乐会与游客不期而遇。在马鞍山市和县，游客们穿梭于城市地标古建筑之间，寻访12位花神 NPC， 体验古人的风雅游戏。
5: 希望大家通过这样的游戏方式，能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体验不一样的国风假期。
6: 以花神加汉服加文旅加农耕为特色，把传统文化、非遗展示、乡村特色融合在一起，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生活，激发旅游市场活力。
2: 围绕航空文旅新业态，六安、滁州等地推出空中游览特色项目，让游客换个视角领略自然风光。
7: 坐了一下飞机，然后感受了一下，非常刺激。所有的风景都很美，所有的地方都很漂亮。
8: 我们把低空经济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拓展旅游新场景，培育新质生产力，激活县域经济的新动能。
2: 假期的夜晚同样精彩，在亳州、阜阳、黄山等地，创新的文旅项目将文化基因转化为现实体验，吸引人们在山水与烟火气间享受惬意，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安徽文旅的独特魅力。
9: 今年以来，安徽以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为核心，推进好房子建设，通过完善保障性住房功能、建设高品质住宅等方式，为百姓构建宜居生活新空间。
10: 来合肥工作，在哪里能租到有生活品质保障的好房子？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位于合肥市经察区的城域青红里高品质租赁社区。不同于以往在出租屋里凑合着住，这里打造的400多套精装房源，拥有多元的户型设置、齐全的配套设施、完善的服务体系。
11: 城域青红里位于合肥市经察区青潭路与紫鹏路交口，周边商业、学校、公园配套成熟。房间内不仅配齐了品牌家具家电，还有独立厨卫、日光阳台、干湿分离等人性化的设计。从50平米到200平米的不同户型，让无论是毕业生，还是新婚夫妇，或是二胎家庭，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房源。
12: 我是从北方来合肥工作的，已经住在这里2-3个月了。这里家电一应俱全，民用水电燃气，租金也很便宜。我跟同学一起住，一个月只要1000多。拎包就能入住，还有智能门禁和密码门锁，给我们的满满安全感，住得很放心。
11: 为丰富租客的生活，这里还打造了运动健身区、儿童活动区等主题公区，同时还配备了专属管家，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服务。
13: 所有的房源均为国企直租，免中介费，为长期租客和毕业生提供签约优惠。通过好的标准、好的设计、好的运维，让他们住得安心。自营业以来，入住率已经达到了97%。
11: 建好房子，享好生活。眼下，安徽正系统谋划，积极探索推进好房子建设，在建筑功能优化、结构安全等方面下功夫，促进住房功能完善与性能提升。阜阳市临泉县一处低密住宅项目，严格落地执行国家住宅项目规范新国标，聚焦全龄段居住体验，围绕生活便利、老人通行等细节，科学优化户型格局，加宽升级入户通道，有效破解传统住宅出行受阻、采光受限、空间利用率低等痛点。
14: 小区电梯、楼道、户型这些细节都做得非常到位，户型选择也多，老人小孩住着都非常的方便。
15: 35%以上的绿地率，打造呢7至9成的纯粹的这种低密的社区，能够保障户户的采光的充足、通风的顺畅。
11: 从保障性住房到商品住宅，安徽正确

0: 能链条，提升住房设计、建造、维护服务水平，把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愿景一步步变成百姓家门口的实景。
1: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黄金期，安徽多部门联动密集开展招聘活动，通过分行业、分区域专场对接，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2: 这里是安徽农业大学2026年春暖晚江专场招聘会正在这里举行。那现场200多家用人单位是带来了3000多个就业岗位，涵盖了市场营销、技术研发、金融等多个行业领域。
3: 在这家越野车公司的招聘展位前，应届毕业生刘畅正在应聘技术研发岗。硕士阶段学习信息技术专业的他，有着多家车企实习经验。经过现场短暂交流，刘畅与企业达成了就业意向。
4: 招聘会的一些岗位都是我非常心仪的，包括像一些我投的整车方向，这个岗位也是非常多的。因为合肥是新能源汽车之都，还是比较想留在合肥去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2026年春暖晚江专场招聘活动由团省委牵头主办，入场招聘企业带来的岗位近70%为现代服务业，覆盖动物医学、畜牧、商贸运营等领域，与安徽农业大学专业布局高度契合，吸引了1000+学生入场求职。
5: 一体推进青年就业观念引领，困难家庭帮扶，组织招聘活动，创业带动就业。今年我们计划组织11场线下、13场线上招聘活动，努力打通青年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3: 为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安徽年初就下发了全省公共就业招聘专项活动通知，针对高校毕业生专门安排招才引智高校型、国有企业招聘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系列招聘活动。全省各地也积极行动，通过线上线下招聘，积极吸纳各类毕业生留晚就业。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合肥工业大学专场招聘会上，72家优质用人单位带来了3100多个就业岗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硕士研究生田蜜现场就与几家科技企业达成就业意向。
6: 一来就看到了有很多类似于软件开发之类的需求，然后我心里对于就业的焦虑呢就稍微降低了一些些。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招聘会。
7: 今年以来已开展招才引智校园招聘活动48场，1564家次单位参会，提供岗位5.5万余个，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3万余人。
3: 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尽早实现留晚就业，今年全省将挖潜提供政策性岗位18万个左右，拓展市场化岗位60万个以上。今年一季度，全省共举办主题招聘会8261场，累计进场企业10.4万家，提供就业岗位219.9万个，达成就业意向30.1万人。
8: 今天是54青年节，我们来认识一位刚刚荣获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的年轻人。他用心用情演绎好每一个角色，唱响黄梅戏时代新生。
1: 2001年出生的安庆姑娘汪晨晨从小热爱黄梅戏，日复一日的压腿跑圆场练唱腔，在她眼里有着不一样的感受。
9: 我从小就很喜欢黄梅戏，所以像练功啊，在外人看来是一件很苦很枯燥的事情，我觉得很乐在其中。
1: 2019年，18岁的汪晨晨以最小年龄斩获新时代黄梅之星冠军。复赛中，她大胆挑战彩敲表演青衣戏《罗帕记回娘家》，连续2个多月苦练基本功，最终技惊四座。
9: 敲弦呢，它号称说是我们戏曲的芭蕾，我们的所有的身体的重量呢都需要附合在我们的小小的这样的一点前脚掌上，所以每天有时候练完以后都觉得脚心非常的疼痛。
10: 晨晨这个孩子呢是一个非常有悟性的孩子，他有非常好的表现，以情代身去塑造这个独特的人物形象。
1: 拿下罗帕记后，汪晨晨迎来了更大的挑战。经典传统剧目《小词殿》300多句平词唱腔，近50分钟连贯演唱，对青年演员是极大考验。为了把主角演活，汪晨晨沉下心抠细节、练气息、磨情感，在平淡唱腔里找层次，在内敛情绪中见张力。
9: 难就难在要平中见起，要以情代身，唱出人物

0: 不一样的情感。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一定要走入人物的内心。
1: 为了提升艺术素养，汪晨晨自学舞台化妆、二胡等技能。作为剧院团支部书记和共青团十九大代表，他还牵头组建了青年学习小组，凝聚青年力量，助力黄梅戏人才梯队建设。
0: 每一次演出之前，都会跟我们反复去校对一些细节和动作，他的表演代入力很强，很有层次，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 汪晨晨在守正创新中不断超越自我，攀登高峰。前不久被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新时代青年先锋，
0: 获得这样的一份荣誉，内心真的充满了激动和感恩。接下来的路就是不停地向前辈艺术家们学习，不停地探索创新，让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们的新时代焕发出生生不息的光芒。
1: 来看今日快报。引江济淮工程凤凰井泵站改造工程近日通过了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会同安徽省水利厅组织的机组启动验收，标志着工程由建设阶段全面进入运行阶段。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40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2.3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334列，组织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316列，努力满足旅客乘车出行需求。安徽省气象台预报，6号至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8至31度，局部32至33度。7号至9号，全省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树牢繁用地先挖钱，持续打造洁地安徽品牌。
1: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2: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要到的就好。
1: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3: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抹胸前。
1: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远，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你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明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预计后期7到8号受冷空气影响，全省平均气温将下降4到6度，同时全省平均风力增大至3到4级，阵风7级，还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措施。买稻种就选汉优73，汉优73邀您收看具体预报。
7: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8.2度，合肥晴，11到28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晴天转小雨，淮北晴，15到30度，亳州晴，16到29度，宿州晴，12到29度，蚌埠晴，13到29度，阜阳晴，14到29度，淮南晴，13到28度，滁州晴，13到29度，六安晴，14到30度，马鞍山晴，16到29度，芜湖晴，15到29度，宣城晴，13到30度，铜陵晴，15到28度，池州晴，12到29度，安庆晴，14到28度。黄山市阴转多云，13到29度。

0: 九华山风景区晴15到26度，天柱山风景区晴11到24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2: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都要抓住就好。
1: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3: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梦想前。
1: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155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5: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

0: 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1: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2: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0: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4: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5: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6: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7: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0: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8: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

0: 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1: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隆盛隆济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5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2: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3: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4: 4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岳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5: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4: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5: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4: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
6: 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7: 我最先给点赞的就是门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儿。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认可。

0: 杨红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1: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2: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吧，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3: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4: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5: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6: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7: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工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155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8: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9: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10: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1: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 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10: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

0: 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1: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2: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市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0: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3: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市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0: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4: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2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三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

0: 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二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两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三号被迫终止。三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一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0: 珍藏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骄阳似我。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锅。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是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山下。
6: 我先走啦。
0: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爹才是那个吃货。哦，我没降低概率吧？
1: 完全没有，谢谢林总。
2: 那这个伟大的任务就交给小聂和崔琴了。
1: 什么情况？
3: 什么情况？就是同事之间的谦让啊。
4: 那怎么不谦让我呀？
3: 谁让你抢着第一个抽的？啊，好了，我要工作了，明天还要翘班试吃。
4: 一定有问题。
5: 人都到齐了吧？今天啊，我是特别的高兴，因为咱们食堂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大家对我们食堂有意见，这个我知道，因为某些原因，我们也是无能为力。但是，难吃的日子终于要过去了。这次啊，我们为大家精心挑选了三家食堂承包商来供大家投票选择。为了保证绝对的公平，三家承包商的名字用艺名来代替，分别是红烧肉、红烧肉，还有啊。回锅肉，
6: 锅包肉是东北菜吗？回锅肉是。

0: 川菜。
1: 不不不，不代表菜系，也就是个代号。华总，你也来了？
2: 我可是抽签来的，快开始吧，菜都要凉了。
1: 好好，最后一句，请大家尊重你们手中的选票，开始，大家排队取菜。林总，你也来了，
3: 正好饿了，来蹭个饭。
1: 欢迎欢迎，要不帮你拿些菜？
3: 不用了，我去找我们部门的人。
1: 好，那边。
4: 每一个闻着都好香啊！哎呀，不行不行，每样只能取一点点，不然两家吃完就已经撑死了。
3: 你似乎有点低估自己。
1: 哎，林总，你也来了。
3: 没抽到签，只能刷脸来吃点，可惜没有投票权。
1: 那怎么可以啊？这换食堂的事可是林总你一手主导的。
3: 那我和小聂共用一张选票吧。啊？有意见？抽签的时候？
4: 没有没有。这是我的荣幸。
3: 取样这么丰富？
4: 当然，我可是负责的人。你取样也太少了吧？那这样的话，那我要80%的投票决定权。
3: 你怎么临时制定规则？
4: 花总的态度也太科研了吧！

0: 一口都吃不下了，我打算投票给回锅肉。我要投给锅包肉，他们家的最好吃。啊，这锅包肉加上也太甜了吧？
1: 不会啊，如果我自己吃的话，还可以再甜点呢。但是考虑到大家这个甜度正好啊。
0: 你们无锡人真恐怖。不过你还要看林总啊，你们不是共用选票吗？
2: 我个人比较喜欢红烧
3: 肉。你再体验一下。
2: 投票可以听你的，不过我觉得你中意的这家多半要落选了。
4: 我放盘子去。

0: 这是让我投票吗？不是啊，我们肯定要投锅包肉的，但你不是还有20%的权利吗？我要尊重这20%，所以把血的权利交给你。
1: 小念，你是懂权力分配的，谢谢你给我参与感。
0: 在食堂吃到这么好吃的饭，
2: 这么喜欢吃甜的，
0: 真的不算很甜。
1: 我刚刚询问了一下这家承包商旗下有哪些餐厅，我带你一家家吃过来。

0: 我宣布，最后投票最高票数为回锅肉。
1: 在想什么？
2: 在认真考虑你提出的诉求。
1: 有结果了吗？
2: 哪有那么快啊，有好多问题呢。比如说，如果食堂承包商要走招投标流程的话，那光伏小花园是不是也要走招投标流程呀？
1: 你说的我的诉求是说光伏小花园
2: 啊？这不是林总你半夜三更严肃交付我的工作吗？

0: 所以答案是什么？不一定要走招投标，老板你随意就好。好，那我尽快做一份方案发给你。不过，我觉得我好像承担了额外的工作，公司你有没有什么补偿啊？比如说加班餐补什么的。这个肯定要有，不过。
1: 总工匠大概不合适，做我司长怎么样？这糖醋肉看起来不错。嗯，哦，我花大水。我们来了。嗯，食堂变好吃，有好处也有坏处。总结一下。 还是坏处多。说来听听，第一，人变多了，排队太长了；第二，太好吃了，我就吃多了，变胖了。可是我记得刚入职的时候，有人跟我说，变胖是因为食堂太难吃，心理不满足加餐导致的。
2: 谁说的？
1: 世间竟有如此谬论！小狗说道：“嗯，赵雪，
2: 你们怎么这么快啊？我吃上了，不会是没下班就跑过来了吧？
1: 来来来，喝点果汁补充点维生素。”
2: 探索不出破啊，只是提前了几分钟而已。
3: 羡慕啊！
2: 我们头顶两座大山，动弹不得。
1: 我们还羡慕你们呢，每天都有林总这样的大帅哥养眼。
2: 这有什么好羡慕的？又不是我们的，
1: 西光。
2: 嗯，啊，哎，对了，西瓜，最近食堂变好吃了，你晚上怎么反而总去外面吃了？快点吃，一会儿12点半人家要送年会礼品过来，我们要去清点的，快点吃。
4: 我想要，那个我也想要，不愧是我们选的东西，都那么实用。这些我都无所谓，我只想抽到带薪休假。
2: 这个谁不想要啊？哎，
4: 志群，啊，一会儿3点，张总、林总和采购部有个会议，你来做一下会议记录。啊，
5: 主管，我下午要去厂区的，不确定几点回来。
2: 主管，
4: 啊，
2: 我去吧。
4: 行，那你也可以。

0: 你想说什么？
1: 不躲着林总啦？
0: 你在说什么？我什么时候躲过？你有官方承认吗？
2: 受客观因素影响，采购部的许多供应商需要重新筛选建联。林总前一阵子给了我们一份2012年公司重点采购原材料的外部询价清单，帮助我们更快地理清了

0: 供应商名单，再根据我之前对各大厂商合作下来的印象，我们采购部初步拟定了供应商考核列表。首先是光伏玻璃这一块，我们最推荐的是这两家厂家，七彩玻璃和名研玻璃。价格角度而言呢，七彩比名研高出5%左右，不过七彩的品控和产能更稳定，而且这几天我也联系了一下，他们在技术方面又有突破，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去实地考察。
1: 七彩玻璃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们的管理层的确非常注重研发创新与品质监测，你们可以考虑飞一趟去看看。
0: 正有此意，我是打算去一趟。
2: 我和七彩的吴总之前有过一面之缘，这次外飞一趟吧，争取一次把事情谈妥。王琴，你和我一起去。
3: 不知道是几号去啊？年前园区有很多会议和活动，之前张总让我参加，我怕时间上有冲突。
0: 哎，管理部门这次给我们的这份询价清单做得相当详尽，不知道是谁做的。其实可以考虑带他一起，我这边也带上我们王鑫总。
2: 这份询价资料是我最近让小聂整理的，不过王琦提醒我了，临近年底也要看看部门最近的工作安排，也可以就我们三个去，我们先和对方沟通一下时间。
0: 好，
2: 那今天的会议就先到这里。
3: 好。
2: 小聂等一下。小聂，你刚刚的目光很不信任。
4: 因为你前科有点多。
2: 的确，不过这次不是，因为我还在左右为难。
4: 为难什么？
2: 方式方法。我觉得追求这件事应该光明正大的，可是如果在公司这么做，又难免产生一些流言蜚语，对你不公平。
4: 你考虑的有点多。
2: 事情如此，当然要考虑周全。不过也有办法，小聂，你不要微服私访了，怎么样？这样风言风语多半就冲着我来了，我就可以大显身手了。
5: 林总，这份文件张总那边说先让你看看。
2: 出差的事情你先自己考虑一下。
5: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希望你要跟林总出差，就两个人。天哪，我就知道是有情况。叶希光，你要是再不承认林总在追你，我就要跟你绝交了。嗨，
4: 你知道吗？其实我以前，现在这样，连被人追求都这么扭扭捏捏。林雨森说的没错，他追我并不是我的负担，就算现在我还没完全放下，也没有必要这么躲躲闪闪。我曾经那么勇敢地追求过一个人，为什么不能同样勇敢地被一个人追求？
5: 那跟我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4: 有呀，关系就是，你猜对了，他是在追我。
5: 真的？
4: 很认真，很认真的那

0: 喂，
1: 刚刚在洗澡。
2: 请问聂小姐，家有是什么意思？
0: 什么家有？
1: 你刚刚给我发的短信。
0: 啊，发错了吧？
2: 发错了，我还以为存心想让我失眠。
0: 怎么会呢？
2: 那真令人失望。那如果没发错呢？你想告诉我什么？是想告诉我，虽然革命尚未成功，我仍需努力，但是政策已经向我开放。
0: 你的理解力有点高端。
2: 那方向正确吗？
0: 有两件事要跟你说一下。一件事，我想去出差，我想去溜达，不是，去见识一下。
2: 好。
0: 还有一件事，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

0: 去年呢，我们厂升级了光伏玻璃生产线，并且优化了生产技术，而且呢，新增了新的纳米涂层设备，用于制造和生产我们厂自行研发的自洁玻璃。这边右边呢，都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生产厂房。
1: 刚刚听陈总说，双远扩建的生产线。
2: 是的，二期厂区预计年后完工，上半年投产。
1: 这个时候逆风操作，我得叫你一声兄弟，英雄所见略同啊。
2: 哪里，比不上吴总埋头苦练内功，在下一轮浪潮里，奇才必定独占鳌头了。
1: 嘿，我还小打小闹，不值一提啦。这次林总能够亲自来，我很惊喜啊。先一看，哇，冰岛来个靓仔，总有几分民俗。想起来了，之前啊，在上海跟朋友喝茶的时候就有见过面呢。
2: 三年前了，那个时候万万没想到和吴总还有这样的缘分。
1: 谁说不是啊？我给的雷七琴还医生来的吗？怎么突然搞光伏啊？盛远对双元可不上心啊，下面的人更是

0: 怎么，有人得罪过吴总？
1: 就是你们之前那个采购部部长啊，拨款就算了，而且借口说我们品控不行，这不是败坏我们名声吗？
2: 莫总，
1: 对，就是姓莫，对吗？他在你们公司口碑也不怎么样。
2: 之前有条件比较好的宿舍被莫总的亲戚插队抢走了，林总知道后费了好大的劲才帮我们要回来，之后莫总就一直……
1: 哎，难不成他还敢给你脸色看？
0: 不提了，
1: 大家说就是那个人盘根错节。哎，他现在不负责采购这块吗？
0: 嗯，去年底声援总部内审，他被查出来在总部任上有经济问题，后来连带查到他在双眼任上也不干净，所以只是没想到还得罪过吴总，我一定要把这事反映给白宫。
1: 哎呀，跟他一个好消息，你怎么不一见面就告诉我啦？不用反映给盛老爷子啦，小意思，我不是小气的，我只问一句，他进去没有？
0: 差不多。
1: 阿盛啊，你一来就给我出了口陈年恶气，我这个人啊最相信风水玄学，我俩的八字相合，回头啊大概都高楼高楼啊。
0: 求之不得，我才入行，正要向五哥多多学习。
1: 肯定的啦，咱们真正是上下游一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其实我对姓莫的不满也不完全是因为私人恩怨，最主要是他跟我们这边断了，转头就采购高价日本产品，事实上这几年国内光伏玻璃品质完全追上来了，与其崇洋媚外实在是没必要啊。
0: 的确，光伏产业上下游完全国产化只是时间问题。
1: 没错。哎，说了这么半天都没有联系方式，来都加个微信啊。走，我们接着看。
0: 嗯。
1: 哎，杜记报警了，今天在我们厂的贵宾厅用晚饭愈合，就在前面了。林总别嫌弃啊，我们自己家的卤味和叉烧做得比外面大饭店还要正宗。哎，
0: 那我们先体验一下体彩贵宾厅的品控如何了。
1: 哦，对了，西北那边有好几个电站项目马上就要招标了，阿森啊，你有没有打算呢？
3: 以前接触的都是他们公司高层，还是第一次见吴总本人，原以为只是借着爱乐集团庇佑的二代，没想到对业务这么了解。

0: 那个，你们都下载那个微信了吗？
1: 下了，不过用的频率不是很高，主要用来跟女朋友聊天。
2: 我前阵子才下，用的不多，不过这个软件以后大概率会是主流。
3: 肯定的呀，免费的多香。
0: 那还到酒店有 WiFi 了，我也下一个。上个元英姐让我下，我没有下载。林总，你也不提醒我一下，害得我严重的误。
2: 我的错，是纸吧？
4: 大家把身份证给我吧，我去办入住。
0: 好。谢谢
2: 林总，要不还是我来吧，小聂毕竟是。没事，
4: 我在网上订房的时候找了优惠套餐，可以免费享用行政酒廊，而且每个房间还赠送一个 SPA， 晚上11点结束，大家现在去还来得及。
0: 小聂做事啊真是周到体贴，订酒店之前还特意问我酒店偏好，我说什么偏好都没有，我们住一间吧，你看着办。
4: 都是同事教的，走吧，
0: 走，
4: 在这边。
0: 你好 ，SPA 有空位吗？好，我半小时之后过去。有两个空位吗？好的，谢谢。
5: 是下载太多了。
0: 小聂，你要不要问问林总那边？他们男人多半不做 SPA， 正好咱俩一起去。
5: 好呀。
2: 也是。
6: 出差还要陪你加班啊？陈总让我问问你们的 SPA 券用不用，不用的话就他和我去。
2: 稍等，王鑫，那个 SPA 你去一下，别浪费了。
7: 男的还做这个？
2: 当然可以。王鑫特别想去。
5: 林总说王鑫总特别想去。
0: 那好吧。
6: 做不了 SPA， 那就出去逛逛吧。不过我吃撑了，就去买点东西。请你在酒店门口等我。
2: 几点？
6: 现在。
4: 那个，我出去买个东西。
0: 哦，好。

0: 你居然还换装？
1: 我和你，你微笑的嘴角。
2: 你不是让我加油吗？那多带一些衣服不是很正常？这叫发挥自身优势。
0: 我懂啊，一表人才。
2: 我讲，你要去买什么？
0: 我要去买个新手机，旧的内存不够。
2: 走。
0: 走。这个是我们的最新款，颜色有这两种。你朋友用的就是我们这个型号。好用吗？
2: 可以，反应速度很快。
0: 你可以拿个粉色的，跟你朋友的这个颜色很配。
3: 什么颜色无所谓的，反正我要换各种各样的手机壳，所以那就粉色吧。
0: 好。
3: 麻烦帮我拿内存最大。
0: 好的。正好还剩下一台现货，价格一共是2498。请问哪位？
3: 哦，我。
0: 好。那需要拆开吗？我们可以帮你装机。
3: 好呀，那麻烦帮我装一些常用的软件，还有微信。
0: 小姐，你之前用的也是我们的牌子，整个旧手机的

0: 短信通信录和照片都是可以导到新的手机上的。
1: 哦，好，谢谢。嗯，等一下，嗯，我只需要复制通信录就好，其他的就留在旧手机里吧。
0: 好。
1: 总算把微信注册好了。来，加个好友。你动作也太快了吧！
2: 一直盯着，你下载了新软件，我当然第一个申请。你同意吗？
1: 我同意啊，申请通过，我的好友。陈总，我给您带了生啤奶。
3: 哦，谢谢。
1: 哎，不是出去买东西，怎么又给我带了吃的？
3: 本来是不想吃的，但是这家双皮奶特别有名，我吃了一下，觉得真的很好吃。林总还说。就他说怕你减肥，要是不吃的话再给他拿过去，免得浪费。
1: 那林总也太小气了，我当然要吃。哎，真不错，奶味很足。
4: 小念，你跟林总是？
3: 哦，不是，我跟他，
1: 别紧张，我就是随便问问。
3: 没有，
1: 就是有些话，原本我不该说，但是我之前经历过一些事情，还是想提醒几句。我以前那个公司比双远大不少，你应该听说过。我一毕业就进去了，干了十几年，升到了采购部副总。我以为我会一辈子在这个公司了。当然我这个人吧，胆小怕事，收不了黑心钱，挡了人家财路，就有人针对我。职场上勾心斗角也很正常，但是他们偏偏就要用最下三滥的手段，暗地里编排我，男女关系混乱。一时间，公司关于我作风问题谣言满天飞，
3: 这些人太恶心了。那你怎么办呢？
1: 能怎么办呢？也都是背地里指指点点，在我面前装模作样的。你说的对，就是恶心。我想报警，没有证据。我找老板说明情况，老板跟我和稀泥，说是我想多了。我彻底心寒了。一走了之，不跟这些烂人浪费精力。当然，我走之前也给他们留了点小麻烦。
3: 做得好，
1: 这何尝不是一种逃避呢？他们又何尝不是成功了呢？我们女性在职场真的很不容易。拼死拼活，做得再好，别人轻轻松松编点谣言，就能让你陷入泥潭。小念，我吃过亏，所以就想提醒你，是不是让林总稍微低调一点，不然就怕有什么非议冲着你来。你说，这些天的情形，我这个没怎么谈过恋爱的人都能看出来，那别人肯定比我眼尖。当然。我一个字都不会提。
3: 陈总，谢谢你跟我说这些。我跟他考虑过这一点，但我们还是决定。

0: 顺其自然，毕竟公司没有规定不允许办公室恋爱嘛，所以我们就想光明正大一些。其实你遇见的事情，我上大学的时候也遇见过，当然情形没有那么严重，但是那种含冤莫白、无法解释的感觉是一样的。而且很久之后，时不时还会突然想起，觉得很难堪，很委屈，就好像形成了一个阴影。所以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不让这样的事情再在你身上，在我们公司发生。
1: 你这话说的好像你是我老板要保护我似的。
0: 不是，就是当时也希望有人能保护我嘛。其实当时也有朋友帮我安慰我，所以我就
1: 我懂。虽然呢你不是我老板，但是听着也莫名的有一点安全感。行，既然你跟林总的事情你没有考虑过，那我就不多嘴了，你别觉得我多管闲事就行。
0: 怎么会，我特别高兴，我觉得这双皮奶戴得太值了。
1: 行了，不早了，赶紧去洗澡睡觉。哎，
0: 等一下，陈总，你好像误会了，我跟林总还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1: 还？懂了。哎，以后叫我陈姐吧，我们部门的人都这么叫我，别搞得很生疏。
2: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一晚上就被别的部门收买了？
0: 不是啦，我昨天不是给他带了双皮奶吗？然后一不小心就说漏嘴了，是跟你一起出去的。然后他就特别好心提醒我，让我注意公司用。
4: 这也是我之前所担心的。不过陈总既然发现了，待会儿我就不用找借口。
0: 什么借口？
1: 你们俩确定要坐火车回去吗？我刚查了一下，10个小时左右呢。啊，
4: 也许途中下车玩一天。
1: 这个计划不错。行吧，那回头咱们公司见。
5: 我们还要去别的地方吗？我怎么不知道？
4: 只是其中一个可行性方案，当然以你的意愿为主。
5: 我的意愿？不用改坐火车。我妈说今年要去外面过年，所以我们可以坐飞机回去，我刚好锻炼一下。
4: 你确定我们坐飞机回去？
5: 我确定。你快问我为什么刚刚陈姐他们在的时候我不说。
6: 借你跟靓仔200块了。
4: 你也靓仔，便宜点，100。
6: 哎，100块就100块了。靓仔，你真的是广架了。
5: 你以后每天上班都用这个手机壳吗？
4: 那不会，广州限定。
5: 那就好。
4: 接下来你想去哪儿？ 大佛寺、广州塔、长隆，还是按照美食地图一家家吃过来。
5: 我想再去一趟七彩玻璃。
7: 是他们俩吗？
5: 回去呢，我还打算买一些光伏方面的书，在宿舍里读。
4: 有道理，书不用买了，我给你。
5: 你有？
4: 当然，因为我之前也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副总，全靠背后偷偷学习，公司里才勉强撑得住场面。
8: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骄阳似我》。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9: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掉队就好。
8: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5: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摸索前路。
8: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1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7: 我们拍个照片吧。
10: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0: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元。舒适随缘，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胶囊四果精彩内容。
10: 你让你老板打包，真的好。
11: 我们林总人特别谦虚，
12: 我们投行部对评估这个项目是过于乐观了，幸好有小庄及时提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3: 原来是滑雪摔的，
14: 放心，在下高手。
15: 和亲戚去滑雪。
9: 六个核桃提醒您，胶囊四果下集更精彩。
7: 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

0: 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 1959年接到任务我就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带哭也不觉得哭。
2: 这就是当年我们画套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跟着我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1: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谷云升旗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3: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4: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谢谢你，你很有勇气，你很有毅力，谢谢。

0: 家国答卷。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4: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5: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博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4: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止。

0: 衣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1: 养生不在补，在动养，在通大。全知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文。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早上好。跟你说，陈姐人特别好。
1: 陈姐。一晚上就被别的部门收买了。
0: 不是啦，我昨天不是给他带了双皮奶吗？然后一不小心就说漏嘴了，是跟你一起出去的。然后他就特别好心提醒我，让我注意公司纪律。
1: 这也是我之前所担心的。不过陈总既然发现了，待会儿我就不用找借口。
0: 什么借口？这酒店的早餐很丰富啊，还有现做的肠粉。
2: 你有广东特色哦。
1: 是挺不错的。待会儿你们吃完就飞回去了吧？
3: 我们？
1: 林总，你要改行程。我和西光打算退掉飞机票。
4: 改行程改签就好了呀，退掉了怎么回去啊？
1: 昨天晚上王鑫跟我提到西光有点恐飞，我也是才知道。正好周末我考虑了一下，打算和他一起坐火车回去。

0: 计划不错。行吧，那回头咱们公司见。小念，再见。
1: 陈姐再见，
2: 王新总再见，一路平安啊。
1: 我怎么不知道？
3: 只是其中一个可行性方案，当然以你的意愿为主。
1: 我的意愿不用改坐火车。我妈说今年要去外面过年，所以我们可以坐飞机回去，我刚好锻炼一下。
3: 你确定我们坐飞机回去？
1: 我确定。你快问我为什么刚刚陈姐他们在的时候我不说。
3: 为什么？

0: 我不想今天回去。所以林总，你愿意和我一起进行一个两天一夜的广州深度游吗？包吃包拎包的那种。
1: 愿意至极。
0: 那你知道哪里好吃吗？
1: 我现在查。
0: 我也不知道哪里好玩。
1: 我来规划路线。
0: 那你拍照技术怎么样？
1: 我态度好。
0: 那就这样，成交。接下来下去买一个重要工具。这城市里灯火
1: 亮起，手机壳为什么是重要工具？

0: 好的。
1: 手机不可以，手机客总可以。
2: 谢谢。
1: 连我手机上的这个，一共五个，多少钱？
0: 借你跟靓仔200块啦。
1: 你也靓仔，便宜点，100。
0: 100块就100块啦。靓仔，你真系死讲价啦。谢谢啊，
1: 谢谢。
2: 你以后每天上班都用这个手机壳吗？
1: 那不会，广州限定。
2: 那就好。
1: 接下来你想去哪儿？大佛寺、广州塔、长隆，还是按照美食地图一家家吃过来？
2: 我想再去一趟七彩玻璃。
3: 是他们俩吗？
4: 你好。哎，
3: 你好。
4: 不好意思啊，我们吴总和夫人带着小孩去长隆动物园看大熊猫去了，吩咐我们招待两位贵宾。这是我们魏公。
2: 你好。
1: 你好，打扰了，周末还让你们加班。
3: 啊，没事没事。
4: 吴总说两位是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光伏玻璃花园。
2: 对，昨天路过的时候就觉得很漂亮，当时就想来看看。还有一些问题想咨询一下，不知道方不方便。
3: 没什么不方便的，您尽管问。哎，
4: 那里面请。
2: 好。你们打理的真漂亮。这个花园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大概有多少平方啊？
3: 2年前吧，大概300平方。
2: 我看侧面也有光伏板，那这能算是光伏建筑一体设计吗？
3: 严格来说是不算的，我们顶棚啊还是常规的搭建方式，侧面的光伏板只是简单的附加罗列，和 BIPV 还是有差距。
2: 那光伏板总面积是多少呢？
3: 200平方多一点。
2: 那发电功率是3万左右，每小时发电30度。
3: 啊，对，日照好的时候差不多。
2: 那光照条件不足的时候，你们怎么处理呀？
3: 我们配备了地源热泵，就是可以做个储能循环，把多余的电存起来用。
2: 地源热泵储能循环系统，这个您能详细说一下吗？
3: 当然可以。
2: 等一下，我记一下。其实我还想问一下成本方面。魏公，啊，
3: 我们这个系统很复杂的，成本的问题我还要问问财务那边，要不你留个联系方式，回头我把资料啊直接发给你。
2: 行啊，你有微信吗？我们加微信。啊。
1: 花园很漂亮，我可以拍几张照片吗？
4: 啊，当然可以了。
3: 我有微信，我扫你。
2: 太好了。
3: 好，回头我把资料整理好发给你啊。
2: 谢谢，我通过了。
3: 好。

0: 他好像是你老板吧？你让你老板拿包，真的好吗？
1: 我们公司吧，是项目责任制，这个项目呢我负责，所以林总带他下手没有关系。我们林总人特别谦虚。
0: 啊，你们公司氛围真好，怪不得你们老板用这么特别的手机壳啊。
1: 辛苦你们了，那我们就先走了。
2: 哎，谢谢了。
3: 没事，不用客气。
2: 好。

0: 慧哥，你们搞技术的真的是一根筋啊，这都看不出来。
1: 看出什么？
0: 就拎包啊。
1: 哦，后来我想想也正常，吴总有一次也帮我拎过包，我没必要大惊小怪的。
0: 就这样下班了。
2: 哎，
3: 储能问题其实我们的技术员也可以问。
4: 当然可以，但是这里面呢也有一点小小区别。
3: 什么区别？
4: 前些天我跟技术部门在讨论小花园的设计嘛，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就觉得我像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笨蛋甲方，所以就想偷偷的学习一下，那问外人就不会在公司内部暴露我的无知了呀。回去呢我还打算买一些光伏方面的书，躲宿舍里读。
3: 有道理，书不用买了，我给你。
4: 你有？
3: 当然，因为我之前也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副总，全靠背后偷偷学习，公司里才勉强撑得住场面。
4: 我们跨专业真的是太难了，可是你也不能因为自己淋过雨就把我拉过来一起淋雨啊。
3: 你怎么能这么理解我？这叫共同进步。
4: 我谢谢你啊。
3: 不客气。好了，现在工作部分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做什么？上午的老问题，大佛寺、广州塔、长隆，还是按照美食地图一家家吃过来？
4: 我选 D。 开吃。
5: 几分？
4: 7分。
6: 180。

0: 来单，这次我来吧，170，170。
1: 你好像有点嫌弃我的手机壳，这可是我小时候的偶像。
0: 我哪有？不过你的偶像是猴子，
1: 孙悟空，只是画的圆了一些，眼睛也大了些。但是你看这里啊，耳朵上面夹了一根金箍棒，表明了身份。
0: 我看到了。我还以为是峨眉山的猴子抢了游客的香烟。对不起啊，大圣哥，我永远不是孙悟空。不对，是这个手机壳画的有问题。为什么要把大圣画成这么圆润的 Q 版，还毛茸茸？
1: 你买的手机壳每个动物都没脖子。
0: 我，哎，我们不讨论这个。你的偶像居然是孙悟空啊！

0: 神界的，还分三界？那当然，小时候偶像有点多，不分区排名很难办。那时候在白墙上，还好。你呢？我可是乖孩子，只是偶尔调皮捣蛋了一点。
1: 偶尔这一部分详细说说。嗯，在泥里打过滚，用树枝打败过大鹅。等一下，我们是不是漏掉了一家深井烧鹅店？
0: 好像是。哎呀，时间还早，我们现在去。
1: 十点了还早啊？
0: 这里是广州，又不是江苏。走吧，我们去排队。明天怎么安排？
1: 安排睡觉，我要睡到中午十二点。
0: 那中午在附近找个吃的就回去。
1: 好。
0: 那晚安。

0: 要十二点起来，也许早上我可以去安排一些小惊喜呢。
1: 什么小惊喜？
0: 很小，不一定有效。明天见。
1: 什么有效不有效，怪神秘的。明天见。这就是你说的大惊喜？
0: 小惊喜。
1: 全都是美食。
0: 早上起得早，就去把攻略上没来得及吃的东西都打包了一份，当然是能带上飞机的。路上吃点东西，也许可以缓解你的恐飞。
1: 原来你昨天说的不一定有效，是说这个，让我一路吃到上海吗？
0: 飞机要飞三个多小时，一直吃可能会撑坏。
1: 那是怎么办？
0: 飞机颠簸一下，就给你发一份，内容未知。
1: 盲盒。今天飞机怎么这么平稳？
0: 那不是好事。
1: 可以小小小小小小的，
0: 没事，过去了。

不乱说。啊，有鬼冢，没事了，快露出一个。

0: 这是仔饼，好粗啊！阿伯，我做什么？眼光真不错。
1: 就腿软，来条伸一下。我先走了。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今天飞机好稳，还剩下这么多美食，你打算做什么？
0: 当然是送给你。
1: 你不是有很多好朋友？从广州回来，总要给别人办手礼。不过作为出资方，我是不是有权知道你送给谁？你就是想要我的好朋友名单，对吧？
0: 对，策反名单。
1: 周末我们让司机来接，
0: 我们直接打车回去吧。
1: 苏州没有机场，好麻烦哦。嗯。哎，这样的话，我想去趟平安寺，来得及吗？
0: 平安寺？去那里干什么？
1: 我昨天逛大佛寺的时候，突然想到一桩大事。

0: 谢谢。
1: 我陪你进去。
0: 不用，我自己进去就行。你不要打扰我。
1: 西瓜，你好像有点做贼心虚。
0: 怎么可能？我长这么好看，怎么可能做贼？你就在这看行李吧，我进去了。
1: 好。

0: 渊大神，对不起，上次我乱许愿了，但是我发现您有点太准了，我可以取消吗？或者我重新许个愿望？
1: 希望我们林雨森林总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存在着，不要消失，还有希望所有我爱的人都平安健康。

0: 许了什么愿望？愿望是不能说的，你不知道吗？反正就是那种最普通、最奢侈的群体化愿。
1: 群体化愿望？
0: 对。
1: 那冒昧的问一下，我被包含在这个愿望里吗？
0: 你嘛，你单恋一条。
1: 待遇这么特殊？
0: 是的。 好吧，就是，就是希望下乡青年会的时候，老板给我一个好的奖品，放假7天什么的。就这个？当然啦，做人不能太贪心的。好啦，我这都许完愿望了，我们回苏州吧。小林，打车。
2: HTCL 海迪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暴雷。 2亿美元贷款偿还无望。据悉 ，HTCL 逾超亿的项目贷款逾期未还，相关银行要求担保人日茂能源履行连带偿还义务，并检视了迪文太阳能基金与日茂能源之间反担保有关的原始文件，发现其相关方。

0: 提供给日茅能源的原始文件可能存在伪造的情况，用于反担保的海外债券可能不存在，日茅能源存在极高暴雷风险。
1: 新闻里的主角差点就是我们了。这次教训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国外的月亮并没有比较圆。事实证明，这些年一直深受国际主流言论吹捧的所谓洋人社会的诚信体系不过如此。未来我们在风险控制方面需要分外谨慎，尤其在涉及海外主体时要格外小心。我们投行部对评估这个项目是过于乐观了，幸好有小庄及时提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像这样规模的暴雷可不是内部一两次检讨就能够轻松度过的。小庄，这次我们投行部能够逃过此劫，你要记头功。
2: 谢总统的肯定，这是我们投行部和风控组共同努力的结果。
3: 别郁闷了，谁能想到那么大的机构居然会出现担保材料作假这种极端情况。
4: 对呀，别自责了，你看那些老江湖不也都栽了，再说宋总也没怪我们。
5: 你们不用帮我找借口了，我 Chris 敢做敢当，错了就敢认。
6: 所以庄，你是觉得接下来这个行业不再具有普适性机会，只剩下结构性机会？
7: 我看之前主投的几家头部机构的确都提前开始做退出准备了。
5: 庄旭，我是来向你道歉的，日茅能源那个项目的确是我轻率了。
2: 我看过你主导的投研报告，你的真相意见本质上并没有错，况且我是你的同事，我们都是华亚投行部的战友，你不需要向我道歉。最主要是以后我也会出错，除了老板，我可不想和每个人都道歉。
5: 不用道歉，那我向你道谢吧，谢谢你让我免于无数场检讨会。
2: 虽然我也觉得不必，但是好吧，我接受。
5: 既然这样，有空的话下班之后我请大家吃饭，也算是庆祝我们逃过一劫。
4: 好呀好呀，蔡总跟嘉琴肯定有空，庄你也别加班了，大家一起吃个饭，聊聊天，喝喝酒。
2: 免费的酒当然没问题了。
6: 说起来，这好像是咱们小团体第一次私下聚餐吧。来，让咱们为了首次团建干杯。
4: 干杯。
8: 干杯。
6: 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敬庄一杯。说真的庄，要不是你，我们今天的年终奖恐怕都要泡汤了。
3: 还年终奖，搞不好我们都要被打散重组。的确得敬庄一个。
2: 你们太夸张，而且最终决策的是宋总。
4: 那今天老板又不在。
6: 就是下班时间咱不提老板。
5: 无论如何谢谢你庄。
2: 来，
6: 话说重组是万万不能同意的，毕竟我们组有全上海金融圈最美的姐和最帅的哥呀。
9: 那个最帅的哥一定是说我啊，但是最美的姐是谁啊？
10: Kevin 好好说说。
6: 算了，我自己喝一杯。
11: 不行了，
5: 我看出来了，你就是想喝酒。Kevin， 你是不是兼职这里的酒水销售？
2: 的确像，是带着任务的。
5: 我好像对你有很多误解，你居然那么幽默。我觉得我们今天才算是真正认识。
2: 是吗？Glad to meet you, Chris.

0: 你刚刚认了最帅，是不是应该喝一杯啊？
1: 对对，太不要脸了，得两杯啊。
2: 行。
3: 每次开会的时候，自己都不放松，一般都注意到了上台，一翻一圈，啥也不知道。
2: 喂，还没，大概十点回去。你先睡吧。
4: 不得了了。这大新闻，华阳头号帅哥名草有主了。
5: 对呀，语气这么温柔，还报备行程。
2: 哪来的主？是我弟弟，他放寒假从南京过来找我。

0: 诗集，哥还看这个？哥，你回来了。哎呦！大的酒味儿啊！你这喝了多少酒啊？
1: 没醉。
0: 你以后还少喝点吧。
1: 不能推。
0: 我去给你倒杯温水。

0: 幸亏我来了，我要是没来，你要是喝多了，是不是就在沙发上睡了？那，你喝点水，早点洗漱睡觉吧。
1: 张飞。
0: 嗯。
1: 你说。如果当初他和我一起来上海，他会不会因为担心我喝醉酒晚回家，急着催我回去？像你一样打电话给我，问我在外面在干什么，几点回家？
0: 你在说什么？明姐不是也在上海？

0: 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不少。然后技术部门的花总听说有做 BIPV 的可能性，也可积极了，差点就住在工程部跟他们研究方案了。
1: 这两种方案你更倾向于哪个？
0: 美观节能上肯定是优选 BIPV 的，这是一种新型建筑嘛，我觉得挺有趣的，而且也和工程部验证过了，具备落地可行性。
1: 公司之前的确研究过 BIPV， 毕竟双远、依托盛远和远程这样的房产建筑企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不过这两年因为海外的一系列制裁耽搁了下来。你对 BIPV 的未来怎么看？
0: 我觉得未来在公用建筑和商用建筑上一定会广泛应用的，毕竟国家现在提倡节能减排，这一定是大势所趋啊。
1: 那你还犹豫什么？
0: 犹豫预算呀。虽然 BIPV 在技术上有很大的难度，但是花总已经摩拳擦掌说早就有想法可以解决了，但是我一看到预算我还是很纠结，毕竟眼下属于行业低谷，在这个时候做这样一个小花园，吃掉一些现金流是不是有必要？
1: 你考虑得很周到，但一线员工的工作环境的确急需改善，况且这个花园如果集成了先进的技术，也可以作为公司重要的项目展示点，让我们的甲方在考察时有更直观的感受，这对公司拿订单也有帮助。
0: 对哦，还有示范性作用。
1: 总之你放手去做，小聂同事想做个小花园，我还不至于说提不出钱来。
0: 老板，是你最帅的时候了。
1: 那你以前眼神有点不好。
2: 林总，工程部丁总和财务部吴总过来开会了。
0: 那你先去开会，等你忙完我们再说。
1: 你也起来听听吧，都是工程建造，或许听一下对你有帮助。
3: 厂房的二期工程是停工后的复工再建，中间隔了一段时间，项目上难免有一些人员变动和对接不到位的地方，不过这些都是小问题，经过我们工程部的协调，大多数的困难都内部消化克服了，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工程可以在三月末竣工，后面相关单位验收还要麻烦管理部配合。
2: 我们会提前做好准备。
3: 另外今天施工方也跟我提了一下，下个星期一就是第三笔进度款的最后付款期限，可能还是要麻烦咱们财务部配合按时打款。
4: 没问题，只要对方开的发票。
1: 远程那边怎么说？
4: 我们和远程的财法部门也多次沟通过了，他们回复的还算积极，但是行为上却迟迟没有动作，如果下个月资金再不到位的话，咱们法务部可能要联合盛远正式向远程发函了。

0: 喂，
1: 亲爱的姐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亲爱的弟弟我放假喽。
0: 亲爱的姐姐，感受到你的喜悦了，但是请你注意人品，不要像还在上班的人炫耀。
1: 哎呀，你别卖惨了，要不去苏州看你？
0: 别，我忙死了，马上还要忙年会，你别给我捣乱。今年不是在我家过大年夜吗？然后飞白山，
2: 没有几天就能见到了。
1: 我就随便说说，谁要真去苏州了？哦，对，说到长白山，我问你，大人们都答应去国外滑雪了，你干嘛要突然改成长白山呢？
0: 你长白山怎么不好啊？你不要远香近臭，长白山是亚洲最大的天然滑雪场，周边东西又好吃，去国外饿死你。
3: 干嘛那么凶？
1: 嗯？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0: 这你也能听出来？
3: 那当然了，不会是剩下那个外孙副总又为难你了吧？
0: 没有，不是他，他还安慰我。
1: 啊？安慰你什么？
0: 我们公司不是在扩建二期厂区吗？我今天跟工程部、财务部开会才知道，原来我爸一直拖欠着扩建款，再不付的话，公司都要发函了。
3: 还有这事儿？
0: 是啊，我知道以后整个人都不好了，好尴尬。
3: 啊，那可能是前姑父那边周转不过来了吧？不过这种工资层面上的事，你干嘛要带着我？再上盐商，大不了拿股份抵落。你拖欠员工工资，你就不用干他。
0: 好吧，你说的有道理，林雨森也这么说。
1: 嗯，你跟这个林总定的关系越来越好了啊？
0: 那肯定的，那时间久了，人家肯定会被我的善良可爱感化嘛。
1: 行了，怪了，说不下去了，姐。
0: 哎，我先挂，拜拜，大年夜见。
1: 嗯，拜拜。
4: 都没意见吧？那就定初五了。
5: 你们在说什么？我刚才不在。
4: 过年高中同学都回南京，约个时间办级聚会啊。
6: 初五我不行啊。
4: 你怎么也不行了？
6: 年初一去长白山滑雪，年初五我肯定还在雪地里呢，怎么不定过年前啊？
4: 过年前有些人在实习，有些人没回来，反而是年后人最齐。啊，
6: 悲伤，那我参加不了了。
7: 长白山，我前天去了，强烈推荐长白山华美圣地瑞士酒店度假村的小木屋别墅。
6: 巧了，我们就是订了那个酒店的小木屋别墅，我们和亲戚一起去的，正好住满一栋。
8: 注意安全啊，兄弟。
9: 血泪教训，大家还记得那会儿我一瘸一拐了好一阵子不？
7: 记得，原来是滑雪摔的。
1: 哎呀，放心，在下高手。
10: 和亲戚去滑雪，难道是和他姐姐？肯定是。

0: 只因你而心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孩子包好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骄阳四果，名满精彩内容。
5: 年的时候一块去长白山滑雪度假呢，
6: 你们可要注意安全啊！
7: 我要是有心理战的本领，肯定不用来骗你公司。
5: 那用来骗我干嘛？
8: 你在前方行骗啊？
9: 我顺路捎了他们一程，
8: 给我马上回来，不然就别进门了。
4: 核桃提醒您：骄阳似我，明晚更精彩。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1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5: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缘，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16: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D元动力，一口脉动

0: 水初生，春林初盛，在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古城亳州，风里似乎都带着一股淡淡的草药香。
1: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片啊，种的全是芍药。
0: 这里有餐桌上的养生智慧，
2: 哦，真是第一次吃，还真不错。
0: 也有烟火里的百味人生，
3: 这个好像比这个更脆一点，咸中带辣。
0: 当清晨的第一缕药香唤醒沉睡的街巷，我们循着华佗的

0: 老师有没有发现啊，在这样一个春意盎然的季节，感受着满园子的鸟语花香，然后吹着阵阵的微风，太惬意了，有没有
1: 慢生活的感觉？嗯，那你知道咱们这些节目为什么要到亳州来录吗？
0: 亳州呢是千年药都啊，对不对？而且咱们又是聊健康聊养生，肯定得来亳州嘛。
1: 哎，你说的很好，亳州是一座把药香写进城市气质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咱们安徽卫视在这个春天联合了安徽省商务厅，共同举办了百名主播进百县的这么一个活动，通过大小屏的联动，让全国更多的朋友了解咱们安徽各地的风土人情。活动的第一站就是春起亳州了。
0: 那照李莹这么说，那咱们在亳州不仅能感受到中华药都的这个养生生活，而且还能品尝到地道的药膳特色美食，是不是？
1: 没错，
2: 是的，亳州可是个好地方。因为亳州啊，不仅是华佗的故里，而且是世界的药都，我们中国的四大药都之首，所以说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的第一站就是花戏楼。

0: 少得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吧？嗯，为什么会想起来在这儿建一个花戏楼呢？
1: 因为呢，这个亳州啊，它是中国的要都，它实际上也是东西的文化呀，这个江南啊、江北的文化的一个融汇地。
2: 就您看这个花戏楼在我们安徽几乎是家喻户晓，它是咱们亳州最有名的古建筑之一。你看哈，这个位置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是砖雕，里面还有木雕，这呢还有铁旗杆，被称为三绝。而且这儿呢是清康熙年间当时山陕商人在这儿建的会馆，等于是在这儿搭个戏台子要唱戏的，对吧，主任？
1: 啊，亳州啊是个好地方
2: 啊。对啊，
1: 它自古商贾云集，很多的药商啊，他赚到了钱以后啊，他没有忘记回馈社会，他就盖了这样一个花戏楼，然后请大家来看戏，当时是非常非常热闹的。所以说今天我们来到了亳州啊，不仅我要带大家看一看亳州的春色和美景，还要带大家品尝春季限定的美食。
2: 去哪儿吃？我关心的问题。
1: 跟我走。
0: 春季限定美食，那咱们赶紧出发吧。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5: 痛痛痛，拉拉拉，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缘，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

0: 上开始。
1: 我总算知道我刚刚闻到的香味是什么味道了，就是从这儿传过来的。
2: 一股清香味是吧，
3: 淡淡的艾草的、那个、
2: 是的。
1: 你们看那桌上摆的是什么呀，五颜六色的。
4: 对，你看这么多好吃的、嗯、这个是什么，
2: 这个就是今天我带大家寻找的那个春季特有的亳州美食哦，艾草馒头、嗯、
4: 这个里面是艾草做的呀。
2: 是的，它是用艾草的这个嫩叶榨出的汁。
4: 我尝一个。
2: 哎，你尝一个。口感非常好。
4: 都饿了，
3: 好想吃。
2: 大家看到了上面这是艾叶、嗯、这就是一个艾叶、嗯、那么艾叶的汁与面和在一起，里面裹上它们这个特有的芝麻、嗯、它就有一股香味。
4: 哎，真是有一股这个味儿哈。嗯，还挺好吃的，
1: 我尝尝。
4: 嗯，这个真好，不错。我第一次吃。哎，太爷你吃过吗？
1: 我也是第一次，
4: 我真是第一次吃，还真不错。
2: 青团我们都吃过，艾草馒头可能我们是第一次。嗯，
4: 这个不也是青团吗？
5: 这是青团的一种独特方式，它把它做成什么，像糕点一样。哦。但是它的主要原料呢，还是艾草。
4: 还是艾草做的。
2: 哎，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春季食用艾草啊，嗯，它是最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艾草啊，它具有清热解毒、防止上火的这样一个作用。因为春天阳气生发嘛。你就容易得一些风热，这个感冒呀、咽喉肿痛啊、嗯、上火的一些表现啊。这时候我们吃点青，它具有滋养我们身体的一种保健作用。
4: 哎，真是有一股那个药香味，
2: 很浓的。
4: 而且，嗯，我是觉得这个艾草吧，嗯，以前端午节的时候都是放在家门口，嗯，
1: 对对吧？我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
4: 平安，
1: 用这个艾草洗澡，嗯，然后去湿止痒。
2: 对 对, 对。
1: 比如说家里这个小孩那个身上被那个蚊子叮了，嗯、然后用这个艾草擦一下。
2: 有的是起痱子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起疹子了、嗯，都可以用艾草煮水来洗澡。
1: 嗯，所以艾草还是有很多功能的。
2: 对，
4: 这个。就是艾草馒头、艾草青团，我真是今天是第一次吃，味道有一股独特的清香。
2: 所以说，这个亳州人啊，他把美食啊融入了自己的生活。比如说，亳州人都懂一点中草药，是吧？那么，但是我们不能把药天天这个
4: 天天吃药，
2: 天天吃药，对。所以他们呢，就把这些药食同源的这个食材啊，跟他。放在一起，然后做成这种美食，然后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
4: 对，它就是等于是把养生，就是放进了一日三餐里。
2: 对，
4: 就是比较注重这一块。
2: 是的，是的。我们说啊，艾草啊，不仅能做成艾草馒头，做成青团，其实它还有很多的妙用。所以我们亳州人啊，不仅是把这些中草药用于这个药食同源，啊，做成一些吃的，它的用处非常非常的多。
4: 那还能用在哪儿呢？
2: 那很多很多地方。下面我就要带你们一起到华佗行医重要的地方，我们去看一看。
1: 华佗行医重要的地方？那在哪儿啊？
2: 华佗庵。
6: 亳州人说起养生，总绕不开一个地方，华祖庵。这里纪念着咱们顶流级老乡华佗。1800年前，他在这研药方、创五禽戏。1800年后，中国的中医药文化依旧跟循他的脚步。说白了，亳州的养生底子就是华佗当年亲手种下的。
1: 常言道，说曹操，曹操就到。但是我觉得这句话放在这儿啊，应该叫说华佗，华佗就来。哎，你看这华祖庵啊，虽然经过了千年的演变，但是呢，还是相当的气派，相当震撼啊。嗯，
2: 是的。
3: 那华佗本身就是亳州人嘛。嗯。然后当年呢，他在这儿救死扶伤，勤医采药。那当地的老百姓就为了纪念他，于是就修了这座祠。对于亳州人来说，华祖庵不仅仅是一个景点，它更是咱们药都的根。
2: 是的，您说的非常好。因为华佗呢，他用自己的医药知识啊，给老百姓传授了很多养生防病的健康知识。那么在这些知识内容里面啊，他其中啊就融入了很多和亳州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些药材。我们中医讲上工治胃病。那么在这些药材里面，有一味中药非常这个特殊。
4: 是什么？
2: 艾草。
4: 艾草。
2: 那么。

0: 啊，前面的香囊馆里面就有一位老师啊，去帮助你们解锁其中的奥秘，你们可以去了。
1: 我们俩去。
2: 是的。
1: 那我们俩就走了，主任。
3: 好嘞，
1: 都忍不住了，走吧，走吧，走了啊，主任再见。
2: 好，
1: 咱去体验一下。
4: 我觉得程主任推荐这地儿啊是真不错，什么都有。哎，
1: 一进门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药香味儿。嗯，还真是。
4: Hello，欢迎欢迎两位。
1: 何老师好。
4: 药香就是从这儿飘过来的吧？
1: 对，是的，飘来的。
4: 对，
1: 何老师好。
4: 你好。
1: 这个程主任跟我们说啊，您这儿一定能解锁到这个关于艾草的最新养生方法。
4: 是的。
1: 这个到底是什么方法呢？
4: 就是用艾草制作香囊。
1: 我还真没体验过，
3: 我也没体验过，
4: 但我今天就带你们来体验一下。
1: 要咱们试试，
4: 可以体验一下，来这里看一下。哦，这有很多的中药材，
1: 是的。
4: 像这个是艾草，
1: 嗯，艾草，
4: 对，你可以闻一下味道。哦，
1: 就我刚刚一直在说的艾草，
4: 对对对，没很好奇，
1: 晒干之后
4: 的
1: 清香的味道，
4: 对对对，好多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
1: 常见的有
4: 花，对。
1: 还有这个是藿香，哦，
4: 这个是桂花，就是我们平时经常见了一些中药材之类的。嗯，
1: 那用这些药材做成香囊有什么作用呢？
4: 功能还是比较多的。像现在春天了嘛，大家非常容易感冒。我今天可以带你们做一款是避讳防疫的香囊，
1: 是可以预防感冒的吗？
4: 对。哦，
1: 这个您说的太对了，我就容易手冷脚冷。
4: 林，
1: 你也试试。
4: 对，这个艾草很实用，它是微阳的，
1: 赶紧。
4: 试试，可以来试一下，试来。这里就是我们的眼药区，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避祟防疫的这个香囊。我大致简单给您介绍一下哈，这个的话是艾草，嗯，就是刚刚你们俩很好奇的那个艾草，嗯。
1: 那您这是帮我们配好吗？
4: 对，配好之后，然后放碾子里碾碎就可以了。
1: 哎呀，太贴心了。
4: 是的，这个是藿香。
1: 藿香，
4: 对。
1: 这是不是我们平时喝那个水的那个藿香，对吧？啊，
4: 对，这个是佩兰。
1: 哦，佩兰。
4: 啊，我看这个艾草现在是放的最多的。嗯，对，这个艾草的话，它是具有温阳驱寒、驱虫、净化环境的。哦，
1: 我都想用手了。
4: 所以这个有这个工具还是好的。对，这个是石菖蒲。 石菖蒲的话，它是醒神的。哦，它这个是白芷，白芷它具有通窍的作用。哎呀，
1: 我等不及要上手了。来，这个碾子对吧？
4: 对，然后
1: 就把这个药放进去，
4: 然后碾碎它就可以了。
1: 哎呀，我来试试啊，生平第一次的这个
4: 自己做
1: 碾药，
4: 对，
1: 太有这个仪式感。
4: 来试试，
1: 为什么他们在一块做成香囊之后就会有这样的作用呢？ 因为刚刚我给你讲到这个艾草的话，它是具有温阳杀菌，然后是净化空气的作用。嗯，
4: 像这个藿香、佩兰、苍竹这三款的话，它是具有芳香化湿，嗯，然后驱除晦气，然后驱赶病毒。所以说的话，把它碾碎放进香囊里呢，长期食用闻香的话，是具有一定的防疫作用的。
1: 就是刚才
4: 对
1: 那个开言说的，说它容易感冒，戴在这个就有效的可以预防感冒，像这样。
4: 做预防的，非常好。这个样子算可以了吗？可以了，
1: 这就可以了，太简单了吧？
4: 对，
1: 我也谁都会。那您拿的这个白色的这个包装是用来？这个我上面是主要是怕这个药放进去，然后防止它会洒掉。哦，这一步很关键啊。
4: 对对，
1: 那我来试一下哈，
4: 就直接装进去就行了呗。
1: 对，
4: 先装进去。
1: 虽然我这个卖相不太好看。 但是呢，我这也是草药药包，对不对？也是艾草香囊。
4: 对的，
1: 我们重要的是看它的疗效。
4: 是的，
1: 看我这满满一包，多不多？
4: 多。
1: 你看，谁要是找我买香囊，那真是赚了。
4: 你看你选一个啥样的包？
1: 我现在是春天，我肯定选一个跟春天特别接近的一个颜色，就选这个绿色。哎，正好。
4: 嗯，
1: 这样这个药粉就不会到处乱跑了，
4: 真好看，像个小福袋一样，
1: 真是小福袋啊！而且这个颜色特别好看，嗯，闻上去就有淡淡的这个
4: 艾草
1: 药香了，你闻闻里。
4: 是的。
0: 哎，侯老师，你不能厚此薄彼，你不能只教他不教我呀。我都来了，我肯定想做一个，有点就是平时睡觉不是很好，
1: 睡觉，
0: 而且我又想变漂亮。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香囊？
2: 接下来我就是给您做一个我们专属女神香囊，哇，就是。

0: 容样貌，美容养颜的香囊，
1: 太适合我了。
0: 对，它这一款的话，里面也是我们平时常见的一些几种中药材的。大概的话我给你讲解一下。
1: 好，
0: 它主要的话是有这个玫瑰花。
1: 啊，这个是玫瑰花。
0: 这个是玫瑰花。
1: 啊，它是什么功效？美容。
0: 它是疏肝解郁，然后是活血养颜的。这个是当归
1: 啊，当归啊，
0: 当归的话
1: 是好东西，
0: 补血的，滋润肌肤的。这个是川芎，
1: 川芎这个是什么功效？
0: 它是活血行气，就是改善面色的暗沉的。这个是白芷。这一款的话是
1: 这个我认识，薰衣草安神，
0: 对，安神的。这一款的话你认识
1: 柠檬，
0: 对，
1: 美白，
0: 对，
1: 我们喝那个柠檬水就是这儿，
0: 对，干柠檬。这个是
1: 合欢花的那个壳，
0: 对，合欢花壳。这个是缓解焦虑的。这个是那什么，
1: 陈皮健脾，
0: 对，理气，
1: 真厉害，
0: 理气的。这个是
1: 茉莉花，
0: 对，
1: 也是碾碎，
0: 也是碾碎，
1: 来。
2: 哇，这颜色太好看了，
1: 真好看啊，
2: 比我这颜色好看多了。
1: 这个不光是功效好，而且它颜值还高，所以它叫女神香囊。侯老师，我问一下，就是这个碾碎是为了让它们的功效更好的混合在一起？
0: 对，碾碎之后，它所有的味道之后才激发出来，然后味道会更浓一些。主要香包，它就是为了闻香。
1: 那我就装了。
0: 对，可以装了。
1: 好嘞。
0: 像平时这一款的话，你像玫瑰花，就刚刚给大家说到，就是疏肝解郁的嘛。然后就是这个当归片的话，它就滋润你的肌肤的。然后这个川芎的话，它就是活血行气的。
1: 那像我这样睡眠不好的，是不是就要多用一些这个叫薰衣草，对吧？
0: 对，
1: 安神。
0: 对对，薰衣草的话，你平时的话，除了香包，像一些枕头是睡觉的时候用也可以的。
1: 好了，
0: 你可以选个香包。
1: 那我就选一个也是春天的颜色，粉色吧。这么漂亮的香囊，而且这么就是能够保健的香囊，真的是要时时刻刻带在身边，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健康。何老师啊，听说咱们这个华神医啊，不光会用药，不光会看病，听说他很会玩，是不是这么说的？
0: 你说的玩是指的是五禽戏吧？
1: 可能是，
0: 对，我
1: 可能
0: 就是有这个五禽戏，就是模仿五种动物的动作。华佗和他们的徒弟们经常是用来锻炼，据说让他们活到90多岁还身轻如燕。
1: 那我们也得学一学。
2: 那我觉得太适合李莹了，你太适合需要去学这个咱们华佗神医自创的这个。
1: 我们一起学，
0: 可以的。
1: 学，
0: 刚好我们那个华祖庵有一位五禽戏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华医老师，你们可以请他来教一下你们。
2: 哎呦，那可是大师级别的人物啊，那可得好好请教一下。
1: 所以下一站我们就一块去学五禽戏。

0: 母亲戏啊是柔中带刚，但是英姿飒爽。华英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这母亲戏是哪母亲啊？
1: 好啊，想学是吧？
2: 当然想学了。
1: 好，那华佗母亲戏呢实际上是有五种动物，那么分别是虎鹿熊猿鸟。所以你看有的说是一个鹤兽延年，那实际上这个鸟戏呢讲的也是这个鹤的元素。
2: 是这样子。
1: 对，比如说这个虎戏呢练的是这个肾和骨，所以你看我头发一米多长，然后还不分叉，其实跟气血跟肾骨都是息息相关的。
2: 这太管用了啊。
1: 对。然后鹿呢就是练的我们的生发之气，比如说春天要养肝啊。然后熊戏呢主要是练在我们的三焦脾胃上
2: 这个位置。
1: 对啊。那这个有意思了，说如果你的脾胃不好，你吃多贵的人参和虫草都没有用，
2: 白补了。
1: 对，白补了。有可能人家就吃点这个煮点小米粥，哎，就能补养回来。对，然后所以练熊戏叫无极中土啊，它是
2: 这个位置
1: 归属到我们的五行之土。那我们的元戏呢就是练心，如果心情烦躁，觉得啊心情好不好，练练元戏。第一呢是疏通我们的心经，第二呢练元戏也很欢乐的这个点，
2: 人会开心。
1: 对，很开心，很快乐。
0: 情绪管理，
1: 对，情绪啊直接上扬。那么我们的鸟戏呢实际上练的就是肺，你看对，要

0: 像鸟趾一样，模仿鸟的翅膀。
1: 嗯，对，要下压，
0: 对吗？
1: 对，然后它要大鹏展翅，要飞起来。你看啊，要飞，这是低飞的鸟啊，低飞的鹤。那高飞起来，起，吸气在上，呼气落。
0: 哎呦，挺难的呀，站不稳呢。
1: 实际上是的，嗯，就是需要我们把这个心神稳定住了。嗯，当你在练功的时候呢，嗯，就要专注在那一刻。
0: 哦，嗯，那华老师是这样子，嗯，像我这样有点什么经常腰酸背疼的呀，嗯，肩颈也不好，腰也不好的，那我是练，
1: 这有意思的。刚才说到练虎系，它跟我们的肾骨息息相关。哦，那如果我们的腰背疼痛，我们就要练到大腿还有腰背部的膀胱经。
0: 膀胱经在哪儿啊？哎，
1: 从我们的脚后侧，哦，背后侧，
0: 整个一条都是，
1: 整个一条都是。哦，所以我们要不仅要疏通这个督脉，还有膀胱经，练的就是虎系。
0: 要不您这虎系
1: 来
0: 教我一下呗？
1: 好，
0: 学一下，
1: 随时随地可以练啊。来，双脚打开，准备好了。变虎爪，
0: 虎爪，
1: 对，老虎的虎爪，哦，看好了啊！对，老虎的虎爪有意思啊！
0: 看啊，
1: 节节内扣，
0: 有它，你这每个关节都动啊，
1: 每个关节都要扣住，因为虎为生于爪，啊，哦，所以你看我们在老虎捕猎的时候是，它实际是先上牙还是先上爪？
0: 不是先上牙呀，是先上手，
1: 先上手，
0: 先上爪，
1: 先上，所以虎威的力度就在双掌啊，来了，来，老虎扒开，哇，啊，捕猎要剥皮，真的要想象自己像一只老虎一样。好，来，吸气向上，好，虎扑向前，眼睛看前方，掌根立住，腰背挺直，重心在脚尖，哇，感觉到大腿后侧。腰背后侧有没有伸拉感？老师坚持不住了，来，掌根，掌根立住，对，双脚再来开一点点，哎呀，这个位置一定要把它，你看，看到没有？我的手臂、腰背、臀部要在一条线上，
0: 这个时候
1: 有没有？
0: 特别费劲，
1: 还不错啊。它的重心啊是在脚尖上，通过脚尖点地，然后把这个力量传导，我们在腰下压。你会感受到大腿后侧的膀胱经
0: 好疼。
1: 他这有一个句话啊，叫筋长一寸，长寿十年。嗯，然后呢，不断的循环，你看要慢慢，对啊，切记切记切记，不能一下子扑下去，要慢扑，带着呼吸。
0: 哦，一下子扑过去，它像饿虎扑食。
1: 对，
0: 啊，越来越低。
1: 当然，它只有在慢的过程，我们叫慢功出细活。练的时候不能哗一下扑出去，一定是得要，哎，节奏再来慢一点，再来慢一点，节奏再来慢一点。
2: 你还能下去吗，李莹？但是我觉得练了两下，刚刚第二下会比第一下下去的那个更低一点，我觉得是有这种进步的，对不对？
1: 对，它逐渐在拉筋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的把筋拉开。
2: 像我这种零基础，我怎么学呀？我感觉我学什么都学不会啊。
0: 华老师，您刚才教我们的这个五行系啊，眼睛确实是会了，我但是手呢没会。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这样。那这样，咱们开个五行系小课堂，然后咱们细细教来。这会儿呢，天色也慢慢要晚了，所以呢，去感受一下运冰道的温暖与和松弛感。
2: 啊，运冰道怎么会温暖跟松弛呢？
1: 因为你看，无论他是什么职业啊，他都有属于自己的松弛时光。
0: 是的，
1: 那我们当地人呢，就会去运冰道的城墙上，感受夕阳的温暖和放松当下的感觉。
0: 那我们就听您的建议，开言，咱俩就去运冰道的城楼上，感受一下属于我们俩的松弛和浪漫。
2: 好嘞，
1: 好。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走在运冰道上看夕阳啊，真的是太美了，
1: 怎一个惬意了得。
0: 是呢，而且一整天就这么不知不觉过去了。
1: 对呀，
0: 真舍不得。
1: 我就觉得今天来到亳州吧，我的感觉就是这儿的人非常的朴实好客，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了客人。
0: 哎，好像还真是这样。你看，不光是这个中药馒头、五禽戏，我是不仅感受到了亳州人大气豪爽的一面，还感受到了他们内心当中啊细腻、温暖而且柔软。
1: 哎，说得太好了。而且亳州是一座非常有温度的城市，它的这个温度体现在一个馒头、一杯热气腾腾的奶茶，然后一碗药膳里面，就是让你觉得暖在胃里，同时也暖在心里。
0: 哎呦，听你这么一说啊，我觉得亳州人啊真是把养生啊不光是刻到了骨子里，而且呢还活成了热气腾腾的生活。
1: 是，说的没错。
0: 真的好期待明天又会有什么等着我们呢。你看这个红墙黛瓦的真好看，
2: 虽然今天的亳州之行告一段落，但是我们的健康理念还在继续。接下来我们进入五禽戏小课堂，健康生活动起来。
3: 今天我们来学习华佗五禽戏当中的虎戏。古语有言，虎归生于爪。我们学习虎戏呢，主要是伸筋健骨，强健我们的精气神儿。如果在练习虎戏时，你的感受点一定要想象自己像老虎一样稳坐于山之间，所以有虎中王这么一个说法。那么你如果有经常腰背疼痛，还有经常腿抽筋的，一定要练习虎戏来，让我们的肾气充盈，精气神满满。好，那我们练起来吧。伸筋拔骨练脊柱，练虎戏，调息。好，呼为落，练虎爪，关节节节内扣。好，拉，收肘，推宽，手臂慢慢向上伸展，手臂切记要逐渐贴向双耳，或者是在双耳后侧。好，呼气，向前展身，下颚延展，掌根推出去，腰背挺直，呼。好，慢落。好，起向上，呼气，推掌，眼睛看前方，下颚伸展，感受前侧任脉、后侧督脉的延展，大腿后侧的筋在不断的拉展。好，呼，起向上，气沉丹田，呼气，好，慢落，调息，落。我们一般在练习虎戏时，七个为一组，每天呢可以练三组左右就够了。微微出汗的感觉，你就能达到伸筋拔骨，练在脊柱，让我们的脊柱强劲有力，精气神越来越好。
4: 当夕阳把古城墙染成金色，亳州的春天还在继续讲故事。明天会有怎样的惊喜在等着？新的味道，新的体验，还有藏在药膳里的养生密码。亳州的每一天都是一场不重样的治愈之旅。春起亳州健康大问诊特别节目，精彩继续，明天见。

0: 哥，你过年有什么计划？
1: 没什么计划，回家过年吧。哦，你明天回去陪妈吧。

0: 我要是搬回去，哦，怎么了，哥？你发了年终奖，我们可不可以去外面玩？我看同学群有好多同学都去外面玩，什么？
1: 去青岛的、海南的、长白山什么的，我特别想去长白山。同学说滑雪挺好玩的，我也想去试试。
2: 我过年也想出去度假，不然待在家里就是被催婚。天哪，我才28岁就催婚。
3: 那我们去哪？随便找个地方逛逛，
2: 泰国比较暖和。
4: 或者去北海道滑雪也不错。可以啊，
5: 我日本签证现成的。对不起，但是我刚刚已经停住了，是你自己不小心倒了。哎，我们并没有怪你，但是你怎么这个态度啊？一开口就推卸责任，还反咬一口。
2: 就是啊，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就是说明一下情况。
4: 那你什么意思？何止还是老子的错啊，我还要给你赔偿这一地的破烂是吧？
2: 本来不想跟你一个女的计较，现在没什么好说的啊！照价赔偿。阿如，怎么了？西瓜，发生什么事？
6: 你怎么会在这儿？
2: 这些东西如果有什么损失，你别来找我，代他赔偿。不用了，如果真的有什么损失，我们自然会请。
6: 你刚刚去和他们说什么？不会是看上人家了吧？
2: 怎么会呢？我想他们哪个公司的？
6: 哎，对哦，问到了吗？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回头找他们老板。他们不敢说，算了。妈，我今天看到聂西光了，他好像在什么公司上班，穿的脏兮兮的，在那儿搬箱子，装的好像很穷很能干似的，恶心死了。 而且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
7: 你闭嘴！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要说他的坏话。
8: 我又不在聂叔叔面前说，你干嘛骂我？
7: 因为你没脑子，养成习惯了就会控制不住。你嫉妒他干什么？你管他爸爸，你放在眼里，哄好了聂叔叔才是正经。多说点他的好话，
8: 说点聂叔叔爱听的。
6: 懂了吗？他多半跟他那个妈一样，清高的很。你处理得很好啊，为什么不开心？也没有不开心吧，我就是在思考。阿如后来还为了我坚持要调查监控这件事情道歉了，但是我想来想去，其实是我欠缺考虑。你看啊。 我是不怕赔钱的，所以我一定要争一个是非曲直。那如果真的是我的错，我就赔偿道歉。但是你不能冤枉我呀，我不能受冤枉气。可这也是因为我有底气去承担任何后果嘛。可对于阿如来讲，这件事情确实有很大的风险。那如果他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确实不应该擅作主张坚持调查监控。
9: 你最后。
6: 并没有坚持，不是吗？那我很快就想明白了嘛。我现在就是在思索其中的道理。你笑什么？难道你偷偷让林总给你写了？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突然想到，如果让林总写一副春联贴在我们宿舍门口，应该写什么？
2: 写什么？
6: 字为据，永不加班。这孩子，上班上傻掉。

0: 你爸那么不开心啊？
1: 没有，我都习惯了。

0: 儿子也会卡着时间发信息了。
1: 是的，刚刚自学成才。
0: 你倒是一点都不害羞，什么时候把人带回来给妈妈看看呀？
1: 按照现在的进度，还不需要我们盛女士出马。
0: 那我等着，太久了，我可要看不起你了。
1: 今天不给你这个机会。
2: 你俩聊什么呢？
0: 雨森的小秘密，关于爱情的。哦，
2: 好啊，雨森。虽说你妈平时从来不催你，很酷的样子，其实私底下呀，都已经嘀咕好几回了。
0: 你不要破坏我时髦的形象。
3: 你也太出风头了吧！
4: 我妈搞的。江瑞一家是吧？我是你们的司机兼导游小胡，这几天我来跟着你们，咱们先去停车场吧。
3: 好了，好了，好。

0: 刚和我妈聊天，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1: 什么？
0: 我们的光伏花园到现在都没名字，你觉得叫流光花园怎么样？
1: 专心聊天，不谈公事。
0: 你到长白山了吗？
2: 你跟谁聊天啊？都

0: 到了，咱们就住这栋。哦，像里面童话故事似的。哎，哇！
1: 你别管，就是要这个效果。
2: 你看。

0: 照片，警察说
1: 居然自己暴露坐标。谢谢你。

0: 不多了，里面太热了，刘雨云。哎，那不是你学生和他姐姐吗？原来他们也住这个酒店，应该是别墅区。那边很漂亮的，可惜我们订的时候已经满了。
1: 这边也不错，更方便。
2: 其实我今天有点尴尬的。为什么？那雪场的时候啊，我以为你和你学生的姐姐不熟，跑上去问她能不能帮我们拍照。但是看你们后来的样子，我感觉你们应该有故事。
3: 珍藏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
2: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4: 这些工作。

0: 我们跟紧国家不要掉队就好。
1: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所前。
1: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3: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4: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1: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3: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之。
1: 国医大师韩明孝，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4: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1: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5: 酒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本心的朋友，
3: 真的不行，兄弟，我手头上还有很多工作，你看到没？
2: 你身为公司的老板呢，休息一天不会有事的，好吗？好吗？陪我去好吗？走吧，我求你了，快走吧！
4: 行，不要拉我，行。
3: 你自行性去哪儿了？去见女孩而已，为什么不能自己去？
2: 还没去我就心里发抖了，这个女孩我想要，你想象一下，漂亮清纯，我真的很想让她签约到我旗下，我只是看到她照片而已，心跳就不自觉加速了，砰呲砰呲的跳啊。如果你这个花花公子一起去，我相信她肯定愿意和我签约的。
3: 可惜了，我现在已经不是花花公子，我是认主人的小猫咪。
2: 哎呦，小猫咪吗？兄弟，我求求你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好吗？
1: 谢谢，欢迎下次光临啊。你好，客人。几位呢？请问几位呢？

0: 爸爸让我拿粥来给你，先坐一下，我泡杯咖啡，你带回去给辛格叔。
1: 小五，嗯，你说那家店在哪儿？怎么藏这么深？
2: 就是这样的了，不能直接开车到店门口。
1: 就在前面了啊！耐心一点。
0: 你的这位心魔特藏得还真深。
1: 这位真的不一般，不然我也不会这么辛苦地跑到这里来。嗯。
0: 小五。啊啊啊！
1: 啊，
0: 阿德。
1: 现在这样子太狼狈了。看路，好好走。
0: 小心，不要跑，小心。
1: 好的。
0: 这家店吗，小五？
1: 哎，就是这家店，维诺咖啡店。在哪儿呢？

0: 都说等一下了。你这是在对谁笑呢？
1: 就你啊。
0: 我们认识吗？
1: 认识啊，我们之前见过啊，在我梦里啊。
0: 太老套了，大哥。

0: 钟哥，
1: 什么？
0: 你肯定是上天派来的天神吧？嗯，这位妹妹已经迷上你了。好了，时机到了。
2: 什么时机？
0: 让这位妹妹跟我签约呀！你去呀，快去呀！

0: 音乐小姐，
1: 哦，就是那个你骗了他土地的人吗？

0: 你又想对音乐做什么？之前做的那些事还不够吗？
1: 怎么这个时间里音乐还没回来？哎呀，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你说音乐见到谁了？
0: 对不起。
2: 你说什么？
0: 我为我之前对你做过的所有一切向你道歉。
2: 真简单啊，你以为道个歉这一切就能结束了是吗？
0: 如果你想要什么，或者我能做一些什么让你好受一点的，你可以告诉我。
2: 又用钱来解决问题，你就只能想到这些吗？苏甘先生，你和你的家人就只会做，只会想一件事，就是用钱去解决问题。我想要的不是钱，而是你的爱。你能给我吗？

0: 没想你带枪来啊！
1: 放手！你给我放手！他自己送上门来就好，为什么还要放过他？这样的人就应该一枪崩了，才能弥补他欺骗我女儿的事。音乐，你让开！
2: 先冷静点，叔叔。
1: 把音乐带过来。
3: 爸爸，爸爸，你先冷静一点。爸爸，你要冷静啊！放开我！
1: 面对这样的坏人，我可没办法冷静。
3: 冷静，不要，爸爸。
2: 真的开枪，叔叔？
1: 那是当然。你以为我是拿假枪来骗你的吗？像我辛格纳瓦拉这样的人，从来不开玩笑。
4: 宋哥，你快做点什么呀！我不想死在这儿。
3: 爸爸，你放过他吧。
1: 你为什么阻止我？站在你面前的这个坏人，就是那个让你伤心难过的人，不是吗？你已经忘了吗？
3: 我从未忘记。
1: 没忘记为什么要阻止我开枪？
3: 因为爸爸说的是个混蛋，那为什么还要让一个混蛋去弄脏你的枪呢？放他走吧，爸爸。

就让他回去过着痛苦的生活。一辈子都得不到幸福，让他付出代价，为他对我做过的事付出代价。

0: 音乐，音乐，你打开门让爸爸进去。
1: 要不你跟我说说话，
0: 让我知道你没事儿。音乐，音乐，孩子，你怎么样了？
2: 我很抱歉，我恐怕给不了你，因为现在我已经爱的人了。
3: 你爱的到底是谁？你爱的人到底是谁啊，宋干？是谁？

0: 底是谁？你是谁？
1: 啊？什么？音乐见到宋刚了？
2: 没错啊，突然他就出现在这里，不知道他跟你妹妹说了些什么，
3: 他才会从白天就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到现在都不肯出来。
2: 我都要急死了。
1: 那我打电话给妹妹。
2: 好。

0: 你行姐，
1: ，因为他已经有他爱的人了。他有爱的人了，一心姐。
2: 云月，你还爱着他吗？
1: 我真的爱他，我真的没办法忘记他。不管怎么样，我都没办法停止爱他。我真的不想这样，玉心姐，但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我的心真的好痛啊，玉心姐。我真的好痛苦啊。

0: 试一下能不能打中欧卡。打中了！厉害吧？
1: 星姐好厉害呀！
0: 哎，这只是小意思。
1: 这是什么？爸爸没给我买过。
0: 这是弹弓，你不认识的。这是乡下的孩子玩的玩具。
1: 星姐是乡下的孩子吗？
0: 对啊，我是乡下的孩子。我跟你说，我爸爸还给我做了弹弓，我都不用自己花钱去买。哦，
1: 真好。我也想让爸爸给我做一个。
0: 想让爸爸给你做吗？这样吧，我帮你做。
1: 耶，谢谢。
0: 但是你要答应我，不能用我给你做的弹弓去打人还有小动物，除了用来保护自己不被其他坏人欺负，好吗？
1: 好的。
0: 好，来，我来教你玩。
1: 耶，
0: 瞄准目标发射。
2: 伯母不用担心那个星达的事情，我来帮忙将他赶出这里，好吗？
3: 希望你好好做，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好吗，孩子？
2: 肯定的，伯母。
4: 一定百分百安排的，伯母。
2: 星达，
5: 走。
0: 你来做什么？
2: 我来做什么？那都是我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4: 没错啊，
0: 没错，的确跟我没关系。但是这里是我的宋干先生的家。
3: 等一下，我儿子宋干什么时候成了你的了？
0: 伯母，伯母，你想知道吗？我才能慢慢说给你听，你的儿子什么时候成了我的。
3: 咦，罗斯，这段时间你每天来家里找我可以吗，孩子？因为白天呢，我都是一个人在家，会有白蚁来啃我的房子。
1: 当然可以啊，伯母。那以后我每天都过来陪着伯母，好吗？来帮你清理白蚁。
4: 白蚁。
1: 保护自己不被欺负，
0: 真是太厉害了！
4: 谢谢。

0: 真好。
1: 美女姐姐，
2: 哎呀，有眼光。
3: 聪明的孩子嘴真甜。
1: 姐姐能陪我玩一会儿吗？我好孤单啊。
2: 哦，当然可以啊，欧卡。
1: 你也一起吧。
3: 当然可以。
2: 玩捉迷藏吗？
1: 好。
2: 那要怎么玩啊？
1: 我躲起来，漂亮姐姐负责找到我。哦，
2: 这么简单的游戏我很在行的。但是如果我先找到了你的话，你就要叫我一声妈妈，好吗？
1: 好。啊，
2: 九十，漂亮姐姐要来找你了哟。
1: 我在这里。
3: 罗斯快一点。你别急啊。
1: 我在这儿呢。
3: 你等等我。
2: 肯定在这
3: 儿。罗斯，你等等我。
2: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欧卡。但是如果我先找到你的话，你可别忘了答应我的事情哟，孩子。
1: 好。
3: 我也走。
1: 快点吧。
2: 走走走到哪儿了？
3: 往前啊。
2: 往前吧。
3: 什么东西？
2: 东西啊。
0: 欧卡。欧卡不要了。
4: 一起喝茶。
5: 他们玩游戏玩得很开心啊。
4: 也好，但是话说起来也怪怪的，感觉欧卡少爷突然就邀请罗斯小姐玩游戏，平时他不会这样的。
5: 也挺好的，说明呀，欧卡能够接受罗斯。如果欧卡能接受，宋甘就应该能接受。那这样的话，这个星达就很有可能会被罗斯给踢出局。这有什么不好的？
4: 是吗？但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不太好呀？
5: 哎，苗姨，你把世界想得太坏了。我孙子是个好孩子，又可爱。
0: 的声音！天哪，这是发生什么事了？
5: 快去看看他有事没事！

0: 你真是调皮。为什么这么做？
1: 啊，不是星姐自己说的吗？来防范坏人用的。
0: 但是你要答应我，不能用我给你做的弹弓去打人，还有小动物，除了用来保护自己不被其他坏人欺负，好吗？
1: 好的。

0: 天哪，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1: 妈，严重吗？
2: 严不严重都得去找医生呀。我和苗姨都算好的，你去看看罗斯。
1: 罗斯，你还好吗？
3: 你看到我这样了吗？你现在还有脸问我，我好不好呢？我当然不好，非常不好，特别不好。
2: 都是星大之士欧卡来捉弄罗斯，你知道吗？
1: 妈，你又来了。
2: 宋干，你必须现在就跟我回去，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星达从我家里给赶出去。如果你不愿意，那就和我断绝母子关系吧，你自己选你要怎么做。
4: 是的，就是我用弹弓打中的蚂蚁窝。
1: 妈，这样太过分了。
2: 你还敢说我做的过分呢？你也看到了罗斯刚才伤得有多重，我打你一巴掌还太轻了。
1: 我不相信是星达小姐做的，欧卡做的对。
4: 不是，就是我做的，和欧卡没关系。
2: 这么快承认就好，好报警抓你。
1: 妈，太夸张了。
2: 我要打电话报警。
1: 妈，
3: 是我做的，不要让警察抓星姐走，星姐是好人，我爱星姐，别让警察抓星姐。

0: 是累了。我不应该教他用弹弓的，谁能想到这么小的孩子之前都没玩过就能打这么准。
1: 我也没想到。
0: 嗯，对不起啊。
1: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欧卡他居然会这么喜欢你。他可能是真的很想让你当他妈妈。

0: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不会。轻易的接受你，你忘记了吗？
1: 我记得，记得很清楚。第一条，我必须什么都听你的；第二条，我必须要让你爱上我。
0: 那很好，如果你能做到，我就答应做欧卡的妈妈。
1: 当然了，我一定会做到。先盖个章。
0: 你做什么？
1: 小心找到欧卡。
0: 住手！可以回你房间了。

0: 今天的会议是要讨论乐皮府江边度假村的项目，现在设计团队已经进行到了最后的阶段了。如果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就动工建设，度假村在今年就能够开幕。宋干会代替我负责这个项目。
1: 爸，我觉得这个项目应该先暂停。

0: 什么正当理由的话，我绝对饶不了你。
1: 爸，我前几天去见了音乐小姐。
0: 音乐？谁呀？
1: 你不记得了吗？
0: 我每天见这么多人，我哪里记得住啊？
1: 就音乐纳瓦拉小姐，我们通过非正当的手段得到了她的土地啊。
0: 怎么就不正当了？我亲自签了几百万的支票给她呀，是他们自己蠢不要，还是他姐姐把支票给撕了，扔我脸上，我记得。
1: 但你给他的价格比市场价低好几倍呢。
0: 那是因为音乐他自己愚蠢，爱你爱到愿意把土地免费送给你，

0: 你可别告诉我你觉得愧疚了啊。
1: 爸，我见过音乐小姐，我以为她已经忘了我了，但不是的，她的状态看起来真的非常糟糕吧。
0: 很糟糕又怎么样，她自己爱上你了，没办法，你不要一副男主角的样子，宋干。
1: 我真的感到很愧疚了吧，我们真的已经伤害了太多人了。
0: 怎么伤害了？是他们自己倒霉，而我们很幸运。
1: 但是我们的好运气是靠占别人的便宜来的呀，爸。
0: 如果你非要当善良的男主角，那我得重新考虑。公司总裁的职位，我应该留给谁？给你，还是给梅达？
2: 耶！
3: 是啊，我太胖了。正好，
1: 为什么不进去里面听？
4: 没关系啊，在外面听也能听得很清楚，听得可开心了，我的好弟弟。
3: 真可惜啊，你可以无法坐上公司总裁的位置了，只要你还把那个女人看得比自己的父母更重要，说不定你还会一分钱财产也拿不到。
1: 说完了吗？
3: 亲爱的，
4: 怎么了？
3: 拳头握得真紧啊！要打了，会不会被打中呢？
4: 喂，既然想当男主角，你就最好一直装酷到底吧。不过呢，坏男二的本性，不管怎样都只能是坏男二。我的机会终于来了，宋干。
0: 有事就说，别来讨好我。
4: 爸爸，你不要怪我和帕萨喜欢偷听。刚才呢，我听到你和宋干的谈话，我觉得宋干真的是太不懂得公私分明了，我真的很替爸爸你烦恼。
0: 所以你们俩就想拿下这个度假村的项目？
3: 喂，岳父大人，不是的，怎么会呢？岳父大人别这么说，我们两个只是想帮忙。岳父也看到了，这段时间宋干工作能力下降了不少呢，岳父大人。
4: 没错，爸爸，而且爸爸你不觉得吗？自从宋干和兴达交往之后，总是会发生一些糟心事。你看看，他和我们闹矛盾，然后还牵连到工作，爸爸你不能不管呢。
3: 就是这样的，岳父大人，如果我们放任不管，那我只能说一个词，完蛋。

0: 亲爱的。
1: 什么？
0: 看起来这次岳父大人会站在我们这边。
1: 是啊，不过这次还需要你多多帮忙。
0: 哎，亲爱的，你不用担心，我会雇佣最好的侦探去把兴达的背景调查得清清楚楚。
1: 太好了，亲爱的。我真的好幸运，找了你做我的老公，不然都没人爱我了。
0: 哎，亲爱的，亲爱的，不要不开心嘛，你要笑，露出胜利者的微笑，来笑一个，笑，再笑，再笑，再笑，就是这样。哎，等一下。
1: 好。
0: 你好，苏瑞先生。啊，要见我是吗？没问题，那一个小时后见。嗯，好，再见。
2: 兴达，我觉得你现在退出的话还不算太晚。
3: 我小心我打你啊，都到这一步了我才不退出呢。现在他们家乱得像锅粥一样，你也看到了。哎
2: 呀，那接下来你要怎么做？家也不回，我好怕你爸爸追到这里来啊。哎，
3: 我必须要加快速度了。接下来我要让宋甘心痛欲绝，就像他对待音乐那样。最重要的是，我必须要把那块地拿回来还给我爸。哎呀，
2: 怎么不走了？
0: 好看吧？
4: 太好看了。哎，
2: 那不是宋甘的姐夫吗？啊，
3: 不过现在我先让他们夫妻俩打起来才比较有意思。躲起来。
0: 怎么样，喜欢吗？
4: 很喜欢，谢谢你哦，帕萨哥。
0: 就只是谢谢吗？那我们就赶紧走吧。喂，走吧，快走快走。
2: 哎，兴达，
3: 跟上。哎。

0: 这还是大白天呢。
1: 莫愁，墨镜借我一下。
0: 你要做什么？
2: 好了，
1: 借我。
0: 星达，
2: 什么？
0: 你要做什么？
1: 你呀，停好车，在车里等着我。

0: 的针呢很清楚，很完整。你看吧，这是我最好的筹码。接下来，帕萨这家伙一定不敢惹我。
1: 厉害了，女王陛下。

0: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做吗？
1: 不行。
0: 不好意思，可以坐这里吗？
1: 不行。

0: 那怎么不吃呢？还是说食物不合胃口？
1: 不是，我只是很开心，松干先生不嫌弃我。
0: 玛丽小姐不用在乎他们的，他们不是爱我们的人，最重要的是，他们也不是我们爱的人，为什么要在意他们呢？对吧？你看，你看，你笑的时候，我觉得挺可爱的，感觉是发自内心的笑，所以你应该经常的笑，对那些值得的人展露出你的微笑。
1: 好，那我以后经常对松根先生笑，好吗？
0: 当然好，谢谢。那我们先吃饭吧，不然凉了。

0: 哥，你过年有什么计划？
1: 没什么计划，回家过年吧。哦，你明天回去陪妈吧，我要是搬回去。怎么了？
0: 哥，你发了年终奖，我们可不可以去外面玩？我看同学群有好多同学都去外面玩，什么去青岛的、海南的、长白山什么的。我特别想去长白山，同学说滑雪挺好玩的，我也想去试试。
2: 我过年也想出去度假，不然待在家里就是被催婚。天哪，我才28岁就催婚。
3: 那我们去哪？
4: 随便找个地方逛逛，泰国比较暖和，或者去北海道滑雪也不错。
3: 可以啊，我日本签证现成的。
5: 对不起，但是我刚刚已经停住了，是你自己不小心倒了。
3: 哎，我们并没有怪你，但是你怎么这个态度啊？一开口就推卸责任，还反咬一口。
5: 就是啊，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就是说明一下情况。
6: 那你什么意思啊？何止还是老子的错啊，我还要给你赔偿这一地的破烂是吧？本来不想跟你一个女的计较，现在没什么好说的啊，照价赔偿。
3: 阿如，怎么了？
5: 西瓜，
3: 发生什么事了？
5: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6: 这些东西如果有什么损失，你别来找我，代他赔偿。
2: 不用了，如果真的有什么损失，我们自然会起。
7: 你刚刚去和他们说什么？不会是看上人家了吧？
6: 怎么会呢？问一下他们哪个公司的？
8: 哎，对哦，问到了吗？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回头找他们老板。
9: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心安夜空》。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殷殷期许沁润心田，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希望，令安徽广大青年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牢记嘱

0: 泼，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今年安徽省有一人被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20人被授予新时代青年先锋。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令广大青年倍感振奋。
2: 获得这份荣誉我很自豪，倍感责任重大。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上让青春更出彩。
3: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扎根科研创新一线，我们将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赛道上努力探索原创性成果，实现立德树人、科研创新和应用转化的深度融合，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4: 继续以匠心打磨作品，创作更多贴近时代、契合青年人审美的新剧目，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辜负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1: 安徽东超科技创始人韩东城是2025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这个假期，他和团队很多成员放弃休息，加班加点推进科研攻关，确保新一批无介质空中悬浮成像产品按期交付。
5: 每逢五四青年节，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我们感到很温暖，也很振奋。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我们一定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激扬青春力量，挺膺时代担当。连日来，安徽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五四主题团日活动，开展面对面宣讲，讲述青春故事，展现青春风采。
6: 牢记驻团誓词，传承五四精神，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7: 让我更加懂得了什么是青年担当，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际行动，笃行实干，服务家乡发展。
1: 从广袤农村到城市社区，从科研一线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安徽各地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扎根基层一线，坚守初心使命，让青春在奉献中闪光。
8: 新时代青年扎根乡村，就要以沃土为舞台，以实干写青春，秉持新农助农初心，做好良种研发推广，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用奋斗诠释青年使命担当。
9: 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大局，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啃下硬骨头，用实干担当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0: 传承奋斗不息的五四精神，深耕乡村特色产业，持续优化直播助农模式，让我们的村民腰包鼓起来，以青春实干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1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扎根乡村，将青年小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2: 青春价值不在于平台大小，而在于实干奉献。扎根高速一线，用心用情服务四城群众，尽职尽责守护道路平安。
13: 总书记的回信催人奋进，是对我们青年一线工作者的巨大鼓舞。今后我将继续坚守平凡岗位，尽心尽力当好勤劳的小蜜蜂，在快递之路上挥洒无悔的青春。
1: 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安徽各地各行各业的青年劳动者正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不断创造新业绩。
0: 今年以来，安徽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由负转正，重点项目提速推进，凸显了安徽经济的内生韧性与发展潜力。
14: 我现在是在专注于锂电池研发制造的中创新航3期项目的施工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目前这里的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预计今年9月份就会正式投产。而距离这里数十公里内，共有5家企业的下游整车制造厂和新型储能公司，这不仅仅是一种地理位置上的相近，更是产能和技术上的紧密关联。
15: 这种技术和产能的紧密关联会给企业带来哪些好处？记者来到了已经投产的中创新航1期和2期工厂。
16: 早上可能下线的一个电池产品有可能在当天下午就供应到了我们的这个主机厂。像现在的新能源车企一个市场，基本上每年甚至每半年都会有一些新的车型更新。

0: 新换代，那我们对应的电池包的一个产品也在跟随客户的这种变化去迭代。比如说我们电池能量密度的一个提升，包括从原材料到制程管控都会有对应的一些升级。
1: 这种高效的本地配套和技术迭代，让中创新航在安徽实现了快速发展。即将于9月投产的三期项目，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动力电池的产能，还开辟了新型储能这一全新的业务板块。中创新航持续加码投资，折射出安徽产业生态的吸引力。这样的高质量项目，今年落地的还有多少？记者带着疑问来到了安徽省重点建设项目办公室，相关负责人拿出了不久前印发的2026年省重点项目清单。清单中的项目是安徽按照加快构建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等要求，提前研究摸排出来的。其中产业类项目1140个，占比超过60%。与此同时，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生态环保等领域也有精准布局。
2: 成立由省领导和16个省直部门组成的工作组，就是联系包保16个地市，突出重点项目谋划与要素保障前期攻坚的同步协调推动，解决重点项目的问题。能现场解决的呢，就现场解决；对一时现场不能解决的呢，及时转交我们省重点项目要素保障工作专班，由我们来进行这个跟踪分办，直至问题消耗。
1: 清单有了，服务机制也定了，如何在项目的落地和开工进度上发挥作用？记者走进了位于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的腾顿项目建设现场。未来这里将用来进行大型固定翼无人机的总装制造、试验试飞和专业培训。由于项目功能特殊，对场地要求自然苛刻，但让企业没想到的是，场地平整、管线铺设等项目建设中可能遇到的难点，早在项目签约时就被提前解决。
3: 我们只需要聚焦施工本身，土地、门坪、临时用水用电这些要素在开工前就已经配齐。政府专班常态化调度，不是等项目来催，而是主动问我们下一步需要什么。
1: 对于腾顿商用这样的重点项目，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发展改革等部门联动建立了保障清单，对用地、用能、资金等实行一项目一策。
4: 在腾顿项目落地过程中，我们坚持基础设施先行，全方位保障企业建设施工和后期生产运营的需求。我们始终认为，一个优质项目的落地能串起一整条产业链。
1: 从产业成链到政策护航，安徽投资呈现结构优、动能新、支撑强的鲜明特征。今年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由负转正，同比增长0.5%，较去年全年加快9.7%，为经济良好开局提供了支撑。
5: 一季度投资的表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安徽良好产业生态和主动担当作为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项目与安徽的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同频共振，既稳住了当下的增长态势，也为15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6: 五一假期，安徽政策加力，场景上新，消费市场热度不减。其中以智能化、绿色化为代表的新消费体验，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新引擎。
7: 这里是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为期4天的第23届安徽国际汽车展览会正在这里举行。今天是车展的最后一天，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场依旧人头攒动，热度不减。很多消费者抓住车展的尾巴前来观展购车。
8: 本届展会展出总面积达50000平方米，60余家国内外主流汽车品牌共展出超过800款车型。趁着这次车展，合肥市民水明敏想把家里的油车置换成新能源车。
9: 主要是关注车的本身的一些支架呀，包括它的一些安全性能和舒适度。比较喜欢蔚来的吧，还有那个比亚迪新上市的一款车。
8: 科技与智能是本次车展的核心主题，相关车型也备受消费者青睐。而从国家到地方的补贴，再加上厂家优惠和额外礼包，各种消费福利也增添了广大市民的消费信心。
10: 本届车展前3天的一共吸引人流是22.3万人次，带来的成交量是6388辆，实现销售额是11.8亿元。
8: 眼下，正是由于政策的加持，让车展从看车变成了买车。今年以来，安徽大力实施以旧换新政策，汽车报废更新最高补20000元，置换最高补1.5万元，数码产品享15%购新补贴。此外，省级统筹3.5亿元支持各地发放消费券。

0: 芜湖、淮南、滁州等地试补店补，进一步激发消费热情。
1: 紧紧抓住呢夏日消费啊热点场景，现场组织了汽车、家电、房产等八大特色展区，统筹安排了各类消费券礼包，超过了1000万元。加力促进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0: 假期前两天，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使用政府补贴7052万元，带动销售额约8.61亿元。从五一假期市场监测情况看，重点监测的合肥市天鹅湖商圈、阜阳市商厦中心商圈、芜湖市中山路步行街等三个商圈，5月1号到2号销售额同比增长9.58%。除了真金白银的补贴，安徽还在消费场景上做文章，加快培育数字、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这个五一假期，夜经济加文旅点亮城市烟火气，文体加商圈让赛事票根变消费凭证，音乐加乡村带火周边民宿餐饮，节庆加美食让小众食材成流量密码。正是得益于政策加力、场景上新等多重举措协同发力，今年一季度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221.8亿元，同比增长2.4%。其中，汽车消费稳步回升，智能化产品持续热销，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分别增长50.6%和36.9%。
2: 这个五一假期，安徽各地纷纷推出文旅新场景、新项目，人们在新玩法中解锁度假新方式，在慢节奏中找到身心松弛感。
3: 五一假期，合肥市科技馆活动上新，魔术秀、机甲大师操控、无人机飞行等体验项目，为游客解锁不一样的假期打开方式。在蜀西湖馆区，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师带领游客穿越进入托卡马克装置，观看人造太阳的运行原理。
4: 我觉得很棒，去互动的东西很多，而且科学是有魅力的，我们会用心的把每一项给体验完。
3: 假日里，安徽各大博物馆人气火爆，在凌家滩遗址博物馆，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数字技术让千年文物可触可感，
5: 能够清楚地看到文物的纹路，铸造时的痕迹也清晰可见，很逼真，就像亲手就能触摸到文物一样，
6: 有一种跨越时空的感觉，不仅是一种放松的旅程，也是一个学习拓展知识的一个机会。
3: 徜徉山水间，浸润人文情。五一假期第四天，安徽各地的景区景点纷纷推出文化体验、亲子互动等项目，让游客在绿水青山间尽享欢乐时光。在安庆市怀宁县独秀山景区，浅滩摸鱼狂欢、钓龙虾挑战让游客从早玩到晚。在宿州市灵璧县钟馗文化园，平安相伴钟馗纳福主题游园会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在芜湖市湾仔区西河古镇，一场森林音乐会与游客不期而遇。在马鞍山市和县，游客们穿梭于城市地标古建筑之间，寻访12位花神 NPC， 体验古人的风雅游戏。
7: 希望大家通过这样的游戏方式，能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体验不一样的国风假期。
3: 围绕航空文旅新业态，六安、滁州等地推出空中游览特色项目，让游客换个视角领略自然风光。
8: 坐了一下飞机，然后感受了一下，非常刺激，所有的风景都很美，所有的地方都很漂亮。
3: 假期的夜晚同样精彩，在亳州、阜阳、黄山等地，创新的文旅项目将文化基因转化为现实体验，吸引人们在山水与烟火气间享受惬意，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安徽文旅的独特魅力。
2: 今年以来，安徽以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为核心，推进好房子建设，通过完善保障性住房功能、建设高品质住宅等方式，为百姓构建宜居生活新空间。
9: 来合肥工作，在哪里能租到有生活品质保障的好房子？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位于合肥市经开区的城域青红里高品质租赁社区。不同于以往在出租屋里凑合着住，这里打造的400多套精装房源拥有多元的户型设置，齐全的配套设施，完善的服务体系。
0: 城域青红里位于合肥市经开区青潭路与紫鹏路交口，周边商业、学校、公园配套成熟。房间内不仅配齐了品牌家具家电，还有独立厨卫、日光阳台、干湿分离等人性化的设计。从50平米到200平米的不同户型，让无论是毕业生，还是新婚夫妇，或是二胎家庭，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房源。
10: 我是从北方来合肥工作的，已经住在这里两三个月了。这里家电一应俱全，民用水电燃气，租金也很便宜。我跟同学一。

0: 起住，一个月只要1000多，拎包就能入住，还有智能门禁和密码门锁，给我们的满满安全感，住得很放心。
1: 为丰富租客的生活，这里还打造了运动健身区、儿童活动区等主题公区，同时还配备了专属管家，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服务。
2: 所有的房源均为国企直租，免中介费，为长期租客和毕业生提供签约优惠。通过好的标准、好的设计、好的运维，让他们住得安心。自营业以来，入住率已经达到了97%。
1: 建好房子，享好生活。眼下，安徽正系统谋划，积极探索推进好房子建设，在建筑功能优化、结构安全等方面下功夫，促进住房功能完善与性能提升。阜阳市临泉县一处低密住宅项目，严格落地执行国家住宅项目规范新国标，聚焦全龄段居住体验，围绕生活便利、老人通行等细节，科学优化户型格局，加宽升级入户通道，有效破解传统住宅出行受阻、采光受限、空间利用率低等痛点。
3: 小区电梯、楼道、户型这些细节都做得非常到位，户型选择也多，老人小孩住着都非常的方便。
1: 从保障性住房到商品住宅，安徽正全链条提升住房设计、建造、维护服务水平，把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愿景一步步变成百姓家门口的实景。
4: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来认识一位刚刚荣获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的年轻人。他用心用情演绎好每一个角色，唱响黄梅戏时代新生。
5: 2001年出生的安庆姑娘汪晨晨，从小热爱黄梅戏，日复一日的压腿、跑圆场、练唱腔，在她眼里有着不一样的感受。
6: 我从小就很喜欢黄梅戏，所以，像练功啊，在外人看来是一件很苦、很枯燥的事情，我觉得很乐在其中。
5: 2019年，18岁的汪晨晨以最小年龄斩获新时代黄梅之星冠军。复赛中，她大胆挑战彩敲表演青衣戏。罗帕季回娘家，连续2个多月苦练基本功，最终技惊四座。
6: 敲弦呢，它号称说是我们戏曲的芭蕾，我们的所有的身体的重量呢，都需要附和在我们的小小的这样的一点前脚掌上，所以每天有时候练完以后，都觉得脚心非常的疼痛。
7: 晨晨这个孩子呢，是一个非常有悟性的孩子，他有非常好的表现，以情代身去塑造这个独特的人物形象。
5: 拿下罗帕季后，汪晨晨迎来了更大的挑战。经典传统剧目《小词殿》300多句平词唱腔，近50分钟连贯演唱，对青年演员是极大考验。为了把主角演活，汪晨晨沉下心抠细节、练气息、磨情感，在平淡唱腔里找层次，在内敛情绪中见张力。
6: 难就难在要平中见起，要以情代身，唱出人物不一样的情感。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一定要走入人物的内心。
5: 为了提升艺术素养，汪晨晨自学舞台化妆、二胡等技能。作为剧院团支部书记和共青团19大代表，他还牵头组建了青年学习小组，凝聚青年力量，助力黄梅戏人才梯队建设。
7: 每一次演出之前，都会跟我们反复去校对一些细节和动作，他的表演代入力很强，很有层次，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5: 汪晨晨在守正创新中不断超越自我，攀登高峰。前不久被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新时代青年先锋，
6: 获得这样的一份荣誉，内心真的充满了激动和感恩。接下来的路就是不停地向前辈艺术家们学习，不停地探索创新，让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们的新时代焕发出生生不息的光芒。
4: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心，一

0: 那我就稍微害怕一下吧。
1: 你觉得我是在吓唬你吗？我不是吓唬你，我是认真的。
0: 既然如此，你应该也知道，我这种人从来不吓唬人，都是来真的。
1: 刚才在偷拍的是你啊？
0: 想不到吧？你怕了吧？
1: 拿来，不要，拿来，
0: 放开！你怕了是吗？啊？
1: 你要做什么？
0: 只要你不对我做什么，我也不会对你做什么。最好就是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互不干涉，这样大家都好过。你要做什么？
1: 你以为就你这点把戏就能让我害怕吗？你想错了。
0: 放开我！
1: 过来。
2: 为什么星大小姐还没回来？不是说去给欧卡买东西，很快回来。
1: 别动！安静！
0: 你想做什么？放开我！
1: 别乱动，还是乖乖听我的，然后我不会把这件事告诉谁，这件事会成为我们两个之间的秘密。

0: 去哪儿？去哪儿啊？要的信大小姐做什么？苏干，我没有对她做什么。死！
1: 苏干先生！
0: 苏干，轻的，必须得给你点教训。苏干，先生，好了，过来。苏干，你要带我去哪？苏干，
1: 亲爱的，什么事了，亲爱的？
0: 你怎么了？亲爱的，你不知道苏干发什么疯，都把我打出血了。
2: 你为什么打帕萨？
0: 你自己问问他做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做，亲爱的，他肯定以为我要侵犯兴达了。
2: 不要说你相信他，不要再相信他了。
1: 我相信我老公。
0: 梅大姐，你疯了吗？
2: 亲爱的，你不要相信他，你也知道兴达有多想跟我在一起，你别相信他们。
0: 真是坏男人，别告诉我你还相信他。
2: 如果我没有及时赶到兴大小姐，可就遭殃了。你不要再污蔑我老公了，你想成为公司总裁，所以就和这个女人联手，来污蔑我老公，来索贿我的名声，是不是？
0: 梅大姐，你是疯了吗？你怎么想？我这个人不屑于做那种事情。
2: 亲爱的，你不要相信他，你弟弟一直想得到总裁的职位。
0: 闭嘴！
1: 他
2: 故意让你误会我。
1: 我没有误会，你就是想赢过我。 从小到大，爸爸妈妈只按你还不够吗？你还想要一直爬到我的头上？你就是想一直将我踩在脚下，你才高兴是不是？
2: 梅大姐，践踏你的人不是我，是他才对。总是瞧吧。 总有一天，这个男人一定会把你的血给吸干的。
1: 你才是被那个女人把你的血吸干，等着瞧！我真想把你的面具撕下来，兴达。

0: 你有没有哪里受伤？
1: 没有，没受伤。
0: 对不起，对不起，我差点没能保护好你。
1: 但我什么事都没有啊。

0: 你呢？还好吗？
1: 不太好，我担心你，怕他再来伤害你。
0: 不用担心，我相信这次他不敢再来纠缠我了。

0: 叔叔，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我什么事都没有。你有事，明天是你最爱的女儿的生日。哦，对啊，明天是英星的生日。爸爸，真的想姐姐了，那你明天就和她视频电话呀。
1: 在手机上见面能有什么感觉？
2: 哎呦，说话怎么像个小孩一样啊？那这样好吗？那明天我们就一起去曼谷找银星。
1: 好主意。

0: 欧卡，你来把香肠和煎蛋装到盒子里可以吗？
1: 可以。放几根香肠呢？
0: 三根就好了。
1: 好的，交给我吧。
0: 真棒。
2: 一大早在做什么呢？
1: 今天是星姐的生日，她要去做布施。

0: 高桑师傅，今天是我女朋友的生日。
1: 我不是他女朋友，高桑师傅，对吧，欧卡？
2: 是的，星姐不是我爸爸的女朋友，但是她是我妈妈。
3: 贫桑十分困惑，你不是这个男子的女朋友，却是这个孩子的母亲。不过好，是福，世间之事纷纷攘攘，不求大富大贵，一生荣华，但求身体康健，福寿双全。祝你们生活美满啊！

0: 青岛小姐，怎么都没有听你跟我说过今天是你的生日。
1: 只是生日而已，没什么重要的。
0: 当然重要了，对我和欧卡来说非常重要，对吗儿子？
2: 对的。
0: 那今年生日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呢？我找来送你。
1: 我想要的东西你确定你能找来送给我？
0: 当然确定，只要是你想要的我都能给你找来，就算是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我都摘。
1: 你又夸张了。
0: 我没有夸张，我是说真的，不信你就说说看。嗯，
1: 等你先做的再来吹牛吧。
2: 爸爸爱吃牛，爸爸爱吃牛。
3: 不要，别打爸爸的儿子。

0: 所以你是要带我去外府庆祝生日吗？
1: 没错。
0: 去哪儿？
2: 不告诉你，这是惊喜。
0: 嗯，你带我去那么远，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想法呀？
1: 哎呀，你以为我这个人就想着欧凯也一起去？
2: 星姐一起去吗？好吗好吗？
1: 星姐一起去吗？
2: 好吗好吗
1: 好吗？
2: 好吗？
1: 一起去吧，
2: 一起去吧，
1: 一起去吧，
2: 一起去吧，
1: 星姐，一起去吧，好吗？
2: 好吗好吗？
1: 一起去吧，星姐。
0: 我呢，和欧卡还有宋甘要一起去外府玩。
3: 啊！
0: 我，你叫那么大声干什么？
3: 你决定错了，英星，你可千万不能去啊！那种气氛之下，你肯定抵抗不了宋甘的。
0: 是他抵抗不了才对吧？
4: 你别太自信了，英星，你可是女生啊，
3: 损失是你这一方的。既然要开战的话，你当然要选择一个占优势的战场，如果让他得了主动权，你肯定输定了。
0: 不可能，你怎么都不觉得我才是占优势的一方啊？
3: 怎么说？
4: 这次去外府，
0: 我一定会让宋甘更加的迷恋我呀。
3: 这样，我给你看看今天的运势。
4: 来不及了。
3: 应星，你相信我一次，我肯定没说错。
4: 我有预感，你看看，你看看，
3: 只是提到我鸡皮疙瘩就起来了。
0: 你啊，不要吓唬我嘛。
4: 我不是吓唬你。
3: 这样吧，在你去之前，你先过来找我一趟，
4: 拿点防身道具给你，好吗？

0: 为什么这个点了维诺还没来？你打个电话催催他。
1: 五分钟之前我给他打电话了，爸爸。维诺哥说他正在来的路上。
0: 才五分钟吗？哎，我怎么感觉过了很久啊？
1: 因为你心急呀、啊，英星姐不会跑掉的，爸爸肯定能见到她。
2: 我来了，
0: 你去做什么了？这么久才来？
2: 我忘记拿蛋糕了。

0: 所以就回去拿了。
1: 都还没老呢，就这么健忘。
2: 啊，既然人齐了，我们就赶紧走吧。我想见到迎星了。
3: 英玉，你快点啊，快点。

0: 来吧，儿子。没错没错，转圈。继续画，儿子。嗯，画得真好。这边继续啊。好，完成了。
1: 耶！
0: 太棒了，儿子，都爸爸画了。爸爸要画一个大一点的，来帮爸爸按一下。按住这里，好，看，肯定很好看。那就这样呢。
1: 耶！
0: 来吧。
2: 你们在做什么呢？
0: 啊，你来的正好，香奈小姐。因为欧卡他想要亲子装。
2: 亲子装吗？
0: 是啊，出去玩穿亲子装才会更酷嘛，对吗，儿子？
1: 没错，要穿亲子装，爸爸妈妈孩子。你看，这是爸爸的心，这是我的心。星姐来画妈妈的心吧。
0: 如果你不会画的话，我来教你。
2: 没关系，我自己能画。
0: 那请画吧。欧卡，这样不好吧，儿子？画吧，我帮你按住了。
1: 耶！
0: 耶！真开心，你画得真漂亮。
2: 松开先生，你放开我！放开，放开，松开先生。
0: 我真的很开心。耶！
2: 什么开心嘛？

0: 先生。
1: 是。
0: 我想顺便去墨城家里拿点东西，可以吗？
1: 什么东西啊？我们可以在路上买啊。
0: 不行。我要去拿个相机，就是拍立得相机。
1: 哦，拍立得相机。那好的，那这样的话，我送你去拿，这样就不会浪费时间，因为现在已经挺晚的了，对吧，儿子？
2: 星姐先上车吧。
1: 走了，我先去把行李放好。走了。小心，儿子，挡开了。来，把行李给爸爸。来，把星姐的包拿来。
0: 好。我靠！
2: 星姐拿我的包
0: 吗？我拿得动吗？
2: 拿得动。
0: 好的，谢谢。来，开门。
1: 出发！
3: 明月，好好看着给你姐姐的蛋糕啊，小心不要掉下来了，哎，好吗？
4: 明月已经是大人了，说一次他就知道了，叔叔，不用一直重复提醒他。
3: 你怎么回事？我就要重复强调怎么了？你不要来管我。话说，你确定知道莫成家是怎么去吗？
4: 哎，我知不知道待会儿就知道了。
3: 哎，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
4: 我也是很久都没来莫成家了，如果迷路也是正常的，叔叔。
3: 哎，那你为什么也不提前说呀？
4: 哎呀，叔叔，现在这些路啊变化很大的，叔叔，我才几年没来曼谷而已。
3: 哎呀，我看你啊，还就真的是年纪大了，维诺。嗯，
5: 要不打电话问问莫成姐吧，爸爸。
3: 哎，怎么能打电话问他呢？说话也不过过脑子，我们来曼谷并没有告诉他们，打电话他们不就都知道了吗？这样就不惊喜了。嗯，真是说话不过脑子。
0: 我来拿东西。拍立得相机。
5: 拍立得相机。
0: 就是我放在你这里的拍立得相机啊。
5: 哦，对对对对对，但是我忘记放在哪里了，我去找一下啊。
0: 等等等等等，我去帮你找。等我一下，松开先生还有欧卡去院子里等我就好了。我先进去帮忙找相机就出来。
1: 好的，走吧，儿子。
5: 你是怎么想的？跟他说要来拿拍立得相机。
0: 我本来是打算一个人来的，但欧卡说要一起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幸好我想起来你有一个拍立得相机，所以我就顺着这样说了。
5: 真厉害。

0: 把手拿过来。要一直戴在手腕上，它可以保佑你，对你图谋不轨的那些人还有一切坏事才能远离你。
1: 真的吗？
0: 你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你要秉承这样的信念知道吗？你才能平安。我来保佑你。

0: 你肯定会安全顺利的回来的。
1: 叔叔，我觉得应该快到了。
2: 真的吗？很快就可以见到英雄了。
1: 近点，小心情绪波动导致心脏病发作。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哎，怎么样，快到了吗？啊？哎，哪条路？
1: 这边，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栋了。
2: 这栋啊？
3: 儿子，小心点，儿子。这个不是我们家，儿子。

0: 这里不是莫城的家吗？
1: 不是，这里没有叫莫城的人，这里是我家。
2: 哎，你不是很确定说你找对了莫城的家吗？
0: 不就像我跟你说的那样，我也很久没来莫城家了吗？
2: 那现在该怎么办啊，维诺啊？
3: 我觉得我们还是打电话问莫城姐吧，不然我们肯定找不到的。
4: 谢谢你帮我取快递啊。
0: 不客气。
4: 我觉得你们赶紧走吧，已经很晚了。
0: 走吧，儿子，我们走，快跟莫城阿姨说再见。
4: 再见，莫城阿姨。
0: 很好，儿子。
4: 叫姐姐就可以了，松干先生。玩得开心一点啊，不要欺负我朋友啊。
0: 是你的朋友欺负我才对。
3: 快走吧，别只顾着聊天了。
0: 现在你看到了吧，是谁说了算？
4: 看到了。走吧，我去送你们，走吧。
0: 谢谢，走吧，儿子。我先去开门，儿子。
3: 我们走了，再见。
4: 再见。
0: 再见。
4: 路上小心啊。音乐怎么了？抱歉啊，我刚刚在接别的电话。啊！你跟你爸爸还有维诺哥正过来我家，
3: 爸爸让你帮忙给发个定位过来，我们想给银萱姐一个惊喜，不过你先不要告诉他。
4: 英月，那个英星，英星他不在啊。
3: 什么？那他去哪儿了？去参加研讨会。
4: 是的，去研讨会了，昨天刚去的，还要过个一两天才能回来，
3: 是吗？
2: 哎，我来跟他说吧。哎，莫城，英星他去哪儿啊？
4: 你好啊，伯父。
2: 先别问好了，你先告诉我英星去哪儿参加研讨会了。
4: 英星他去德意参加研讨会了，青来府的德意县。啊，
2: 去德意参加研讨会了？
4: 是的，就是那个很远的德意县啊，伯父。而且那里没有信号的。这样吧，如果我联系上了英星，我马上让他联系你啊，伯父。
2: 挂电话了。
0: 英星不在，现在怎么办啊，叔叔？
2: 他去德意参加研讨会了，还能怎么样？只能回家了，真扫兴。真是的。

马林，今天宋干不会去公司，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就进去宋干的办公室，找到我爸爸的地契，还有音乐签字将土地转让给宋干的合同，如果你找到的话就马上告诉我。

0: 看到他趴在屋顶上，有一天他被雨从屋顶冲下来。
1: 他赶紧爬上盖子，
0: 转身过去，眼睛一闪一闪。
2: 唱的什么歌？
1: 老师吧，你要哪个？

0: 苏干先生。
1: 是。
0: 你还没跟我说你要带我去哪里呢。
1: 啊，秀娜小姐。说了就不惊喜了。对吗，欧卡？
2: 没错，爸爸。啊。

嘛，不要闹，上次我们不是一起去逛街了吗？哎呀，我真的很想你呀、啊、今晚真的不能去找你吗？为什么呀？喂喂喂，哎呦，

0: 先生。
1: 马林，你进来这里做什么？来偷什么东西？
0: 不是的，我没有偷东西。
1: 没有吗？我都看到了，你还敢嘴硬？你藏了什么？藏了什么？
0: 没有，马萨先生，我说了我没有偷东西。马萨先生，我真的没有偷东西。我要
1: 害怕什么？
0: 马萨先生，不要这样，我害怕。
1: 其实你也不错。
0: 你说什么呢？
1: 别对我大吼大叫的，想被警察抓起来吗？你这个小偷！
0: 不要，帕萨先生，对不起，不要，我不是故意的。

0: 如果你不想坐牢的话，就不要反抗，听懂了吗？听懂了吗？
1: 谢谢

0: 香兰小姐，你饿了吗？还是说你想去上厕所？我可以停车的。
1: 啊，不用了，我不想上厕所，你快点开车吧，我不用去了，不用去了。
0: 我觉得你肯定是饿了。洛卡，拿点吃的分给星姐啊。
1: 谢谢你，欧卡。
0: 嗯，
1: 欧卡，张嘴。
0: 就只知道喂星姐，都不喂爸爸吃，也喂爸爸吃吧。
2: 星姐喂爸爸吃吧。
3: 星姐，星姐，星姐。
1: 牛，
2: 爸爸、啊、牛。
0: 欧卡怎么能这么说话？我是你爸爸。
1: 我的意思是，你是牛。
0: 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是有牛，真的有牛啊。
0: 啊对不起，对不起，欧卡。香兰小姐，你们没事吧？
1: 我没事，我看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天哪，还真的有牛！咦，他一直盯着我们看。你主人去哪儿了？哎，还发脾气了呢？先冷静，我们好好聊聊。哎，去吧，上那边。好的好的，快去。嗯，别让我对你使用暴力。瞪着我干嘛？走不走？好啊，很好，非得让我用这办法是吧？没问题。香兰小姐可能要使出绝招了。来，快来，来啊，来啊，来，你快点闯过来啊！啊，来，来，快点，来，来！香兰小姐，香兰小姐，他不听我话。
1: 你这么赶他，他怎么会走啊？
0: 嗯，香兰小姐，危险！香兰小姐，
1: 没关系，你在这看着欧卡。
0: 香兰小姐。香兰小姐，她很凶的。你可以吗，香兰小姐？
1: 查姆，你记得我吗？是我，英星姐，记得吗？记得我了，对吗？

0: 在这儿干嘛呢？谁叫你站在马路中间呢？你知不知道这很危险？快过来！你怎么会在马路中间啊？被车撞到了怎么办？
1: 青青好厉害，儿子！哇，天哪！
2: 耶！哎，你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星兰小姐！你跟他说了什么？星兰小姐，连牛都听你的话。
0: 哼，连你都听我的话，牛肯定也会听我的啦。
1: 没错，行了，小姐，你是在骂我是牛吗？
0: 我可什么都没说，是你自己说的。
2: 星姐从哪里学的赶牛啊？
0: 我不是学的，我经常这样赶牛。
1: 经常赶吗？你去哪里赶牛？
0: 就在农场。
1: 农场？但你养的是马场不是吗？
0: 就是在成为马场之前，我们先养了牛场，牛跟马都差不多的。别问那么多了，你再问那么多，我就拉你去跟牛待在一起。赶紧走了，奥卡，待会儿牛跑过来就不能去玩了。快点上车。
1: 是吗？我还从没听说过。

0: 不要心情不好了啊，叔叔，这是无法预料的情况吗？谁知道银杏会在生日这天去参加什么研讨会啊？嗯，等银杏回来了，我们再给他惊喜好了。
1: 都到那时候了，还准备什么惊喜啊？生日都过去了，维诺。
0: 哎，你这是要迁怒于我了吗？
1: 就迁怒于你了，怎么了？有意见吗？
0: 哎呦，谁敢对新哥叔有意见啊？
2: 白跑一趟。
3: 我很抱歉，我恐怕给不了你，因为现在我已经有我爱的人了。
1: 哎，宁月，你在做什么？
4: 我不是故意的，爸爸，对不起。
1: 我让你好好看着这个蛋糕，这么点小事你都做不好，你看看你，哎呀，都坏掉了。
0: 叔叔，只是个蛋糕吗？
1: 怎么会只是个蛋糕啊，维诺？这是英星的生日蛋糕，英星可是我的女儿啊。
0: 叔叔。
1: 没错，我忘记了。那，就像你所说的，确实只是个蛋糕罢了。嘿嘿嘿，哎，这样好了啊，把蛋糕拿过来，拿过来，拿过来。我觉得啊，我们一起来吃蛋糕吧，啊，虽然有点不太好看了，但还是很好吃的。我们来吃蛋糕，然后拍照片发给英星，嘲笑他没能和我们一起吃蛋糕，怎么样啊？哎，来来来，音乐，哎，过来过来，孩子啊，去拿盘子和叉子过来。哎，来来来，待会儿啊，我们一起拍照，拿下。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九山洞风景区晴，12到29度。天堂镇风景区晴，13到30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晴，15到28度。凤阳郎象迷谷晴，12到29度。天柱山风景区晴，11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晴，十五。

0: 26度。八里河风景区晴，12到28度。山南阴转多云，5到18度。和田市晴间多云，有扬沙或浮尘，16到28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0: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9: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11: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摸胸前。
9: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岗位供不上兵，人家有话说了，你兵供不上人怎么干活？我活还得干好，我还不能说吧，我这人就是。
1: 常在河边的我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儿子妈心蹦蹦都是跳啊，太早了。
3: 小心点啊，慢点，注意。

0: 我目前还单身，这一点是很让我嫉妒。
1: 你们那个说鸡呀，你要不跟马过，要不就跟我过，我懵了，真的。
2: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3: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
4: 就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世代人家，一代一代传一代，就这么情况。
5: 我就是如果能开心的活好每一天，我能把我自己的开心呢带动大家就行了，我别无所求。
6: 只有早的应该死，活五年都不错。
7: 妈妈，今天我在这里想对你说，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传承下去，让你放心。
8: 三十多年就好像就一晃，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我们俩没什么说过，来世还做夫妻。
9: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多谢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0: 哎，咋的了？
1: 谁跑了？
0: 怎么跑的？这是
1: 暴动。
0: 昨天新放的水，今天咋就跑了？这秧苗可不能干着。
2: 立春之后，每到晚上，耗子总会跟老丁玩声东击西的把戏，把老丁欺负得很狼狈。刚刚插上的幼苗会因为缺水而被冻死。

0: 自称是黑土地上的宅男老丁，在春播季节里都会忙得脚不离地。他要赶在节气之内把水稻秧苗种到1000多亩的黑土地上。
1: 按水稻生命周期不查六月秧，特别强调要提前，要提前，如果拖后就会降低产量，全年收入就会下降。
2: 对农民来说，三秋不如一春忙嘛。弄这个地，因为是我们两个都愿意干，因为农民嘛，你最熟悉的就是这片土地。

0: 因为我们没有文化，只能在这个黑土地上谋生了。
1: 42。因为我对这片黑土地的感情，太深厚了，是我一点一点开垦出来的，然后经营了这么多年，每一块田里头的高低呀，我都掌握得非常清楚，都印在脑海里。
2: 呼兰河边的这片庄稼地，一眼望不到边。要在短短20多天的春耕里全部种上庄稼，对于老丁来说每年都是发愁的事儿。
1: 走，小心别穿头啊。你像咱们水稻4月份开始育秧，你像咱们这么多地，整个秧全育完之后，其实育秧这块投入都非常大，如果就是因为插秧拖那么几天造成减产，对于咱们这一年来说就是特别严重的事儿。因为这个品种吧，除了它的口感好，其余别的就是抗倒伏抗病虫害啊，它这个都不具备这个条件，每年都有绝产的可能性，所以说最后老百姓不种了，即使它口感好也不种了。但是我自己开始这个发展品种之后呢，又找回来就是小时候吃大米饭那种感觉，就是不吃菜都能把饭吃饱，所以说我现在遇上这个品种都是极力的去保留去延续，不能让它把这个品种给断了。
2: 地处松花江流域的绥化是一块天然优良的种植场，每年都是全国粮食的主产区之一。老丁今年种的是有机水稻里的极品，种植成本高，风险大，但为了能产出优质大米，他甘愿付出全部时间、汗水和辛劳。
1: 对，我记得有一年开始插秧就下雨，一下插到晚还在下雨。那但是如果你要是避雨的话，你这一春天不就插不上秧了，所以说就是风雨无阻，必须得是天天出工。就在田里插秧的人下雨没问题，穿上雨衣育苗的人就是遭罪了，田埂也不好走，路上还滑。长的时间我曾经一个多月没出去过这个地，就在这个地里头。我开始插秧机，哗哗哗，这个池子插到那个池子，然后一天工作完了之后站到插秧机上往四外一看，哎呀，我又插出这么大一片，所以心里头那种自豪感吧，成就感非常强烈，所以说就是一直有这个心里，才支撑我在这个土地上宅了这么多年。

0: 停了呢？咋的了？
1: 好像是机器坏了，好像发动机坏了，赶紧叫人吧，叫人查吧。
2: 插秧机坏掉，断了老丁80%的劳力，这对于正在跟时间赛跑的他们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眼前的东北汉子被迫使用最原始的方式。
1: 机械坏了的时候是最挠头的时候，一天能插50亩地，停一天就晚一天。严重的时候，我最严重的时候得减到1/3。人工每个人能插1亩多地，最起码也得40人能顶着一台机器。
3: 俗话说就是不插6月秧嘛，现在已经到5月末了，所以心里特别急。
1: 特别干。

0: 老丁花高价请来了四个人，一下午插完了三亩地的秧苗，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的老丁却依旧没有办法休息。
1: 你上去打一下坑啊。不喷油，不喷油，锅里沏个油，搁油路上找。还有多少没插呢？
2: 还有200亩。这个如果要是不修完的话，不修好的话，这个要耽误很大事儿。他算是中国第一代的农技手，
3: 还是油路出问题？
2: 他有一定他的实践经验。有的经验可能是我的一生当中也是碰不到
1: 的。我佩服他们，他们行，年轻人到岁数撵不上形势了。

0: 我们绥化属于寒地黑土的一个核心区，特别是我们北林，黑土地就是，黑的地方就是油黑油黑，就像能挤出油的那种，黑又亮的那种黑。咱们这种水稻有一个优势，就是土质好，水源好。我们是两条河流的中间，属于一个冲积平原，它有一个小的气候，适合水稻生长，产出的大米特别筋道，口感特别好，又没有污染。
1: 曾经的黑土荒地，因为东北人的勤劳和努力，一切都变得生生不息。
0: 站到这个高处往下一看，长这片那个绿油油的这个水稻长是这么好，这么大一片，就会联想到说秋天这个金灿灿的这个水稻，我就可以收回来，可以变成这个大米，可以销到市场，我可以变成钱。那种美滋滋的心情嘛，就是自信心嘛，就是非常强烈，一年一年的这么去做。
2: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他多幸运啊，娶着我这么好的老婆。
1: 在黑土地上宅了半辈子的老丁，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谊，开垦出了属于这个时代、属于新一代农民的广阔天地。

0: 我妈83了，干那活不止累。我妈不愿来，要愿来就农村就不住了，上楼上来了住了几宿，哎呀就糊涂。我都怀疑我才64，我干活好像不干我妈。谁去都给钱，我们要给了钱了，我妈急忙给她儿子。
1: 对，
0: 现在我这姑还给我妈钱呢，
1: 给钱也不花。
0: 我弟弟上街就说了，你们头脚走后脚妈钱给我了。
1: 我大姐他们这些姐和妹给钱都让我花。

0: 过几天就是霜降的日子了。黑土地上的绿色蔬菜遇霜而甜，鲜嫩饱满。园子里的大白菜已经包心完成，长势喜人。对儿子来说，忙碌的收获季即将到来。
1: 我自己

0: 家的种的也多，园子也大，大约是40小亩。那个土质好，水好，我们种的是绿色食品的，一色农家肥。
1: 村民拉着自己种的菜到集市售卖，老百姓也趁着这股新鲜劲儿采购许多拉回家了。这样的活动在当地被称为拉秋菜。尽管如今食物已不再匮乏，但人们依然留恋这样的生活方式，把一个冬天所需要的瓜果蔬菜全部拉回家，分类窖藏，这样才算得上是安稳的日子。
0: 我经常拉，一年大白菜卖得多，一车3-4千斤都得卖10多车吧。
2: 我看看算不算是多少钱？
0: 多少钱？83公斤，
2: 这还得一秤，
0: 行了。
2: 啊，那一会儿装车。
1: 今天儿子并没有全部卖完，而是预留了一些给母亲送回去，因为他知道每年这个时候母亲都要给他们姐弟几个腌制大白菜，准备着即将到来的漫长冬季。
3: 我们姊妹6个呢，哥俩姐4个。
0: 我是姐和妹妹堆当中，我是老三。
3: 啊，这个是大弟弟，还有个小弟掉队了，就掉队都四五年了。哎呀，最放心就是我妈岁数大了，我妈岁数大了，我们说谁也不能总搁跟前儿。我的大兄弟特别特别能干活，脾气还好，那在家守着老妈了，说就这么一个老妈就搁这儿，反正我们经常回家，我也经常回。
0: 今天这白菜好，丰收了。
1: 10月的黑土地，秋收即将完成，古通食材造就的种种美味也即将陆续登场。

0: 一个屯子一种屯风，我们屯子叫白菜屯，就是以前经常种白菜。就我姐他们这屯就是以前漏粉的多，就叫粉条屯。
1: 我们屯子就是漏粉的多，家家都漏粉，种土豆多，叫土豆粉屯，就是土豆粉呗，就是。
2: 绥化是我国土豆的主要产区之一，每年约有100万吨土豆在这里收获，产量巨大，品质优良。将土豆碾压成粉，制起一口大锅，和成面团，完全依靠人力进行手工制作。这样传统的方式在机器化流水生产早已占据主流的今天，其实并不多见。而大姐所在的粉条屯也因此而远近闻名。
1: 手棍不能直溜的，就这么的勾勾的这么的，去你看它拳子完了它就不粘。劲儿大呀，你不劲儿小拍不起来呀，就是力度和温度，你拍那个可累了，你看它倒班儿。一条龙的，这边和出面，这面粉条子出来，那嘎达人就搁那往出搅搅着粉了。

手工制作的粉条，晶莹剔透，洁白爽滑，韧劲儿十足。这种质感是机器加工所无法比拟的，它是制作许多农家菜肴的上好原材料。

0: 然而，由于人工成本过高，制作环节繁琐，这样的传统坟坊如今已几近消失，今后很难在村里听到此起彼伏的拍打声了。
1: 所以，趁着入冬前，在这座最后的坟坊里，女儿把刚出锅的粉条及时晾晒，留下这些东北人心目中最美好的味觉记忆。粉条屯的闺女在那边做着粉条，白菜屯的儿子也没闲着，在家与老妈一起开始了京东第一次白菜腌制。只不过这里的腌制方式恐怕与你想象中的大相径庭。
2: 就是白菜砍了以后，你稍微让它蔫吧蔫吧，一开始铺进两行，搁点盐，穿上靴子搁脚踩。啊，我上去砍。

0: 就是踩十个位置，再搁两层，再少撒点盐，再踩。十不十肉吗？
1: 十肉了。
0: 十肉了，再摆下汤。
1: 来，这块这块，哎。
2: 铺一层菜，撒一层盐，延续千年的古老腌菜方法，至今仍在使用。用双脚的力量逼出白菜中多余的空气，让食盐充分进入白菜，这样腌出来的酸菜口感更加浓郁，也能保存得更长久。黑土地上的百姓用智慧转化着另一种形式的新鲜和脆嫩。
0: 好了，压上就可以了。

0: 农家柴火灶，几片家养的黑猪肉，酸菜切成丝儿，用高温油锅炒制，最后加入粉条熬上十多分钟，一道极具特色的东北菜即可出锅。这是老母亲最擅长的味道，也是儿女们最熟悉的味道。傍晚时分，女儿带着晾晒好的食材准备回门。团聚是母亲从不麻烦儿女，却又常常独自期盼的生活内容。
1: 我还给你买新衣服了呢，给你穿上试试，妈看看这合不合适。哎呀，真合适，正好。咦，这小老太太真帅。
2: 不用系扣，
1: 系不系了？
2: 啊，就那么长，
1: 还是系上扣好看呢。
3: 我们这些姐妹就是跟我大姐我们关系相当好，她们一到晚上躺那嘎达半宿半宿唠。我不在那屋，他们那屋唠的时间太长了，我有时候还那个督促他们赶紧睡觉。
0: 趁着母亲和姐姐聊天的时候，弟弟在厨房张罗着晚饭。酸菜馅饺子是绝对的主角，尽管简单，却百吃不厌。宽敞的老屋转眼间就住了几十年，母亲的唠叨中满含的是对父亲的思念。
1: 我妈想我老爹，一包饺子就想我爹，妈往往就说我妈，我妈这家伙的一包饺子就想我爹能擀饼，我老爹就能擀着饼。
4: 去年9月初吧，就快了到1年1周年了，我老爹没老揍人，就是自己睡觉就睡死了，就10点半以后我妈睡一觉了，说这老头今天咋没出去呢，打开灯看看，板板正正就睡觉死死，袜子也没脱，套在裤子上，完了上衣都穿的，准备上外头，他有点稍微小脑萎缩，就上外抓贼。哪有贼呀，农村可好了。
0: 一餐简单的饭食，一场不需要言语叮咛的爱，团圆的意义在于一起相伴偕老。守着一座老屋，有母亲在，有儿女在，孝心不是等待，而是你就在我眼前。
3: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4: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对老人不好，你总是他也不发财，不带说有钱的。
3: 孝敬老人，你这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4: 赶明你岁数大了你就捋，
3: 你做出这个这样，儿女对你这就这样。
0: 仔细回味着此生的点点滴滴，在老人心里，子女就是他种了一辈子的庄稼地，时常牵挂，彼此熟悉。在儿女心里，不管活到哪个年岁，回到老屋都还能叫一声老妈。有人

正是这些人间真情，如同一束束光，穿透我们曾经的寒凉。但愿人生从此繁花似锦，扶摇直上。在平凡的日子里，无论飞得多高，走得多远，未曾忘记的始终是故乡，是土地，是真情。所有的幸福、快乐、豁达和坚强，化作四季流云，一片风光，终生伴随在这片黑土地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掉队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精彩世界， 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叫李熊熊，我是18岁参军入伍，当了5年兵。我一直从事就是坦克驾驶员。我出生是1986年。
1: 人能猜出你是86年的吗？
0: 可能我长得比较成熟，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野外实验啊，都是每个人都是显老，普遍都是。
2: 作为我国最大的坦克研制生产基地的一名试车员，李熊熊的工作就是要检验和调试每台出厂的坦克，让他们真正成为驰骋沙场的陆战之王。
0: 来了试车，我现在到今年是9年，接触到了5代产品。假如说这车出去跑70公里，必须出去在1.5小时或2小时必须跑完。你中途要是车出现问题了，你需要维修，不能超过25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如果你要是超了，就你跑了这70公里就作废了，你再重新进行补跑。当时下来就是胳膊也疼，腿也疼，腰也疼，开的
3: 哪个地方装设备这个车。
2: 李熊熊正在调试的是即将参加今年在俄罗斯进行的国际军事比赛坦克两项的国产96B 主战坦克。严苛的赛场环境下，他和团队要随时为坦克提供全方位的技术保障。这已经不是李熊熊第一次参加坦克大赛了。2017年，李熊熊就曾为参加了那一年坦克大赛的中国车组做过保障工作。经过他的调教，国产坦克性能优异，甚至让比赛的裁判都感到难以置信。
0: 因为我们的车装弹的速度比较快，他说是中国队不能这么快呀，弹一上了一往上装，紧接就能打出来。他就不信，他说我们是带弹来的，因为就中国你是带的炮弹来的。看完之后下车，裁判第一个点头笑了一下，紧接就这样等了2下，点头就走了。
2: 把每一辆坦克都调教成能够首发命中的神射手，是试车员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最基本的一项。相比于跑车试验，这项工作考验的不仅仅是细心、耐心，更是团队协作。正在和李熊熊一起调炮的是同为80后的试车员张佑文。
0: 两个人打炮配合，基本上是不说话。因为说话也听不见，车在发动了，你就戴着耳塞了，只是或者手势一般也很少，手势都是挪开炮这边比划，甚至就是拿眼睛来说话。

0: 检验的人，专门负责检这个东西的。
1: 他说啥？八发全上吧？
2: 对，八发全上。
0: 刚才他们看的时候是八发上了七发，其实有一个是一个孔打了两发子弹，那个孔已经明显的就是发长了那个孔。
3: 完成了射击试验，李雄雄和试车班又要把这辆合格的坦克送往部队了。在开回厂里的路上，坦克会经过包头市里的街道，有时候路上的行人会向这些驾驶国之重器的试车员投来羡慕的目光。

0: 这让他们在辛苦之余感受到了一份小小的成就感。
1: 有时候外地的过来看你比较稀奇，哎呀坦克，有像有小学生的就会给你敬礼啊，是这样，对咱们国家那种怎么说呢，那种自豪感吧。
2: 我以前当兵呢，也是这个当兵就是保卫国家，现在呢回到了工厂，又是为这个国防做贡献。只有我们生出来的合格的产品，交付给部队，才能保证了我们国家的国防的强大，让所有的人平平安安过上幸福的日子。
3: 我觉得我有可能就是这一辈子，可能就是和坦克打交道。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要搞得久，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但是你说的特别好。
1: 那是，砍价可是我的天赋本能。好累啊，我去买点饮料恢复一下。谢谢。啊。
0: 哦，谢谢。
1: 喝的，喜欢。
0: 怎么啦？
1: 你元旦回来之后就有点奇怪，难不成你跟林总去上海一起参加婚礼，跟他闹矛盾了？
0: 没有。
1: 那你这几天干嘛把做好的文件给我，让我一起去给林总签字？还有。前天我们一起坐电梯的时候，林总恰巧进来，你这样低头看脚丫子干嘛？这么一想，扫雪那次也很可疑，你动作这么麻溜，不会是为了躲林总吧？嗯？你干嘛？你这个眼神很不善良。
0: 我今天晚上请你吃饭吧，松鼠桂鱼和鸡头米。
1: 你别试图转移话题，我看你这个反应不像是得罪林总了，不会是？

0: 小念，晚上请我吃饭吧，我要跟你爆料，师弟那个混蛋居然挂我电话，我要告状。这个混蛋，我帮了他这么多忙，现在找他帮个忙，他居然挂我电话。
1: 他不仁，心无百般不义。小念，你一定要认清他人面兽心的真面，还有他硬赖在医院跟我们讨论手术方案，你懂的吧？
2: 当然，
1: 他的确给我们了许多有用的建议，还有什么哦，一起吃饭，这些都是他干的，你肯定都知道。管你参加师妹婚礼这种无耻的事情，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2: 不用多说。
1: 不过方师兄，你真的是来爆料的吗？哎呦，小念跟我师弟混久了，有长进，不错。我呢，纯粹是无聊。他现在这副样子，是在丢我师门的脸，你懂的。
3: 都跟你说了，哎，
1: 他这个人闷骚的很，当初要不是要我帮忙，没办法，追妹子的事情都不会跟我说的。哦，现在的这个情况，用得着说吗？打电话给他，才提到你的名字，一个字，忙，就挂了。这明显是无颜见江东父老了呀！
2: 还真有江东父老啊。
1: 小念，我师弟你都看不上，这眼光得多高啊！那福利是要江南保险金才能享受的，不可以不劳而获。什么福利？什么保险金？小念，你说话我怎么听不懂了？这身后的感觉，跟我师弟越来越像了。
4: 师兄，那吃鱼。想用鱼堵住我的嘴，我还真是饿了。吃了两碗，终于吃饱了。那今天我值夜班，一会儿我就不送你了。
1: 我发信息给师弟了，一会儿他来了会带我送你回去的。嗯，方师兄，你这也太明显了吧？哦，是吗？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们外科医生呢，平时做手术都比较精细，生活里边呢就特别的简单粗暴，习惯一下。
4: 看见没，我师弟当年拎个饭盒去吃饭，都能睡倒一整个食堂。如今虽然老了点，但也不减当年风骚，有没有？哎，
1: 小念，你想啊，要是把他拿下。

0: 当年我们一整个医学院的师姐师妹都会不远万里的对你羡慕嫉妒恨，这多么带感啊！激不激动？爽不爽快？
1: 师兄，你别吓他了。我还没吃饭，介不介意我把剩下的给吃了？
2: 今天小聂请客，
3: 他没意见，都没意见。
2: 哎，本神医要去服务人类了，你们两个等一下，随便谁买一下单啊。

0: 要不你再点些菜吧，这些全都是吃剩下的。
1: 不用，没关系。
0: 哦，
1: 怎么主动跟我说话了？我还以为你会吓得立刻跑路呢。
0: 哪有？
1: 你也再吃一点。

0: 买单。哎，等一下，我说好了要请方世雄的，我来吧。之前跟你闹着玩，现在都摆明车马，难道还能让你买单？
1: 这边车不能开过来，要走一段路。嗯。他今天来找你，我事先并不知道。他说的那些话，你不用太在意。他说，陆小姐她并没有请我参加婚礼。啊。
0: 原来是越级打小报告来了，真是这样。是啊，那时候还没摆明车嘛，肯定要绞尽脑汁创造机会。
1: 我还以为你会不好意思一下。都那么直接过了，现在不好意思，好像也来不及了。以前的我。 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会是什么样？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两个人都这么直奔主题，会不会一拍即合？那大概也很好。
2: 要是我先认识你就好了。

0: 心里想的说出来了，这话好像有点过分，他不会生气吧？哎呦，怎么现在一碰见他就举止失常呢？
1: 方师兄找你帮什么忙啊？
2: 他有篇论文跟我之前研究的课题相关，让我看看，给点意见。
1: 他明知道你还叫你做这些，早知道不请他吃饭了。

没关系，我已经不介意了。直面手残的人生啊，矫情一年多也就够了，难道矫情一辈子？

0: 我这几天一直在反思，那天是我太冲动了，把你吓到了。哦，没有，哪里没有？这才几天，黑眼圈都出来了。西光。 对不起，我不该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说那些话。如果给你造成困扰，我很抱歉。
1: 这句话好耳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和蓉蓉的关系，不然我不会那样跟你说的。希望没有造成你的困扰，不要这样说。
0: 不要这样说。好了，我不这样说了。我说什么了？害得你都快挂眼泪，吃不爱哭。不要道歉，
1: 不要因为这个道歉。
0: 只是看你躲我躲得很辛苦，我以后不这样说了，我保证。你也别躲我了，好不好？这样你累，我配合让你躲，也很辛苦啊。
1: 你配合我？难道不是我这几天聪明伶俐、闪避拉满吗？不然呢？
0: 天天想办法跑场去和外务。 我明天实在想不出什么借口再出去了，所以你也别躲我了，好吗？
1: 不会了，
0: 真的。那今晚陪我加班。

0: 我们半夜来二期厂区工地干什么？有个问题，想征求下股东意见。
1: 你别乱口冒噪，我才不是，休想让青春年少的我承担我不该承担的责任。
0: 现在这么警惕了？
1: 全靠林总教诲。

0: 到底什么事？快说！过来看，这是二期厂区的总平面图。我们现在在这里，这里以后是二期厂区配套的光伏停车场，这边会加建一个食堂，方便厂区员工用餐。但是那边还有块空地，一直没定下来做什么。
1: 就是这里，我们脚站的地方，一直到头。你有什么建议？
2: 你这么突然问我，我肯定说不出来什么呀。

0: 不过我一直觉得我们厂区很生硬。
1: 生硬？
0: 是啊，行政区、宿舍区有草坪，有很多绿植，厂区绿色相对来说就少很多。这里要不就增加一点绿植，不如做一个光伏生态小花园，用光伏发电，下面草坪绿植，摆些桌椅，顶上装那种可以转动的光伏板，晴天可以遮阳，阴天敞开免得遮光，下雨天全封闭挡雨，还可以建个小房子卖下饮料甜品，大家肯定很喜欢。你看行政楼就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厂区却没有，也可以安排一下呀，让厂区员工在休息的时候也有地方透透气。
1: 非常好，
0: 我也觉得。那就这样，本股东拍板决定了，麻烦林总抓紧时间落实一下。嗯，
1: 你说我是现在就交代员工落实，还是明天再说？
0: 这么晚了，当然明。等一下，现在是什么意思啊？
1: 签股东的话立刻落实的意思。小聂，这件事就交给你和各部门沟通推进了。
0: 你就完全不管了？
1: 怎么会，我负责签字。好了，现在我们可以下班了，我送你回去。
0: 他好像在给我打工，又好像是我老板。他好像在追我，但是又给我派了一堆活。

0: 这件事情抓紧时间去办。丁总，小聂是吧？林总早上和我打过招呼了。关于B2空地的事情，要见一个光伏小花园。对，林总说前期让我推荐一下。行，小婉，我们和管理部的小聂一块开个会。对了，问一下技术部的花总，看看他有没有空一起参加。好。
1: 所有关于 B2
2: 的资料都在这儿了，一共是1亩2的土地，咱们主要有什么诉求？我也是昨晚才接到的任务，想法还不成熟，想和各位讨论一下。初步想法就是想建一个厂区员工午休时间可以休息的小花园，有光伏顶棚可以遮风挡雨功能。
3: 厂区绿化过于少了，就想增加一点绿化。哎，那需要有主体建筑吗？主体建筑要有的，不过不用太大，占地面积200多平方，可以建两层。
1: 这个倒是不难，小婉，做一下记录，联系设计公司让他们出几个图。
4: 对，这样最公平了，谁都没意见。嗯，对。
5: 看到袋子里面的纸片了吧？里面有2张写的字。
2: 谁抽中就代表咱们部门去参加。这纸上都写的什么呀？
6: 这抽到你就知道了呀。接下来，抽到我，抽到我，抽到我。哎，林总，这么热闹，就是那个试吃，我们打算抽奖决定，您要不要参加？
2: 不行，这样会降低概率的。啊？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所以你的意思是，欢迎我参加的意思？
2: 当然，换食堂是林总你的决定，功劳最大，理应参加。
1: 小丁说的对，
7: 我们再加个纸片吧。
1: 谁先来啊？
7: 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1: 行，你先来。

0: 我最后吧，行，那我先说了。那龙龙，来吧，
1: 来吧，
0: 来，
1: 这么，
0: 是不是这个吃货？这个的确蛮适合你的，就是这个。
2: 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吃货了，将在林总和小聂中间产生巅峰对决了，谁才是我们管理部最后的吃货？
3: 一起吧。

0: 才是那个吃货。哦，我没降低概率吧？
1: 完全没有，谢谢林总。
2: 那这个伟大的任务就交给小聂和崔琴了。
1: 什么情况？
3: 什么情况？就是同事之间的谦让啊。
4: 那怎么不谦让我呀？
3: 谁让你抢着第一个抽的？啊，好了，我要工作了，明天还要翘班试吃。
4: 一定有问题。
5: 人都到齐了吧？今天啊，我是特别的高兴，因为咱们食堂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大家对我们食堂有意见，这个我知道，因为某些原因，我们也是无能为力。但是，难吃的日子终于要过去了。这次啊，我们为大家精心挑选了三家食堂承包商来供大家投票选择。为了保证绝对的公平，三家承包商的名字用艺名来代替，分别是红烧肉、红烧肉，还有啊。回锅肉，
6: 锅包肉是东北菜吗？回锅肉是川菜？
5: 不，不代表菜。

0: 戏，也就是个代号。华总，你也来了？
1: 我可是抽签来的，快开始吧，菜都要凉了。
0: 好好，最后一句，请大家尊重你们手中的选票，开始，大家排队取菜。林总，你也来了，
2: 正好饿了，来蹭个饭。
0: 欢迎欢迎，要不帮你拿些菜？
2: 不用了，我去找我们部门的人。
0: 好，那边。
3: 每一个闻着都好香啊！哎呀，不行不行，每样只能取一点点，不然两家吃完就已经撑死了。
2: 你似乎有点低估自己。
0: 哎，林总，你也来了。
2: 没抽到签，只能刷脸来吃点，可惜没有投票权。
0: 那怎么可以啊？这换食堂的事可是林总你一手主导的。
2: 那我和小聂共用一张选票吧。啊？
4: 有意见？抽签的时候？
3: 没有没有。这是我的荣幸。
2: 取样这么丰富？
3: 当然，我可是负责的人。你取样也。

走的太多，也太科研了吧！开动。

0: 一口都吃不下了，我打算投票给回锅肉。我要投给锅包肉，他们家的最好吃。啊，这锅包肉加上也太甜了吧？
1: 不会啊，如果我自己吃的话，还可以再甜点呢。但是考虑到大家，这个甜度正好。
0: 你们无锡人真恐怖。不过你还要看林总啊，你们不是共用选票吗？
2: 我个人比较喜欢红烧肉。
3: 你再体验一下。
2: 投票可以听你的，不过我觉得你中意的这家多半要落选了。
4: 我放盘子去。

0: 这是让我投票，不是啊，我们肯定要投锅包肉的，但你不是还有20%的权利吗？我要尊重这20%，所以把写的权利交给你。小宁，你是懂权力分配的，谢谢你给我参与感。
1: 在食堂吃到这么好吃的饭，这么喜欢吃甜的，
2: 红烧肉一票，真的不算很甜。
1: 我刚刚询问了一下，这家承包商旗下有哪些餐厅，我带你一家家吃过来。
3: 我宣布，最后投票最高票数为。
0: 在
4: 认真考虑你提出的诉求。
0: 有结果了吗？
4: 哪有那么快啊？有好多问题呢。比如说，如果食堂承包商要走招投标流程的话，那光伏小花园是不是也要走招投标流程呀？
0: 你说的我的诉求是说光伏小花园
4: 啊？这不是林总你半夜三更严肃交付我的工作吗？

0: 你的答案是什么？不一定要走招投标，老板你随意就好。好，那我尽快做一份方案发给你。不过，我觉得我好像承担了额外的工作，公司你有没有什么补偿啊？比如说加班餐补什么的。
1: 这个肯定要有，不过做工匠大概不合适，做我司长怎么样？

0: 我们来了。嗯，食堂变好吃，有好处也有坏处。总结一下，还是坏处多。
1: 说来听听。第一，人变多了，排队太长了。
0: 第二，太好吃了，我就吃多了，
2: 变胖了。可是我记得刚入职的时候，有人跟我说，变胖是因为食堂太难吃，心里不满足加餐导致的。
0: 谁说的？世间竟有如此谬论。
2: 小狗说的。嗯，
0: 秋泉，你们怎么这么快啊？都吃上了，不会是没下班就跑过来了吧？
3: 来来来，喝点果汁补充点维生素。
4: 看破不说破啊，只是提前了几分钟而已。
0: 羡慕啊，我们头顶两座大山，动弹不得。
5: 我们还羡慕你们呢，每天都有林总这样的大帅哥养眼。
0: 这有什么好羡慕的？又不是我们的。西光，哎，对了，西光，最近食堂变好吃了，你晚上怎么反而总去外面吃了？
2: 快点吃，一会儿12:30人家要送年会礼品过来，我们要去清点的，快点吃。哇，哎，这个好哎，这个我想要，
0: 那个我也想要，不愧是我们选的东西都那么实用。
6: 这些我都无所谓，我只想抽到带薪休假。
0: 这个谁不想要啊？哎，
7: 秋泉啊，一会儿3点，张总、林总和采购部有个会议，你来做一下会议记录。啊，
6: 主管，我下午要去厂区的，不确定几点回来。
2: 主管，啊，我去吧。
7: 行，那你也可以。

0: 想说什么？不躲着林总了？你在说什么？我什么时候躲过？你有官方承认吗？
1: 受客观因素影响，采购部的许多供应商需要重新筛选建联。林总前一阵子给了我们一份12年公司重点采购原材料的外部询价清单，帮助我们更快地理清了供应商名单。再根据我之前对各大厂商合作下来的印象，我们采购部初步拟定了供应商考核列表。首先是光伏玻璃这一块，我们最推荐的是这两家厂家，七彩玻璃和名言玻璃。价格角度而言呢，七彩比名言高出5%左右，不过七彩的品控和产能更稳定，而且这几天我也联系了一下，他们在技术方面又有突破，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去实地考察。
2: 七彩玻璃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们的管理层的确非常注重研发创新与品质监测，你们可以考虑飞一趟去看看。
1: 正有此意，我是打算去一趟。
3: 我和七彩的吴总之前有过一面之缘，这次外飞一趟吧，争取一次把事情谈妥。王琴，你和我一起去。
4: 不知道是几号去啊？年前园区有很多会议和活动，之前张总让我参加，我怕时间上有冲突。
1: 哎，管理部门这次给我们的这份询价清单做得相当详尽，不知道是谁做的。其实可以考虑带他一起，我这边也带上我们王鑫总。
3: 这份询价资料是我最近让小聂整理的，不过王琦提醒我了，临近年底也要看看部门最近的工作安排，也可以就我们三个去，我们先和对方沟通一下时间。
1: 好，
3: 那今天的会议就先到这里。
4: 好。
3: 小聂等一下。小聂，你刚刚的目光很不信任。
5: 因为你前科有点多。
3: 的确，不过这次不是。

0: 我不想再为了一个人在所有为难。为难什么？方式方法。我觉得追求这件事应该光明正大的，可是如果在公司这么做，又难免产生一些流言蜚语，对你不公平。你考虑的有点多。
1: 事情如此，当然要考虑周全。不过也有办法，小聂，你不要微服私访了，怎么样？这样风言风语，多半就冲着我来了，我就可以大显身手了。
2: 林总，这份文件张总那边说，先让你看看。
1: 出差的事情，你先自己考虑一下。
0: 实在是忍不住了，希光，你要跟林总出差，就两个人。天哪，我就知道是有情况。尹喜光，你要是再不承认林总在追你，我就要跟你绝交了。嘿，你知道吗？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喜欢一个人，就会勇敢的去追，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连被人追求都这么扭扭捏捏。林雨森说的没错，他追我，并不是我的负担。就算现在我还没完全放下，也没有必要这么躲躲闪闪。我曾经那么勇敢的追求过一个人。
3: 为什么不能同样勇敢的被一个人追求？
0: 那跟我的问题有什么关系？有呀，关系就是，你猜对了，他是在追我。

0: 喂，
1: 刚刚在洗澡。
2: 请问聂小姐，家有是什么意思？
0: 什么家有？
1: 你刚刚给我发的短信。
0: 啊，发错了吧？
2: 发错了。我还以为存心想让我失眠，
0: 怎么会呢？
2: 那真令人失望。

0: 那如果没发错呢？你想告诉我什么？是想告诉我，虽然革命尚未成功，我仍需努力，但是政策已经向我开放。
1: 你的理解力有点高端。
0: 那方向正确吗？
1: 有两件事要跟你说一下。
0: 你说。
1: 一件事，我想去出差，我想去溜达，不是，去见识一下。

0: 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请不要束手束脚。当然，如果半个月之后流言蜚语还是针对我，那你也有错了。
1: 说明我没有做好。
0: 对，所以你要加油。如果到时候我的每个朋友都跟我说，西光，林总对你不是认真的，你要小心，那我就飞快地跑路。
1: 这样，那你把你的好朋友名单给我一个。
0: 那没有，我怎么可以帮你作弊？好了，我说完了，我要睡了，林总晚安。

0: 怎么啦，林总？还有事？
1: 有。小聂，订票。

0: 居然色令智昏，做出了如此轻率的决定。七彩玻璃竟然在广州，要搭飞机。
1: 小念，到你了。

去年呢，我们厂升级了光伏玻璃生产线，并且优化了生产技术，而且呢，新增了新的纳米涂层设备，用于制造和生产我们厂自行研发的自洁玻璃。这边右边呢，都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生产厂房。

0: 刚刚听陈总说双远扩建的生产线。
1: 是的，二期厂区预计年后完工，上半年投产。
0: 这个时候逆风操作，我得叫你一声兄弟，英雄所见略同啊。
1: 哪里，比不上吴总埋头苦练内功，在下一轮浪潮里奇才必定独占鳌头了。
0: 嘿，我还小打小闹，不值一提啦。这次林总能够亲自来，我很惊喜啊。先一看，哇，冰岛来个两宅，总有几分民俗。想起来了，之前啊在上海跟朋友喝茶的时候就有见过面呢。
1: 三年前了，那个时候万万没想到和吴总还有这样的缘分。
0: 谁说不是啊，我给的雷奇琴还一生来的吗？怎么突然搞光伏啊？盛远对双元可不上心啊，下面的人更是……
1: 怎么，有人得罪过吴总？
0: 就是你们之前那个采购部部长啊，拖款就算了，而且借口说我们品控不行，这不是败坏我们名声吗？
2: 莫总，
0: 对，就是姓莫，对吗？他在你们公司口碑也不怎么样。
2: 之前有条件比较好的宿舍被莫总的亲戚插队抢走了，林总知道后费了好大的劲才帮我们要回来，之后莫总就一直……
0: 哎，难不成他还敢给你脸色看？
1: 不提了，
0: 大家说就是那个人盘根错节。哎，他现在不负责采购这块吗？
1: 嗯，去年底盛源总部内审，他被查出来在总部任上有经济问题，后来连带查到他在双远任上也不干净，所以只是没想到还得罪过吴总，我一定要把这事反映给白宫。
0: 哎呀，跟他一个好消息，你怎么不一见面就告诉我啦？不用反映给盛老爷子啦，小意思。我不是小气的，我只问一句，他进去没有？
1: 差不多。
0: 阿盛啊，你一来就给我出了口陈年恶气。我这个人啊，最相信风水玄学，我俩的八字相合，回头啊，大家都高楼高楼啊。
1: 求之不得，我才入行，正要向五哥多多学习。
0: 肯定的啦，咱们真正是上下游一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其实我对姓莫的不满也不完全是因为私人恩怨，最主要是他跟我们这边断了，转头就采购高价日本产品。事实上这几年国内光伏玻璃品质完全追上来了，与其崇洋媚外，实在是没必要啊。
1: 的确，光伏产业上下游完全国产化只是时间问题。
0: 没错。哎，说了这么半天都没有联系方式，来，都加个微信啊。走，我们接着看。
1: 嗯。
0: 哎，杜记报警了，今天在我们厂的贵宾厅用晚饭愉合，就在前面了。林总别嫌弃啊，我们自己家的卤味和叉烧做得比外面大饭店还要正宗。哎，
1: 那我们先体验一下奇彩贵宾厅的品控如何
0: 了。哦，对了，西北那边有好几个电站项目马上就要招标了。阿森啊，你有没有打算呢？
3: 以前接触的都是他们公司高层，还是第一次见吴总本人。原以为只是借着爱乐集团庇佑的二代，没想到对业务这么了解。
4: 月商是这样，低调务实。
3: 嗯，哎，那今天谈的条件，
4: 价格上再压一压。
3: 行，那我唱白脸，林总你唱红脸。
5: 你们都下载那个微信了吗？
6: 下了，不过用的频率不是很高，主要用来跟女朋友聊天。
4: 我前阵子才下，用的不多，不过这个软件以后大概率会是主流。
3: 肯定的呀，免费的多香。
5: 那到酒店有 WiFi 了，我也下一下。

0: 上个元婴节让我下，我没有下载。林总，你也不提醒我一下，害得我严重落伍。
1: 我的错，失职了。
2: 大家把身份证给我吧，我去办入住。
3: 好。
2: 给我吧，
0: 谢谢。
1: 林总，要不还是我来吧，小聂毕竟是。没事，
2: 我在网上订房的时候找了优惠套餐，可以免费享用行政酒廊，而且每个房间还赠送一个 SPA， 晚上11点结束，大家现在去还来得及。
0: 小聂做事啊，真是周到体贴，订酒店之前还特意问我酒店偏好，我说什么偏好都没有，我们住一间吧，你看着办。
2: 都是同事教的，走吧，走，在这边。
0: 你好 ，SPA 有空位吗？好，我半小时之后过去。有两个空位吗？好的，谢谢。
4: 是下的太多。
0: 小聂，你要不要问问林总那边？他们男人多半不做 SPA， 正好咱俩一起去。
2: 好呀。
1: 也是。
5: 出差还要陪你加班啊？陈总让我问问你们的 SPA 券用不用，不用的话就他和我去。
1: 稍等，王鑫，那个 SPA 你去一下，别浪费了。
6: 男的还做这个？
1: 当然可以。王鑫特别想去。
4: 林总说王鑫总特别想去。
0: 那好吧。
5: 做不了 SPA， 那就出去逛逛吧。不过我吃撑了，就去买点东西，请你在酒店门口等我。
1: 几点？
5: 现在。
2: 出去买个东西。
0: 哦，好。

0: 居然还换装。
1: 我和你，你微笑的嘴角，
2: 你不是让我加油吗？那多带一些衣服不是很正常？这叫发挥自身优势。
0: 我懂了，一表人才。
2: 过奖。你要去买什么？
0: 我要去买个新手机，旧的内存不够。
2: 走。
0: 走。这个是我们的最新款，颜色有这两种。你朋友用的就是我们这个型号。好用吗？
2: 可以，反应速度很快。
0: 你可以拿个粉色的，跟你朋友的这个颜色很配。
3: 什么颜色无所谓的，反正我要换各种各样的手机壳，所以那就粉色吧。
0: 好。
3: 麻烦帮我拿内存最大。
0: 好的。正好还剩下一台现货，价格一共是2498。请问哪位？
3: 哦，我。
0: 需要拆开吗？我们可以帮你装机。
3: 好呀，那麻烦帮我装一些常用的软件，还有微信。
0: 哎，小姐，你之前用的也是我们的牌子，整个旧手机的短信通信录和照片都是可以导到新的手机上的。
3: 哦，好，谢谢。等一下。我只需要复制通信录就好，其他的

0: 在旧手机里吧。
1: 好。
0: 总算把微信注册好了，来加个好友。太快了吧，
2: 一直盯着你下载的新软件，我当然第一个申请。你同意吗？
0: 我同意啊，申请通过，我的好友。陈总，我给您带了生啤奶。
3: 哦，谢谢。
0: 哎，不是出去买东西，怎么又给我带了吃的？
3: 本来是不想吃的，但是这家双皮奶特别有名，我吃了一下，觉得真的很好吃。林总还说，就他说怕你减肥，要是不吃的话，再给他拿过去，免得浪费。
0: 那林总也太小气了，我当然要吃。哎，真不错，奶味很足。
4: 小念，你跟林总是……
3: 哦，不是，我跟他……
0: 别紧张，我就是随便问问。
3: 没有，
0: 就是有些话原本我不该说，但是我之前经历过一些事情，还是想提醒几句。我以前那个公司比双远大不少，你应该听说过。我一毕业就进去了，干了十几年，升到了采购部副总。我以为我会一辈子在这个公司了，当然我这个人吧，胆小怕事，收不了黑心钱，挡了人家财路，就有人针对我，职场上勾心斗角也很正常。但是他们偏偏就要用最下三滥的手段，暗地里编排我，男女关系混乱。一时间，公司关于我作风问题，谣言满天飞。
3: 这些人太恶心了，那你怎么办呢？
0: 能怎么办呢？也都是背地里指指点点，在我面前装模作样的。你说的对，就是恶心。我想报警，没有证据。我找老板说明情况，老板跟我和稀泥，说是我想多了。我彻底心寒了，一走了之，不跟这些烂人浪费精力。当然，我走之前也给他们留了点小麻烦。
3: 做得好，
0: 这何尝不是一种逃避呢？他们又何尝不是成功了呢？我们女性在职场真的很不容易，拼死拼活，做得再好，别人轻轻松松编点谣言就能让你陷入泥潭。小念，我吃过亏，所以就想提醒你，是不是让林总稍微低调一点，不然就怕有什么非议冲着你来。你说这些天的情形，我这个没怎么谈过恋爱的人都能看出来，那别人肯定比我眼尖。当然我一个字都不会提。
3: 陈总，谢谢你跟我说这些，我跟他考虑过这一点，但我们还是决定顺其自然。毕竟公司没有规定不允许办公室恋爱嘛，所以我们就想光明正大一些。其实你遇见的事情，我上大学的时候也遇见过，当然情形没有你那么严重，但是那种

0: 约莫白，无法解释的感觉是一样的。而且很久之后，时不时还会突然想起，觉得很难堪，很委屈，就好像形成了一个阴影。所以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不让这样的事情再在你身上，在我们公司发生。
1: 你这话说的好像你是我老板，要保护我似的。
0: 不是，就是当时也希望有人能保护我嘛。其实当时也有朋友帮我安慰我，所以我就……
1: 我懂。虽然呢，你不是我老板，但是听着也莫名的有一点安全感。行，既然你跟林总的事情你没有考虑过，那我就不多嘴了。你别觉得我多管闲事就行。
0: 怎么会？我特别高兴。我觉得这双皮奶戴得太值了。
1: 行了，不早了，赶紧去洗澡睡觉。哎，嗯。
0: 等一下，陈总，你好像误会了，我跟林总还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1: 还？啊，懂了。哎，以后叫我陈姐吧，我们部门的人都这么叫我，别搞得很生疏。

0: 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要到的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摸索前
0: 四月二

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上好。我跟你说啊，陈姐人特别好。
1: 陈姐，嗯，一晚上就被别的部门收买了？
0: 不是啦，我昨天不是给她带了双瓶奶吗？然后一不小心就说漏嘴了，是跟你一起出去的。然后她就特别好心提醒我，让我注意公司用。
1: 这也是我之前所担心的。不过陈总既然发现了，待会儿我就不用找借口。
0: 什么借口？这酒店的早餐很丰富啊，还有现做的肠粉。
2: 你有广东特色哦。嗯，
1: 是挺不错的。待会儿你们吃完就飞回去了吧？
3: 我们？
1: 嗯。林总，你要改行程。嗯。我和西光打算退掉飞机票。
4: 改行程改签就好了呀，退掉了怎么回去啊？
1: 昨天晚上王鑫跟我提到西光有点恐飞，我也是才知道。正好周末我考虑了一下，打算和他一起坐火车回去。

0: 确定要坐火车回去吗？我刚查了一下，10个小时左右呢。啊，
1: 也许途中下车玩一天。
0: 这个计划不错。行吧，那回头咱们公司见。小念，再见。
2: 陈姐再见，王新总再见，一路平安啊。
3: 我们还要去别的地方吗？我怎么不知道？
1: 只是其中一个可行性方案，当然以你的意愿为主。
3: 我的意愿？不用改坐火车。我妈说今年要去外面过年，所以我们可以坐飞机回去，我刚好锻炼一下。
1: 你确定我们坐飞机回去？
3: 我确定。你快问我为什么刚刚陈姐他们在的时候我不说。
1: 为什么？
3: 因为我不想今天回去，所以林总，你愿意和我一起进行一个2天1夜的广州深度游吗？包吃包拎包的那种。
1: 愿意至极。
3: 那你知道哪里好吃吗？
1: 我现在查。
3: 我也不知道哪里好玩。
1: 我来规划路线。
3: 那你拍照技术怎么样？
1: 我态度好。
3: 那就这样，成交。接下来想去买一个重要工具。这城市里灯火
1: 亮起，手机壳为什么是重要工具？

0: 这个都要。
1: 好的。
2: 手机不可以，手机壳总可以。
0: 谢谢。
2: 连我手机上的这个，一共五个，多少钱？
1: 借你跟靓仔200块啦。
2: 你也靓仔，便宜点，100。
1: 100块就100块啦。靓仔，你真系死讲价啦。谢谢啊，
2: 谢谢。
0: 你以后每天上班都用这个手机壳吗？
2: 那不会，广州限定。
0: 那就好。
2: 接下来你想去哪儿？大佛寺、广州塔、长隆，还是按照美食地图一家家吃过来？
0: 我想再去一趟七彩玻璃。
3: 是他们俩吗？
4: 你好。
3: 你好。
4: 不好意思啊，我们吴总和夫人带着小孩去长隆动物园看大熊猫去了，吩咐我们招待两位贵宾。这是我们魏公。
0: 你好。
2: 你好，打扰了，周末还让你们加班。
3: 没事没事。
4: 吴总说两位是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光伏玻璃花园。
5: 对，昨天路过的时候就觉得很漂亮，当时就想来看看。还有一些。

0: 问题想咨询一下，不知道方不方便。
1: 没什么不方便的，您尽管问。哎，
2: 那这边请。
0: 好。你们打理的真漂亮，这个花园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大概有多少平方啊？
1: 2年前吧，大概300平方。
0: 我看侧面也有光伏板，那这能算是光伏建筑一体设计吗？
1: 严格来说是不算的，我们顶棚啊还是常规的搭建方式，侧面的光伏板只是简单的附加罗列，和 BIPV 还是有差距。
0: 那光伏板总面积是多少呢？
1: 200平方多一点。
0: 那发电功率是3万左右，每小时发电30度。
1: 啊，对，日照好的时候差不多。
0: 那光照条件不足的时候，你们怎么处理呀？
1: 我们配备了地源热泵，就是可以做个储能循环，把多余的电存起来用。
0: 地源热泵储能循环系统，这个您能详细说一下吗？
1: 当然可以。
0: 等一下，我记一下。其实我还想问一下成本方面。魏工。啊，
1: 我们这个系统很复杂的，成本的问题我还要问问财务那边，要不你留个联系方式，回头我把资料啊直接发给你。
0: 行啊，你有微信吗？我们加微信。啊。
3: 花园很漂亮，我可以拍几张照片吗？
2: 啊，当然可以了。
1: 我有微信，我扫你。
0: 太好了。
1: 好，回头我把资料整理好发给你啊。
0: 谢谢，我通过了。啊，
1: 他好像是你老板吧？你让你老板拿包，真的好吗？
0: 我们公司吧是项目责任制，这个项目呢我负责，所以林总带他下手没有关系。我们林总人特别谦虚。
1: 哇，你们公司氛围真好，怪不得你们老板用这么特别的手机壳啊。
0: 辛苦你们了，那我们就先走了。
3: 哎，谢谢了。
2: 没事，不用客气。
1: 好，

0: 伟哥，你们搞技术的真的是一根筋啊，这都看不出来。
1: 看出什么？
0: 就拎包啊。
1: 哦，后来我想想也正常，吴总有一次也帮我拎过包，我没必要大惊小怪的。
0: 就这样，下班了。
2: 哎。
3: 储能问题，其实我们的技术员也可以问。
4: 当然可以，但是这里面呢，也有一点小小区别。
3: 什么区别？
4: 前些天我跟技术部门在讨论小花园的设计嘛，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就觉得我像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笨蛋甲方，所以就想偷偷的学习一下。那问外人就不会在公司内部暴露我的无知了呀。回去呢，我还打算买一些光伏方面的书，到宿舍里读。
3: 有道理，书不用买了，我给你。
4: 你有？
3: 当然，因为我之前也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副总，全靠背后偷偷学习，公司里才勉强撑得住场面。
4: 我们跨专业真的是太难了。可是你也不能因为自己淋过雨就把我拉过来一起淋雨啊。
3: 你怎么能这么理解我？这叫共同进步。
4: 我谢谢你啊。
3: 不客气。好了，现在工作部分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做什么？上午的老问题，大佛寺、广州塔、长隆，还是按照美食地图一家家吃过来？
4: 我选 D。
5: 开吃。

0: 买单，这次我来吧，170，170，谢谢。你好像有点嫌弃我的手机壳，这可是我小时候的偶像。我哪有？
1: 你的偶像是猴子，孙悟空，只是画的圆了一些，眼睛也大了些，但是你看这里啊，耳朵上面夹了一根金箍棒，表明了身份。
2: 我看到了，我还以为是峨眉山的猴子抢了游客的香烟。对不起啊，大圣哥，我永远不是孙悟空。
1: 不对，是这个手机壳画的有问题。那为什么要把大圣画成这么圆润的 Q 版，还毛茸茸？你买的手机壳，每个动物都没脖子。我，哎，我们不讨论这个。你的偶像居然是孙悟空啊？神界的。还分三界？那当然。
2: 小时候偶像有点多，不分区排名很难办。那时候在白墙上给偶像们按智力武力排名。你小时候居然这么活泼捣蛋，那你爸妈肯定很头疼吧？还好。你呢？我可是乖孩子，只是偶尔调皮捣蛋了一点。
1: 偶尔这一部分详细说说。嗯。
2: 在泥里打过滚，用树枝打败过大鹅。等一下，我们是不是漏掉了一家深井烧鹅店？好像是。哎呀，
0: 时间还早，我们现在去。10点了还早啊？这里是广州，又不是江苏。走吧，我们去排队。
1: 明天怎么安排？安排睡觉，我要睡到中午12点。
0: 那中午在附近找个吃的就回去。
1: 好。
0: 那晚安。

0: 要十二点起来，也许早上我可以去安排一些小惊喜。
1: 什么小惊喜？
0: 很小，不一定有效。明天见。
1: 什么有效不有效，怪神秘的。

见。这就是你说的大惊喜？

0: 昨天说的不一定有效，是说这个，让我一路吃到上海吗？
1: 飞机要飞3个多小时，一直吃可能会撑坏。
0: 那是怎么办？
1: 飞机颠簸一下，就给你发一份，内容未知。
0: 盲盒。今天飞机怎么这么平稳？
1: 那不是好事。
0: 可以小
1: 没事，过去了。

0: 飞机好稳，还剩下这么多美食，你打算做什么？当然是送给你。你不是有很多好朋友，从广州回来总要给别人办寿礼。不过作为出资方，我是不是有权知道你送给谁？你就是想要我的好朋友名单，对吧？
1: 对，策反名单。周末我们让司机来接，我们直接打车回去吧。
0: 苏州没有机场，好麻烦哦。嗯。
1: 哎，这样的话，我想去趟平安寺，来得及吗？
0: 平安寺？去那里干什么？
1: 昨天逛大佛寺的时候，突然想到一桩大事。

0: 谢谢。
1: 我陪你进去。
0: 不用，我自己进去就行。你不要打扰我。
1: 西瓜，你好像有点做贼心虚。
0: 怎么可能？我长这么好看，怎么可能做贼？你就在这看行李吧，我进去了。
1: 好。

许愿大神，对不起，上次我乱许愿了，但是我发现您有点太准了，我可以取消吗？或者我重新许个愿望？希望我们林雨森林总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存在着，不要消失。还有，希望所有我爱的人都平安健康。

0: 许了什么愿望？愿望是不能说的，你不知道吗？反正就是那种最普通、最奢侈的群体化愿望。
1: 群体化愿望？对。那冒昧的问一下，我被包含在这个愿望里吗？你嘛。
2: 得单恋一场，
1: 待遇这么特殊，是的。哎，好吧，就是，就是希望下星期年会的时候，老板给我一个好的奖品，放假7天什么的。就这个？当然啦，做人不能太贪心的。啊，好啦，我这都许完愿了，我们回苏州吧。小林。
3: HTCL 海迪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爆雷，2亿美元贷款偿还无望。据悉 ，HTCL 于超亿的项目贷款逾期未还，相关银行要求担保人日茂能源履行连带偿还义务，并检视了迪文太阳能基金与日茂能源之间反担保有关的原始文件，发现其相关方提供给日茂能源的原始文件可能存在伪造的情况。由于反担保的海外债券可能不存在，日茂能源存在极高暴雷风险。
4: 新闻里的主角差点就是我们了。这次教训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国外的月亮并没有比较圆。事实证明，这些年一直深受国际主流言论吹捧的所谓“洋人社会”的诚信体系，不过如此。未来我们在风险控制方面需要分外谨慎，尤其在涉及海外主体时，要格外小心。 我们投行部对评估这个项目是过于乐观了，幸好有小庄及时提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像这样规模的暴雷，可不是内部一两次检讨就能够轻松度过的。小庄，这次我们投行部能够逃过此劫，你要记头功。
5: 谢谢你们肯定，这是我们投行部和风控组共同努力的结果。
6: 别郁闷了，谁能想到那么大的机构居然会出现担保材料作假这种极端情况？对呀，别自责了。你看那些老江湖不也都栽了？再说宋总也没怪我们。你们不用帮我找借口了。我
7: Chris， 敢做敢当，错了就敢认。
8: 所以庄，你是觉得接下来这个行业不再具有普适性机会，只剩下结构性机会？
7: 我看之前主投的几家头部机构，的确都提前开始做退出准备了。庄旭，我是来向你道歉的。日茂能源那个项目，的确是我轻率了。
9: 我看过你主导的投研报告，你的真相意见本质上并没有错。况且，我是你的同事，我们都是华亚投行部的战友，你不需要向我道歉。最主要是，以后我也会出错，除了老板，我可不想和每个人都道歉。不用道歉，那我向你道谢吧，谢谢你。
10: 让我免于无数场检讨会。虽然我也觉得不必，但是好吧，我接受。既然这样，有空的话，下班之后我请大家吃饭，也算是庆祝我们逃过一劫。好呀好呀，山本跟佳琴肯定有空。庄，你也别加班了，大家一起吃个饭，聊天喝喝酒。
8: 免费的酒，当然没问题了。 说起来，这好像是咱们小团体第一次私下聚餐吧？来，让咱们为了首次团建干杯！
11: 干杯！
8: 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敬庄一杯。说真的，庄，要不是你，我们今天的年终奖恐怕都要泡汤了。
11: 还年终奖，搞不好我们都要被打散重组。 的确得先装一个。

0: 你们太夸张，而且最终决策的是宋总。那今天老板又不在，
1: 岂有事？下班时间咱不提老板。
2: 无论如何，谢谢你，庄。
1: 来。话说重组是万万不能同意的。 毕竟我们组有全上海金融圈最美的姐和最帅的哥呀。
3: 那个最帅的哥一定是说我啊，但是最美的姐是谁啊？Kevin，好好说说。

0: 我自己喝一杯，
1: 不行了。我看出来了，你就是想喝酒，Kevin。你是不是兼职这里的酒水销售？
0: 的确像，是带着任务的。<笑>
1: 我好像对你有很多误解，你居然那么幽默。我觉得我们今天才算是真正认识。
0: 是吗？Glad to meet you, Chris.
1: Justin 刚刚认了最帅，是不是应该喝一杯啊？
2: 对对，太不要脸，得两杯啊。
0: 行。
3: 每次开会的时候，自己都不放心，应该注意。到了上台，一翻一圈，啥也不知道。
0: 喂，还没。大概十点回去，你先睡吧。
4: 不得了了，这大新闻，华阳头号帅哥名草有主了。
5: 对呀，语气这么温柔，还报备行程。
0: 哪来的主？是我弟弟，他放寒假从南京过来找我。

0: 诗集。我哥还看这个。哥，你回来了。哎呦。大的酒味儿啊，你这喝了多少酒啊？
1: 没醉。
0: 你以后还少喝点吧。
1: 不能推。
0: 我去给你倒杯温水。

0: 幸亏我来了，我要是没来，你要是喝多了，是不是就在沙发上睡了？那，你喝点水，早点洗漱睡觉吧。
1: 张飞。
0: 嗯。
1: 你说。如果当初他和我一起来上海，他会不会因为担心我喝醉酒晚回家，急着催我回去？像你一样打电话给我，问我在外面在干什么，几点回家。
0: 你在说什么？明明就不是也在上海。

0: 这么快就做出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案，只是比较粗略的版本而已，主要是想请老板确认一下方向问题。不过各部门的确速度很快很配合，这个呢还要谢谢你。怎么说？从广州带回来的美食盲盒呀，我回苏州当晚就叫了认识的也住在公司的女同事们一起来吃了。 后面有事情呢，他们就很积极，大家能力都很强，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不少。然后技术部门的花总听说有做 BIPV 的可能性，也可积极了，差点就住在工程部跟他们研究方案了。这两种方案，你更倾向于哪个？ 美观节能上肯定是优选 BIPV 的，这是一种新型建筑嘛，我觉得挺有趣的，而且也和工程部验证过了，具备落地可行性。公司之前的确研究过
1: BIPV， 毕竟双远、依托盛远和远程这样的房产建筑企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不过这两年因为海外的一系列制裁，耽搁了下来。你对 BIPV 的未来怎么看？
0: 我觉得未来在公用建筑和商用建筑上一定会广泛应用的，毕竟国家现在提倡节能减排，这一定是大势所趋啊。那你还犹豫什么？犹豫预算呀。虽然 BIPV 在技术上有很大的难度，但是花总已经摩拳擦掌，说早就有想法可以解决了。但是我一看到预算，我还是很纠结。毕竟眼下属于行业低谷。
1: 在这个时候做这样一个小花园，吃掉一些现金流，是不是有必要？你考虑的很周到，但一线员工的工作环境的确急需改善。况且这个花园如果集成了先进的技术，也可以作为公司重要的项目展示点，让我们的甲方在考察时有更直观的感受，这对公司拿订单也有帮助。对哦，
0: 还有示范性作用。
2: 总之，你放手去做。小聂同事想做个小花园，我还不至于说提不出钱来。老板，这是你最帅的时候了。那你以前眼神有点不好。林总，工程部丁总和财务部吴总过来开会了。
3: 那你先去开会，等你忙完我们再说。
4: 你也起来听听吧，都是工程建造，或许听一下对你有帮助。
0: 好。
3: 厂房的二期工程是停工后的复工在建，中间隔了一段时间，项目上难免有一些人员变动和对接不到位的地方，不过这些都是小问题，经过我们工程部的协调，大多数的困难都内部消化克服了。 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工程可以在3月末竣工，后面相关单位验收还要麻烦管理部配合。
2: 我们会提前做好准备。另外，今天施工方也跟我提了一下，下个星期一就是第三笔进度款的最后付款期限，可能还是要麻烦咱们财务部配合按时打款。没问题，只要对方开的发票及时，我们随时配合。不过，林总。 我们这边还是那个老问题，股东应付的厂房二期工程款迟迟没有完全到位，后来在林总你的调度下，我们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了资金问题。但双远是合资公司，二期工程建设是股东会决议时全票通过的提议，施工进度到现在这个阶段，远程的投资款却迟迟没有到账，实在是过分了。
1: 远程那边怎么说？

我们和远程的采访部门也多次沟通过了，他们回复的还算积极，但是行为上却迟迟没有动作。如果下个月资金再不到位的话，咱们法务部可能要联合盛远正式向远程发函了。

0: 喂，亲爱的姐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亲爱的弟弟我放假喽。亲爱的姐姐，感受到你的喜悦了，但是请你注意人品，
1: 不要像还在上班的人学那样。
0: 哎呀，你别卖惨了，要不去苏州看你？
1: 别，我忙死了，马上还要忙年会，你别给我捣乱。
0: 今年不是在我家过大年夜吗？然后飞白山，
1: 没有几天就能见到了。我就随便说说，谁要争取苏州了？哦，对，
0: 说到长白山，我问你，大人们都答应去国外滑雪了，你干嘛要突然改成长白山呢？
1: 长白山怎么不好啊？你不要远香近臭，长白山是亚洲最大的天然滑雪场，周边东西又好吃，去国外饿死你！
2: 干嘛这么凶？
0: 嗯？
1: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这你也能听出来？那当然了，不会是盛家那个万森副总又为难你了吧？没有，不是他，他还安慰我。啊？安慰你什么？我们公司不是在扩建二期厂区吗？
2: 我今天跟工程部、财务部开会才知道，原来我爸一直拖欠着扩建款，再不付的话，公司都要发函了。还有这事儿？
1: 是啊，我知道以后整个人都不好了，好尴尬。啊，
2: 那可能是前顾问那边周转不过来了吧？不过这种工资层面上的事，你刚才要带着我，再上盐商，大不了拿股份抵落。
1: 你拖欠员工工资，你就不用干他。好吧，你说的有道理，林雨森也这么说。嗯，你跟这个林总定着关系越来越好了啊？那肯定的啊，那时间久了，人家肯定会被我的善良可爱感化嘛。
3: 行了，挂了，说一下去了，姐。哎，我先挂，拜拜，大年夜见。嗯，拜拜。
4: 都没意见吧？那就定初五了。
3: 你们在说什么？我刚才不在。过年高中同学都回南京，约个时间办个聚会啊。
4: 初五我不行啊。
3: 你怎么也不行了？
4: 年初一去长白山滑雪，年初五我肯定还在雪地里呢，怎么不定过年前啊？
3: 过年前有些人在实习，有些人没回来，反而是年后人最齐。唉，悲伤。那我参加不了了。
5: 长白山？我强烈推荐长白山华美胜地瑞士酒店度假村的小木屋别墅。
4: 巧了，我们就是订了那个酒店的小木屋别墅，我们和亲戚一起去的，正好住满一栋。
3: 注意安全啊，兄弟。
6: 血泪教训，大家还记得那会儿我一瘸一拐了好一阵子不？记得，原来是滑雪摔的。
7: 哎呀，放心，在下高手。和亲戚去滑雪？难道是和他姐姐？
6: 肯定是。

0: 从来都是为你而来。第一次见你，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
1: 江云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
2: 聂总，
1: 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3: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在无锡混。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

0: 起实现，可最终却是另一个人陪我完成。
1: 我在追你，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
0: 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庄旭，
2: 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1: 抱歉，
2: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等着我搞定你吧。

0: 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
1: 吴西哥，我一直在忍住，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2: 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3: 西哥，
0: 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
3: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请问聂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
4: 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
0: 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

是光彩夺目的瞬间，也是琐碎平常的一切。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只要交代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梦想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今天呢，是我们本年度的收官赛段，年度冠军赛晋级赛的第四场。
2: 今天呢，同样是男女赛道的各前四名可以进入到半决赛的比拼。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2: 喜欢打羽毛球、爬山，哎，快起身！哎呀，你看，很棒啊！
1: 加油，稳住啊！稳住啊！稳住啊！哎呀！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运动出奇迹》，
1: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3: 冲冲家族。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子涵。
4: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5: 我是冲冲家族陈琦。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1: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今天年度冠军赛第四场的比拼。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运动出奇迹》。
1: 今天呢，是我们本年度的收官赛段，年度冠军赛正式的拉开了帷幕。本场呢是晋级赛的第四场，将采取单人竞速计时比拼的模式。那目前女生队目前的赛道记录是由张玉远所创造的1分53秒62。
2: 是的，女生队已经把时间跑进了2分钟以内。今天呢，同样是男女赛道的各前四名可以进入到半决赛的比拼，我们期待大家的精彩角逐。
1: 好的，话不多说，比赛开始，让我们有请第一位。
2: 有请，
1: 欢迎你。
2: 你好，今天的第一位选手，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叫李希贤，我是一名在河北的在校大学生。
2: 在校大学生说明什么？年纪小。
1: 对，而且刚刚你的出场跑过来，我感觉整个状态还是蛮放松的。现在感觉怎么样？
7: 有一点紧张。
1: 紧张很正常。
2: 看到紧张了，能不紧张吗？
1: 别紧张啊，给你好好讲解，你好好的闯，好吗？来，首发出场的第一位啊，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李希贤名字也很好听。我那天看到一则新闻，说现在什么子涵子轩的时代已经过去，迎来了就是希贤呀，还有等等这种特别小说话、特别好听的名字。
1: 你怎么能时代过去呢？你子涵不是正当年吗？
2: 哎呦，还淑女会说话啊！
1: 哎，我上次有一位选手也叫李子涵，就喊他，我说李子涵
2: 是个男生对吧？
1: 对，我说你好好闯啊！我当时说他名字的时候感觉很奇妙，你知道吧？
2: 还在鞭策我。
1: 对，
2: 我有所耳闻，听说有一个男选手啊，希贤，名字很有诗意。
1: 好，第三关啊，稍微稳一点。
2: 好，没问题，第三关还挺平稳的。
1: 对，你是今天女生第一位出场的，所以你登上高台的成绩就是后面选手的标杆。
2: 是的。来到竞技赛道，这一关落脚点一定要高一些，往上跳。
1: 对的啊，这第一步的姿势很标准。

0: 虽然年纪小，但是我觉得西贤闯关的技巧很好。
1: 对，每一步走的都很稳。
0: 对，而且方法都正确。
1: 来，继续加油。确实啊，西贤闯得很稳，而且速度呢也不错，希望可以在我们后半程，尤其是马上要冲刺的时候提提速啊。哦，这里可能要耽误一些时间了，我们迅速调整一下这一关呢。我们趴上去之后啊，手脚都要夹紧抱紧。手脚要抱紧啊，这一关一定不能掉下去，掉下去就非常可惜了。目前用时是2分半钟，加油了。好，我们迅速做出调整。西贤呢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向前冲的赛道，所以呢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这一关给你一些小小的提醒，那就是一定要找到平衡感，不要把我们的这个秋千晃动得太厉害，越厉害的话可能你越容易失衡，就不容易过了。
2: 对啊，通过刚刚这一步感觉到西贤好像脚下有些打软。哎，
0: 找一下方法。
1: 是的，
0: 踩上去之后核心收紧，控制好自己，不要左摇右晃。
1: 对，就是你两只手各抓一边，可能就会更稳定一些，然后看前面一个秋千离你左腿还是右腿更近再出。好的，还不错啊，过得还算平稳。这个很多选手也是在这一关浪费了很多时间，以至于最后没有进入到前四，所以我们再加加油，努力再冲一冲。现在时间已经不是你特别需要去考虑的了啊，怎么平稳地度过这一关才是最重要的。好的，手抓紧。好的，最后一跃了，加油，稳住。好的，西贤，太不容易了。
2: 对，这个关卡啊，确实耗费了很长的时间，但好在稳稳地通过了。接下来冲刺。
1: 是的，接下来西贤，把你全身的力气都用出来啊，争取一鼓作气地冲上高台，不然的话，如果再反复，可能还需要浪费时间。加油，西贤，冲啊！冲上来的时候手可以抓紧，不要放弃啊，不要轻言放弃。冲上来的时候手可以抓旁边的柱子。
2: 来，西贤给自己一些助跑，
1: 来，加油，冲啊，抓住旁边的，然后脚蹬一下往上走，这可以的。西贤，来拍一下我们的按钮。好，我们西贤一共用时5分37秒39啊，虽然说这个时间可能不是特别快，但是你顺利的完成了整个赛道，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0: 啊，好累啊。

0: 好的，首发出场，让我们恭喜李希贤暂时坐上今天的第一把晋级宝座。
1: 有请19岁的在校大学生，第一次来，我们就先感受一下晋级宝座的魅力。好过头了，小姑娘，你是女生赛道的，看得出来很激动啊。李希贤用15分37秒39暂时排名第一。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美女。
1: 你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江珊珊，我来自淮南。
1: 今年多大了？
2: 今年19岁。
1: 19岁，
0: 嗯，
1: 你转头看一眼旁边。

0: 旁边啊，也是19岁的在校大学生，你们俩是同龄人，也都是第一次来。但是他第一次来就登顶成功了，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1: 有信心。
2: 有什么样的信心？
1: 很大的信心。
2: 太实在了，就河南人就很实在嘛。
0: 姑娘挺可爱的。
2: 对。
0: 目前我们第一名的成绩5分37秒，很好超越，我们加速跑，好吗？
1: 好，
0: 加油。
2: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先举重，请听口令。
3: 3, 2, 1, GO！
2: 有信心吗？有。有多大的信心？有很大的信心。哎呦，看一看这位来自淮南的女生啊，究竟能否？哎，这不是惊喜啊，这是惊吓。
0: 第一次来对赛道不够熟悉，及时调整，挽救了局面。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第二关的表现。走。接着往上爬，好的，走到黄色五角星的部分。因为是第一次来，所以我们还要给你讲解一些基础的赛道信息。我希望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就可以一口气往前冲。提前准备好，走着。好的，
2: 来，第三关难度不大，稍微稳一点，根据它平台的起伏判断出脚的时机。
0: 是的，快速通过。好的，
2: 没问题。
0: 1分05秒，来到下半场的比拼。竞技赛道难度加码，看一看啊，能不能够应付好。落点要高，往上跳。好的。珊珊很聪明，一点就通。很期待啊，能不能创造一个不错的成绩。
2: 就他前半程的发挥啊，包括现在的闯关的形式来看，应该还不错。
0: 对，我希望他后面如果顺利的话，可以跑在一个3分钟左右，冲一冲啊，3分钟多一点。
2: 我觉得只要锁定在3分钟之内，其实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4: 对，目前用时1分50秒左右啊，加油。
0: 脚夹住，
4: 对，脚要夹住。这一关这两位选手都浪费了一些时间啊，再提醒大家，我们这一关手要抱紧，脚要夹住，手脚并用才可以快速通过，不然的话有可能你就像这两位选手一样要浪费很多时间了啊。

0: 但在这一关欠缺一些技巧，直接被甩出了赛道，落入水中。
1: 好的，比赛继续，我们有请下一位。
0: 你好，欢迎。哇，
1: 很酷的一位女生啊，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柯金平。
0: 欢迎柯金平。
1: 因为今天是年度冠军赛，这个席位不多，落水的越多，给你增加的机会就越多了，你自己怎么想的？
2: 拿第一吧。
0: 拿第一，目前
2: 今天的第一。
0: 赶紧改口啊，是今天的第一。今天的第一目前很好拿，因为目前的第一是5分多钟，好好跑，我们相信你有这个实力。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加油。
1: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看这身装备就对了。
0: 是的，而且柯金平平时很喜欢运动啊，你看他喜欢骑马、钓鱼、骑摩托，哇，
1: 爱好很广泛。
0: 是的，哇，很可以啊。方向别走反了，走到黄色的五角星部分就是你的正前方，一口气冲过去吗？哇，女生队啊，现在开始提速了。不错不错，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开始，
1: 状态非常好。
0: 是的，稳当点，现在才刚刚30秒，
1: 30多秒钟啊，直接来到竞技赛道，稳住。
0: 这里需要一些技巧，落脚点要高，往高的地方跳，手抓住，好，相信他没有问题。
1: 你看，基本上不用带扶了，直接跨过去了。
0: 是的，很稳的。
1: 来来来，我相信啊，他可以创造目前女生队的最好成绩。
3: 对，
0: 这一关手脚都抱紧再出发，先别着急。
3: 是的，
0: 脚抱紧，
3: 吸取一下刚刚选手的经验啊，手脚抱紧并用，这个

0: 柯金铭的出现也让我们眼前一亮啊，确实速度很快。看一看你的时间到达高台能否在三分钟以内啊，目前来说应该还是有希望的，继续加油。
1: 我们都非常看好这位选手，看一看能不能拿下今天的第一。哎，
0: 这个一看他就是有备而来，包括在前台和你们互动的时候都说了我要拿第一，信心也是十足啊。
1: 人家确实有这个实力。哎，别乱别乱，
0: 对，
1: 还稳。
0: 前三个过得很好，最后一个稳一下。
2: 来来来，不着急不着急。
0: 对，你的时间目前还是非常快的啊，不要掉下去了，这是你现在唯一需要注意的。
1: 过了这一步就没有问题了。哎，
0: 好了，接下来冲吧，
1: 柯金铭，你可以开始冲刺了，能不能跑得再快一点？
0: 我们把时间控制在两分多钟，到底是两分多少？我们拭目以待，抓紧时间往前冲。我们一次就冲上来，这样的话时间会越短啊！加油，柯金铭！哎。
1: 对，抓住，
0: 我可以的，你做到了，太棒了，拍下。已经精疲力竭了是不是？没事，但整体表现非常好，公布一下你的成绩啊，2分37秒50是目前为止我们女生赛道的第一名，怎么样，分享一下感受？
3: 看着很简单，但是还是有点难度的，我觉得体力跟不上，
0: 对吧？电视上看起来好像很轻松，真正跑起来还是有些难度，但是平时有那么多的运动帮助了你，对不对？好，接下来登上属于你的晋级宝座。
2: 让我们恭喜柯金铭暂时坐上今天的第一把王者宝座。
1: 有请，我就喜欢说到做到的人。
2: 说第一就第一。
1: 对，目前柯金铭带着2分37秒50的成绩，暂时登上第一把晋级宝座。
2: 是目前的第一，但究竟能否做到最后，要看后面的选手的表现啊！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张玲玲，来自安徽长丰。
1: 欢迎张玲玲。稍微有一点点紧张，对不对？
4: 是的。
1: 放松放松啊，我们跟所有选手，尤其是第一次来的选手，都说要去享受比赛，享受赛道。
2: 对，我觉得今天的年度冠军赛第四场，我觉得相对公平，因为很多选手都是第一次来，那第一次来和第一次来是不是较量就相对公平一些？
1: 全是新人，
2: 对，
1: 那我们就放开了跑。
2: 对，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好不好？
4: 好的。
2: 好好的闯啊！男生女生先冲，请听口令。3, 2, 1。
1: 大步流星地踏上了赛道。张玲玲平时也很爱运动，喜欢打羽毛球、爬山。哎，快起身！很遗憾，在第一关就出现了失误，
2: 还是没有适应我们的赛道啊。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你好。非常阳光自信的一位姑娘，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陶俊，来自安徽合肥。
2: 她的自信啊，阳光是有原因的。
1: 为什么呢？
2: 今年是参加过我们的男生女生先天冲，对不对？
5: 对，是对战接力赛。
2: 感觉自己表现整体的状态怎么样啊？
5: 还可以。
1: 确实啊，就相较于其他的新人来说，只要跑过赛道，他多少心里会有点底，
2: 有经验，
1: 对吧？是的。
2: 所以希望今天有经验的你能够好好的发挥，好吗？
5: 好的。
2: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陶俊之前参加过本年度的对战接力比拼，好，第一关还挺顺利的，这一圈能不能接上？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可以起身了，好的，

0: 前两关还算顺利。今天女生队比拼到现在整体实力不算太强，因为有很多新人出现了失误，
1: 对，
0: 所以留给后面选手的晋级机会还是非常大的，大家一定要牢牢把握住。
1: 对，其实现在人数已经基本上过半了，但是我们的宝座上还有两个空席的席位啊。
0: 我可以耶，陶君这一关过得很好，漂亮，节约了不少时间。别放松，还没有到，别放松。好，可以落地了。
2: 好的，迅速调整一下。哎，你没有发现它调整得很快啊？就这个调整的状态很丝滑，这一关过得也要很丝滑吗？哇，已经很快的到第三个纠结了，速度还是，但是要稳啊，快的同时要保稳。最后一个秋千也顺利到达了，目前用时1分36秒，还不错。接下来到你的冲刺时间了，冲！能不能超过啊？刚刚的柯金平比他的这个时间短呢，我们期待一下啊！来，陶俊加油！最后的冲刺，我们争取一次到顶，加油！抓住，好的，陶俊没问题。看一下我们的按钮，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陶俊的时间，2分02秒29，非常好，目前位于第一名，怎么样，感受如何？
0: 还是挺费体力的。
2: 是不是有一些关卡还是浪费了一些时间？
0: 对，特别是那个荡秋千那里。
2: 荡秋千你算快的了。
0: 我坚信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
2: 哎，这样的一个心态也帮助了你很多。接下来，请你坐上属于你的晋

0: 恭喜陶俊坐上今天的第一把晋级宝座。
1: 阳光明媚的姑娘啊，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恭喜陶俊2分02秒29，暂时位列第一。
0: 好，速度最快的时间已经来到了2分钟刚刚出头这样一个时间啊，后面的选手好好加油，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哇，欢迎黄妈，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黄翠萍。
1: 换了个新发型是不是？就是有什么新的打算吗？
2: 没有。
0: 新发型嘛，代表着新的期待和新的希望，
1: 也是新的气象。
0: 对，
1: 对吧？我觉得黄翠萍在今年的比赛当中缺少了一点点运气，但是换个发型就是转运了。
0: 对，我觉得今天是来给自己树立更强的信心的。希望你可以好好的闯，好不好？
2: 好。
0: 好，期待黄翠萍的精彩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我们恭喜陶俊坐上今天的第一把晋级宝座。
1: 阳光明媚的姑娘啊，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恭喜陶俊2分02秒29，暂时位列第一。
0: 好，速度最快的时间已经来到了2分钟刚刚出头这样一个时间啊，后面的选手好好加油，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哇，欢迎黄妈，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黄翠萍。
1: 换了个新发型是不是？就是有什么新的打算吗？
2: 没有。
0: 新发型嘛，代表着新的期待和新的希望，
1: 也是新的气象。
0: 对，
1: 对吧？我觉得黄翠萍在今年的比赛当中缺少了一点点运气，但是换个发型就是转运了。
0: 对，我觉得今天是来给自己树立更强的信心的。希望你可以好好的闯，好不好？
2: 好。
0: 好，期待黄翠萍的精彩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黄翠萍出发了。我们都说在比赛当中，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看一下黄翠萍今天的表现。别急，别急啊！

0: 熬时机还不错。
1: 千万不能着急，追求更快更强的速度的同时要稳住自己。
0: 是的，今天的晋级赛后面所剩的队员不多了。

0: 倒也是瞬息万变的。每一位选手不管来了多少次，都一定要专注当下。
1: 而且后面的选手在看我们的冲关王闯关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学到很多的。
0: 是的，好，可以落地了。
2: 是的，目前用时也非常棒啊，才用了1分10秒左右，所以吊环秋千阵，咱们就是说稳的同时在抢时间。当然了，稳是第一要义啊，抢时间也是需要的，看你怎么把握了。
0: 好，操之过急。
2: 对，整体过得还是比较平稳的。好的，
0: 很好。
2: 对，速度也比较快啊，一下就来到了第三个秋千上，最后一个，来，我们抓紧抓稳。好的，没有问题了，来冲刺，目前用时1分49秒，我们看一看能不能往前冲一冲啊，把时间再缩短一些，加油。好，最后的冲刺，加油，一遍过啊，抓紧，快上来以后快速的跑到终点，按下按钮。好的，来公布一下我们黄翠萍的最终成绩，2分08秒48，目前是排在第二位啊，比第一位稍微这个慢了6秒钟，怎么样，感受如何？
0: 还行吧，求稳。
2: 求稳是不是？在后面再带来更加精彩的表现，是不是？
0: 是的，因为今年没怎么参加
2: 啊，所以今天也算是一个今年赛道上的偏新人，对不对？
0: 对，是的。
2: 好，我们也期待你在今后比赛当中的精彩表现。接下来坐上属于你的

0: 恭喜黄翠萍暂时坐上今天的第二把晋级宝座。
1: 有请黄翠萍。看得出来今天整体的实力还是有所保留的，
0: 是
1: 确实在海选晋级赛当中不需要发挥全部的实力啊。黄翠萍2分08.48暂时位列第二名。
0: 对，这个新发型啊剪得不错啊。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罗晶晶。
0: 今天来参加比赛心态怎么样？
2: 还好。
0: 心态好就放心了。
1: 是的，就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紧张啊担心的原因就是因为觉得怕自己会失败。但失败的这个定义你怎么去理解呢？
0: 可能落水是失败，可能没有达到心中的预期是失败。
1: 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既然敢来敢踏出这一步就成功了，
0: 已经成功了。
1: 很多人都不敢来，对吧？
0: 对，我觉得目标现在要明确一些。我刚看了一眼四位这个坐席已经坐满了，你的目标先锁定到我们的李希贤好吧，5分37秒，我觉得还是相对容易一些的。
2: 好的，
0: 好，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目前四把晋级宝座都已经坐满，但是第四名的成绩说实话不算快。
0: 对，因为第四位和第三位柯金平的成绩中间的时间差还蛮多的。
1: 是的，还是有很大的超越空间，所以留给选手们的机会啊，一定要把握住。哎，一定要把握住。哎，一定要把握住。哎呀，这明显对赛道不熟悉。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3: 你好。
0: 这一摸海军蓝真好看，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张红，我来自安徽安庆。
0: 张红也是第一次来，对不对？
3: 对的。
0: 今天来看到赛道之后，觉得整体上的感觉，包括有没有增加你的信心呢？
1: 来了之后更紧张了。那我问你另一个问题，来都来了，想不想下次再来？
3: 想。
1: 知道怎么样才能再来吗？
0: 晋级。我跟你说，你目前要把目标锁定到李希贤，因为你看5分37秒和2分37秒中间的时间差很多。
1: 是的，是的。
0: 对。

0: 而且我觉得以你的这个运动状态，五分钟以内应该是能跑到的。
1: 对，
0: 相信自己，我们期待你再来，好不好？
2: 好，
0: 加油啊，把握住机会，
1: 做好准备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2、1 ，Go！
0: 哎呦，特别可爱的姑娘，哎呦！
1: 这第一关是他刚刚说话的那种感觉吗？
0: 对，刚刚感觉有点懵懵的，上了赛道一下子变了个人。
1: 第二关那么快啊？
0: 看能不能接上，好时机。哇，哎，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这姑娘是，
1: 你太猛了。
0: 张红，我要提醒你啊，在赛道上，如果你犹豫了，那就停下来。今天的竞争没有那么激烈。
1: 不是，我刚刚他说啥来着？
0: 他说我
1: 我没准备好。
0: 对，其实
1: 火力满满，
0: 都被你骗了。好，落脚点要高，如果脚底打滑的话，尽量用手去辅助一下。
1: 我跟你说，张红啊，你的闯关的状态非常棒，
0: 是的，
1: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在竞技赛道稍微仔细细心一点。哎，
0: 对，
4: 就是你们在前面采访的时候感觉是一个偏内向的姑娘啊，但是一闯关，哎呀，这冲劲太强了。
0: 是的，这一关手脚抱紧，不容有失。这姑娘特别可爱，说想下次再来，怎么来报名？哎呀，今天你的表现我觉得不用再报名了。
4: 对，
0: 来，包住
4: 报警啊，不要在这一关掉水，就太可惜了。快到了，
0: 再转一圈。
4: 好的，可以下来了。
1: 下来之后缓一缓，缓一缓，不着急。
4: 就刚刚他在趣味赛道第二关那一跳啊，真的在他身上看到这种竞技精神。
0: 是，嗯，
4: 但是我们也不能太鲁莽啊，还是要这个保持一个整个的镇定。
1: 对，尤其是即将闯的这个关卡，你不用着急，
4: 对，
1: 你就稳一点，
4: 因为你现在的时间啊还很多啊，这个坐上宝座的几率也很大。
0: 是的，这一关要找一找技巧。
4: 稳住，用脚，
0: 还有机会，
4: 赶快坐，用脚，能不能用脚够一下坐上去？
0: 有点难，但是看看能不能，哎呀，能不能再站起来，这是关键。
4: 我感觉张红啊是多少有一点这个幸运之神降临在他身上的感觉，
0: 相当可以啊，
4: 对不对？包括像刚开始的第二关和现在的这一关，这是倒数第二关啊，对你来说都是有一些幸运的成分啊，继续加油。
0: 首先抓住之后再迈脚。哎，
4: 你看这个秋千荡过来了，先出手抓稳了再出脚。好的，稳住。哎呀哎呀，又来一遍。
0: 确实在这一关太欠缺技巧了。
4: 但是这一期节目啊，他的闯关片段一定收视率爆棚，因为这个太惊险刺激了。
0: 下一步一定要小心啊，下一步别再耽误时间了。
4: 是的，不希望再出现意外了，我们希望顺利通过就可以冲刺了。目前用13分13，
0: 有机会的，
4: 对，
0: 五分钟还有时间，
4: 你只要稳定的通过就没问题，千万不能掉下去。
0: 往中间踩，往中间踩，好的，哎，稳住，两只手抓住两边的绳子。
4: 好，来，不要着急，好的，冲吧。
0: 36，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接下来必须一口气跑过去。
4: 是的，你不能耽误一点点时间啊！目前你对标的是李希贤的5分37秒39，只要你跑得比他快，你就坐上第四把交椅啊！来，加油，一鼓作气，冲一把，冲上来之后用手抓住旁边的，用脚往前蹬。不要放弃啊，来，用手抓住，脚可以用力，脚蹬一下用力往前，目前时间还有，加油。好的，来，没问题的，欢迎张红，拍下我们的按钮。好，恭喜张红到达高台啊，用时是4分23秒25，非常棒的成绩，比刚刚的李希贤要快，什么感受？几关差点掉下去，尤其是秋千那一关，
2: 对，体力跟不上了，当时
4: 体力跟不上，但是我一直在说是有一些幸运成分在你身上。

0: 恭喜张红暂时坐上今天的第四把晋级宝座。
1: 虽然这个路途有一点点跌跌撞撞，但好在结果是好的。张红带着4分23秒25的成绩暂时登上第四把晋级宝座。
0: 好的，比赛仍在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你好，欢迎你。
0: 来，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毛佳瑜，来自浙江衢州。
1: 浙江的朋友目前在安徽是读书还是工作？
2: 在安徽读书。
1: 读书大几啦？
2: 大二了。
0: 觉得咱们这个安徽怎么样啊？
2: 非常美，非常好。
0: 我觉得你今天来啊，就是对安徽有个更透彻的感受。因为男生女生夏天冲的赛道也是很多安徽人必打卡的地方，
1: 包括外地的朋友，
0: 对
1: 对吧，来旅游的时候来打卡。今天咱们就当来玩了，好不好？放轻松，好好跑。
2: 好的，
1: 加油，
0: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这一位来自浙江的朋友，目前在安徽读书。
0: 好，非常年轻啊，18岁。
1: 是的，等于开学才刚刚大二嘛。
0: 对，而且刚满我们的报名的年龄。
1: 是。第一次来就赶上我们的年度冠军赛，说不定是一匹黑马。走着，好，接着往上走，漂亮。
0: 来啊，这个一套动作行云流水，走到五角星的最前端，黄色。
1: 反了。黄色五角星。
0: 对，走到这个黄色五角星的最前端，再往前走。对，走到最前端，这个时机也刚刚好来了。

0: 上去之后直接抱住酒瓶。
1: 好，不错，前几关闯的是比较稳定的，因为毛嘉瑜今年2025年常规赛啊趣味赛道是到达第七关。个人比较担心后面的竞技赛道。
0: 是的，竞技赛道对于他来说是全新的。我们看一看，这关很关键啊，落脚要高，哎，不错，很聪明。好的，
2: 这一关他过得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
2: 感觉也没有消耗太多的体力啊。好的，这一关我们吸取前面的经验，相信刚刚你已经看了前面选手的表现了啊，手抱紧，脚夹紧。
1: 对，其实从今年很多新人的表现上来看呢，我觉得今年的年度冠军赛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也有很多的老冲冠王啊，今年又涌现了很多新的面孔，新老交织的一代。
2: 是的，好，可以下来了。好的，调整一下，目前用时是2分12秒左右。好的，加油，我们现在的目标啊就是冲进4分23秒25，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坐上第四位晋级宝座。这一关稳一点，这个也是没有来过竞技赛道啊，所以呢对你来说是全新的挑战。这个现在幅度比较大，我们让它再平稳一点，然后找准时机可以先出手，哪一边离你更近先用手抓住。好，然后再出脚，没错。好的，稳住啊，一定要稳住，来，最好是两只手两边都能抓住。好的，好，最后来准备出手。好的，

0: 抓稳了啊，没问题了，秋千这一关应该是顺利的过关了，最后咱们轻轻一跃，漂亮，最后冲刺吧，目前是3分41秒，加油了毛同学，这个时候你还是要带带速度啊，因为时间正在1分1秒的流逝，加油，冲一把冲一把，我们不要放弃啊，冲一把，把速度提起来，因为现在离4分23秒越来越近了，已经进入到4分钟了啊，好的，一鼓作气，一第一次一次跑上来就有希望，来抓住，手抓紧，脚蹬一下，好的，有希望的，快快快，要再快一点，是有希望的，快快快快，不要犹豫，快一点拍下来，好的，来毛同学，不是我催你啊，真的是时间不等人，你看你的用时是4分20秒93，刚刚排在第四位的是4分23秒25，你再晚4秒钟你就坐不上宝座了啊，所以我催你还是有原因的，对吧？虽然你现在很累了，有什么感受？
1: 好累，但是非常高兴能够登顶。
0: 好，祝贺你成功登顶，也祝贺你可以坐上我们的镜

0: 恭喜毛嘉瑜暂时坐上今天的第四把晋级宝座。
1: 有请毛嘉瑜。有点不敢相信，是我吗？是你，没错，
0: 宝座在等着你呢。
1: 毛嘉瑜4:20.93的成绩暂时登上了第四把晋级宝座。
0: 当然我相信这个成绩也是后面选手的一个目标了。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1: 你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格子辰，来自安徽宿州。
0: 好，今天来参加比赛有没有信心？对自己
3: 有信心。
0: 目前的目标要锁定到谁呢？
2: 第四
0: 第四位。
1: 第四，说的比较保守，就看你上了赛道表现了，加油。
0: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1: 好，第一关跑起来了。
0: 来看第二关的衔接动作做得如何啊？来，往上走，
1: 往上，往上，往上，往上，往上，往上，往上，往上，躲不了的。
0: 这个时候时机来得比较着急的时候，立刻往上走。
1: 你看，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的是本组女生的最后一位。欢迎你。
5: 你好。
0: 哦，好青春啊！来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徐丽，来自安徽宣城。
1: 目前应该还在读书吧？
5: 是的。
1: 大几了？
5: 大三。
1: 想不想在学校一战成名？
0: 一战成名。
5: 希望有这个实力加运气吧。
0: 对。你觉得你自己闯关的优势是什么？
5: 这个心态好。
1: 心态很重要，对吧？而且他的身形我觉得也是很有优势的。
0: 对，而且我觉得他今天是最后一位出场了，对吧？他的目标可以直接锁定到毛嘉瑜。
1: 是的，就盯着他的成绩，
0: 奔着这个成绩去跑，好不好？
5: 好的。
0: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4: GO。
0: 好，今天女生组最后一位进入到半决赛的究竟是徐丽还是毛嘉瑜，就要看徐丽现在在场上的表现了。
1: 毛嘉瑜目前用时是4:20.93，我们看看啊，在很多地方其实都是有空间可以赶超的。在这里准备好，打好提前量，等一会儿一定要提前起身，发挥自己的优势，大步走，好，起身，36秒，接着来到第三关。
0: 来来来，慢慢往上爬一点，对，
1: 没关系啊，这里耽误的时间不太多，后面可以抢得回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刚刚也说了，优势是心态好，心态在大赛当中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0: 太重要。

0: 别受到影响，后面接着好好闯。
1: 好，注意脚下防滑。到目前时间其实用的不多啊，才用了1分14秒左右的时间。
2: 对，小鹏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后面不要太着急。
1: 对，就是一定要稳。如果说你到这里已经用了3分钟了，那你后面就要搏一搏了啊。现在才用了1分半都不到，所以稳的同时再提提速。这个今天徐丽也是一身黑啊，我看看能不能成为我们最后一匹黑马诞生在我们的高台上啊，加油。迅速调整之后来到我们的吊环秋千镇，这一关我相信不需要我们主持人再过多的去介绍怎么过了啊，因为你作为今天本组的最后一个出场的选手，我相信你已经听了很多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过关方法，我相信你应该自己是有过关技巧的了，过得还是不错的。
2: 而且我发现他及时调整自己能力特别强，
1: 对，心态确实还不错。
2: 哎，抓稳，
1: 抓稳啊！
2: 来，这一步啊，晃动有些大，稳住，稳住，稳住，
1: 稳住。只要你稳住，你应该就没有问题啊，因为现在才用了2分半都不到的时间，冲吧！来，我们的徐丽抓紧时间往高台方向冲，目前用时2分34秒左右，离我们的4分20秒还有很多的时间啊，加油，
2: 有机会啊。
1: 是的，来，最后的冲刺我们也不要浪费机会，争取一次登顶啊。徐丽加油，我在高台等着你，来，手抓紧，脚蹬一下，手抓紧，脚使点力气。对了，没问题的，徐丽加油，再咬一股劲儿，就要到达高台了。哎呀，不要去休息，这个时候快抓紧时间，你越休息气没了更容易掉下去。来，拍一下我们的按钮。好的，来给你铲一会啊，汇报一下你的用时3分12秒73，在女生赛道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啊，而且这个成绩超过了刚才的4分20秒93，在今天本场到达了第4位的这个好成绩啊，有什么样的感受？
3: 感觉节目组这个游戏设置很有趣，然后我也想感谢一下在电视机面前观看我的家人和朋友们，谢谢你们。
1: 他不仅是一位很放松心态的选手，还是一位懂得感恩的选手，好样的！接下来就坐上属于你的晋级宝座。

0: 然是赛道上那匹黑马，让恭喜徐丽坐入今天的第四把晋级宝座。
1: 恭喜，最后时刻拿到了本场女生队的最后一个晋级名额。我相信下一次的比拼一定会有所提高。徐丽带着3:12.73的成绩，成功进入到半决赛。
0: 好，那今天进入到半决赛的四位女生的名单已经出炉了。首先，让我们恭喜徐丽用时3:12.73。
1: 今天的第三名柯金平用时2:37.50，恭喜进入半决赛。
0: 恭喜本场女生的第二名黄翠萍用时2:08.48。
1: 今天的第一名属于陶俊，用时2:02.29，恭喜四位选手成功挺进半决赛。
0: 好的，年度冠军赛的比拼仍在继续，接下来看一看男生组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现在呢，我们男生队的记录是一再的被打破，最快的成绩已经来到了1:10左右啊。后面那个戏
3: 后下一关也是考验臂力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有所保留。
1: 能看得出来，这条赛道确实经验不足，哎，赶紧适应啊！
3: 这个孙老师，只要这一关过了，就是到你冲刺的时候了。目前刚好用了1分钟。
1: 这成绩呢，要搁在以前我会说还不错，但搁在今天可能会有点压力。
3: 是的，来加油，孙老师，我们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啊，不要浪费时间，一鼓作气，
1: 一秒是一秒啊，
3: 一下到底。
1: 想想后面还有10几个胸肌呢。
3: 加油，好的，来拍下我们的按钮。

0: 汇报一下孙劲松的最后用时1分22秒36啊，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而且作为今天的第一位出战的队员，觉得自己表现如何？
1: 自己还挺满意的。
0: 这个成绩啊，也给后面出战的选手打了一个底线，你们待会再往下跑，一定要往前跑，好不好？各位选手加油了。好，按照比赛规则，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孙老师坐上属于你的晋级宝座。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孙劲松带着1分22秒36的成绩暂时登上第一把晋级宝座，
1: 让我们恭喜本场唯一的一位70后啊，宝到位了，非常了不起，
0: 很棒，来有请。
1: 送走70后，迎来00后，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2: 你好，有请。
0: 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叫韩帅帅，来自安徽阜阳，
0: 也是我们本场年纪最小的一位。今年多少岁啦？
3: 现在19岁。
1: 19岁，哪一年生的？2006年。
3: 2005年。
1: 2005年生的，哎呦，好年轻啊！你觉得年轻在赛道上是一种优势还是一种劣势啊？
3: 劣势啊，经验不足。
1: 经验不足，但年轻不是有活力吗？有体力吗？
3: 对，有。
0: 有敢拼敢闯的劲儿嘛，对不对？
3: 对。
0: 第一次来也没关系，我觉得就是拼尽全力去跑，跑出什么样的成绩？哎，跑得差咱又不丢人，跑得好。哎，也是意外的惊喜，对不对？
3: 对，是一次体验嘛。
1: 好，要加油啦！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帅帅，你看，确实就是没经验。有经验的冲浪王到这儿不是这样的跑法，这个第一关就会比较浪费时间了。
0: 一开始来谁能跑得很快呢？不都是在一次次奔跑中提速的吗？
1: 是的，但是也要告诉所有大屏前小屏前的观众朋友啊，他们是经受过常规赛或者团队赛或者其他赛段的锻炼的啊，也是中间的佼佼者才有资格来到我们这个竞速赛的海选赛。
0: 但是这条赛道很多人没跑过啊，就是我们刚刚把前面的趣味关卡的后半程和这个竞技赛道的后半程组合在一起的一条全新的男生赛道啊。
1: 对，
0: 30秒。
1: 他们有的人是通关了趣味赛道，有的人是通关了竞技赛道，但是这条赛道对大家来说都跑过的人很少。
0: 没错，还是不错的啊。
4: 好的，
0: 状态来说不错。
4: 这个话语间，韩帅帅已经来到了这一关考验臂力的关卡啊，还是在稳的过程当中，因为他是学习健身指导与管理的，所以我相信平时在这个健身房里应该也会有这样的举动啊，过得还是不错的。
1: 是位体育生啊。
4: 哎，
1: 你这么一说他压力更大了。
4: 看这一关，
1: 谁要你报我的专业的。
0: 他也不一定听得见啊，他这个时候可能全神贯注的在闯关。
4: 对，
0: 你看很棒啊，
4: 加油，稳住啊，稳住啊，稳住啊。哎呀，
0: 两位年轻的小将啊，都是在这个后半程落水，
1: 非常遗憾啊，到这一关很明显臂力不足，没有想到孙劲松大哥今天坐了第一位还坐得挺轻松的。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你好，
0: 欢迎。
1: 怎么称呼？
5: 大家好，我叫汪学习，来自安徽阜阳。
1: 爱学习的你看啊，名字里都带个学习啊。
0: 也是第一次来吗？今年？
5: 不是，前两次在登顶的时候遇到陈琦老师。
1: 就是登过顶，我在终点迎接过他。
0: 但今年是第一次来，往年没有来过，对吧？
5: 去年也来过。
1: 去年也是我接待的你吗？
5: 也见过你。
1: 多好啊！你看，迎来送往的都是老朋友。那今年学习想坐在第几位宝座上？
5: 想坐在第三位。
1: 好腼腆的一个小伙子。
0: 我跟你讲，你不行了，今天做不到第三位，今天只要登顶就是第二位。
5: 现在第二位缓冲一下
1: 啊，现在第二位等等。很好，因为很谦虚很低调的小伙子，那接下来交给你，
0: 有请。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学习来的还不够多，虽然他见过我，但我对他印象不深刻，说明他在之前没有留下特别惊艳的表现。今天你去惊艳惊艳小鹏，他没怎么见过世面的。

0: 是这么说的吗？那今天你可好，让我见见世面。
1: 哎，学习的这个节奏啊，这个节奏怎么跟常规赛似的？
0: 对，稍微再提提速啊。因为前面趣味赛道它还是趣味性为主嘛，后面才是力量的考验。

0: 这个刚才陈琦老师都说了啊，今天你要到高台让我见见世面，所以我等着你的到来，争取把这个时间再提提速啊，看能不能超过这个孙老师。
1: 下半身不要荡得太厉害啊，一定要稳一点。
0: 好的，冲吧王学习，
1: 冲刺，
0: 加油！
1: 想要做的久一点就得跑得快一点。
0: 是的，哎，这个口号特别好，想要做的久就得跑得快啊。好，最后的一哆嗦了，赶快按下我们的按钮。好的，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时间，1分28秒87，比我们孙大哥慢了6秒啊，但是也没有关系，暂时可以做到第二的宝座啊。怎么样，感受如何？
2: 比我场白赛要稍微快一点，跟我今天预想的速度差不多，
0: 是吧？你看之前来过我们的常规赛，也来过我们的场牌赛，对今天的比赛还是有帮助的，对不对？
2: 有的。
0: 好，那也期待着你在后面赛段的表现，接下来坐上属于你的晋级宝

0: 行带着1分28秒87的成绩坐上第二把竞技宝座。
1: 就是第二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登场。
1: 我已经看到这一位的身材了啊，孔武有力，
0: 欢迎，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韩雪龙，然后我是安徽阜阳人。
1: 啊，雪龙你好，你是做什么工作练成这个双开门的样子？
2: 健身教练。
1: 好，难怪，
0: 怪不得，
1: 这一看就是课时费不便宜的教练啊，人长得也帅，身材也练得好。那你觉得这条赛道对你来说有没有优势和劣势？你刚刚也看了半天了。
2: 目前还不清楚，因为没跑过，来试试看嘛，来试试看。
1: 还是很低调，很心虚啊，
0: 心里没底对赛道哈。那你后面的兄弟的实力你有没有底？
2: 后面兄弟的实力
1: 更没数了，他都不认识啊。那我告诉你，别的不说，就看你这两条膀子吧，你单杠那一关应该能过得快啊，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汪学习带着1分28秒87的成绩坐上第二把竞技宝座。
1: 就是第二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登场。
1: 我已经看到这一位的身材了啊，孔武有力，
0: 欢迎，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韩雪龙，然后我是安徽阜阳人。
1: 雪龙你好，你是做什么工作练成这个双开门的样子？
2: 健身教练。
1: 好，难怪，
0: 怪不得，
1: 这一看就是课时费不便宜的教练啊，人长得也帅，身材也练得好。那你觉得这条赛道对你来说有没有优势和劣势？你刚刚也看了半天了。
2: 目前还不清楚，因为没跑过，来试试看嘛，来试试看。
1: 还是很低调，很心虚，
0: 心里没底对赛道哈。那你后面的兄弟的实力你有没有底？
2: 后面兄弟的实力
1: 更没数了，他都不认识啊。那我告诉你，别的不说，就看你这两条膀子吧，你单杠那一关应该能过得快啊，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GO。
1: 好的，雪龙，一个很响亮的名字，让我想起了我们的南极科考船雪龙号。
0: 确实也是没经验哈，我们从第一关就能看得出。
1: 没关系，没经验没关系，没经验有实力啊。

0: 是有硬实力的啊，看这个样子。
1: 但我其实还是有点担忧的，因为今天我看了一下名单，后面还是有一些很有实力的冲冠王。35秒。
2: 对，所以雪龙在后半程稳的同时，稍微也可以提点速度。
0: 好的，来到绳索这一关，
1: 怎么都这么过啊？
0: 哎，容易出现失误啊，因为懒。真的，因为上去是需要一个发力的过程的，下来又需要一个。
2: 是的。
0: 他觉得自己手臂力量够的话，他就懒得走这一步。
1: 哎，但是我不建议这么过。你看这样过，其实真的到后面会很，到后面会很，到后面会很难。哎呦，
0: 帅倒是很帅，但是遗憾也是非常的遗憾啊。
1: 这绝对属于过关技巧错误啊！大家千万不要图容易或者图以为上的方便。
0: 帅是真的很帅，但是落水呢也是真的挺遗憾。
1: 其实有点生气。这关其实前面哥哥们，如果你看过比赛，你就知道哥哥们他们都是怎么闯的，都是要手脚并用的，真的不允许下次再有冲客在这个关卡还只用手过。
0: 你这个有点怒气不争的意思了，
1: 有一点。
0: 哎，希望下一位不要这样了，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啊，下一位我看到了，下一位他不会这样过的，他有自己的过关方式。
1: 哇，这是谁？哎，
0: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
1: 欢迎欢迎。
0: 再次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刘鹏，来自安徽合肥。
0: 刘鹏之前在我们赛道上最好成绩是
3: 冠军，
1: 来2023年的冠军。哎，
0: 全国总冠军。
1: 对。
0: 有日子没见了，我都感觉有一些变化没有，生活
3: 可能上班上久了，班位比较重吧。
0: 好的，今天让我们的赛道帮你洗洗班位，做好准备了吗？
3: 做好准备了。
0: 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洗洗班位不是用手洗啊，是用赛道的洗礼。刘鹏经验也丰富，实力也强，确确实实上班了以后整个人变得成熟了一些，稳重了一些。
1: 但是看他闯关，我内心还是特别舒畅的。
0: 对吧？
1: 对，
0: 风采依旧啊。
1: 是的。
0: 但我也不得不说，刘鹏确实比当年稍微憔悴了一点。
1: 就有一些人闯关的总是让我很堵心里面啊，但是刘鹏我希望你今天让我很舒畅。
0: 对，你这个也说到刘鹏闯关的技术动作特点就是舒展，身体非常的舒展。
1: 来，后面的我们的新人冲客们看一下哈，曾经的冠军是怎么闯这一关的啊？
2: 对，这个刘鹏的闯法呢，既稳又快。
0: 刘鹏看起来特别像学体育的，但其实呢，他是理工科的高材生啊，也是硕士研究生毕业。哎，目前也是在非常好的单位工作，但这个单位给他带来的除了特别好的社会地位和收入之外，
1: 漂亮，
0: 还是带来了很多的薪酬。
1: 冲刺刘鹏！
2: 来，刘鹏冲刺了，目前用时1分02秒啊，
1: 有可能做第一把宝座啊。
2: 对，有机会到第一把宝座的，加油！
0: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第一把宝座。
2: 是的，来，刘鹏，高台欢迎你。
1: 漂亮，
2: 漂亮，冲的不错啊，用时1分12秒53，目前是所有冲客当中用时最短的一位选手，怎么样，感受如何？
3: 很高兴我还能保持这样一个竞技状态吧，感谢。
2: 希望你越跑越快，在后面的比赛当中有更精彩的表现，好不好？接下来坐上属于你的第一把晋级宝座。

0: 喜刘鹏带着1分12秒53的成绩坐上第一把晋级宝座，
1: 到底是冠军风范啊！刘鹏自己过来，那儿那儿，宝座在那儿呢，所有人都要为刘鹏让让位置了。比赛到了现在，终于迎来了一个小高潮吧，希望后面的人可以被这个成绩所激励。
0: 下一个人，我希望把宝座坐满。来，有请下一位。
1: 你好。坐满了，坐满了，坐满了，
0: 欢迎、啊、
1: 有请，
0: 来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李志颖，来自安徽合肥。
1: 李志颖也是曾经跑得非常非常快的年轻人啊。这条赛道完整的跑过一遍吗？每一关都跑过吗？
2: 跑过，跑过。
1: 看，又有经验啊、又有实力。刘鹏的成绩你觉得快吗？1分12秒53。
2: 可以挑战一下，不落水的话。
1: 不落水的话可以挑战一下。
0: 好，那行，那这样吧，就是你冲刺的目标呢是现在黄凯的1分10秒19的这个成绩，然后保底的成绩是刘鹏的这个1分12秒53，有没有信心？
2: 有。
0: 你说他跑得很

0: 给他加难度了，
1: 就说了这么几句话你就看出来他是王者了，
0: 上难度，
1: 好
0: 加油志毅，
1: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你应该能看出来啊，他是真的非常低调而且有实力，但今天运气好不好啊不好说，
0: 不太好啊，第一关
1: 四把宝座应该有他一把，
0: 但是我确实是给他的这个压力是不是有点大，
1: 还是比较稳的，不要出现失误。
0: 我可能因为上一场布置的关系啊，对今天的期待比较高。好，不错。
1: 李志颖呢，因为参加了我们的厂牌赛啊，所以对整个赛道还是非常的熟悉，也就是说在今天整场所有的冲刻中间，他是属于这一条赛道体验感比较足的，
0: 熟悉的啊，因为没上来，
1: 腿还是很聪明，这个屁股落地落得不够及时啊，
2: 速度还是很快的，现在用时刚刚好50秒，
0: 跟刘鹏对比哪个
2: 差不多，
0: 好，
2: 其实他们俩在这里都差不多，就看最后的冲刺了
0: 啊，那就比冲刺了，
2: 对，来加油。
1: 这个跑到1分15秒左右是没有问题的，
2: 对，就看能不能，其实是有点悬了，就再快一点看有没有奇迹诞生了啊！
1: 要跑第一位可能有一定的难度，但第二把宝座是不是能坐上呢？
2: 是的，来志颖欢迎你，公布一下志颖的成绩，1分17秒92，成功坐上了第二把交椅啊，怎么样感受如何？
3: 感觉还能快一点，
2: 还能快一点，就是还可以把第一名再赶超一下，是不是？
3: 是的，
2: 没关系，我们后面的赛程还很多，期待你有更好的表现，好不好？好，接下来请你坐上属于你的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李智颖带着1分17秒92的成绩坐上第二把晋级宝座。
1: 好成绩。
0: 哎呀，离我给你布置的任务还差一点点，下一场继续努力啊。
1: 下一场有没有机会参加还要看后面的兄弟啊。来，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现在宝座上任何一个人包括刘鹏我觉得都不一定是稳的。
0: 没错啊，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啊。
1: 好，你好。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淮南，我叫孙云龙。
1: 是我冒昧的说一句，您是今天整个所有的参赛男生里面这个书生气啊，还有这个程序员气质最重的一位啊。您这个身体够不够强壮啊？能不能跟这些人拼一拼啊？
2: 应该可以。
1: 人
2: 也有锻炼。
0: 人不可貌相，
1: 太斯文了。
0: 他说不定上了赛道，不是这样子的呀，对吧？展现出另一个自己，
1: 一定要把另外一个自己拼搏出来啊！上了赛道一点都不要斯文，就要野。
2: 好，尽力尽力，
1: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现在宝座上任何一个人包括刘鹏我觉得都不一定是稳的。
0: 没错啊，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啊。
1: 好，你好。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淮南，我叫孙云龙。
1: 是我冒昧的说一句，您是今天整个所有的参赛男生里面这个书生气啊，还有这个程序员气质最重的一位啊。您这个身体够不够强壮啊？能不能跟这些人拼一拼啊？
2: 应该可以。
0: 人
2: 也有锻炼。
0: 人不可貌相，
1: 太斯文了。
0: 他说不定上了赛道，不是这样子的呀，对吧？展现出另一个自己，
1: 一定要把另外一个自己拼搏出来啊！上了赛道一点都不要斯文，就要野。
2: 好，尽力尽力，
1: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啊，确实啊，我可能眼拙，因为他看起来实在整个人啊，过分的文弱了。就属于那种平时性格也很好啊，平时从事的工作应该也是在这个办公桌前面比较多的这种。
0: 哎，但是你看上了赛道，我觉得整体动作呀，反应都还是很灵活的。
1: 是，
0: 加油啦！
1: 希望你跑出另外一个自我啊，突破大家对你的第一印象。好，我们看看前半程的时间，
0: 还可以吗？36秒。好，后半程要提速了啊，要想坐上宝座或者是抢宝座，抢上一把啊，就一定要再快一点。

现在我们排在第四位的是1分28秒87的汪学习，所以你想要坐上宝座，一定要比他快，加油！好，这一关我们争取一鼓作气啊，不要停留太久。

0: 的，就要到达我们的彼岸了。最后，好的，最后冲刺一把，把时间再减短。目前用时1分38秒左右，加油！好，来，我们一把就到达高台啊！来，努努力，咬咬牙，拍下我们的按钮。好的，最终用时1分56秒74啊，虽然说没有闯进我们前四，但是今天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是不是？感受如何？
1: 很累，很激动，
0: 很激动也很累。那接下来就让你好好缓一缓，恭喜你登上高台。
2: 也算是不错啊，我看到了文弱书生的野性一面。
3: 是的，希望下次继续努力。
2: 来，有请下一位，
3: 有请。
2: 现在宝座上四个已经坐满了，所以啊，要么落水，要么坐上宝座。
3: 欢迎，认识一下。
4: 大家好，我叫邓超，来自安徽合肥。
2: 还邓超，
3: 熟悉了。
2: 这名字一说出来，大家就觉得很欢乐啊。邓超闯关实力怎么样？自己觉得？
4: 今年7月份的时候来参加过团接力赛的那个晋级赛和半决赛，但是半决赛差0.23秒晋级决赛，有点可惜，所以今天来圆梦一下自己。
2: 团队赛中间失误了。
3: 对对对，是团队作战嘛，今天是个人作战，希望能够把自己所有的优势都发挥出来。
4: 好的。
2: Go go go!
4: Go go go! 出发了！
3: 好，加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5: Go!
2: 啊，这是一个压哨起跑啊，还是很有经验，参加过团队赛呀，怎么也是大赛磨练过。
3: 没错啊，
2: 比较有经验啊。现在在赛道上奔跑的这道黑白双色的闪电，名字叫做邓超。
3: 哎，我觉得取了这个名字，你的表现就应该更好一些，因为很容易被人记住，
2: 而且他会一个又一个的超越他人的成绩。
0: 是的，到目前为止成绩也非常不错，才用时了25秒。
2: 你们从远远的看，我觉得长得有点像窦骁，名字叫邓超，
3: 长得像窦骁，闯关像韦超。
2: 像韦超，像韦超就很厉害了啊！
3: 加油加油！我只是觉得这样顺口啊。
2: 好的，今天这身打扮也是很帅气啊，这个黑白相间的衣服裤子。
0: 是的，过来之后我们就冲刺了啊！目前用时还不到1分钟，才刚刚好1分钟。
2: 再快一点可以破纪录了啊！
0: 对，看能不能破一下刘鹏的1分12秒啊！加油！来，我们速度再快一点！
2: 冲起来，超啊，超啊！
0: 冲起来，快快快！
2: 你的名字就叫超啊！
0: 对，邓超，
2: 哎，最后几步有加到底时间？
0: 哎呀，稍微耽误了几秒钟啊，但是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1分15秒70，排在我们的第二位，自己感受如何？
4: 刚才上来的时候有点泄力，所以上来之后耽误了点时间，但是感觉相比于以前参赛突破了自己。
0: 对，我觉得突破自己就是最棒的，况且你今天还表现得这么优秀，对不对？接下来请坐上属于你的晋级宝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邓超带着1分15秒70的成绩坐上第二把晋级宝座。
1: 很好，他超越了孙劲松，超越了李智颖，果然啊没白叫邓超。
0: 希望接下来的比赛当中继续不断的超越。
1: 后面人已经不多了，但是我相信实力仍在，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好，哎，这位的风格跟前面的不太一样啊。
0: 欢迎欢迎，认识一下。
2: 大家好，

0: 叫李翔翔，来自安徽阜阳。
1: 嗯，翔翔啊，声音很好听啊。你这么瘦有劲儿没？
0: 别看我说，但是还是有点劲的。
1: 他说话好温柔啊。你平时就是那种比较内敛的人，是不是？有雄心大志都埋在心里。
0: 差不多，你看得很准。
1: 嗯，那今天我们也别逼他这放豪言壮语了。
2: 对，但是呢，我也要提醒翔翔，虽然说后面人不多了是一个好消息，但现在宝座上的成绩也都跑得很快，
1: 而且前面人很多。
2: 你准备去哪一把宝座上坐一坐呀？
0: 先不落水吧。
1: 哎，你看，我都说了他性格比较低调，一会儿上赛道才能看到他的真本领。
2: 好，
1: 接下来有请，
2: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不爱放大话的人啊，性格不是那么的嚣张，比较低调。
2: 低调有低调的好啊，嚣张也有嚣张的棒。
1: 但是我说实话，确实是太瘦弱了。我们在镜头里看，尤其是我们现场这个屏幕啊，是个4:3的屏幕，显得拉得它更长更扁了。
2: 对，想想你要证明你瘦但不弱啊。
1: 对，让人看着有那么一点担心啊。
2: 目前的这个成绩，
1: 目前这个成绩，听无言的语气，不是特别叫人兴奋呢、啊，这
3: 还可以。
2: 我没有看到成绩，但是我感觉跑得中规中矩，前半程。
3: 目前还可以啊，用时45秒。
1: 这小鹏也是比较会安慰人啊，成绩还可以。
3: 对，再冲一把、
2: 哎。这个地方怎么能走呢？
1: 这个地方不仅能走，他还要捋一捋他的秀发。
3: 对，这些多余的动作都会浪费很多时间啊，所以我们把时间再提一提。
2: 这到什么时候了？
1: 哎呀，你这个太严，过于严格了。每个人来到赛道目的不一样
2: 啊、哦，他不是想做宝座是吧？
1: 他也许就是来展示自己的帅气呢。
2: 好，
3: 来，
2: 那我放松。
3: 翔翔，快冲刺了，不要再耽误时间了。目前是1分18秒。
2: 你6R，
3: 加油，速度提起来。
2: 你看他跑的多么行，
1: 很帅啊。我觉得不错呀，
2: 真不着急，我觉得我比他急。
3: 所以今天的参赛宣言是帅就完了是吧，小姐？
1: 哎，这个又帅又不快呀。
3: 没关系
1: 啊。
3: 好，拍下我的按钮，来，想想到这儿来，公布一下你的成绩啊，最后用时1分37秒46，怎么样？帅肯定是帅的啊，对自己的成绩满意不？
0: 可以了，没有掉水。
3: 没有掉水就很满意，其实差一点点啊，就离我们第四名差了15秒，所以说有机会再来，再突破自己，好不好？好，恭喜翔翔登顶成功。
1: 翔翔是很帅的完成了比赛，但是速度不够快。但接下来这一位呢，一定不会带来这样的遗憾。有请下一位，
2: 有请。
1: 好，他来了，他来了啊！今天为数不多的老将来了，
2: 欢迎欢迎。
4: 来，好，我叫张日晨，来自安徽省绩溪县。
2: 今天压力大不大？
4: 不大，
1: 真不大，真不大，没开玩笑。因为前面，尤其是前面这几位紧邻着的兄弟，速度都不算快啊。
2: 对，今天准备跑个什么成绩啊？
4: 1分15。
2: 啊啊，1分15，那先锁定进了啊，
1: 随便跑跑，
2: 踩着这个晋级的这个时间去的，对吧？
4: 是的。
2: 啊，今天老婆在女生赛道那边也已经晋级了。
4: 对，我也要加油。
2: 夫妻双双把极进啊，加油！
1: 加油！
2: 有请。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2、1。
1: 张日成的压哨起跑 啊，
2: 运气不错。
1: 为什么我们跟张日成这么聊天呢？是因为他实在是参加过很多次比赛的老冲关王了。我们也期待在比赛的尾声啊，张日成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比较激动的画面吧。
2: 他不会，他今天踩着1分15去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以稳静为主了。
1: 他会跑得比较文静是吧？
2: 对对对，你看
1: 稳。这是出现了什么状况？
2: 没有掌握好时机，可能刚刚。
1: 好的啊，还不得不说啊，老将到底是老将啊。虽然整体来看速率不是特别快，但要完成自己心目中的成绩，我估计问题不大。
2: 哇，他这一关真的行云流水啊！
3: 是的，很丝滑过的啊。目前用时48秒。
2: 今天是媳妇儿给搭配的这一身吗？还不错啊，
1: 这袜子好帅啊！
2: 对对对。
3: 来，这一关立刻调整一下，马上顺利通过。
1: 这个臂力的关卡不是张日成的擅长啊，这里千万不要出现意外。

0: 错，
1: 哎，过得还不错，速度很快啊，
2: 但体重小。
1: 好的，最后冲刺吧，目前1分09。
0: 啊，1分15，能不能完成呢？
2: 张成，你要加把劲啊！现在第四名孙继苏是1分22。
1: 对，所以
2: 你这个成绩危险了，张成。
1: 是有点危险，赶快加油，冲一把，抓住，千万不能下去了，快快快！
2: 万万没想到啊，
0: 有了，成了。
1: 这个有点遗憾了啊，晚了2秒，最终的分数是1分24秒25，怎么样？对自己的这个成绩还满意不？
3: 还行，
1: 还行，自己还是满意的，是不是？但是我觉得，对于老冲关王来说，还是可以再快一点，对不对？
3: 是的，
1: 期待你在今后再来参加，有更多好的表现啊！恭喜你登顶成功。
2: 你听没听过一句话？那句话是，有的人你也不知道哪里好，就是见了就忘不了。张志成现在的闯关是，有的人你也不知道他哪里慢，他就是快不了，整体的速率还可以啊。
0: 哎呀，我觉得就是大意了，他其实实力今天晋级没有什么问题，可能是觉得哎呀，反正这最后没几个人了，我稳着跑就好了。
2: 结果没想到啊，2秒之差。不过没关系，我们今天比赛还在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2: 这也是位老朋友了。哎，今天老将都在后面啊。
0: 对，欢迎欢迎。
2: 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方世祖，来自安徽六安。
2: 方世祖，我们刚才评价张志成的话，你都听懂了是不是？
3: 我听到了。
2: 你也听明白了吧？
3: 明白。
2: 如果你把目标定在1分15秒，然后再加上一些意外，你可能就1分20秒开外了。所以。
3: 1分10秒。
2: 不用，真的不用。目标定在1分10秒，没错。
0: 但是我觉得。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又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压哨啊。方世祖第一关运气一般，不要乱啊。方世祖有时候跑得过快的时候，脚步会有点混乱。
1: 对，所以我觉得不要按10秒去啊，1:22啊。
0: 但是得紧张起来啊，不能，如果今天跑得太过于从容，那个成绩就有可能不理想。还是要有一种紧张感。25秒钟左右完成前半程，对，这里不要失误。哎呦喂，很悬，不过这符合方世祖一贯以来的闯关风格，他会给我们带来一点小小的压力和惊喜。不要光用手，不要光用手啊，
2: 手脚并用啊，
0: 这不是轻松多了吗？
2: 对，而且速度也提起来了，目前用时47秒。
0: 好，
2: 加油。
0: 接下来这一关非常关键，考验你的臂力了。这几位呢，连着几位都是身材比较清瘦，所以手臂的压力不算大。
2: 对，
0: 但身材确实也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啊。
2: 好，要加速了啊，因为你最慢不能低于1:22，加油。
0: 时间已经逼近1:10了，
2: 快快快，方世祖快，
0: 这里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2: 对，快快快快快快快，哎呀，太惊险了啊！这个没办法，到最后冲刺阶段必须要狠一把，用时1:21.95，这个险胜进入了前四，排到了第四，感受如何？
3: 失误太多了，
2: 就是本身自己应该可以更快，对不对啊？我相信此时坐在第四位的孙劲松心里应该是五味杂陈了啊！来，接下来恭喜你坐上属于你的晋级宝座。

0: 足带着1分21秒95的成绩坐上第四把晋级宝座。
1: 也希望方师足带着本场比赛的经验，在接下来的一个赛段可以表现得更加的稳健。
0: 好，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本场的成绩。
1: 我们先看看第四位宝座坐的是方师足，用时1分21秒95。
0: 今天的第三名是李振颖，用时1分17秒92。
1: 第二名是狗狗狗的邓超啊，邓超同志是1分15秒70。
0: 今天的第一名刘鹏，用时1分12秒53。
1: 总的来说，本场表现中规中矩，因为我们见过更好的表现了。
0: 对，没有破纪录的成绩。
1: 是的，但是今天的四位，相信他们一定有实力在下一场比赛中间惊艳亮相。当然，接下来我们先进入我们的欢庆时刻。
2: 好的，今天的比赛就是这样，恭喜进入到半决赛的各位选手，
0: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每一位冲客的精彩表现，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2: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3: 向前冲，
2: 再见。

0: 从来都是为你而来。第一次见你，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
1: 江云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
2: 聂总，
1: 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3: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在无锡混。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

0: 起实现，可最终却是另一个人陪我完成。
1: 我在追你，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
0: 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庄旭，
2: 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3: 抱歉，
2: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等着我搞定你吧。
3: 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值钱，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还是对我旧情当
4: 年？昨天叶蓉向我道歉，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
5: 吴西哥，我一直在忍住，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2: 你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6: 西哥，
0: 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
1: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请问聂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
7: 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
0: 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一场技术革新，一次

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春水初生，春林初盛，在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古城亳州，风里似乎都带着一股淡淡的草药香。
1: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片啊，种的全是芍药。
0: 这里有餐桌上的养生智慧，
2: 哦，真是第一次吃，还真不错。
0: 也有烟火里的百味人生，
3: 这个好像比这个更脆一点，咸中带辣。
0: 当清晨的第一缕药香唤醒沉睡的街巷，我们循着华佗的足迹

0: 老师有没有发现啊，在这样一个春意盎然的季节，感受着满园子的鸟语花香，然后吹着阵阵的微风，太惬意了，有没有
1: 慢生活的感觉？嗯，那你知道咱们这期节目为什么要到亳州来录吗？
0: 亳州呢是千年药都啊，对不对？而且咱们又是聊健康聊养生，肯定得来亳州嘛。
1: 哎，你说的很好，亳州是一座把药香写进城市气质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咱们安徽卫视在这个春天联合了安徽省商务厅，共同举办了百名主播进百县的这么一个活动，通过大小屏的联动，让全国更多的朋友了解咱们安徽各地的风土人情。活动的第一站就是春起亳州了。
0: 那照李莹这么说，那咱们在亳州不仅能感受到中华药都的这个养生生活，而且还能品尝到地道的药膳特色美食，是不是？
1: 没错，
2: 是的，亳州可是个好地方。因为亳州啊，不仅是华佗的故里，而且是世界的药都，我们中国的四大药都之首，所以说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的第一站就是花戏楼。

0: 少得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吧？嗯，为什么会想起来在这儿建一个花戏楼呢？
1: 因为呢，这个亳州啊，它是中国的要都，它实际上也是东西的文化呀，这个江南啊、江北的文化的一个融汇地。
2: 就您看这个花戏楼在我们安徽几乎是家喻户晓，它是咱们亳州最有名的古建筑之一。你看哈，这个位置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是砖雕，里面还有木雕，这呢还有铁旗杆，被称为

0: 三绝，而且这儿呢是清康熙年间当时山陕商人在这儿建的会馆，等于是在这儿搭个戏台子要唱戏的，对吧，主任？
1: 啊，亳州啊是个好地方
0: 啊。对啊，
1: 它自古商贾云集，嗯，很多的药商啊，他赚到了钱以后啊，他没有忘记回馈社会，嗯，他就盖了这样一个花戏楼，然后请大家来看戏，当时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嗯，所以说今天我们来到了亳州啊，不仅我要带大家看一看亳州的春色和美景，啊，还要带大家品尝春季限定的美食。
0: 去哪儿吃？我关心的问题。
1: 跟我走。
2: 春季限定美食，那咱们赶紧出发啦！
1: 出发吧。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我总算知道我刚刚闻到的香味是什么味道了，就是从这儿传过来的。嗯，
1: 一股清香味是吧，
2: 淡淡的艾草的那种。
1: 是的，
2: 你们看那桌上摆的是什么呀，五颜六色的。
0: 主任，您看这么多好吃的，嗯，这个是什么？
1: 这个就是今天我带大家寻找的那个春季特有的亳州美食哦，艾草馒头。
0: 这个里面是艾草做的呀？
1: 是的，它是用艾草的这个嫩叶榨出的汁。
0: 我尝一个。哎，
1: 你尝一个。口感非常
0: 好。都饿了，
2: 好想吃。
1: 大家看到了上面这是艾叶，这就是一个艾叶。那么艾叶的汁与面和在一起，里面裹上它们这个特有的芝麻，它就有一股香味。
0: 哎，真是有一股这个味儿哈。嗯，还挺好吃的，
2: 我尝尝。
0: 嗯，这个真还不错，我第一次吃。哎，太爷你吃过吗？
2: 我也是第一次，
0: 我真是第一次吃，还真不错。
1: 青团我们都吃过，艾草馒头可能我们是第一次。嗯，
0: 这个不也是青团吗？
1: 这是青团的一种独特方式，它把它做成什么，像糕点一样。但是它的主要原料呢，还是艾草。
0: 还是艾草做的。哎，
1: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春季食用艾草啊，它是最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艾草啊，它具有清热解毒、防止上火的这样一个作用。因为春天阳气生发嘛。你就容易得一些风热，这个感冒呀、咽喉肿痛啊、上火的一些表现啊。这时候我们吃一点青，它具有滋养我们身体的一种保健作用。
0: 哎，真是有一股那个药香味儿，
1: 很浓的。
0: 而且，我是觉得这个艾草吧，以前端午节的时候都是放在家门口。
2: 对对吧？我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
0: 平安，
2: 用这个艾草洗澡，然后祛湿止痒。
1: 对。
2: 比如说家里这个小孩儿，那个身上被那个蚊子叮了，然后用这个艾草擦一下。
1: 有的是起痱子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起疹子了，都可以用艾草煮水来洗澡。
2: 所以艾草还是有很多功能的。
0: 这个。就是艾草馒头、艾草青团，我真是今天是第一次吃，味道有一股独特的清香。
1: 所以说，这个亳州人啊，他把美食啊融入了自己的生活。比如说，亳州人都懂一点中草药，是吧？那么，但是我们不能把药天天
0: 这个天天吃药，
1: 天天吃药，对。所以他们呢，就把这些药食同源的这个食材啊，跟他。放在一起，然后做成这种美食，然后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
0: 对，它就是等于是把养生，就是放进了一日三餐里。
1: 对，
0: 就是比较注重这一块。
1: 是的，是的。我们说啊，艾草啊，不仅能做成艾草馒头，做成青团，其实它还有很多的妙用。所以我们亳州人啊，不仅是把这些中草药用于这个药食同源，做成一些吃的，它的用处非常非常的多。
0: 那还能用在哪儿呢？
1: 那很多很多地方。下面我就要带你们一起到华佗行医重要的地方，我们去看一看。
2: 华佗行医重要的地方？那在哪儿啊？
1: 华佗庵。
4: 亳州人说起养生，总绕不开一个地方——华佗庵。这里纪念着咱们顶流级老乡华佗。1800年前，他在这研药方创五禽戏。1800年后，中国的中医药文化依旧跟循他的脚步。说白了，亳州的养生底子就是华佗当年亲手种下的。
2: 常言道，说曹操，曹操就到。

0: 觉得这句话放在这儿啊，应该叫说华佗，华佗就来。你看这华佗啊，虽然经过了千年的演变，但是呢还是相当的气派，相当震撼啊。嗯，
1: 是的。那华佗本身就是亳州人嘛，嗯，然后当年呢他在这儿救死扶伤，勤医采药，那当地的老百姓就为了纪念他，于是就修了这座祠。对于亳州人来说，华佗庵不仅仅是一个景点，它更是咱们药都的根。
2: 是的，您说的非常好。因为华佗呢他用自己的医药知识啊，嗯，给老百姓传授了很多养生防病的健康知识。嗯，那么在这些知识内容里面啊，它其中啊就融入了很多和亳州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些药材。啊，我们中医讲上工治胃病。啊，那么在这些药材里面有一味中药非常这个特殊，
1: 是什么？
2: 艾草。
1: 艾草。哦，
2: 那么前面的香囊馆里面啊，就有一位老师啊，去帮助你们解锁其中的奥秘。你们可以去了，
1: 我们俩去。
2: 是的，
1: 那我们俩就走了，主任。
2: 好嘞，
0: 都忍不住了，
1: 那我们就走了啊，主任再见。
0: 好，咱去体验一下。我觉得程主任推荐这地儿啊是真不错，什么都有。哎，
1: 一进门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药香味儿。
0: 还真是。
3: 好的，欢迎欢迎两位。
1: 侯老师好。
0: 药香就是从这儿飘过来的吧？
3: 是的，
1: 飘来的。
3: 对。
0: 侯老师好。
3: 你好。
0: 这个程主任跟我们说啊，您这儿一定能解锁到这个关于艾草的最新养生方法。
3: 是的。
0: 这个到底是什么方法呢？
3: 就是用艾草制作香囊。
0: 我还真没体验过。
1: 我也没体验过。
3: 那我今天就带你们来体验一下。
1: 要不咱们试试？
0: 可以
1: 体验一下。
3: 来，这里看一下。哦，
0: 这有很多的中药材。
3: 是的。像这个是艾草，
1: 嗯，艾草，
3: 对，你可以闻一下味道，
1: 就我刚一直在说的艾草，
3: 对对对，你们很好奇了，
0: 晒干之后的
1: 清香的味道，
3: 对对对，
0: 好多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
3: 药材，对，还有这个是藿香，这个是桂花，就是我们平时经常见到一些中药材之类的，
0: 那用这些药材做成香囊有什么作用呢？
3: 功能还是比较多的，像现在春天了嘛，大家非常容易感冒，我今天可以带你们做一款是病会防疫的香囊，
1: 是可以预防感冒的吗？
3: 对，
0: 这个您说的太对了，我就容易手冷脚冷，林你也是，
3: 对，这个艾草很实用，它是温阳的，
0: 赶紧就试试，
3: 可以来试一下，
0: 试试
3: 来。这里就是我们的碾药区，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病穗防疫的这个香囊，我大致简单给您介绍一下哈。这个的话是艾草，就是刚刚你们俩很好奇的那个艾草，
0: 那您这是帮我们配好吗？
3: 对，配好之后，然后放碾子里碾碎就可以了。哎呀，
0: 太贴心了。
3: 是的，这个是藿香。
1: 藿香啊。
3: 对。
1: 这是不是我们平时喝那个水的那个藿香，对吧？
3: 对，这个是佩兰。
1: 佩兰。
0: 我看这个艾草现在是放的最多的。
3: 对，这个艾草的话，它是具有温阳、驱寒、驱虫、净化环境的。
0: 我都想用手了。所以这个有这个工具还是好的。
3: 对，这个是石菖蒲。石菖蒲的话，它是醒神的。它这个是白芷，白芷它具有通窍的作用。
0: 哎呀，我等不及要上手了。来，这个碾子对吧？
3: 对，
0: 然后就把这个药放进去，
3: 然后碾碎它就可以了。
0: 哎呀，我来试试啊！生平第一次这个
1: 自己做
0: 碾药，
3: 对，
0: 太有这个仪式感。
1: 来试试。为什么他们在一块做成香囊之后就会有这样的作用呢？
3: 因为刚刚我给你讲到这个艾草的话，它是具有温阳杀菌，然后是净化空气的作用。你像这个藿香、佩兰、苍竹这三款的话，它是具有芳香化湿，然后驱除晦气，然后驱赶病毒。所以说的话，把它碾碎放进香囊里呢，长期使用闻香的话，是具有一定的防疫作用的。
1: 就是刚才
3: 对
1: 那个开言说的，说它容易感冒，带在这个就有效的可以预防感冒，像这样的
3: 作用预防的
1: 非常好。
0: 这个样子算可以了吗？
3: 可以了。
0: 这就可以了，太简单了吧？
3: 对，
0: 我谁都会。那您拿的这个白色的这个包装是用来
3: 是主要是把这个药放进去，然后防止它会洒掉。
0: 这一步很关键啊。
3: 对对，
0: 那我来试一下哈，
1: 就直接装进去就行了呗。
3: 对，先装进去。
0: 虽然我这个卖相不太好看，但是呢，我这也是草药药包，对不对？也是爱。

0: 草香囊。
1: 对的，
0: 我们重要的是看它的疗效。
1: 是的，啊，
0: 看我这满满一包，多不多？
1: 多。
0: 你看谁要是找我买香囊，那真是赚了。
1: 你看你选一个啥样的包？
0: 我现在是春天，我肯定选一个跟春天特别接近的一个颜色，就选这个绿色。哎，真好。嗯，这样这个药粉就不会到处乱跑了。
2: 真好看，像个小福袋一样。
0: 真是小福袋啊，而且这个颜色特别好看。嗯，闻上去就有淡淡的这个草药香了，你闻闻里。
2: 是的。哎，侯老师，你不能厚此薄彼，你不能只教他不教我呀！我都来了，我肯定想做一个，有点就是平时睡觉不是很好，
0: 睡觉，
2: 而且我又想变漂亮，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香囊？
1: 接下来我就是给您做一个我们专属女神香囊，哇，就是花容月貌、美容养颜的香囊，
2: 太适合我了。
1: 对它这一款的话，里面也是我们平时常见的一些几种中药材的。大概的话我给你讲解一下。
2: 好，
1: 它主要的话是有这个玫瑰花。
2: 啊，这个是
1: 玫瑰花。这个是玫瑰花、
2: 啊、它是什么功效？美容。
1: 它是疏肝解郁、哦、然后是活血养颜的。这个是当归。
2: 啊，当归啊，
1: 当归的话
2: 是好东西，
1: 补血的，嗯，滋润肌肤的。这个是川芎。
2: 川芎这个是什么功效？
1: 它是活血行气、哦、就是改善脸色、哦、面色的暗沉的。这个是白芷。这一款的话是
2: 这个我认识，薰衣草安神。
1: 对，安神的。这一款的话你认识
2: 柠檬。
1: 对，
2: 美白。
1: 对，
2: 我们喝那个柠檬水就是这儿。
1: 对，干柠檬、哦、这个是
2: 合欢花的那个壳。
1: 对，合欢花壳。这个是缓解焦虑的、哦、这个是那什么
2: 陈皮健脾。
1: 对，理气。
2: 哇，真厉害，
1: 理气的、哦、这个是
2: 茉莉花。
1: 对，
2: 也是碾碎。对
1: 对，也是碾碎、哦、
2: 来。
0: 哇，这颜色太好看了。
2: 真好看啊、
0: 嗯、比我这颜色好看多了。
2: 我这个不光是功效好，而且它颜值还高，
1: 值、嗯、
2: 所以它叫女神香囊。侯老师，我问一下，就是这个碾碎是为了让它们的功效更好的混合在一起吗？
1: 对，碾碎之后，它所有的味道之后才激发出来，然后味道会更浓一些。嗯，主要香包，它就是为了闻香。
2: 那我就装了。
1: 对，可以装了。
2: 好嘞。
1: 像平时这一款的话，你像玫瑰花，就刚刚给大家说到，就是疏肝解郁的嘛、嗯、然后就是这个当归片的话，它就滋润你的肌肤的。嗯，然后这个川芎的话，它就是活血行气的。嗯，
2: 那像我这样睡眠不好的，是不是就要多用一些这个叫薰衣草，对吧？
1: 对，
2: 安神。
1: 对对，薰衣草的话，你平时的话，除了香包，像一些枕头是睡觉的时候用也可以的。
2: 好了，
0: 非常
2: 好了，
1: 你可以选一个香包。
2: 那我就选一个也是春天的颜色，粉色吧。这么漂亮的香囊，而且这么就是能够保健的香囊，真的是要时时刻刻带在身边，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健康。哎，侯老师啊，听说咱们这个华神医啊，不光会用药，不光会看病，听说他很会玩，是不是这么说的？
1: 你说的玩是指的是五禽戏吧？
2: 可能是。
1: 对，我们就是有这个五禽戏、嗯、就是模仿五种动物的动作。华佗和他们的徒弟们经常是用来锻炼，据说让他们活到90多岁还身轻如燕。
2: 那我们也得学一学。
0: 那我觉得太适合李莹了，你太适合需要去学这个咱们华佗神医自创的地方。
2: 我们一起学，
1: 可以的。
2: 学，
1: 刚好我们那个华祖庵有一位五禽戏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华医老师，嗯，你们可以请他来教一下你们。
0: 哎呦，那可是大师级别的人物啊，那可得好好请教一下。
2: 所以下一站我们就一块去学五禽戏。

0: 五禽戏啊是柔中带刚，但是英姿飒爽。嗯，华英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五禽戏是哪五禽啊？嗯，
1: 好
0: 啊，
1: 想学是吧？
2: 当然想学了。
1: 好，那华佗五禽戏呢，实际上是有五种动物，那么分别是虎、鹿、熊、猿、鸟。所以你看，有的说这个贺寿延年，那实际上这个鸟戏呢，讲的也是这个贺的元素。哦，
2: 是这样子。
1: 对，比如说这个虎戏呢，练的是这个

0: 肾和骨。所以你看，我头发一米多长，然后还不分叉，其实跟气血、跟肾骨都是息息相关的。
1: 这太管用了啊！啊，
0: 对。然后鹿呢，就是练的我们的生发之气，比如说春天要养肝啊。嗯、然后雄系呢，主要是练在我们的三焦脾胃上
1: 这个位置。
0: 对啊。那这个有意思了，说如果你的脾胃不好、嗯、你吃多贵的人参和虫草都没有用，
1: 白补了。
0: 对，白补了、哦、有可能人家就吃点这个，煮点小米粥，哎，就能补养回来、哦、对。然后所以练雄系叫无极中土啊，它是
1: 这个位置
0: 归属到我们的五行之土。嗯，那我们的元系呢就是练心，如果心情烦躁、嗯、觉得啊心情好不好、嗯、练练元系，第一呢是疏通我们的心经，第二呢练元系也很欢乐的这个点，
1: 人会开心。
0: 对，很开心，很快乐。
1: 情绪管理，
0: 对，情绪啊、直接上扬。那么我们的鸟系呢，实际上练的就是肺。你看，对，要像鸟趾一样，模仿鸟的翅膀。嗯，对，要下压，
1: 对吗？
0: 对。然后它要大鹏展翅，要飞起来。你看啊，要飞，这是低飞的鸟啊，低飞的鹤。那高飞起来，起，吸气在上，呼气落。
1: 哎呦，挺难的呀，站不稳呢。
0: 实际上是的、嗯、就是需要我们把这个心神稳定住了、嗯、当你在练功的时候呢、嗯、就要专注在那一刻、
1: 哦、嗯。那华老师是这样子、嗯、像我这样有点什么经常腰酸背疼的呀、嗯、肩颈也不好腰也不好的，那我是练、嗯、
0: 这有意思的。刚才说到练虎系、啊、它跟我们的肾骨息息相关、哦、那如果我们的腰背疼痛，我们就要练到大腿还有腰背部的膀胱经。
1: 膀胱经在哪儿啊？哎，
0: 从我们的脚后侧、哦、背后侧，
1: 整个一条都是，
0: 整个一条都是、哦、所以我们要不仅要疏通这个督脉还有膀胱经，练的就是虎系。
1: 要不您这虎系
0: 来
1: 教我一下。
0: 来，
1: 好、哦、学一下，
0: 随时随地可以练啊。来，双脚打开，准备好了，变虎爪。
1: 虎爪，
0: 对，老虎的虎爪、哦、看好了啊。对，老虎的虎爪有意思啊，
1: 看啊，
0: 节节内扣。
1: 哟，他们你这每个关节都动啊，
0: 每个关节都要扣住，因为虎为生于爪啊、哦、所以你看我们在老虎捕猎的时候，是它实际是先上牙还是先上爪？
1: 不是先上牙呀，是先上手。
0: 先上手，
1: 先上爪，
0: 先上。所以虎威的力度就在双掌啊，来了，来，老虎扒开哇啊，捕猎要剥皮，真的要想象自己像一只老虎一样。好，来，吸气向上，好，虎扑向前，眼睛看前方，掌根立住，腰背挺直，重心在脚尖，哇，感觉到大腿后侧。腰背后侧有没有伸拉感？老师坚持不住了，来，掌根，掌根立住，对、嗯、双脚再来开一点点，哎呀，这个位置一定要把它，你看看到没有，我的手臂腰背臀部要在一条线上，
1: 这个时候
0: 有没有
1: 特别费劲？
0: 还不错啊，它的重心啊是在脚尖上、嗯、通过脚尖点地，然后把这个力量传导，我们在腰下压，你会感受到大腿后侧的膀胱经。
1: 好疼。
0: 他这有一个句话啊，叫筋长一寸长寿十年。嗯，然后呢不断的循环，你看要慢慢，对啊，切记切记切记，不能一下子扑下去，要慢扑，带着呼吸。哦，
1: 一下子扑过去，跟像饿虎扑食。
0: 对，
2: 啊，越来越低。
0: 当然，它只有在慢的过程，我们叫慢功出细活。练的时候不能哗一下扑出去，一定是得要，哎，节奏再来慢一点，再来慢一点，节奏再来慢一点。
2: 你还能下去吗，李莹？但是我觉得练了两下，刚刚第二下会比第一下下去的那个更低一点，我觉得是有这种进步的，对不对？
0: 对，它逐渐在拉筋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的把筋拉开。
2: 像我这种零基础，我怎么学呀？我感觉我学什么都学不会啊。
1: 华老师，您刚才教我们的这个五行系啊，眼睛确实是会了，我但是手呢没会。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这样。那这样，咱们开个五行系小课堂，然后咱们细细教来。这会儿呢，天色也慢慢要晚了，夕阳要出来了。我们这个小闺蜜呢，就准备去转一转，
0: 转一转啊。那作为亳州的当地人，我建议你们两位呢，去感受一下。

0: 运冰道的温暖与松松弛感。
1: 啊，运冰道怎么会温暖跟松弛呢？
0: 因为你看，无论他是什么职业啊，他都有属于自己的松弛时光。
1: 是的，
0: 那我们当地人呢，就会去运冰道的城墙上，感受夕阳的温暖和放松当下的感觉。
2: 那我们就听您的建议，开言，咱俩就去运冰道的城楼上，感受一下属于我们俩的松弛和浪漫。
1: 好嘞，
0: 好。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走在运冰道上看夕阳啊，真的是太美了，
1: 怎一个惬意了得。
0: 是呢，而且一整天就这么不知不觉过去了。
1: 对呀，
0: 真舍不得。
1: 我就觉得今天来到亳州吧，我的感觉就是这儿的人非常的朴实好客，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了客人。
0: 哎，好像还真是这样。你看，不光是这个中药馒头、五禽戏，我是不仅感受到了亳州人大气豪爽的一面，还感受到了他们内心当中啊细腻、温暖而且柔软。
1: 哎，说得太好了。而且亳州是一座非常有温度的城市，它的这个温度体现在一个馒头、一杯热气腾腾的奶茶，然后一碗药膳里面，就是让你觉得暖在胃里，同时也暖在心里。
0: 哎呦，听你这么一说啊，我觉得亳州人啊真是把养生啊不光是刻到了骨子里，而且呢还活成了热气腾腾的生活。
1: 是，说的没错。
0: 真的好期待明天又会有什么等着我们呢。嗯，你看这个红墙黛瓦的真好看，
2: 虽然今天的亳州之行告一段落，但是我们的健康理念还在继续。接下来我们进入五禽戏小课堂，健康生活动起来。今天我们来学习华佗五禽戏当中的虎戏。古语有言，虎归生于爪。我们学习虎戏呢，主要是伸筋健骨，强健我们的精气神儿。如果在练习虎戏时，你的感受点一定要想象自己像老虎一样稳坐于山之间，所以有虎中王这么一个说法。那么你如果有经常腰背疼痛，还有经常腿抽筋的，一定要练习虎戏来，让我们的肾气充盈，精气神满满。好，那我们练起来吧。伸筋拔骨练脊柱，练虎戏，调息。好，呼为落，变虎爪，关节节节内扣。好，拉，收肘，推宽，手臂慢慢向上伸展。手臂切记要逐渐贴向双耳，或者是在双耳后侧。好，呼气，向前展伸，下颚延展，掌根推出去，腰背挺直。呼，好，慢落。好，起向上。呼气，推掌，眼睛看前方，下颚伸展，感受前侧任脉、后侧督脉的延展，大腿后侧的筋在不断的拉展。好，呼，起，向上，气沉丹田，呼气。好，慢落，调息，落。我们一般在练习虎戏时，七个为一组，每天呢可以练三组左右就够了。微微出汗的感觉，你就能达到伸筋拔骨，练在脊柱，让我们的脊柱强劲有力，精气神越来越好。
3: 当夕阳把古城墙染成金色，亳州的春天还在继续讲故事。明天会有怎样的惊喜在等着？新的味道，新的体验，还有藏在药膳里的养生密码。亳州的每一天都是一场不重样的治愈之旅。

0: 启博州健康大问诊特别节目，精彩继续，明天见。
1: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2: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1: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3: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抹胸前行。
1: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从来都是为你而来。第一次见你，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
1: 江云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
2: 聂总，
1: 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3: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在无锡混。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

0: 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
1: 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庄旭，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2: 抱歉，
1: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等着我搞定你吧。
2: 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值钱，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还是对我旧情难忘？
3: 昨天叶蓉向我道歉，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
4: 刘西哥，我一直在忍住，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1: 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5: 西哥，
1: 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
0: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请问聂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
1: 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
6: 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

0: 是光彩夺目的瞬间，也是琐碎平常的一切，
1: 是每个清晨朝阳初升的第一秒。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

0: 今天的新闻，港门暖，火车滞销，暖心糖厂敞开收购。说健康，男子自驾五小时后急性脑梗，特种兵式旅游要当心。防晕车，身体自带止晕药，按四个穴位可缓解晕车。
1: 按压有酸胀感。
0: 长知识，延时摄影看柳絮是如何飞出的。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彭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近期广东及周边多地果蔗出现了滞销，蔗农心急如焚。在广东茂名化州，一家当地的糖厂主动敞开收购，短时间内来自各地的运蔗货车排成了长龙。企业负责人说，蔗农太难了，我们能帮一点是一点。不仅语言朴实，企业还因为提供餐饮、发放补贴等暖心举措赢得了网友们的点赞，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全网最暖糖厂。此后呢，社会各界也迅速地接力支持，形成了企业帮农、全程互企的温暖闭环。那果蔗为什么出现滞销？传统糖厂为何不愿收购果蔗作为原材料？针对大家关注的问题，我们呢来了解一下。
2: 进入四月下旬，广东茂名化州城东大道沿线，满载果蔗的货车排起长队，高峰时近400辆，许多司机已等候两三天。
3: 光是一年呢，打了37吨，糖厂所有的都不修，只有发就这里，全部都搞到这边来了。
4: 从南沙、广州的凌晨4点钟的时候到这里了，排队到现在。
2: 这场集体投奔始于4月初，化州一家糖厂的负责人陈耀接到本地及周边蔗农求助电话，面对果蔗即将烂在地里的困境，他调研后决定敞开收购这些并非制糖最优原料的滞销果蔗。
5: 从他们果农的角度来说，他必须要砍，也必须要有出路。那我就感觉呢，这件事情呢，讲呢，想帮帮他。
2: 收购果蔗消息传开，运蔗车流从四面八方涌来，从4月15号持续至今。在机器轰鸣的厂区，陈耀的电话响个不停。
5: 最近这2-3天的话，也是一个新的高峰。这一般8个小时炸了1400零几吨。这个是我们近几天的话最好的水平。一天的话，目前的话，大概是130到140之间。
2: 陈耀经营糖厂31年，此前一直以糖蔗为原料。我们平常吃的甘蔗一般叫做果蔗，而榨糖行业里一般用来榨糖的叫糖蔗。糖厂榨糖的生产线一般不用果蔗来榨糖，贸然加工果蔗还可能损坏榨糖设备。
5: 按传统的话，这个设备的话都不行的，传统的市场的话都不榨果蔗的。
0: 甘蔗分为糖蔗和果蔗，那两种甘蔗榨出来的糖品质上是没有区别的。那么为什么传统糖厂通常不榨果蔗？果蔗和糖蔗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咱们继续来看。
6: 果蔗的蔗糖很低，一般只有10%到13%，而且呢水分含量高。糖蔗它的特点就是蔗糖很高，一般是达到13%到16%以上，水分低。一般来说呢，果蔗是当水果吃的，糖蔗呢是蔗糖厂用来压榨蔗糖的。果蔗跟糖蔗价格不是一个数量级的。糖蔗的话呢，像我们广东大

0: 开个480一吨，果子一般的话呢就是2000块以上一吨，所以的话呢就说用果子来制糖其实是农民不合算，糖厂也不合算，果子制糖它的成本要高很多。
1: 用一般当水果吃的果蔗来榨糖，不仅价格不合适，加工工艺也不同。为啃下硬骨头，陈耀带领工人调整工艺，调配辅料，打通果蔗规模化加工线。
2: 我们原来预计的话，按照9.5%的糖利去算，我们应该就不亏。我们原来假设的话，10%，可能我们就有微利。但是目前来说的话，要保证平均9%的话，已经有点不可能了。
1: 陈耀告诉记者，短时间内把原来用糖蔗榨糖的生产线调整为适配果蔗榨糖的生产线，不仅工艺上不容易，核心难点还在于成本管控。目前企业的核心目标是力争实现保本生产。
3: 那么果蔗为什么会出现滞销？如何预防滞销再次发生？针对这一问题，记者采访了广东省糖业协会会长。
0: 还是因为前2年的果蔗价格比较好，所以农民的话呢，在25年扩种比较大，有些地方面积翻了一番以上，没人要，烂在地里，影响村种。但是呢，糖蔗的话呢，它都是有糖厂保收压榨，这一根甘蔗都不能落在地里，必须糖厂要收回来。果蔗滞销呢，要引导农民合理种植，不要盲目跟风。一般农业有周期，今天价格高，也许明年价格就会下来。引导农民种植合理布局，果蔗的产业链太短，我们拓展这个冷链和深加工，这能拓展这个产业链。
3: 截至昨天，广东茂名这家暖心糖厂已经累计收购滞销果蔗超6万吨。一家企业的暖心行动带动了多方力量的联动护航。面对大规模的车辆聚集，糖厂后勤保障压力骤增的情况，当地政府于4月25号成立了驻厂服务专班，协调多部门联动做好生产保障。
4: 针对排队时间长的问题，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开通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简化流程，确保车辆优先通行。公安交警部门在厂区周边科学设置临时停车区域，加强引导，缓解道路拥堵，
5: 帮助这个果农进行那个卸车装车，提高装载效率，保证那个车辆能够安全的有序进到那个厂里。
4: 糖厂也为长途跋涉的货车司机出台暖心措施，排队超过24小时的货车，每吨果蔗给予10元等候补贴，同时配备免费的一日三餐、饮用水和搭建临时厕所等便民服务。
6: 司机到那里都是管吃管喝呀，服务很贴心啊。
7: 惠州菠萝30多吨，
8: 前天晚上到了，
7: 每天3顿，准时准点，伙食绝对没得说。
3: 为助力糖厂疏解库存压力，拓宽销售渠道，日前茂名市食品行业协会牵头组织20家企业与这家糖厂达成了合作，签订了1.25万吨果蔗白砂糖意向采购订单。从一家企业挺身而出到全程爱心接力，这一份担当温暖了千家万户。想要问问大家，您参与过什么爱心接力吗？欢迎留言分享。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自然资源部发布我国最新矿产资源家底，我国14种矿产储量、17种矿产产量居世界第一。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实证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昨天，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之下75米深处，被誉为新万里长江第一隧的海泰长江隧道工程施工抵达江底最深处。海泰长江隧道北接南通海门，南连苏州太仓，预计2028年基本建成。今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

0: 人有体会。
1: 像这种节假日，一般路上都会堵车，所以坐在车上的时间太久会累。
2: 感觉就是说，眼睛看了就会有点模糊这样子，但是还是要找服务去休息这样子。
0: 就在前两天，一位58岁的先生从湖北自驾到湖南旅游，连续赶路近5小时没休息，下车后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头晕、呕吐等情况。送医一查，竟是急性脑梗死，目前他还在医院康复治疗中。医生解释，急性脑梗死也叫缺血性脑卒中，脑部血管突然被血栓堵住，导致部分脑组织因缺血缺氧而坏死。
3: 高血压、高血糖啊、高血脂啊，旅途过程当中比较劳累，喝水量也比较少一些，血液粘稠度升高，血脂的话含量比较高，容易堵塞血管。
0: 如何判断自己或身边的人出现脑梗呢？医生教了中风120口诀：一、看一张脸是否口眼歪斜；二、查两只手臂是否单侧无力；零、聆听语言是否清晰。一旦出现上述任意症状，或伴随剧烈头痛、恶心、呕吐、视物模糊，应立即拨打120。脑梗救治黄金时间仅有4.5小时。当然，最关键还是预防。
3: 开车过程的话，尽量比如说每开几个小时就休息一下，然后下车稍微活动一下，让血液流速的话稍微快一点。少吃这种高油、高盐、高脂的东西，多喝水。如果身体条件不是很好的，尽量不要去这种昼夜温差特别大或者是高原缺氧的这种环境下进行旅游。
4: 假期里边，无论是自驾返乡还是外出旅游，晕车带来的头晕恶心都容易让旅途性质大打折扣。记住身体的4个穴位，能够帮助你缓解晕车。
5: 五一长途晕车，记住这4个止晕急救穴位，立马缓解。第一个，内关穴，位于手腕横纹往上3指，两经中间，用力按压，缓解恶心反胃。第二个，合谷穴，位于虎口最高点，掐按搓揉，改善头晕胸闷。第三个，足三里，其位于膝盖下外4指，按压有酸胀感，稳住脾胃，防晕车。第四个，太冲穴，脚面大脚趾和2脚趾中间，疏肝缓晕，坐车再也不难受。
4: 五一假期点赞劳动者。在黑龙江巴彦县乡村兽医龙殿俊深耕乡间诊疗30年，奔走村镇之间，随叫随到，医术过硬，凭匠心守护养殖户的家业，用温情赢得乡里百姓的真心点赞。
6: 如果要给身边的人点个赞，你会为谁点赞？
7: 肯定是龙兽医啊，因为比较敬业嘛，随叫随到，风雨无阻，所以说那个给他点个赞，嘎嘎好。
8: 肯定是为我们龙兽医点赞。
9: 我这个兽点赞吗？给别的，我当然不能给别人点赞了。
10: 龙兽医他是最辛苦的。
11: 龙兽医叫龙殿俊，他所在的龙庙镇有8个村，养殖户有1000多户，他平均每天都要出诊10多次。
12: 不疼不疼不疼不疼不疼，哎
13: 呀，小孩扎针不疼不疼，
12: 有坚强。仰天长啸啊，这是把嘴张开听话，别人钓鱼我钓牛。哎呀，真有钉啊啊，
14: 你看看的好，你找他呢。哎，我就看这个，就那牛犊吃酸萝卜胀肚呢，人家在外面高听着，人就听着就指着梨子吃啥。
11: 这一天龙兽医又遇到了一个重病号。
15: 我这牛吧下崽子有点那什么下不出来，搁八人拽没拽出来，完了后又掏出来，给那个大牛薅的也起不来了。
11: 村民高玉发告诉记者，当时家里的牛下崽，考虑到龙兽医家有点远，先找了附近的兽医，就出现了现在的情况，于是赶紧还是找来了龙兽医。
12: 38.6度，体温正常。他就是咋的呢，下毒的时候胎儿过大了，完了之后产道水肿了，里边肿他疼，所以后边使不劲，一使劲他疼，
15: 不敢动他，
12: 不敢动他。
11: 高玉发说，这头母牛难产后已经躺在地上四天了，他急得直上火，再不站起来后肢可能会瘫痪。
12: 他现在呢，就是他想起来但是起不来，用物理疗法，一会儿呢给他进行火疗。
11: 龙兽医说，火疗能通过热传导帮助母牛驱风散寒、活血化瘀，就跟人一样，经络疏通了，牛就会站起来。这是他在长期的兽医生涯中总结出来

0: 的土办法。
1: 怎么了？干住！
2: 哎，
3: 好，就这样。
4: 这是龙少爷，这医道指定是厉害。
5: 是
4: 那有什么麻烦事，我就得给龙少爷打电话。考10000多呗，得相差6000-7000块钱呗。
6: 这一次出诊大概收费能多少？
3: 啊，不少，260。
1: 不贵，
3: 能接受，能接受得起，
1: 挺合理的。他这个
3: 有钱就给，没钱赊吧。
1: 对，有钱就给，没钱就赊吧。人家龙寿一个人也好说。
2: 对，我们这龙寿就这样，
1: 咋不都行？
6: 那咋这账咋算呢？咋记呢？
2: 记账到时候一
1: 对，个个就回家搁个小本一记完，到时候该你龙寿多少钱，到时候一算就完事儿。
2: 治病是一方面，惠民也是重要一点
6: 啊。所以
2: 只要你农户愿意，怎么都行。
1: 对，
0: 医术精湛，还对村民们耐心包容，龙寿一深得大家的信任。从早上6点到晚上8点，随叫随到，有时候半夜还得出诊。
3: 半夜呀，急诊的太多了。如果是去的不及时的话，牛大出血，母牛就死了。对于养殖户来说呢，每头牛都是养殖户的经济来源和家里的财产。
0: 如今的龙寿一总是获得村民们的点赞，而他之所以选择做这行，也是从小看到兽医这个职业，总是被人点赞。
3: 因为我那小时候，我家就养牛啊，牛生病了，村上有一个兽医，就是给我家这牛病看好了。我说是兽医挺厉害呀，我长大我一定要当名兽医。这30年当中呢，就是始终干这行了。
0: 龙寿一说，刚开始做兽医时，也曾遇到过很多难题，但是他勤学苦练，终于从手忙脚乱练到了如今的游刃有余，甚至还练就了一手快准狠的飞针技能。
3: 我就是，专科毕业嘛，关于理论的没有实践。给牛这边输液需要这个打点滴，但是牛啊比较暴躁，不老实，所以说扎针的时候扎不上，所以说累得满头大汗也扎不上，心里也感觉比较愧疚。毕竟这个牛啊是一条生命嘛。从那以后呢，我就是勤学多练，就是每天呢扎针啥的都在练，1年1年的这么的练出来的。飞针啊，就大约练了5-6年，就是快、准、狠。这样式呢，牛呢就是没等反应过来之后就扎上了。通过互联网或者通书啥的去总结，再加上这个实践当中的遇到的问题，去那个排查，一点点总结经验。
0: 在龙寿一看病的过程中，他总是会一边用幽默的语言缓解村民的焦虑，一边用精湛的技术治好动物们的病。而这些有意思的看病过程也被龙寿一的儿子拍下来发到了网上，没想到获得更多人的喜爱和点赞。
7: 村里人不把我父亲当人看，而是把我父亲当
8: 神仙。
7: 养殖户专挑疑难杂症为难我爹，下巴脱臼的狗，马上见太奶的牛犊，满肚子寄生虫的牛，都被我爸救了回来。人们，我爸收到从业30年第一面锦旗了。
3: 最好的奖。妙手如新的牛界跨国龙寿医，就是把我们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很多年轻人，包括这个小学生都关注了我们，包括治疗的方法啊，也了解了农村的养殖业，所以说这个视频还是挺有意义的。
9: 尝一尝，好不好吃？
0: 如今龙寿一已拥有1000多万粉丝，火了之后的龙寿一不只是满足于大家的点赞，他还想着给家乡的农产品带货。
3: 你像南方的吃当地的大米，说哎呀龙寿一，我在你直播间拍大米可好吃了，我在你家拍了10单了。所以说这个既振兴了我们家乡企业，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0: 现在龙寿一还带了2个徒弟，希望把这个光荣且让大家点赞的工作继续传承发扬。
3: 其实我也离不开养殖户，养殖户也离不开我，都是相辅相成的，养殖户高兴呢我也高兴。
10: 青春是勇气，是力量，是敢于追梦，是一往无前。今天是54青年节，让我们一起去领略一下当下年轻人的青春风采。愿你永远朝气蓬勃，一路逐梦前行。

0: 年轻人们，我们还是要敢想、敢做、敢当。
1: 我们都是一群零零后的，我觉得非遗传承需要年轻人来做。
2: 如果前方没有路，

0: 那我们就开出一条路。
1: 当国歌奏响的时候，我开始觉得我做的一切，我经历过所有的困难，我经历过所有的挑战，在这一刻变得都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2: 我不相信这世上有不可能的事，
3: 用我的热爱改变这个世界，终究会有一天我可以做出一款产品改变世界。
4: 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去做，到老了肯定会后悔。年轻做了，就算到老了失败了会后悔，我总有上场的机会啊。
5: 在前进的道路上，我永远不服输。
6: 那能不能自己做一个小的液体火箭发动机放在实验室里呢？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把进入太空的成本打下来。
7: 我们90后起来了。
0: 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人迹罕至的路，如果它荆棘丛生，我们就披荆斩棘。
8: 我们永远奔赴热爱，不害怕梦想有多高，远方有多远。
9: 青春就是要有重新出发的勇气，去迎接挑战，去探索新的可能。
10: 请你一定要坚定地向着梦想前行。在远方。
11: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央视新闻。最近呢，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举办，比赛间隙，几十位国家级裁判身着西装，即兴跳起拉丁舞。国青队教练胡耀和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许文彪领舞，大家跳得松弛又流畅，现场氛围也烘托到了位。

0: 这谁看了不得夸上一句，真是底子好啊。咱们呢下面把视线转向山东青岛。前天在胶州湾跨海大桥上，有车主拍到前方一辆机动车行驶过程当中，乘客将身体探出窗外，举着手机淡定拍摄，这个是在拿生命开玩笑啊。胶州湾跨海大桥车速快，风大，一旦遭遇横风或者急刹车，这乘客很有可能就被甩出车外。
1: 我标记了一辆载具。
2: 你好，这边青岛交警，特鲁26，这是咱的车是吧？
3: 对对对，
2: 昨天谁开的这个车？
3: 本人咋了？
2: 是谁把那个车子直接探出了窗外，从副驾驶在那不想赔偿？
3: 那我弟弟。
2: 你弟弟？他多大了？
3: 16。
2: 16？你不制止他多有一点啊？那你自己不顾后边的车的安全吗？有这个情况啊，对你那个违法行为进行处理哈，驾驶车辆影响其他车辆正常安全行驶哈，处于150元罚款，记3分。弟弟哈，把身体伸出窗外，处于50元罚款，记分。
0: 视频再火，点赞再多，都不如平平安安的回到家。你拿生命开玩笑，那命运就可能会给你来一个意想不到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前几天，湖北襄阳交警深夜巡逻的时候，偶遇一位收摊的大哥，见他没戴头盔，就聊了几句。原来呢，这位大哥当天是第一次出摊卖烤鸭，当晚生意不太好，只卖了40块钱。交警安慰他说，出门谋生不容易，取出备用头盔送给他，还暖心叮嘱不要违章，要戴好头盔。
4: 收摊啊，哥。今天生意咋样啊？
5: 今天是才卖了40多。
4: 才卖40多？搞了一天啊？
5: 搞了是晚上6点多。
4: 哦，10点多才收摊，你搞得也挺晚的。怎么没戴头盔啊？
5: 第一天出摊，
4: 劳动节到了，咱都辛苦啊。因为家里边都靠你撑着，是不是？要戴个头盔注意安全。
5: 谢谢。
4: 我给你送一个，我看你没有，我给你送个头盔，因为劳动节到了，咱们都是很辛苦的，但一定要注意，不能违章，知道吧？你摆摊的时候一定要戴你嫂子，好吧？然后一定要戴个头盔。
5: 贵姓啊，你大哥？
4: 免贵姓孙。

0: 警察真好，对吧？劳动节快乐，咱们都是劳动人民的一员。
1: 好，感谢感谢。
0: 以后生意一定会越来越好，行吧？只要按规矩来，来，加油啊！啊，我们都加油，
1: 加油，
0: 拜拜。
1: 好一点，好一点。
2: 一句叮嘱，一顶头盔，拉近了执法者与百姓的距离，既有规则底线，又有人间温情，让人倍感温暖。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每一粒乘风而起的柳絮都是植物界的远行梦想家。柳絮宝宝是怎么样飞出去的？咱们来看一下这条视频。当柳树雌花授粉结出的硕果成熟之后，借助果壳收缩的力量，柳絮宝宝就被踢出了温床。

0: 有人看到了浪漫，有人看到了刺挠。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看到这儿，估计喷嚏都打好几个了啊！柳絮纷飞的季节，容易过敏的朋友出门可以戴上一个口罩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荔枝新闻。青春无畏，勇攀高峰。前不久，来自江苏南京的16岁少年刘一石登顶世界第7高峰，海拔8167米的道格拉吉里峰，刷新了全球最年轻登顶纪录。刘一石从2023年开始学习相关技能，每年有计划地登顶一座山峰，从5000多米的山峰到7000多米的山峰，他一座一座地征服。为了今年的挑战，他每天晚自习之后负重爬楼梯半小时，每周一次紫金山拉练锻炼体能。妈妈黄女士说，很庆幸孩子能在这么小的年纪就找到了自己的热爱。
1: 你必须得承认他这个现实，我们家也他也不是学霸。庆幸的是哈，他在这么小的年纪他就找到了他自己的爱好。我想想我在10几岁的时候，我那时候爱好什么呢都不知道，我是觉得这点是比较庆幸的。我也希望他能够非常理性的去坚持下去。
0: 登山是专业性很强、伴随着风险且花销较大的运动，不建议大家轻易模仿啊。但是黄女士的态度值得咱们学习，看见孩子的天赋与志趣，尊重并守护少年心中的山野热爱。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带孩子玩耍，不要让孩子远离自己的视线。最近呢，江西吉安一名3岁幼童在水池边玩耍的时候一头扎了下去，周围并没有人发现。幸运的是，站在8楼阳台的邻居叶文华看到了，他向下大声呼喊之后立刻冲下楼施救，只用了不到1分钟就把孩子从水里捞了出来。送医检查之后，孩子已无大碍。
2: 我在我家阳台上看到小孩落水了，大喊了几声没人回应，我直接冲下楼，第一时间跳入水池把人抱起来。我感觉做任何一个人看到这种情况都会挺身而出。
0: 叶文华是退伍军人，现在是森林消防大队的队员，为他的勇敢和果断点赞。也提醒大家哈，尽到监护责任，确保孩子的安全。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选对吃法，这麻辣烫也适合减脂期。相较于炒菜，麻辣烫其实很有健康优势哈，靠烫煮而成，减少了油脂的摄入，营养均衡，符合饮食多样化的原则。加热温度呢不会过高，也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此外，烫菜的过程当中可以去除部分草酸和亚硝酸盐。当然了，健康的前提是选对食材和吃法啊，多选择菌菇类和绿叶菜，而蛋白质类的食物可以选择豆制品和动物性食物，像什么鸡胸肉啊、鱼片啊、墨鱼花、蟹肉棒、芝士丸属于淀粉制品，盐含量往往较高，最好别选啊。此外呢，汤底要少油少盐，调料千万别放芝麻酱。好了，赶紧收看今天。

0: 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

0: 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2: 痛啊！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滑动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观众朋友。昨天开始，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但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新疆伊犁河谷、福建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像是台湾岛的中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眼下正值五一假期，大家雨天出行要留意交通安全，尽量的避开较强降雨时段。那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中东部多地气温回升，将大面积创新高。昨天降温主要影响了江南部分地区，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降到了20度出头。预计今天开始，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又会快速回升，像是东北、华北、黄淮、江淮等地，五号前后气温将大面积创近年来新高。其中像是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将出现成片的30度或以上区域，太原、石家庄、济南、合肥等城市都可能迎来今年的首个30度，热议冒头，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另外呢，晴朗天气之下紫外线较强，大家外出时呢要戴好遮阳帽，涂防晒霜，做好必要的防晒措施。
5: 北京晴，25到12度，哈尔滨多云，22到15度，长春晴转多云，23到16度，沈阳晴，25到14度，大连晴，20到13度，呼和浩特晴，27到10度，太原晴，26到9度，天津晴，25到14度，石家庄晴，26到13度，济南晴，26到19度，青岛晴，20到14度，郑州晴，27到17度，西安晴，26到13度，成都晴，27到13度，重庆多云转晴，26到17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9到11度，贵阳多云，20到13度，南昌多云，26到16度，武汉晴，27到12度，长沙多云转晴，28到14度，合肥晴，27到12度，南京多云转晴，26到13度，上海阴转多云，25到16度，杭州多云转晴，25到15度，宁波多云转晴，24到14度，福州阴转小雨，23到16度，厦门小雨，25到16度，广州阴，26到20度，深圳阴转小雨，24到20度，南宁多云，25到18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五一假期期间，国家级文艺团体集中推出多场精品演出，为观众献上了文化盛宴，一起去看看。
6: 国家大剧院2026五月音乐节正式启幕，以弓弦与玫瑰为主题，多位艺术家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联袂献艺，用诗意弓弦奏响浪漫旋律。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台湖爵士音乐节同步开幕，园区九大舞台全面开放，油菜花海盛放如画，游客们在花香与音符间惬意畅游。
7: 刚才我还邀请了好多朋友预约门票，然后五一之后来玩，我也去花海看了一下，花与音乐就像诗和远方一样。
6: 中央歌剧院推出献给劳动者的歌音乐会，唱响红旗颂、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为祖国献石油等经典曲目。音乐会还特别邀请各行各业劳动者代表与艺术家们同台演唱，让观众在假期中感受文艺魅力。
8: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我们每个劳动者共同的节日，能够把他们请到中央歌剧院的剧场，让他们在中央歌剧院的舞台上跟我们的艺术家们同台唱一首歌，就是让老百姓能够在我们的歌声当中去彰显他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6: 中国交响乐团新创作品交响诗画气

0: 后，在北京音乐厅完成世界首演，采用交响乐与民族器乐协奏的形式，从多维视角生动展现黄河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此同时，中央芭蕾舞团第十六届芭蕾创意工作坊与观众见面，演出将机器人引入舞台，通过机器人与舞者的默契互动，探索艺术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中外青年创作者凭借年轻化创意，呈现出兼具时代感与想象力的艺术表达。
1: 我们这个平台其实就是要去挖掘一些非常新、有新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些作品。那对于科技和舞蹈之间的一个对话，进行了很多如何和科技相结合的思考。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在上演的过程当中，大家会产生一定的兴趣，肯定是跟传统以往的一些芭蕾舞作品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2: 这个五一假期，戏曲戏剧舞台同样是好戏连台，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精湛的舞台呈现，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传统艺术与舞台戏剧的独特魅力。
0: 国家京剧院以京剧诗乐《春秋》开启2026年春之声演出季，《穆桂英挂帅》《纳土归颂》等七部经典剧目为假期文化生活注入国粹活力，让观众在沉浸式观演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之美。
3: 要把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把我们的国粹奉献给广大人民群众，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
0: 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的开篇之作，《风雪夜归人》在五一假期期间迎来新一轮演出。该剧是戏剧家吴祖光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以东方诗境美为核心，融合传统戏曲艺术元素，尽显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韵味。
4: 我希望能够让他看到东方美的东西能够站在舞台上，观众坐在观众席的时候，看见剧场打开幕的一瞬间，首先他觉得好看，然后再被故事吸引，所以这是我觉得目前来说，就是对于现在观众的需求来说，不管怎么样，好看是第一位的。
2: 五一假期，江淮大地一派诗画风光，以山水为卷，以人文为笔，绘就了一幅传统与现代交织、自然与人文共融的文旅长卷。
5: 国风热潮席卷，华长盛典回归，在芜湖方特，非遗打铁花与现代投影交融，璀璨夺目，气势恢宏。在滁州市全椒县太平古城，景区推出的《锦绣太平》沉浸式文旅演绎，在守正创新中探索非遗活态传承路径。
6: 围绕演绎加文旅做文章，让演出成为游览的一部分，实现白天看景，晚上看戏，全天有戏。
5: 美食与非遗相融，沉浸式体验浓郁醇厚的烟火风情。五一假期，宣城市绩溪县上庄镇一品锅合欢宴火热开席。在六安市金寨县天堂寨，一口直径2米的大吊锅热气腾腾，游客在大饱口福的同时，感受到浓郁的地方烟火气。
7: 能参加到这么一个有特色的家宴，感受到地道的民俗，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幸运。
5: 这个假期文博游也成为众多市民和游客的热门选择。在安徽博物院，从史前文明展的焕新亮相到紫金风华展的开幕，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专程前来打卡。
8: 安徽博物院有很多比较出名的一些镇馆之宝，希望小朋友能积累更多的历史知识。
9: 今天2个多小时，我们接待了8500名观众，我们现在也是不断增加人手，提供优质的服务，让观众来到安徽，记住安徽。
5: 长阳山水间，美景最游人。在太湖花亭湖景区国家森林公园萧县黄藏峪寿县古城，人们感受晚山晚水的魅力。
10: 沿着古城墙走走停停，感受千年古城的历史底蕴，整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
11: 加强现场引导和咨询服务，让游客在这里游得顺畅，看得舒心，玩得尽兴。
5: 这个五一假期，江淮大地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富创意的表达，让诗与远方触手可及，持续释放徽风晚韵的独特魅力。
12: 为进一步发挥医疗、医保、医药协同作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就医用药需求，日前安徽印发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共支持数字赋能驱动创新，支持创新医药医保准入，支持创新医药进院使用，支持构建多元支付体系，强化组织保障等5部分20条措施，构建了覆盖创新医药研发准入

0: 使用支付全周期的支持体系。
1: 一方面，向药企开放临床的用药需求数据，帮他们找准研发的方向。另一方面呢，我们开通创新药的挂网绿色通道，简化流程，快速准入，让好药呢第一时间能够进入医保。同时，我们还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将更多的创新药纳入到安徽惠民保。
0: 药品进了医保目录，能不能进医院，患者能不能买到是关键环节。安徽要求定点医疗机构在国家目录发布后3个月内召开药事会，及时调整药品配备。创新药使用不纳入药占比、次均费用等考核指标。同时建立双通道保障机制，患者凭电子处方就可在定点药店购药并直接结算，医保结算医师范围也扩大至主治及以上职称，逐步开通省内异地就医双通道直接结算，切实减轻患者负担。
2: 继续下面的新闻，民间传说中的田螺姑娘是勤劳聪慧，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安徽合肥，一群科研工作者化身师傅，历时数年细心培育研发田螺系列人形机器人，让传说照进现实。这个五一，我们走进这群师傅，解锁田螺机器人的养成故事，探寻它背后的创新和坚守。
3: 展演、驰骋竞技、灵巧作业，在刚刚闭幕的第四届中国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会上，各种形态的人形机器人各显神通。这些人形机器人是如何诞生，又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位于合肥市包河区的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寻找答案。这里研发的田螺一号是安徽省首台套人形机器人，
4: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 AI 机器人学院，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田螺一号机器人。
3: 吴平志是这家企业的研发负责人，2019年前后带领团队投身具身智能赛道。他告诉记者，大家当时将这款人形机器人取名为田螺，就是希望它能像民间故事里的田螺姑娘一样，心灵手巧，善解人意。但这份美好的期许实现起来却并不容易。
4: 做这个田螺一号的时候，当时那个国内做这一块的比较少，我们都是从零开始去搭这个本体结构驱动器设计，这里面是踩了不少坑吧。
5: 踩过最大的坑就是说，我们在进行数据采集的时候，它可能一点点的偏差就会导致我们的整个机器人跌倒，导致我们关节模组摔坏掉。对于这样的一些错误呢，我们团队的压力是很大的。
3: 2019年夏天的一个深夜，田螺一号第一次整机连条，吴平志至今记得那个场景，大家满怀期待地看着它通电、启动，然后行走。结果他第一步还没走完落地，双腿步态就失控。
4: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人形机器人怎么样能够正常的行走。我们团队的话，从这个底层驱动开始，到我们这个系统架构设计，再到这个算法调试，我们是来来回回反复调试了40多次，
3: 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驱动、控制、视觉、导航都是田螺成长路上必须攻克的关键技术。
4: 这里面就是负责我们算法研究的区域。
3: 算法是人形机器人的核心大脑，田螺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脑算法系统，这也是它能够实现大小脑协同、能自主思考、自我修正的独门秘籍。算法工程师称得上是田螺的启蒙师傅。
5: 这样的一个算法呢，都是我们团队经过好几个月的一个研究加入进来的。加入这样的一个智能系统之后呢，我们的机器人可以自我的进行学习，对外界的这些环境呢进行一个感知。
3: 导航技术专家、合肥工业大学博士王佳恩是负责教田螺认路的师傅。为了让田螺在复杂环境中不迷路，他和团队日夜陪伴，反复调试，通过优化传感器融合技术，终于教会他灵活应对各种场景。
6: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机器人来说呢，它在空间当中移动的话，它的最核心的难点就是说，在一个动态环境下，在一个相似的环境下，它怎么知道自己在一个准确的位置。目前我们的这样一个这个导航定位的话，在行业内是比较靠前的。
3: 眼睛不灵活曾是田螺成长的一大短板， 初期他看东西卡顿，反应慢，视觉团队这群师傅就反复优化他的眼睛。

0: 参数和算法结构，让它的视觉反应从一两百毫秒一帧提升到二三十毫秒一帧，看得更清，反应更快。
1: 用一些算法去识别图片中的物体，然后再结合这个测量的这个距离，我们就可以知道啊，我前面有哪一个物体，它相当于机器人的位置在哪了。这样我们的机器人就可以去感知周围的一个环境。
0: 九五后工程师汪肖阳是陪伴最新一代田螺成长的年轻师傅，历经近一年不间断调参、优化、打磨，他和团队看着田螺从频繁摔倒慢慢成长为能跳舞、能搬运的多面手，越来越有田螺姑娘的灵动模样。
2: 刚开始的时候一步一步的，左一步摔一步，左一步摔一步，我们看了也很心疼，怎么又摔了呢？这哪里不对呢？这为什么呢？没道理啊。然后团队的一起努力去不断的去优化这个算法，一次又一次的进行参数的调优嘛，十次不行就一百次嘛。
0: 从零到一的摸索之路，有坎坷更有陪伴。企业所在的园区为田螺研发团队搭建了创新实验平台，提供产品落地应用的测试场景和全球展会资源对接服务。合肥市设立了总规模超50亿元的智能机器人产业专项基金，助力全产业链发展。这些支持成了田螺成长路上实实在在的养分。
3: 出台人工智能产业专项政策，支持创新平台建设，推动高校院所与龙头企业、创新企业深度协同，围绕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开展联合攻关，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0: 田螺的养成离不开师傅们日复一日的匠心浇灌与坚守，也得益于外部成长沃土的滋养。未来会有越来越多像田螺这样的人形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
4: 真正要理解人的意图，人形机器人还有很多革命性的工作要去完成。干任何一件事不要怕困难，而是要迎难而上，就是有困难把它变成动力，边做边学习，然后再做，反反复复，这样呢就是从理论到实践，实践到理论，不断的迭代。
5: 五一出游，行李寄存是不少人关心的问题。湖南长沙在五一假期推出了3.0版行李卸货站，游客可以免费存放旅行包、背包等行李，以更完善的服务、更贴心的保障，让广大游客轻装出行，舒心游玩。
6: 在长沙黄兴路步行街地铁口外，各色行李整齐码放，形成一道独特的假日风景线。据悉，今年行李卸货站服务时间从早上9点延长至晚上8点，进一步满足游客夜间游玩需求。站点采用手环加行李护照双重合验，实现一对一交接，保障行李安全规范管理，所有服务全程免费。游客取件时还可免费领取文创小礼品，品尝特色小吃，收获满满惊喜。
7: 宣传的这个横幅很大，我们带小孩也不太方便，就过来就放了，很好，非常方便。
6: 站点同步设置爱心补水站、小推车等便民设施，提供饮水补给、路线引导、智能预约等服务，以文明实践守护旅客假期出行。
5: 同样在浙江台州仙居县的神仙居景区也为游客推出了行李寄存便捷服务。此外，景区还推出无负重爬山、轻量化服务、落地全场景、宠物友好配套等暖心举措，让游客拥有轻松舒心的假日出游体验。
6: 今年五一，浙江台州神仙居景区推出无负重爬山便民服务。景区联合物流平台，在游客中心、景区南北门及核心景点全域布设智能寄存柜，打造寄存加一键送达一站式行李服务。游客就近寄存行李后，手机即可下单，将行李配送到酒店或下一目的地，实现轻装畅游。
8: 本来呢，我是觉得说来神仙居爬山带这么大的行李箱会不太方便嘛，然后后来得知神仙居它推出了这个行李配送服务，这样方便多了嘛。等我下山回到酒店的时候，它肯定已经在酒店等我啦。小小神仙居，轻松拿下。
6: 除推出轻量化出行服务外，神仙居景区今年五一全面升级全场景宠物友好服务，更好满足

0: 游客携宠出行需求。景区设置宠物专属索道车厢，在核心游览区配套爱宠休息区，沿线商铺配齐宠物饮用水、食便袋等便民物资，方便游客带着萌宠漫步山间，共赏美景。
1: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很多人可能正开启特种兵式之旅。所谓的特种兵式旅行，就是一种高强度、高效率、低成本的短途旅行方式，核心是用最少时间、最低预算打卡最多景点。这里提醒大家，长时间自驾又连轴打卡各大景点，千万要注意休息，不要疲劳驾驶。
2: 五一假期，虽说大伙儿都想出去走走，但旅途中的奔波劳累，很多人都是深有体会。
3: 像这种节假日，一般路上都会堵车，所以坐在车站的时间太久会累。
4: 感觉就是说，眼睛看了就会有点模糊这样子，但是还是要找服务去休息这样子。
2: 就在前两天，一位58岁的先生从湖北自驾到湖南旅游，连续赶路近5小时没休息，下车后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头晕、呕吐等情况。送医一查，竟是急性脑梗死，目前他还在医院康复治疗中。医生解释，急性脑梗死也叫缺血性脑卒中，脑部血管突然被血栓堵住，导致部分脑组织因缺血缺氧而坏死。
5: 高血压、高血糖啊、高血脂啊，旅途过程当中比较劳累，喝水量也比较少一些，血液粘稠度升高，血脂的话含量比较高，容易堵塞血管。
2: 如何判断自己或身边的人出现脑梗呢？医生教了中风120口诀：一、看一张脸是否口眼歪斜；二、查两只手臂是否单侧无力；零、聆听语言是否清晰。一旦出现上述任意症状，或伴随剧烈头痛、恶心、呕吐、视物模糊，应立即拨打120。脑梗救治黄金时间仅有4.5小时。当然，最关键还是预防。
5: 开车过程的话，尽量比如说每开几个小时就休息一下，然后下车稍微活动一下，让血液流速的话稍微快一点。少吃这种高油、高盐、高脂的东西，多喝水。如果身体条件不是很好的，尽量不要去这种昼夜温差特别大或者是高原缺氧的这种环境下进行旅游。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随着全民健身理念的推广，越来越多老年人加入到了运动锻炼的行列当中。近期呢，一种为居家老人提供1:1上门健身指导的服务，凭借便捷性和针对性，获得了一些中老年群体的青睐。不过呢，他们也因服务专业性、安全性等问题引发了关注。
11: 有自媒体账号在社交平台发视频称，肌肉流失是衰老的重要原因。85岁的阿姨通过1周3次抗阻力训练，体检数据全部绿灯，到家训练，专注中老年健身，2个月体重下降5斤，肌肉量增长2斤。记者通过社交媒体账号联系到一名体育运动培训机构的营销人员。
12: 我们是专业是做这种上门在家客厅、小区楼下、公园广场带老人。人这边1:1训练的，主要是为了就是防肌肉流失、防衰老，增强那个老人的肌肉量嘛。老是带着器材上门嘛，然后练一些老人的这个腿部力量呀，包括手臂的力量呀，包括腰腹的力量呀，就是这种肩部的力量呀，主要是增强力量嘛。
13: 那你们对这个老人的年龄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12: 其实没问题的，你现在也能走吧？
13: 那都没，
12: 上楼梯
13: 那没问题。那像80的话、90的话，肯定都不行了吧？
12: 你要是说躺在轮椅不能。能动的话不行，你要能走路的话没啥问题，没有一些心脏病、高血压、冠心病的这些病类的，就倒是没啥事，但有的话也不会太大妨碍。
11: 不过也有开展上门教老人健身服务的机构明确表示，不会上门训练70岁以上的老人。
14: 我们顶多也就是在60左右，超过这个年龄的话风险率太高，所以不是说锻炼问题就说不清楚嘛，超过一定年龄我们就不再去做了。

0: 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搜索发现，有多家体育运动培训机构在开展体育外卖服务，价格呢多为每小时300元左右。关于网友关注的教练资质问题，培训机构称，上门授课的教练多为体育大学的毕业生或者运动员出身，
1: 工作经验的话都在5、6年、7、8年以上，都是通过我们公司严格的培训和考核才能上岗的，都是我们公司全职老师。其实带老人嘛，就是跟带孩子差不多，对老人没有想的那么复杂，就是跟健身房那些健身教练带我们成人训练是一模一样的。
2: 对于教练的资质，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主要是运动员方面的资历，
3: 基本上都是运动员出身，并且有自己专业成绩，不是一级水平就是二级，这是我们最低的门槛要求，包括健将的水平我们也有。
1: 包括他是拿学校毕业的，然后呢有运动员证，这您放心，上课的话都是没啥问题，安全不会有什么安全，1个月、2个月、3个月的话肯定会有很大的进步，这也可以放心。
0: 专家表示，上门给老年人提供居家训练服务，这种新业态的兴起啊，有着积极意义，但是也要认识到这一新兴业态的背后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
4: 针对老年人这部分群体，他只要是不能外出活动，除了运动能力之外，可能生活能力也是存在一定困难和障碍的，那这部分群体肯定是存在着安全的隐患的，要提前评估一下吧，评估一下双方的这个能力的情况，一个是健身的这部分教练能不能去真正的解决老年人的这个问题，因为健身教练毕竟不是医生，他没有医疗的这个背景或者是这个经验，如果说一旦老人在家里不能居家外出的话，这个生理和心理的问题可能会因为过度训练的问题导致他问题加重。
5: 他有运动等级证，这个证只能证明你的运动水平，不能证明你的训练水平。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他并不能对这个老年人这种运动康复啊做出科学的判断，因为老年人运动康复啊，它是一个科学，它需要你大量的就是运动医学、运动力学这些知识的学习的。那么社会体育指导员呢，他没有经过这一个严格的科学训练，人才从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短缺的。
2: 上门提供针对老年人的健身训练服务，作为一个新兴业态值得鼓励，也应该加强规范和引导，首先要具有一定的康复训练资质，此外要对老人身体状况进行全面评估，
5: 首先他要有资质，一般都有教练证或者运动康复师证，或者是体育教师资格证，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呢，可能还需要一个专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第二呢，就是针对老年人呢，他的这个身体状况要进行一个全面的科学的评估，结合内科、外科的评估以及康复师的评估，才能做出来一个运动处方，按照这个处方进行给他去训练，才比较科学，防止他们因为了获得健康，最后吃得起饭而损害了健康。
0: 体育外卖这种新兴的上门健身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养老服务中居家健身的需求缺口。不过，业态迅速走红的背后，教练资质、安全风险等问题不容忽视。希望在各方的努力之下，以专业立本、以规则护航、以安全为先，让这一新兴养老服务行业行稳致远，助力老年人安享健康晚年。

继续来看新闻，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咱们呢来认识两位年轻人。如果我说未来我们出门不用带充电宝、帐篷、背包、衣服，晒会儿太阳，手机就能够满格续航，您是不是特别期待呢？图片上这位呢，就是南昌大学90后教授胡啸天。这位30出头的年轻人，现如今呢成了学校最年轻的博导之一。从本科到博士，他扎根光伏领域，一钻就是10年。他带着团队，正把太阳能电池板变得像纸一样薄，像布一样软。就在最近。

0: 这位年轻的博导荣获
1: 5年，吴啸天获得江西省科学技术青年奖和中国材料研究学会青年科技奖。他用10几年回答了什么是青春，把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事坚持到底。
2: 做科学研究是一辈子的事情，方向选对了，时间会给你最好的答案。
0: 阳光所及，持续续航，这不仅是胡啸天对柔性光伏技术的浪漫期许，更是许许多多青年科学家的奋斗写照。他们在各个领域闪闪发光，让追光的青春照亮我们的创新未来。这个五一劳动节，对于福州的外卖骑手池崇柱非比寻常，他被授予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位普普通通的外卖小哥为什么能够获得如此荣誉呢？90后的池崇柱曾经呢是一名军人，退伍之后他当过房产中介，开过餐饮店。2018年，池崇柱正式成为了一名外卖骑手。刚做骑手的时候，他对路线不熟，送单总是碰壁，但是他从来不叫苦，一有空就走遍福州的各个小区街巷，把每条路每个楼栋都记在心里，没过多久就成了大家口中的活地图。在池崇柱的外卖电动车上，常年备有2根长短粗细不同的绳索小物件，藏着他时刻向善乐于助人的心思，多次在跑单途中挺身而出，见义勇为。

0: 我叫池崇柱，是美团的一名骑士长，以前是军人，现在是骑手。退伍以后，我其实也干过其他的工作，本想的是送外卖过渡一下，但是我后来发现干这一行挺适合我的，节奏快，规矩清，一单一单的送，就像是在部队一样，一个一个任务的去完成。我们骑手因为都在路上跑嘛，然后经常就会发现很多人需要帮助。印象比较深的一次就是有个小孩子的手，他刚好是被那个自行车的链条卡住了，然后我就是帮他拨打了那个119以后，但是因为他那个地方是在村子里边，消防车也不好进去，就是我们利用那个对地方的熟悉，我用电动车带着那个消防员拿着那个大钳子，就把他拉到了那个地方。到了现场以后，他就咔嚓这么一下，链条就断了，小孩子的手就得到保护了。
1: 哎，杜哥，你又带着绳子
0: 了？是啊，这个绳子必须得带着呀，这个是为了防止万一有人溺水的时候，我们救人会方便一点。这一根的话，是你们要是车坏了，不是还得给你们拖车吗？这两根绳子的话，我都是专门准备的，放在车上的。晚高峰开始了，路上的车又变多了，安全第一。一个人快不算快，带着大家都稳得住，送得好才是骑士长该干的。
2: 还不错，帮你看一眼。
0: 拿到先锋骑手、福州市劳模这些荣誉，我非常高兴。但我觉得真正的荣誉是对你几十个兄弟喊你一声柱哥，是信任你。我的责任就是把我在部队学的、在平台练的都传下去，带着大家安全的、有尊严的跑好这条路。一天下来跑100多公里，送几十份餐，这条路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温饱。而我心里还有另外一条路，是军人走过的路，是党员该走的路。他们现在重合了，就是守护。
3: 我就是一个骑手，以前保卫国家，现在护送三餐，岗位不同，初心不变，这条路我会继续好好跑下去。
4: 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池崇柱就在日复一日的小事当中告诉我们，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够发光发热，灿烂光芒。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刚刚我们说到啊，老年人运动要因人而异，选择合适的运动。其实我们所有人的运动都应该如此，因为运动不当容易引发身体损伤，带来健康隐患。那么如何科学运动，咱们一起来听听专业医生的建议。
5: 全民健身人群来说呢，我觉得有三点。那么第一点呢，就是这个适可而止啊，那么对于我们的量来说呢，一定是做到对自己这个活动量呢有意识的进行控制啊。那么比如说我们喜欢跑步的人，那么一天呢跑10公里，那么有的人呢就觉得膝关节会出现这种剧烈这种疼痛，说明呢这个时候呢对你的量。

0: 呢还是有点过大了，这个时候呢要适当的控制我们的活动量。第二点呢就是量力而行啊，根据自己的身体的这种状况。那么有些好多人呢都问我，一天走10000步合适，走5000步合适，走6000步合适。其实来说呢，这个是一定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来进行区分的。那么有的人呢，如果说我们走10000步啊以后，如果我们不产生这种疼痛，我们可以完全就是走10000步。如果有的人呢走6000步，我们产生了这种疼痛的问题呢，我们适当的可以去降低一些。当然呢，比如说我觉得走6000步对我的其他的这种慢性疾病是有好处的，我们也不妨呢采取把我们的运动的时间段拉长的方式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先走3000步来休息半个小时，再走剩下的3000步，这种也是可以的，还得保持一个10%的原则。那么这10%的原则呢，就是我们这周训练量或者这周的活动量不要超过上周活动量的10%。很多科学研究在证明了，如果这周的量超过上周的量10%，我们很可能呢，我们会这个提高我们的损伤率，啊，最后一点呢，就是一定要挑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因为只有适合自己的运动，才能让我们的运动更长久一些，啊，那么只有适合的运动呢，或者是你最熟悉的运动呢来说呢，你才能真正掌握这种运动的药理和运动的这种机制，然后呢，避免我们进一步的损伤我们的关节。
1: 选对运动方式，控制好运动量，专家给出的运动小贴士您一定得收好了。提到骆驼，你可能会想到动物园里温顺的大家伙，或者说是沙漠里的沙漠之舟。但是您知道吗，在我国西北的戈壁荒漠深处，还生活着一种比大熊猫更珍稀的野骆驼，它们呢被称为荒漠精灵，是

0: 护野生动物。最近在甘肃安南坝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骆驼进入产崽季，保护区多年的悉心守护正让野骆驼种群数量逐渐增多。下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认识一下这群荒漠精灵，解锁有关野骆驼的小知识。
1: 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的野骆驼不足1000峰，数量比大熊猫还稀少。在安南坝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5年的努力之下，当地野骆驼数量实现翻倍增长，从100多峰增加到了300峰左右。
2: 野骆驼呢是这个繁殖速度比较慢，因为它幼期比较长，13个月，它每次产一个单胎嘛，而且它的天敌比较多，所以它这个种群恢复起来呢比较难，所以它更加的珍惜濒危。
1: 很多人以为野骆驼就是野放的家骆驼，其实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物种，基因分化已有上百万年。从外形上看，野骆驼体型瘦高，四肢修长，驼峰又小又尖，直立挺拔。家骆驼则粗壮矮胖，驼峰又大又软。
2: 野骆驼具有独特的耐高盐、耐干旱、抗病的这个基因，这个是家骆驼不具备的。
1: 野骆驼栖息在干旱贫瘠的荒漠地形中，这里年均降水量不足50毫米。为适应沙漠，它们演化出了一套完整的防沙系统，是名副其实的沙漠生存大师。双排睫毛可以挡沙尘，鼻腔结构特殊，可以闭合过滤空气中的沙土，耳朵里也有细毛挡风沙。跟家骆驼相比，野骆驼的皮毛更加浓密，能在野外生存中更好御寒。
2: 遇到这个强沙尘的天气的时候呢，它就会这个找一个避风的地方，它就选择趴下，把头呢低下，顺风躲避。
1: 家骆驼性格相对温顺，野骆驼却天生警惕，只要察觉一点动静，便会立刻狂奔逃离。据保护区监测，它能一口气跑120公里，时速能达到40-50公里。
2: 野骆驼就是它这个听觉跟这个嗅觉是非常灵敏的，在这个几公里以外，只要有这个汽笛声的话，它就是赶紧就逃离了，就躲避了。我们平时的监测都是通过这个远程视频监控，然后进行拍摄呀，或者户外相机。
0: 从濒危到种群的日渐壮大，离不开每一位保护者的坚守，也是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生动体现。最近呢，在江西吉安，一名3岁幼童独自在水池边的时候不小心跌落池中，落水之后瞬间失去平衡，孩子在水中奋力挣扎，情况非常危急。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在8楼的邻居看见了，他以最快的速度冲下楼，第一时间救下了落水孩子。

0: 次我在我家阳台上看到小孩落水了，大喊了几声，没人回应，我直接冲下楼，第一时间跳入水池把人抱起来。我感觉，做任何一个人看到这种情况都会挺身而出。
1: 真的是眼疾手快哈，要在这里再次提醒广大家长，现在正值假期，务必加强对孩子的看护，远离危险水域，杜绝此类意外的发生。继续来看新闻，说到电动汽车，很多人呢都坐过哈，但是您坐过电动飞机吗？五一期间，在合肥洛港公园，不少游客在这里完成了人生当中第一次飞行体验，乘坐的就是电动飞机。这架飞机巡航时速120公里，可以飞行150分钟，而换电只需要5分钟。下面呢，我们就跟着记者去体验一番。
2: 今天我们用一种新奇的方式打开五一小长假。零重力航空的人和我说，他们有一款全国产的电动飞机，能让普通人离天空更近一步。走，带你去探一探。董教练好。
3: 哎，你好，你好。
2: 这位就是我今天的直飞教练董教练。
3: 今天就是由我带你去咱们那个完成一段飞行任务。
2: 好嘞。
3: 这是一款双座的电动飞机，是由我们公司生产的，是现在唯一就是说取证的可以进行商业运营的电动飞机。续航里程在280公里，然后续航时间。

0: 150分钟。
1: 嗯，那我们等会上天转一圈大概需要多久呢？
0: 我们预计的话大概飞20分钟左右。
2: 飞机的深陷是在3000米。
1: 哦，能飞这么高？
0: 对对。
1: 哦，
0: 测空气的话，通过这个测量空气的速度下降，就上下偏转吧。
2: 啊，最上面的是咱们的升降舵，就是控制飞机上升下降的。
3: 有四块表，一个是咱们的公速表，就是飞机飞行的速度。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姿态仪，就反映飞机在天上的一个状态。这个一个磁罗盘，反映飞机的一个当前的一个航向的一个状况。
1: 我可以动手去操作一下吗？
2: 等到天上的时候，在安全的角度的话，我们会就让你感受一下这个操纵飞机的感觉。
1: 等会我们一起试一下。
4: 飞行前我们还要签署一份安全信息登记表。

0: 我本科学的是信息与计算科学。
1: 为什么就会特地去学这个吗？
0: 为了儿时的梦想嘛。啊，总共从2019年到现在，总共从业时间有7年。
1: 那你有统计过吗？就是你到目前你教了多少学生？
0: 大概有40来位左右啊，都是有那个飞行梦想吧，各行各业的人都有。
1: 看来大家都对飞行有一颗炙热的心。
2: 发现坐在这个飞机上特别火。
1: 就一个字，爽。如果你没有体验过飞行，有生之年一定要来体验一次。
3: 我学了将近30个小时了，就飞上天游就感觉很舒畅，然后感觉很自由。
4: 我们现在对外的一个价格是36000元的运动驾驶员执照的培训，然后学时呢是30个小时加上1小时考试，要求就是年满16周岁以上就可以过来学习了。
1: 一圈飞行下来，我重新理解了他们对我说的一句话，让飞行从少数人的工作变成更多人的生活方式。这个假期不一定要立刻上天，但可以做一个追风的人。
5: 让飞行从少数人的工作变成更多人的生活方式，这句以前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的话，正慢慢从图纸走向现实。飞行的乐趣和便利正在走向每一个愿意抬头仰望天空的人。在我们的身边，能工巧匠有很多，比方说一块软乎乎一碰就碎的豆腐，在刀下可以变成栩栩如生的花儿；一根细的像头发丝的蚕丝能在指尖翻飞编织成锦；方寸大小的地方能雕出带着烟火气儿的微缩老院子。这些都不是魔术，而是咱们代代相传的传统手艺和绝活。一双巧手，一份耐心，把普通材料变成艺术品。
6: 方寸豆腐在手中幻化绽放，刀工精妙，切出惊艳花式造型，薄如蝉翼的花瓣，细到能穿针引线，尽显中式刀工的极致绝活。桑蚕丝细致头发丝的1/9，在超细纤丝上灵巧接补断丝，精准打出2.5毫米至3毫米的精致绳结，分毫皆是专业功底。以微缩造天地，巧手雕琢宁夏中卫老院子，让童年记忆立体具象，鲜活留存，一草一木皆是情怀。世间能工巧匠，皆以平凡之手练非凡绝活，各怀独特技艺，深耕一门匠心，于细微处见真章。
5: 以平凡之手练非凡绝活，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手艺的独特魅力，更有手艺背后的那份珍贵的匠心。今日呢，有网友在山东的一列地铁上拍到了暖心的一幕。当时呢，有一个小朋友想站在座位上看窗外风景，同行老人没有制止孩子，而是为了防止座位被弄脏，他细心地拿出鞋套套在孩子脚上。这小小的举动收获了很多人的赞许。这一双小小的鞋套隔绝的不仅仅是鞋底的灰尘，

0: 更传递出了一种推己及人的体谅。文明不总是在惊天动地的壮举当中，它更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像在地铁里的一双鞋套的分量。
1: 你好，观众朋友，今天是5月4号，五四青年节。这个节日的设立是为了继承和发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爱国主义精神。现今五四青年节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其象征意义是对国家命运的担当，对社会问题的激情破解，对各行各业的唤醒与创造。那五一假期进入到第四天，阳光继续在各地铺展，气温呢也是稳步的回升的态势。预计6号到7号，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回升到28到31度。局部在32到33度，颇有一些初夏的感觉，大家要注意防热防晒。天气晴朗的清晨，晚冬第一缕阳光划破暗夜，天长东部的天长的海是观赏这抹天光的绝佳之地。淡淡的晨雾如纱笼罩着高邮湖，林间鸟语伴着水波轻盈，金灰破雾洒向湖面，波光粼粼似碎金跳跃，置身其间宛若临海。这份大自然的馈赠让人满心舒畅。来看预报，合肥晴，27到12摄氏度；淮北晴，26到15度；亳州晴，27到16度；宿州晴，25到12度；蚌埠晴，26到13度；阜阳晴，27到15度。淮南晴，26到14度；滁州晴，26到13度；六安晴，29到14度；马鞍山晴，27到15度；芜湖晴，26到14度；宣城晴，26到13度。铜陵晴，26到15度；池州晴，26到12度；安庆晴，26到14度；黄山市阴，25到11度；九华山风景区晴，24到14度；天柱山风景区晴，23到11度。凤阳廊下米谷晴，26到12度；天堂寨风景区晴，29到14度；八黎河风景区晴，27到13度；合肥晴，27到12摄氏度。

0: 老张、老王，
1: 哎，老周，
0: 旅游回来了。
2: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0: 我呀，哎，长期失眠。
3: 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3: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哎呦，
4: 痛啊！
5: 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6: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7: 风雨雷电，气象万千，阴晴冷暖，关怀总在身边。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我国以降水稀少的天气格局为主，预计新疆南疆南部山区、西藏北部和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雪或是雨夹雪，局地有大雪。东北地区、中部、四川盆地、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以及像是广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海南岛、台湾岛、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其中像是黑龙江东南部、吉林北部、台湾岛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气温方面，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今明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继续升温，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幅度可以达到10度以上，掀起气温创新高的浪潮。这两天我国多地气温将达到近期高点，最高气温30度的区域最北可达华北南部、陕西南部一带。7号起受到冷空气影响，南方受到阴雨影响，黄淮到长江中下游多地的最高气温将回落到25度左右，大家请根据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穿着，以免感冒。
8: 北京晴转多云，29到17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1到10度，长春阴转小雨，26到10度。沈阳晴转多云，27到15度，大连晴转多云，21到16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9到12度。太原多云转阴，30到13度，天津多云转阴，31到20度，石家庄晴，30到18度。济南晴转多云，31到21度，青岛晴，19到16度，郑州晴转阴，30到20度。西安晴转多云，30到18度，成都多云转阴，29到19度，重庆晴转多云，31到21度。昆明多云，24到13度，贵阳多云，25到17度，南昌晴，29到18度。武汉晴，29到17度，长沙晴，30到18度，合肥晴，28到14度。南京晴，28到14度，上海晴，26到17度，杭州晴，28到16度。宁波晴，26到15度，福州多云，22到18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1到18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6到21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4到22度，南宁多云，29到21度。
6: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五一假期，安徽政策加力，场景上新，消费市场热度不减。其中，以智能化、绿色化为代表的新消费体验，正成为拉动全省假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9: 这里是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为期4天的第23届安徽国际汽车展览会正在这里举行。今天是车展的最后一天，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场依旧人头攒动，热度不减。很多消费者抓住车展的尾巴前来观展购车。
10: 本届展会展出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60余家国内外主流汽车品牌共展出超过800款车型。趁着这次车展，合肥市民水明敏想把家里的油车置换成新能源车。
11: 主要是关注车的本身的一些智驾呀，包括它的一些安全性能和舒适度。比较喜欢蔚来的吧，还有那个比亚迪。

0: 新上市的一款车。
1: 科技与智能是本次车展的核心主题，相关车型也备受消费者青睐。而从国家到地方的补贴，再加上厂家优惠和额外礼包，各种消费福利也增添了广大市民的消费信心。
2: 本届车展前三天的一共吸引人流是22.3万人次，带来的成交量是6388辆，实现销售额是11.8亿元。
1: 眼下正是由于政策的加持，让车展从看车变成了买车。今年以来，安徽大力实施以旧换新政策，汽车报废更新最高补2万元，置换最高补1.5万元，数码产品享15%购新补贴。此外，省级统筹3.5亿元支持各地发放消费券，芜湖、淮南、滁州等地试补电补，进一步激发消费热情。
3: 紧紧抓住呢夏日消费啊热点场景，现场组织了汽车、家电、房产等八大特色展区，统筹安排了各类消费券礼包超过了1000万元，加力促进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1: 假期前两天，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使用政府补贴7052万元，带动销售额约8.61亿元。从五一假期市场监测情况看，重点监测的合肥市天鹅湖商圈、阜阳市商厦中心商圈、芜湖市中山路步行街等三个商圈，5月1号到2号销售额同比增长9.58%。除了真金白银的补贴，安徽还在消费场景上做文章，加快培育数字、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这个五一假期，夜经济加文旅点亮城市烟火气，文体加商圈让赛事票根变消费凭证，音乐加乡村带火周边民宿餐饮，节庆加美食让小众食材成流量密码。正是得益于政策加力、场景上新等多重举措协同发力，今年一季度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221.8亿元，同比增长2.4%。其中，汽车消费稳步回升，智能化产品持续热销，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分别增长50.6%和36.9%。
4: 这个五一假期，安徽各地纷纷推出文旅新场景、新项目，人们在新玩法中解锁度假新方式，在慢节奏中找到身心松弛感。
5: 五一假期，合肥市科技馆活动上新，魔术秀、机甲大师操控、无人机飞行等体验项目，为游客解锁不一样的假期打开方式。在蜀西湖馆区，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师带领游客穿越进入托卡马克装置，观看人造太阳的运行原理。
6: 我觉得很棒，去互动的东西很多，而且科学是有魅力的，我们会用心的把每一项给体验完，
7: 用科学的手段去探索劳动，希望带给游客更多不一样的体验，日均客流量大概在10000人左右。
5: 假日里，安徽各大博物馆人气火爆，在凌家滩遗址博物馆，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数字技术让千年文物可触可感，
8: 能够清楚地看到文物的纹路，铸造时的痕迹也清晰可见，很逼真，就像亲手就能触摸到文物一样，
9: 有一种跨越时空的感觉，不仅是一种放松的旅程，也是一个学习拓展知识的一个机会。
5: 徜徉山水间，浸润人文情。五一假期第四天，安徽各地的景区景点纷纷推出文化体验、亲子互动等项目，让游客在绿水青山间尽享欢乐时光。在安庆市怀宁县独秀山景区，浅滩摸鱼狂欢、钓龙虾挑战让游客从早玩到晚。在宿州市灵璧县钟馗文化园，平安相伴钟馗纳福主题游园会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在芜湖市湾仔区西河古镇，一场森林音乐会与游客不期而遇。在马鞍山市和县，游客们穿梭于城市地标古建筑之间，寻访12位花神 NPC， 体验古人的风雅游戏。
10: 希望大家通过这样的游戏方式，能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体验不一样的国风假期。
11: 以花神加汉服加文旅加农耕为特色，把传统文化、非遗展示、乡村特色融合在一起，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生活，激发旅游市场活力。
5: 围绕航空文旅新业态，六安、滁州等地推出空中游览特色项目，让游客换个视角领略自然风光。
12: 坐了一下飞机，然后感受了一下，非常刺激，所有的风景都很美，所有的地方都很漂亮。
13: 我们把低空经济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拓展旅游新场景，培育新质生产力，激活县域经济的新动能。
5: 假期的夜晚同样精彩，在亳州、阜阳、黄山等地，创新的文旅项目将文化基因转化为现实体验，吸引人们在山水与烟火气间享受惬意，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

0: 安徽文旅的独特魅力。
1: 今年以来，安徽以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为核心，推进好房子建设，通过完善保障性住房功能、建设高品质住宅等方式，为百姓构建宜居生活新空间。
2: 来合肥工作，在哪里能租到有生活品质保障的好房子？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位于合肥市经开区的城域青红里高品质租赁社区。不同于以往在出租屋里凑合着住，这里打造的400多套精装房源，拥有多元的户型设置、齐全的配套设施、完善的服务体系。城域青红里位于合肥市经开区青潭路与紫鹏路交口，周边商业、学校、公园配套成熟。房间内不仅配齐了品牌家具家电，还有独立厨卫、日光阳台、干湿分离等人性化的设计。从50平米到200平米的不同户型，让无论是毕业生，还是新婚夫妇，或是二胎家庭，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房源。
3: 我是从北方来合肥工作的，已经住在这里2-3个月了。这里家电一应俱全，民用水电燃气，租金也很便宜。我跟同学一起住，一个月只要1000多。拎包就能入住，还有智能门禁和密码门锁，给我们的满满安全感，住得很放心。
2: 为丰富租客的生活，这里还打造了运动健身区、儿童活动区等主题公区，同时还配备了专属管家，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服务。
4: 所有的房源均为国企直租，免中介费，为长期租客和毕业生提供签约优惠。通过好的标准、好的设计、好的运维，让他们住得安心。自营业以来，入住率已经达到了97%。
2: 建好房子，享好生活。眼下，安徽正系统谋划，积极探索推进好房子建设，在建筑功能优化、结构安全等方面下功夫，促进住房功能完善与性能提升。阜阳市临泉县一处低密住宅项目，严格落地执行国家住宅项目规范新国标，聚焦全龄段居住体验，围绕生活便利、老人通行等细节，科学优化户型格局，加宽升级入户通道，有效破解传统住宅出行受阻、采光受限、空间利用率低等痛点。
5: 小区电梯、楼道、户型这些细节都做得非常到位，户型选择也多，老人小孩住着都非常的方便。
6: 35%上的绿地率，打造呢7至9层的纯粹的这种低密的社区，能够保障户户的采光的充足、通风的顺畅。
2: 从保障性住房到商品住宅，安徽正全链条提升住房设计、建造、维护服务水平，把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愿景一步步变成百姓家门口的实景。
1: 昨天是54青年节，我们来认识一位刚刚荣获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的年轻人。他用心用情演绎好每一个角色，唱响黄梅戏时代新生。
0: 2001年出生的安庆姑娘汪晨晨从小热爱黄梅戏，日复一日的压腿跑圆场练唱腔，在她眼里有着不一样的感受。
7: 我从小就很喜欢黄梅戏，所以像练功啊，在外人看来是一件很苦很枯燥的事情，我觉得很乐在其中。
0: 2019年，18岁的汪晨晨以最小年龄斩获新时代黄梅之星冠军。复赛中，她大胆挑战彩敲表演青衣戏《罗帕记回娘家》，连续2个多月苦练基本功，最终技惊四座。
7: 敲弦呢，它号称说是我们戏曲的芭蕾，我们的所有的身体的重量呢，都需要附合在我们的小小的这样的一点前脚掌上，所以每天有时候练完以后，都觉得脚心非常的疼痛。
8: 晨晨这个孩子呢，是一个非常有悟性的孩子，他有非常好的表现，以情代身去塑造这个独特的人物形象。
0: 拿下罗帕记后，汪晨晨迎来了更大的挑战。经典传统剧目《小词殿》300多句平词唱腔，近50分钟连贯演唱，对青年演员是极大考验。为了把主角演活，汪晨晨沉下心抠细节、练气息、磨情感，在平淡唱腔里找层次，在内敛情绪中见张力。
7: 难就难在要平中见起，要以情代身，唱出人物不一样的情感。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一定要走入人物的内心。
0: 为了提升艺术素养，汪晨晨自学舞台化妆、二胡等技能。作为剧院团支部书记和共青团19大代表，他还牵头组建了青年学习小组，凝聚青年力量，助力黄梅戏人才梯队建设。
7: 每一次演出

0: 出之前都会跟我们反复去校对一些细节和动作，他的表演代入力很强，很有层次，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 汪晨晨在守正创新中不断超越自我，攀登高峰，前不久被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新时代青年先锋。
2: 获得这样的一份荣誉，内心真的充满了激动和感恩。接下来的路就是不停地向前辈艺术家们学习，不停地探索创新，让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们的新时代焕发出生生不息的光芒。
3: 近日，在湖北巴东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护林员在日常巡护中意外拍摄到了20余只野生梅花鹿同框活动的珍贵画面。
4: 在巴东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处开阔的草甸上，一群梅花鹿悠然觅食嬉戏，数量有20多只。护林员拍摄的画面中，梅花鹿体态矫健，它们或啃食青草，或警觉张望，幼鹿在鹿群周围嬉戏，生机盎然。湖北巴东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自然遗产地。近年来，保护区不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通过布设400余台红外相机，搭建智慧监测平台，实现对野生动物的全方位、全时段观察。
3: 前不久，一段菜市场里跳舞的视频在网上受到很多网友的关注。画面当中，一位身穿红衣、系着围裙的大姐在自己的小摊前跟着音乐自在摇摆，动作算不上专业，但是那股子投入和快乐隔着屏幕都能够感受到。很多人说看着她跳，自己也想跟着跳。在网上，大家为大姐点赞，也亲切地称呼她为蛋饼姐。下面我们就一起去浙江杭州万寿亭农贸市场去认识一下他。
5: 嘿，你好，两个里脊一个火腿肠是吧？你要分开是不是？就这个做了就给你做，油条也放吗？放我10块。
6: 好的，谢谢。
5: 好，谢谢谢谢。
4: 摊饼、刷酱、翻面、撒料，一起一落，干净利索。在烟火擂台上，他一站就是近30年，他就是很多人想竖大拇指的蛋饼姐梅光琴。
7: 我就觉得反正他那种热爱生活的激情啊，真的他不是做给人看的，他就是自己发自内心的乐在其中的那种，真的很羡慕这种。
8: 今天没空跳舞了。
5: 有有有有，等一下你喜欢我就跳给你看好不好？音乐一放就想跳跳跳。
8: 你这是累的，做这四个是跳跳啊，人要轻松。
5: 对对对，只要人累了，你一跳舞马上人就很轻松的。太好
4: 了。梅光琴的跳舞视频走红后，这些天有不少人特意找过来。
9: 那么小的场地还弄得那么好。来来
5: 来，虽然说舞是跳得不好，但是我们要快乐。
9: 哎，快乐快乐。
5: 对，这几天好多都有专门来看我，看我是不是那个跳舞的大姐。
9: 看看像你。
5: 像是吧？对，这几天衣服都没不敢换，就让你们一眼看出我来。
4: 不害羞，不扭捏，大大方方的梅光琴想法很简单，你们来找我就不能让你们白跑一趟，
5: 就想把我这种快乐分享给他们。
4: 说起为什么跳舞，梅光琴告诉我们，3年前他看到网上很多人发跳舞视频，原本就喜欢运动的他动了心，空闲时他就跟着视频学，不管身后人来人往，这一跳就没断过。
5: 做人我们要大大方方，不管别人怎么评论我跳得不好，但是我认为我自己是最棒的。就是说工作累了一天哈，就是音乐一响，舞一跳，浑身轻松了，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感觉我就是18岁，我感觉我不像我现在是50岁。虽然说青春我们回不去了，但是我们要活成青春该有的样子。
10: 青春是什么样子？
5: 青春就是活蹦乱跳，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虽然说他们的破洞裤发出去，说，哎，你是不是穿你闺女的破洞裤？闺女还不穿破洞裤，也希望自己潮一点，就是活泼一点嘛，是不是？我的心态好，我要活开心。
4: 青春活力、开心大方的梅光琴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和点赞。但对他来说，这些也都是在生活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成了他生命的底色。
8: 你们是哪里的呢？
5: 我娘家是四川的，我老公是河南的。哦，是我们两个在广东打工认识的，认识了就上这杭州来摊煎饼3、4年。
11: 稍微赚点小钱这样子吗？也是很难赚到大钱的。
5: 小钱也要靠攒嘛，是不是？你攒，我们也有钱嘛。只要你坚持，只要你舍得吃苦。
4: 肯吃苦，要乐观，
0: 积少成多，这是梅光琴30年来攒出的体会。1997年刚到杭州摆路边摊时，她和丈夫就一个想法，多卖一个饼，多攒一块钱。
5: 日晒雨淋的，那有一次那个风一大雨一大，我老公这样摆个伞，我就在这里住，就是医生都湿透了。那天早上的生意也要做完，那我卖个32，我也要出场，从来没休息过一天。
6: 跟着我，他也受了不少罪。
0: 丈夫的心疼，梅光琴都记在心里，也正是这份懂得，让他从不含苦。在他看来，只要两人一起努力，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5: 这我们两个人的宗旨都是要想把我这个家过好，特别苦的那个财也不会来啊，是不是？我也没有把日子想得有那么可怕，你再难的日子我们也能过去，我用我自己的双手要奋斗赚钱啊。
0: 梅光琴最开始和丈夫学摊鸡蛋饼，后来还跟人学习了山东煎饼的做法，多门手艺多点收入，就这样一边奋斗一边攒钱。2016年，他们租下这间5平米的小店，不再漂泊，方寸之地撑起一个家，也供3个孩子上了大学。如今，他们还在老家买了新房，日子越来越好了。但梅光琴他们依旧没有松劲儿，努力地经营着自己打拼下来的这方天地。每天凌晨4点，雷广武准时到岗，搬卸货物，准备食材。7点前，梅光琴也来了，一人一锅做好每一个饼，真诚热情地招呼每一位顾客。这些年，他们积攒了不少老客户。和以前不同的是，这几年梅光琴常常会早起去西湖边走走，春天的样子都被他记录在了手机里。
5: 这么走一圈，你感觉你心情都很好的了，用眼睛去记录风景，用心去感受这个美好的世界，一定要出来走一走，看一看。这个就是最美的那个双色桃花。哎，你们开花的时候来过没有？
12: 好像没有，错过了。
5: 没有错过了，没有错过了。我可以视频给你看一个，就可以想象得出来这个花的美。
12: 这是您自己拍的吗？哎，
5: 这是我自己拍的，就我把它记录下来。哇，
12: 好看。
0: 在梅光琴的手机里，她拍摄的每张照片都是精心选取过角度的，日出、杨柳、鲜花，甚至地上的小草，她都是真心喜爱。她还会用落叶、狗尾巴草做成一个个花束，享受这份生活仪式感带来的快乐。
5: 只要心态好，哪里都是舞台。我们不管做什么，我要热爱它。你上班工作你也要热爱，我做饼你也要热爱它，都要去奋斗，要去干，不怕困难，要前行，珍惜当下，好好的过好每一天。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转眼间呢，今天已经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那这个假期您出去旅游了吗？这几天啊，不少人选择跟着耳朵去旅行，听一场演唱会，来一次沉浸式的听觉享受，为音质，为现场氛围感买单。声音正在解锁人们体验假期的新方式。
18: 凌晨4点，浙江长兴太湖边已是人头攒动，轻柔的旋律伴着湖面微光缓缓流淌，朝阳跃出湖面的一刻，乐声恰好推向高潮，听着乐曲守候日出成了新潮的度假打开方式，也直接带火周边民宿餐饮与露营业态。中午10分的贵州，一场特别的音乐会正在上演，大自然化身专属调音师，旋律在溶洞间回荡，沉浸式氛围感拉满。假期里，这里单日最高客流近3万人次，专程为洞穴音乐节前来的年轻游客占比超过60%。
19: 假期里呢，很多地方都开始用声音做文章，但说到呢要把整座城市打造成天然音箱的，那一定要来无锡看一看。

0: 在我手上的这份地图呢，可以看到38处音乐地标串联起整座城市，让人们呢可以跟着音符逛无锡。
1: 走在惠山古镇映月里街区，这样的音符造型装置随处可见，还有可能随时邂逅一场小型音乐会。
2: 感觉是很棒的，以前可能就是走个1-2个小时逛逛，现在有更多的内容跟内涵，然后有音乐可以听，每次来的感受都很不一样，很新鲜。
1: 古镇里这座名为升堂的百年老宅焕发新生，成为年轻乐迷争相打卡的音乐地标。走廊两侧拿起耳机就能听到流水、鸟鸣和经典乐曲，声音让风景会说话。老宅中间的留声亭也有巧思设计，推开两侧玻璃门，方寸空间立刻就变身小型露天舞台，让景区客流与街区营收同步攀升。
3: 一刚进来就感觉氛围都比较轻松，然后还有咖啡饮品，我身心都放松下来了。
4: 这个其实也是打破了传统的这种消费的场景，那我们将这种小型演出啊、分享会跟我们的休闲餐饮融合在一起，同时我们看到我们身后的一个新型的一个唱片店的这么一个形式。对，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新场景来讲的话呢，其实就吸引了很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者。
0: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音乐地图上的寄唱园，在这里呢有着江南园林独有的一步一景，现在呢更是一景一曲。园林呢把亭台楼阁和曲艺表演巧妙的融合，漫步期间呢，我们不仅能够赏园林的风景，还有婉转的乐曲萦绕耳畔。
1: 到了晚上，湖中央的舞台就成了国潮音乐节的现场，国风乐队轮番登场，古筝、琵琶与电子节拍碰撞，不少游客都慕名而来。
5: 我看现在那个观众席都占满了，找到一个位置都特别难啊。
6: 是的，是的，特别喜欢这种跟着音乐一起出游的这样的感觉。我们开了几个小时的车过来的，然后看完演出一会儿，我们还准备到古镇上面去看一看有什么特色的小吃，我们去尝一尝，
1: 听一听，逛一逛，以声音为纽带，一条文旅新赛道正在铺开。
7: 听一听，逛一逛，沉浸式听觉体验点燃假日消费，以声音为纽带，一条文旅新赛道正在铺开。
8: 五一期间，一批音乐体验场景上新，氛围感拉满。开上车，前往内蒙古的西乌珠穆沁旗99号公路，1.33公里路段刻上精密发音槽，音乐就从轮胎底下飘出来。你还可以选择登上这辆曲艺巴士，四川清音、扬琴等国家级非遗曲艺搬上移动舞台。当巴士缓缓穿行于春熙路、宽窄巷子等成都地标之间，曲声相伴，让耳朵先于眼睛逛遍成都。还有北京朝阳公园主题乐园焕新亮相，轻快灵动的精灵主题音乐火出圈，成为假日顶流。不想挤商圈，也能在自然里聆听原生态乐章。不少人选择去听海的声音。在福建厦门，游客登上主题游船，听海浪拍岸，赏闽南民乐。你还可以到贵州听听瀑布的轰鸣，只要留存好 A 级景区票根，就能兑换消费券。无论是城市里的轻快旋律，还是山野间的自然天籁，这个五一，让耳朵去旅行，在声音里遇见不一样的假日美好。
7: 跟着耳朵去旅行，在声音里遇见不一样的假日美好。您看啊，声音正以一种温柔而有力的方式，解锁着人们体验假期的新方式，并悄然撑起一个大大的消费市场。那对于很多产业来说，这扇刚刚打开的大门背后，是一个需要用心聆听的新需求。谁能够真正听懂用户的心声，谁就能在这个充满想象力的赛道上走得更远。

0: 继续来看新闻。说到钢丝绳，大家都太熟悉了，可是高端的钢丝绳技术难度很高，在很多重大工程里都有用到钢丝绳。曾经我国重大工程关键领域所用的密封钢丝绳全部依赖进口，核心技术受制于人。20多年前，年仅26岁的陆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毅然扛起技术攻关的重任，带领研发团队向密封钢丝绳卡脖子难题发起挑战。历经26年的潜心攻坚，陆平团队终于研制出严丝合缝的密封钢丝绳，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而且精度远超国际标准。现如今，从神舟返回舱的生命之绳到南海奋进号25年超长寿命细脖缆，再到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智慧锁骨，这根钢丝绳牢牢扎根大国重器核心部位，守护着国家重大工程的安全。
1: 抛眼力的时候到了，这些大项目有什么共同点？
2: 答案就在我手里，我国自主研发的钢丝绳看着平淡无奇，却能上天入海，挑起万吨重担，是大国工程里面的超级绳索。
3: 密封钢丝绳内层为圆钢丝，外层是 V 型钢丝，拼接原力环环相扣，承重力是普通钢丝绳的1.2倍以上。
4: 进口钢绳价格高，供货慢，技术封锁，让我们的重大工程建设受制于人，所以我们必须研发自己的密封钢丝绳。
3: 多次实验，陆平团队成功研制出国产密封钢丝绳。他们还把传统滚闸改用全模具拉拔技术，将尺寸误差牢牢控制在正负0.01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6，远超国际通用标准。
4: 我们不断迭代研究，大型桥梁、体育场馆、深井提升、载人索道等重大工程用上了我们自己的钢丝绳。
5: 把这个像头发丝细的光纤精准植入到钢丝绳的结构中，就能实时监测钢绳的受力情况，还能提前预警超载风险，牢牢锁住高空作业的安全防线。这也正是陆平团队正在攻关的新产品，将运用在正在建设的世界最大跨度悬索桥张晋高长江大桥上。
4: 我们给钢丝绳装上神经元，让钢丝绳在受力的一个情况下光纤不断裂。
6: 在国内没有人来做过
7: 创新，我觉得没有天花板的，没有上限的，永无止境的。
0: 在青海柴达木盆地的戈壁无人区，广袤的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一望无际，可恶劣的自然环境让很多人望而却步。然而90后小伙马小晨在从中国地质大学博士毕业之后，却选择了来到这里。他一次次向着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察尔汗盐湖是我国第一大盐湖，目前我国约80%的钾肥产自这里。马小晨将他们的工作比喻为给地下的干盐滩做 CT 扫描，通过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以服务资源高效开发利用。高原无人区的科考之路布满了艰辛，缺氧、强风、极端温差、突发暴雨都是家常便饭。但是他将对地质事业的热爱融入到了每一次野外踏勘、每一份样品分析、每一项科研攻关当中，也融入到了他的歌声里。
8: 钾盐被誉为生命之盐，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也是我国大宗紧缺战略性矿产之一。1958年，新中国第一座钾肥厂就建在了察尔汗盐湖。不久之后，中

0: 中国科学院在青海设立盐湖研究所，扎根戈壁为国找矿，成为一代代盐湖人的使命。
1: 这个地方天上没有飞鸟，地下也不长草，在这儿的话，但是有一种宝藏，就是我们的盐湖卤水，这里面有很多的资源，比如说钾、锂、镁这种。
2: 我们取的每一滴水，包括采的每一件样品，都是为了保障我们国家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所做的工作。
0: 90后小伙马小成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从本科到博士，小马走过了大半个中国。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成含硅质白云岩。
2: 白云岩是自然界里面一种很常见的岩石，它是灰黑色的，然后就像我的皮肤一样比较黑。我们在野外呢，也需要有这种岩石带给我们这种坚韧的感觉，
0: 像岩石一样坚韧。2023年博士毕业时，马小成带着这份信念，把事业的坐标投向了青藏高原，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成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
1: 当时这个黑云一下子压过来，马上就是先下雨，再有冰雹。您看这个飞的都是冰雹。
0: 面对危险，这群年轻人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大家分头抱住这些东西，用塑料袋从头套到胸前，2个多小时后才脱险上岸。
3: 当时这个衣服领子这里，它就那个卤水打完之后就固结了。我回去换衣服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衣服脱不下来，使劲把它拽下来之后，我给它一放，它就立在那了。
0: 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小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4: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觉得辛苦了，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嘻嘻哈哈的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新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对，可以接这个老一辈的接力棒。
0: 每一次出野外调查，马小成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的定位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的精神坐标。
2: 张鹏溪院士，他是从天津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在他47岁的时候，他当时还生着病，带队到西藏考察，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下面的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溪院士就是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当时这些老前辈们，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还有自己的青春到这片荒芜的地方来做工作，为国找矿，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60多年来，几代盐湖人在这片戈壁上接力扎根，他们深入无人之境，住帐篷，趟卤水，成功研发出钾盐浮选系列技术，让中国农田用上国产钾肥。他们攻克了盐湖卤水中锂和镁难以分离的世界性难题，并实现量产化，保障我国新能源产业锂资源供给。如今，青年科研人员又向更深远的无人区不断拓展。2年多的时间，马小成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战略资源与生态环境变化研究打下扎实基础。
5: 好东西不是放在你面前就等你去拿到，你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去获得，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历经大江湖海，去取得我们地质人所需要的那个研究探究地球奥秘的那个样品。
0: 奔波在一望无际的戈壁盐滩，大饼和榨菜是大家最常带的口粮。在海拔5000米的戈壁上，靠一瓶可乐充饥；在-10多度的帐篷里啃下冻成冰块的干粮，风餐露宿，酷热极寒。年轻的盐湖人却总是乐观面对，
6: 走别人没走过的路，看别人没有看过的风景。虽然说饼子都吃过，但是他没有在这一方天地下吃过。
7: 他就像我的一首歌里面的歌词一样，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8: 从盐湖到沙漠，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一个个和马小成一样

年轻身影共同诠释了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生动内涵，用科技创新赋能产业，改善生态，绽放自己的青春光芒。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提到红。

0: 痘痘抹上一层，这蚊虫叮咬擦两下，轻微破皮发炎也拿来用一下。这不少人心里啊，这个小几块钱一支的小药膏好像是成为了包治小毛病的万能神药。那么红霉素软膏真的有那么万能吗？它到底应该怎么用呢？咱们来听听医生的讲解。
1: 红霉素软膏真不是万能的，蚊子咬了擦点红霉素软膏，烫伤了擦点，冒痘了擦点，烂嘴角了也擦点，它到底能治什么？脓性皮肤病、脓疱疮、毛囊炎等，可以将软膏适量涂在患处，每日两次，小面积且轻微烧伤、烫伤时，可以先用冷水冲洗伤口10到20分钟，然后在表面薄涂一层红霉素软膏。痤疮，尤其是红肿发炎的大痘痘，能辅助杀菌消炎，白头、黑头、粉刺别瞎涂哦，这些坑千万别踩。蚊虫叮咬、湿疹、脚气、红屁屁，涂它等于白涂，也不要把它当作护手霜、润肤露，滥用会产生耐药性。红霉素虽便宜好用，但它是药品，不是护肤品，不确定症状别瞎涂。
0: 看完这些科普啊，相信大家都明白了，红霉素软膏不是包治百病的药膏，它只是一款有特定用途的抗菌药膏。日常家庭备药呢可以有，但是一定要规范使用，按需使用，才能够避免用药隐患，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平时大家在过马路的时候可能都注意到啊，有些路口有一片黄色的月牙区域，上面还写着右转危险区，很多人以为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标线，还有人错把它当成电动自行车的待转区，其实这是大型车转弯时的盲区，有大车经过的时候咱们可千万不能入内。
2: 路口这个黄色月牙区域，它可不是电动自行车等待区，而是大型车转弯盲区。大型车转弯时，前后轮并不在同一行驶轨迹上，会产生内轮差。转弯时，车身中后部比车头更靠近路边，形成一道弯月形盲区。车身越长，内轮差越大，危险越发大。很多人误以为车头前轮绕过去了就没事儿，实际上如果和大型车靠得太近，车的中后部会直接将人卷入车底，所以看似安全区实则是致命陷阱。在此郑重提示非机动车、摩托车和行人，通过路口时切勿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型车，务必与大车保持足够的横向安全距离，远离危险盲区，守住自身安全。
0: 再次提醒一下啊，大型车转弯的时候前后轮并不在同一行驶轨迹上，会产生内轮差，转弯的时候车身中后部会比车头更靠近路边，形成一道弯月形的盲区。那如果这个时候跟大型车靠得太近，车的中后部会将人或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等卷入车底，非常危险，所以务必与大型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守护好我们的出行安全，远离危险盲区。消防员被我们称为勇敢的逆行者，有这支在这支队伍当中啊，有这样一位消防员，他既是冲在一线的灭火尖兵，也是记录战友日常的摄影师，他用双重身份为我们揭开森林消防员的真实日常。

雪莉是一名消防员，也是一名摄影师。作为消防员，在19年的消防经历中，他参与过152起森林火灾的扑救，多次经历生死考验。作为摄影师，他用快门定格战友们的热血与柔情，让和平年代的英雄有了清晰的模样。消防员们习惯把灭火称为打火，仿佛是在打一场仗。火场就是战场，火情就是敌情。

0: 去火场的凌厉，曾经被火光映红的脸庞更显青春本色。在本该年少轻狂的年纪，他们却藏起青涩，扛起责任，用血肉之躯守护一方平安。程雪丽的战友们来自天南海北，生活环境与人生经历各不相同，可在火场上，他们只能将后背托付给彼此的过命兄弟，共同执念生死的经历让他们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情谊。程雪丽说，他的战友们是和平年代距离危险最近的人，他致敬战友的方式就是不停地拍摄。
1: 快门下温情永驻，每一张照片都是对战友的致敬，对责任的诠释。程雪丽用镜头告诉我们，英雄并非天生无畏，只是选择了勇敢与担当。继续来看新闻。咱们常说啊，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在山东济南长清区，39岁的理发师田增鹏就是这样的热心人。2023年的时候，他偶然看到外地理发师下乡为老人义剪的视频，想到自己身边有许多住在大山里的老人，出门很费劲，于是他就决定抽出时间下乡免费为老人们理发。三年来，他从未间断，穿梭在长清区周边各个乡村，已经累计服务2000多名老人。
2: 这一天的话，也都理个20-30个，少的话就是12个。
3: 哪里的老娘？你平时理发上哪里去？
4: 理发经常在孩子我理。
3: 你孩子给你理？
4: 没有，我没上过理发店。
5: 一个人3年时光，一把剪子。济南长清理发师田增鹏穿梭长清周边各个乡村，累计为2000余名老人义务理发。
3: 当时的话是23年那年，我无意当中刷到一个视频，南方的一个理发师也是下乡给他们剪头发。哎，我觉得挺有意义，是不是？我想到咱们这边大山里的老人出门也不方便，所以说从那以后就做这个事情了。
5: 一开始他就是在村里随缘碰老人，三年下来竟服务了2000多人，最年长的老人都103岁了。
6: 这一瞅瞅镜子漂亮吗？
4: 漂亮。
3: 行不行啊？
4: 还是比想象强多了。
3: 行行就比那好看多了吧？
4: 还是好看多了。
3: 说实话，理发是次要的，最主要的还是一种陪伴，和老人理发的同时给他拉拉呱聊聊天，拉拉家常。我跟他们说，桌椅拖长了，我会带上几个月回来待在给你理，所以说他们一直就是盼着我来。当家里看在了吧，也是有念想吧，是不是？
5: 一句朴素的承诺成了老人们心中的一份期盼。由于日常门店经营繁忙，田增鹏无法固定上门时间，距离较近的村他2-3个月去一次，偏远的村落有时半年才能去一趟。但无论间隔多久，老人们始终心心念念盼着他到来。
3: 上次在哪里的？
6: 上啊。
3: 花多少钱啊？
6: 10块钱。
3: 有让你省个10块钱。
6: 哎，对了，这会儿上说准的，有省10块钱。
3: 自从慢慢的和这老人接触了以后啊，感觉咱们村的老人啊特别朴实。哎，每次理完发，你看不是给我这就给我那。你留着吃吧，
6: 你也
3: 不拿的，
6: 你别瞎闹，别瞎说。
5: 碰到生活困难的老人，他还会自掏腰包送点米面油。
3: 能力还有限，没法走远了。以后吧，要是自己能力强大了，会走出去帮助更多的这些需要帮助的老人。主要身体能干动，咱们一直把这个事坚持到底。
1: 平凡善举，温暖乡间，生动诠释了什么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近日在浙江丽水的一场物剧演出当中，一名演员不慎被花枪打到鼻子，瞬间血流不止。意外发生之后，演员面不改色，边擦边坚持演出，坚持把整套动作做完才下台，敬业精神打动了很多人。

0: 编译，但是他的动作是摆黄才下台，真正从京戏剧人的精神看得十分震撼。
1: 之后，这名演员回应说：“伤情并无大碍，谢谢大家的关心。”在演艺界有一句话叫“戏比天大”，他用自己的专业素养诠释了这一点。不过呢，也要提醒一下哈，要注意安全。有了安全，才有持续不断的精彩演出。有个成语叫左右开弓，下面这位博主呢就为我们展示了超强画功。他画画的时候竟然也可以左右开弓，两只手同时画，而且画出的江南烟雨图相当有韵味。

0: 您好，今天是立夏节气，立夏是标示万物进入生长旺季的一个重要节气。此时日照增加，气温升高，雷雨增多，农作物进入到了茁壮成长的阶段。今天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全省继续晴暖的天气模式。预计明
1: 天赴热爱
2: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1: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3: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1: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1: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6: 胳膊不能动。
1: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1: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1: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1: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0: 很好，
1: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蓄势之锤。盛世之苦，一阴起，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生欢，腾

亲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

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牢记殷殷嘱托，矢志拼搏奋斗，安徽广大青年在新征程上挺膺担当，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今年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由负转正，重点项目建设加速推进，凸显安徽经济的内生韧性与发展潜力。五一假期，安徽推出系列促消费举措，增强多元化消费体验，激发假日消费热力。各地文旅新场景、新项目层出不穷，人们沉浸式融入其中，乐享五一缤纷假期。安徽全链条推进好房子建设，为百姓构建宜居生活新空间。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殷殷期许，沁润心田。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希望，令安徽广大青年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3: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今年安徽省有一人被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20人被授予新时代青年先锋。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令广大青年倍感振奋。
4: 获得这份荣誉，我很自豪，倍感责任重大。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上，让青春更出彩。
5: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扎根科研创新一线，我们将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赛道上努力探索原创性成果，实现立德树人、科研创新和应用转化的深度融合，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6: 继续以匠心打磨作品，创作更多贴近时代、契合青年人审美的新剧目，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辜负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3: 安徽东超科技创始人韩东城是2025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这个假期，他和团队很多成员放弃休息，加班加点推进科研攻关，确保新一批无介质空中悬浮成像产品按期交付。
7: 每逢五四青年节，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我们感到很温暖，也很振奋。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我们一定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3: 激扬青春力量，挺膺时代担当。连日来，安徽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五四主题团日活动，开展面对面宣讲，讲述青春故事，展现青春风采。
8: 牢记驻团誓词，传承五四精神，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9: 让我更加懂得了什么是青年担当，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际行动，笃行实干，服务家乡发展。
3: 从广袤农村到城市社区，从科研一线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安徽各地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扎根基层一线，坚守初心使命，让青春在奉献中闪光。

0: 光。
1: 新时代青年扎根乡村，就要以沃土为舞台，以实干写青春，秉持新农助农初心，做好良种研发推广，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用奋斗诠释青年使命担当。
2: 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大局，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啃下硬骨头，用实干担当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传承奋斗不息的五四精神，深耕乡村特色产业，持续优化直播助农模式，让我们的村民腰包鼓起来，以青春实干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扎根乡村，将青年小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5: 青春价值不在于平台大小，而在于实干奉献，扎根高速一线，用心用情服务四城群众，尽职尽责守护道路平安。
0: 总书记的回信催人奋进，是对我们青年一线工作者的巨大鼓舞。今后我将继续坚守平凡岗位，尽心尽力当好勤劳的小蜜蜂，在快递之路上挥洒无悔的青春。
6: 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安徽各地各行各业的青年劳动者正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不断创造新业绩。
7: 今年以来，安徽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由负转正，重点项目提速推进，凸显了安徽经济的内生韧性与发展潜力。
8: 我现在是在专注于锂电池研发制造的中创新航三期项目的施工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目前这里的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预计今年九月份就会正式投产。而距离这里数十公里内共有五家企业的下游整车制造厂和新型储能公司，这不仅仅是一种地理位置上的相近，更是产能和技术上的紧密关联。
9: 这种技术和产能的紧密关联会给企业带来哪些好处？记者来到了已经投产的中创新航一期和二期工厂。
10: 早上可能下线的一个电池产品有可能在当天下午就供应到了我们的这个主机厂。像现在的新能源车企一个市场，基本上每年甚至每半年都会有一些新的车型更新换代，那我们对应的电池包的一个产品也在跟随客户的这种变化去迭代。比如说我们电池能量密度的一个提升，包括从原材料到制程管控都会有对应的一些升级。
9: 这种高效的本地配套和技术迭代，让中创新航在安徽实现了快速发展。即将于九月投产的三期项目，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动力电池的产能，还开辟了新型储能这一全新的业务板块。
10: 建成以后的话，我们整个三期的这个规划产能能达到25个吉瓦时，比整个一期二期加起来的这个规划产能还要再多一点，本地供货基本上能有一半左右，包括我们未来的一个四期的一个建设也目前也正在进行中。
9: 中创新航持续加码投资，折射出安徽产业生态的吸引力。这样的高质量项目今年落地的还有多少？记者带着疑问来到了安徽省重点建设项目办公室，相关负责人拿出了不久前印发的2026年省重点项目清单。清单中的项目是安徽按照加快构建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等要求提前研究摸排出来的，其中产业类项目1140个，占比超过60%。与此同时，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生态环保等领域也有精准布局。
11: 成立由省领导和16个省直部门组成的工作组，就是联系包保16个地市，突出重点项目谋划与要素保障前期攻坚的同步协调推动，解决重点项目的问题。能现场解决的呢，就现场解决；对一时现场不能解决的呢，及时转交我们省重点项目要素保障工作专班，由我们来进行这个跟踪分办，直至问题消耗。
9: 清单有了，服务机制也定了，如何在项目的落地和开工进度上发挥作用？记者走进了位于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的腾顿项目建设现场，未来这里将用来进行大型固定翼无人机的总装制造试验试飞和专业培训。由于项目功能特殊，对场地要求自然苛刻，但让企业没想到的是，场地平整、管线铺设等项目建设中可能遇到的难点， 早在项目签约时就被提前解决。
12: 我们只需要聚焦施工本身，土地、门坪、临时用水用电这些要素在开工前就已经配齐。政府专班常态化调度，不是等项目来催，而是主动问我们下一步需要什么。

0: 腾顿商用这样的重点项目，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发展改革等部门联动建立了保障清单，对用地、用能、资金等实行一项目一策。
1: 在腾顿项目落地过程中，我们坚持基础设施先行，全方位保障企业建设施工和后期生产运营的需求。我们始终认为，一个优质项目的落地能串起一整条产业链。
0: 从产业成链到政策护航，安徽投资呈现结构优、动能新、支撑强的鲜明特征。今年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由负转正，同比增长0.5%，较去年全年加快9.7%，为经济良好开局提供了支撑。
2: 一季度投资的表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安徽良好产业生态和主动担当作为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项目与安徽的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同频共振，既稳住了当下的增长态势，也为15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3: 五一假期，安徽政策加力，场景上新，消费市场热度不减。其中，以智能化、绿色化为代表的新消费体验，正成为拉动全省假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4: 这里是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为期4天的第23届安徽国际汽车展览会正在这里举行。今天是车展的最后一天，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场依旧人头攒动，热度不减。很多消费者抓住车展的尾巴前来观展购车。
5: 本届展会展出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60余家国内外主流汽车品牌共展出超过800款车型。趁着这次车展，合肥市民水明敏想把家里的油车置换成新能源车，
6: 主要是关注车的本身的一些智驾呀，包括它的一些安全性能和舒适度。比较喜欢蔚来的吧，还有那个比亚迪新上市的一款车。
5: 科技与智能是本次车展的核心主题，相关车型也备受消费者青睐。而从国家到地方的补贴，再加上厂家优惠和额外礼包，各种消费福利也增添了广大市民的消费信心。
7: 本届车展前3天的一共吸引人流是22.3万人次，带来的成交量是6388辆，实现销售额是11.8亿元。
5: 眼下，正是由于政策的加持，让车展从看车变成了买车。今年以来，安徽大力实施以旧换新政策，汽车报废更新最高补2万元，置换最高补1.5万元，数码产品享15%购新补贴。此外，省级统筹3.5亿元支持各地发放消费券，芜湖、淮南、滁州等地试补、电补，进一步激发消费热情。
8: 紧紧抓住了夏日消费热点场景，现场组织了汽车、家电、房产等8大特色展区，统筹安排了各类消费券礼包超过1000万元，加力促进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5: 假期前2天，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使用政府补贴7052万元，带动销售额约8.61亿元。从五一假期市场监测情况看，重点监测的合肥市天鹅湖商圈、阜阳市商厦中心商圈、芜湖市中山路步行街等3个商圈，5月1号到2号销售额同比增长9.58%。除了真金白银的补贴，安徽还在消费场景上做文章，加快培育数字、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这个五一假期，夜经济加文旅点亮城市烟火气，文体加商圈让赛事票根变消费凭证，音乐加乡村带火周边民宿餐饮，节庆加美食让小众食材成流量密码。正是得益于政策加力、场景上新等多重举措协同发力，今年一季度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221.8亿元，同比增长2.4%。其中，汽车消费稳步回升，智能化产品持续热销，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分别增长50.6%和36.9%。
9: 这个五一假期，安徽各地纷纷推出文旅新场景、新项目，人们在新玩法中解锁度假新方式，在慢节奏中找到身心松弛感。
10: 五一假期，合肥市科技馆活动上新，魔术秀、机甲大师操控、无人机飞行等体验项目，为游客解锁不一样的假期打开方式。在蜀西湖馆区，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师带领游客穿越进入托卡马克装置，观看人造太阳的运行原理。
11: 我觉得很棒，去互动的东西很多，而且科学是有魅力的，我们会用心的把每一项给体验完，
12: 用科学的手段去探索劳动，希望带给游客更多不一样的体验，日均客流量大概在10000人左右。
10: 假日里，

0: 徽各大博物馆人气火爆，在凌家滩遗址博物馆，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数字技术让千年文物可触可感，
1: 能够清楚地看到文物的纹路，铸造时的痕迹也清晰可见，很逼真，就像亲手就能触摸到文物一样，
2: 有一种跨越时空的感觉，不仅是一种放松的旅程，也是一个学习拓展知识的一个机会。
0: 徜徉山水间，浸润人文情。五一假期第四天，安徽各地的景区景点纷纷推出文化体验、亲子互动等项目，让游客在绿水青山间尽享欢乐时光。在安庆市怀宁县独秀山景区，浅滩摸鱼狂欢、钓龙虾挑战让游客从早玩到晚。在宿州市灵璧县钟馗文化园，平安相伴钟馗纳福主题游园会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在芜湖市湾仔区西河古镇，一场森林音乐会与游客不期而遇。在马鞍山市和县，游客们穿梭于城市地标古建筑之间，寻访十二位花神 NPC， 体验古人的风雅游戏。
3: 希望大家通过这样的游戏方式，能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体验不一样的国风假期。
4: 以花神加汉服加文旅加农耕为特色，把传统文化、非遗展示、乡村特色融合在一起，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生活，激发旅游市场活力。
0: 围绕航空文旅新业态，六安、滁州等地推出空中游览特色项目，让游客换个视角领略自然风光。
5: 坐了一下飞机，然后感受了一下，非常刺激，所有的风景都很美，所有的地方都很漂亮。
6: 我们把低空经济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拓展旅游新场景，培育新质生产力，激活县域经济的新动能。
0: 假期的夜晚同样精彩，在亳州、阜阳、黄山等地，创新的文旅项目将文化基因转化为现实体验，吸引人们在山水与烟火气间享受惬意，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安徽文旅的独特魅力。
7: 今年以来，安徽以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为核心，推进好房子建设，通过完善保障性住房功能、建设高品质住宅等方式，为百姓构建宜居生活新空间。
8: 来合肥工作，在哪里能租到有生活品质保障的好房子？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位于合肥市经开区的城域青红里高品质租赁社区。不同于以往在出租屋里凑合着住，这里打造的400多套精装房源拥有多元的户型设置，齐全的配套设施，完善的服务体系。
9: 城域青红里位于合肥市经开区青潭路与紫鹏路交口，周边商业、学校、公园配套成熟。房间内不仅配齐了品牌家具家电，还有独立厨卫、日光阳台、干湿分离等人性化的设计。从50平米到200平米的不同户型，让无论是毕业生，还是新婚夫妇，或是二胎家庭，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房源。
10: 我是从北方来合肥工作的，已经住在这里2-3个月了。这里家电一应俱全，民用水电燃气，租金也很便宜。我跟同学一起住，一个月只要1000多。拎包就能入住，还有智能门禁和密码门锁，给我们的满满安全感，住得很放心。
9: 为丰富租客的生活，这里还打造了运动健身区、儿童活动区等主题公区，同时还配备了专属管家，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服务。
11: 所有的房源均为国企直租，免中介费，为长期租客和毕业生提供签约优惠。通过好的标准、好的设计、好的运维，让他们住得安心。自营业以来，入住率已经达到了97%。
9: 建好房子，享好生活。眼下，安徽正系统谋划，积极探索推进好房子建设，在建筑功能优化、结构安全等方面下功夫，促进住房功能完善与性能提升。阜阳市灵泉县一处低密住宅项目严格落地执行国家住宅项目规范新国标，聚焦全龄段居住体验，围绕生活便利、老人通行等细节科学优化户型格局，加宽升级入户通道，有效破解传统住宅出行受阻、采光受限、空间利用率低等痛点。
12: 小区电梯、楼道、户型这些细节都做得非常到位，户型选择也多，老人小孩住着都非常的方便。
13: 35%以上的绿地率，打造呢7至9成的纯粹的这种低密的社区，能够保障户户的采光的充足、通风的顺畅。
9: 从保障性住房到商品住宅，安徽正全链条提升住房设计、建造、维护服务水平，把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愿景一步步变成百姓家门口的实景。
0: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黄金期，安徽多部门联动密集开展招聘活动。

0: 活动，通过分行业、分区域专场对接，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1: 这里是安徽农业大学2026年春暖晚江专场招聘会正在这里举行。那现场200多家用人单位是带来了3000多个就业岗位，涵盖了市场营销、技术研发、金融等多个行业领域。
2: 在这家越野车公司的招聘展位前，应届毕业生刘畅正在应聘技术研发岗。硕士阶段学习信息技术专业的他，有着多家车企实习经验。经过现场短暂交流，刘畅与企业达成了就业意向。
3: 招聘会的一些岗位都是我非常心仪的，包括像一些我投的整车方向，这个岗位也是非常多的。因为合肥是新能源汽车之都，还是比较想留在合肥去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2026年春暖晚江专场招聘活动由团省委牵头主办，入场招聘企业带来的岗位近70%为现代服务业，覆盖动物医学、畜牧、商贸运营等领域，与安徽农业大学专业布局高度契合，吸引了1000000学生入场求职。
4: 一体推进青年就业观念引领，困难家庭帮扶，组织招聘活动，创业带动就业。今年我们计划组织11场线下、13场线上招聘活动，努力打通青年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2: 为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安徽年初就下发了全省公共就业招聘专项活动通知，针对高校毕业生专门安排招才引智高校型、国有企业招聘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系列招聘活动。全省各地也积极行动，通过线上线下招聘积极吸纳各类毕业生留晚就业。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合肥工业大学专场招聘会上，72家优质用人单位带来了3100多个就业岗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硕士研究生田蜜现场就与几家科技企业达成就业意向。
5: 一来就看到了有很多类似于软件开发之类的需求，然后我心里对于就业的焦虑呢就稍微降低了一些些。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招聘会。
6: 今年以来已开展招才引智校园招聘活动48场，1564家次单位参会，提供岗位5.5万余个，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3万余人。
2: 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尽早实现留晚就业，今年全省将挖潜提供政策性岗位18万个左右，拓展市场化岗位60万个以上。今年一季度，全省共举办主题招聘会8261场，累计进场企业10.4万家，提供就业岗位219.9万个，达成就业意向30.1万人。
7: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来认识一位刚刚荣获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的年轻人。他用心用情演绎好每一个角色，唱响黄梅戏时代新生。
0: 2001年出生的安庆姑娘汪晨晨从小热爱黄梅戏，日复一日的压腿跑圆场练唱腔，在她眼里有着不一样的感受。
8: 我从小就很喜欢黄梅戏，所以像练功啊，在外人看来是一件很苦很枯燥的事情，我觉得很乐在其中。
0: 2019年，18岁的汪晨晨以最小年龄斩获新时代黄梅之星冠军。复赛中，她大胆挑战彩敲表演青衣戏《罗帕记回娘家》，连续2个多月苦练基本功，最终技惊四座。
8: 敲弦呢，它号称说是我们戏曲的芭蕾，我们的所有的身体的重量呢，都需要附合在我们的小小的这样的一点前脚掌上，所以每天有时候练完以后，都觉得脚心非常的疼痛。
9: 晨晨这个孩子呢，是一个非常有悟性的孩子，他有非常好的表现，以情代身去塑造这个独特的人物形象。
0: 拿下罗帕记后，汪晨晨迎来了更大的挑战。经典传统剧目《小词殿》300多句平词唱腔，近50分钟连贯演唱，对青年演员是极大考验。为了把主角演活，汪晨晨沉下心抠细节、练气息、磨情感，在平淡唱腔里找层次，在内敛情绪中见张力。
8: 难就难在要平中见起，要以情代身，唱出人物不一样的情感。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一定要走入人物的内心。
0: 为了提升艺术素养，汪晨晨自学舞台化妆、二胡等技能。作为剧院团支部书记和共青团十九大代表，他还牵头组建了青年学习小组，凝聚青年力量，助力黄梅戏人才梯队建设。
8: 每一次演出之前，都会跟我们反复去校对一些细节和动作，他的表演代入力很强，很有层次，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0: 汪晨晨在守正创新中不断超越自我，攀登高峰，前不久被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新时代青年先锋。
8: 获得这样的一份荣誉，内心真的充满了激动和感恩。接下来的路就是不停地向前辈艺术家们学习，不停地探索创新，让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们的新时代焕发出生生不息的光芒。
0: 来看今日快报。引江济淮工程凤凰井泵站改造工程近日通过了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会同安徽省水利厅组织的机组启动验收，标志着工程由建设阶段全面进入运行阶段。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40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2.3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334列，组织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316列，努力满足旅客乘车出行需求。安徽省气象台预报，6号至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8至31度，局部32至33度。7号至9号，全省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克平胶囊，快止咳！可可平胶囊，万通牌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清新的空气啊。离开家出来生活也没有爸爸说的那么难嘛。
1: 白云，你真的想好要离开我们一个人生活了吗？留在家我可以给你最好的保护，可是出去一切都要靠自己争取啊。
0: 爸爸，我从小没有见过妈妈，您总是向我讲述妈妈是多么自强勇敢，我想是时候出去闯闯，成为妈妈那样的人。我走了。
1: 杨护卫，白云出去我还是放心不下，你负责暗中保护小姐。
2: 是老爷。
0: 那好香啊，把这些送给小镇的新邻居们，说不定第一天就能交到新朋友呢。
3: 小姐真是太能干了。
4: 给我一个。
5: 我也要。
4: 谢谢。
0: 来、
3: 是美食的味道。
4: 好香啊，
5: 好有食欲。
3: 给我。
6: 我还没有尝出味道怎么就没了？
3: 有了。

0: 欢迎光临啊！你们好，我是白云。今天是我第一天搬来小镇，这里真漂亮啊！早就听说这里有小镇最好看的衣服，我也要经常光顾。
1: 谢谢你的喜欢，我一定为你做出最漂亮的裙子。
2: 啊！面包好吃啊！
3: 面包太好吃了，我们还要面包。
0: 想要面包的要排好队哦，我们要来帮白云发面包吧。
1: 妈妈，前面有面包。
4: 慢点。
0: 来，
5: 大家别急，都有，都有。
6: 不过我也有朋友，多好，好孤单。妈妈，我想你了。爸爸妈妈，今天是我第一天上学，这里的同学和老师我一